0: 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给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元。观众朋友们，1.2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5: 其实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稍微冷眼或者冷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6: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各种对外头各种细菌啊，各种还有个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7: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8: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人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0-7800、8100、手机靓幺5119900。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一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会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坐一坐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
0: 对，
1: 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大家啊，电话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哦？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不光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硬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 5XL Slim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 5XL 4XL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趁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度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哎，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4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系带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呢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打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
0: 是
1: 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 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 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精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 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四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
0: 对对，
1: 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之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四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两条我两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哎呦，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 5XL， 160斤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吧？
0: 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项，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0: 是吧？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对
1: 对，是。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对对，是。
1: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依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三 XL、四 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五 XL， 160斤左右的就选四 XL 够了，140斤的三 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所以啊，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吗？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你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

0: 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哇，来来来，腰围的地方，
1: 是
0: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1: 对，
0: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的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头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1: 都是40多块钱，
0: 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1: 是的，
0: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1: 对，
0: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哎，然后比比价，
1: 去搜，
0: 有类似款的花型，
1: 是不是？
0: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1: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0: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哎，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三亚
0: 呀，
1: 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色，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

0: 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应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1: 哎，对，
0: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啊，
0: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你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启迪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是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档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没问题。

0: 方啊，
1: 对，
0: 来，那腰围这，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所以你看看
0: 腰围这个地方，
1: 对，
0: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1: 对，
0: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1: 吃个火锅，
0: 对，吃火锅
1: 是不是？
0: 放开怀，放开怀啊、嗯，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1: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0: 哎，像云朵棉，
1: 对，
0: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1: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0: 卷一卷，
1: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0: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哦。
1: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0: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1: 是的啊，提示大家，3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儿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不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叶华。
0: 其实到了年底年关的时候啊，很多的长辈们有一个执着，
1: 什么执着？
0: 就是我一定要是整治一大桌桌子菜。小朋友们都说，哎呦，不要了，菜几小钱不好嘞，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过年的时候可以年三十出去，但是你后面的年初一一直到年初七，总归有一天亲朋好友老这个老战友要招待到家里面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家里面谁最苦？做饭的那一位。因为你想，
1: 他会自己心里安慰的，
0: 应该是
1: 苦中作乐，你看是我的干窝红，那我们家女儿没我的斯文。
0: 从前一天开始，鸡要开始一滴滴的这个毛要拔掉了，对吧？然后要开始做料理了，然后鱼要再开始，然后那个肘子们要拿那个镊子去把那个小毛拔掉了，对不对？
1: 现在阿姨是弄不动了，
0: 真的是弄不来了。
1: 怎么样？他们会出去买，
0: 对，
1: 但是呢会提前做准备，那些材料倒是有的。
0: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但是你也不要随便去买那种什么菜场里面那种熟货啊。对，首先卫生条件咱们不知道，因为你旁边就是那些什么卖生肉的喽，卖生鸡的喽，然后自己这边你就要卖熟食了。是不是你心里面有点担心？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要相信大品牌，一时当家是什么品牌？咱们来自于第一食品，来自于光明商业供应链，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你在第一食品，你买点饼干买的吧，买点面包买的吧，你买点那种核桃酥啊、黑芝麻酥买的吧，
1: 特色，
0: 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它？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一时当家，就是给咱们上海人打造的是开袋即食的好餐、好东西。
1: 对对对，
0: 一个一个来看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说了，上了这个年夜饭也好，包什么也好，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全。我们先不看这个，我们看看有哪些东西，好不好？
0: 有
1: 哪些品类？
0: 对，
1: 你看你一整盆的凉菜，
0: 正正好好，
1: 是不是这些都要？对不对？
0: 原材面最边上的一圈，
1: 然后呢，酱鸭要不要？
0: 有的。
1: 烤子肉要吧，对吧？红肠要不要？
0: 要的。
1: 酱牛肉要不要？
0: 要的。
1: 烤麸要不要？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各式各样都有，而且正好在一个组合当中。
0: 是的。
1: 每样呢各一个，除了红肠的是两根带回去。所以你说了一桌子菜上台面的啊，那些凉菜冷菜我们都帮你提前弄好。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要留时间，留时间做什么？做一些大菜。
0: 做热菜。
1: 对吧？焖炖的啊，煮的。
0: 对。
1: 包括是熬制很多一些东西的。这些冷菜拆开来直接上桌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这是我们整套组合。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做。你看，本帮酱鸭、上海酱牛肉、咸草鸡、四喜烤麸和我们的烤子鱼，每个都是我们精选的食材，每个都是我们精选的工艺。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咸草鸡选用的是东北跑山鸡，做到的是皮脆肉嫩，而且咸鲜适口，回味非常的香浓。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今天的当家金红肠，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它不是那种淀粉肠，里面是真的能够吃到肉味的真的肉肠，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的酱牛肉，用到的是古寺牛肉，而且为什么选择古寺牛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牛腱子，牛腱子如果选草饲的话，这个肉就有点老了，比较精精雕雕的，而且卡牙齿。古寺的牛腱子肉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老，而且呢非常好消化，稍微的嚼一嚼就可以烂掉了。最后还有我们的本帮酱鸭，为大家来做的是咸中带香，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场呢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其实很简单，除了这个东西需要再切一切剁吧剁吧，其他的都是可以直接的手撕的，也没有任何问题。
1: 鸡鸭还是要是剁一剁的吧，
0: 鸡鸭你可以手撕，
1: 手撕鸡，
0: 手撕鸭
1: 马香的嘞，对啊。你看我们整个的鸡和鸭，它都是这个半只半只，就帮你弄好四分之一，对吧？
0: 是的，全部都给大家挑好的。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鸭，就看鸭腿部分，用鸭腿部分。
0: 这是鸡
1: 啊，这对对鸡腿部分。那鸡腿部分呢，容易什么？就是存留脂肪比较多，
0: 皮薄肉厚。
1: 我们这个皮做到了什么？这种啊，水晶皮。
0: 哎呦，很
1: 细 ，Q 弹弹的，非常多的一些水晶皮。
0: 对，
1: 而且肉质呢，它是得肉率很高的，不像有些啊鸡，它就是啊皮又厚，然后当中的得肉率又很低，对不对？没有这种嚼劲和口感。咸草鸡，第一它要是草鸡品种，
0: 对。
1: 第二呢，它是咸鲜味的，然后加进去之后非常的酥嫩。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啊，掰开之后，
0: 哦呦，这个肉质
1: 很香啊，
0: 对的，
1: 一 一口咬下去，咸炒鸡泡饭，你第一天可以当做凉菜。你如果说啊年夜饭到外头吃的，你初一到十五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啊粥啊、泡菜呀、汤当中去，
0: 再放一点青菜切切碎，做咸炒鸡青菜粥
1: 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年夜饭，包括是很多正月十五的时候团圆的家宴啊。我们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你放点咸炒鸡进去，
0: 你盐都不用放了，
1: 味道很鲜美的。
0: 的确，其实咱们今天这个咸炒鸡呢非常不错。另外呢，我们今天啊这个红肠也可以给大家切一个，好吧？
1: 对吧？
0: 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行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好好，
0: 直接把它先切开，然后呢，您就可以这样挤开来了，挤出来了。这个肠衣也是可以吃的啊。然后给大家收起，你看4%的淀粉含量，每一片这样切开来以后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咱们今天是带有这个肉的质感的，而且把它撕开来，您看一看，咱们今天，你看，是不是那种肉的被撕开来的感觉，而不是那种淀粉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淀粉含量是低于等于4%的，而且，这个红肠一打开，我就已经闻到一股
1: 香，
0: 当年的这个红肠的味道、
1: 老上海红肠，然后这个红肠你可以当做凉菜来吃、上海人喜欢把这个红肠干嘛、你知道吗？烧罗宋汤、
0: 这个吃起来也是肉的口感一模一样，很弹牙，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对，
0: 而且很嫩，这个肉
1: 是的，对，上海人的老红肠啊，做这个上海的古法的这种色拉，老上海色拉可以做拌一拌，当中是加这种红肠的，
0: 可以的。
1: 还有就是罗宋汤，罗宋汤你熬好的那牛肉啊，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放上牛肉片啊，也挺好的。土豆、红肠，你可以切成大块的一条，或者切成薄片，都可以放进去，对吧？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一整桌，各式各样嘛，都来一点点，
0: 然后都有啊。
1: 对，然后品质又很高。
0: 对，你看啊，首先四喜烤麸，我们用到的是咱们今天的古法的做法，然后呢，本帮酱鸭。皮薄肉嫩，独到的酱香。咸草鸡用到的是东北的跑山鸡，烤子鱼呢是鲜酥可口，连骨头都能嚼着，越嚼越香。当家金红肠，精选的黑毛猪的后腿肉，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上海的这个酱牛肉，鲜香有嚼劲，而且是带牛筋带牛肉的。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一定要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果然，他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肉，
3: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我像牛肉，这牛肉是我是来必买的，
3: 必买的，
4: 经常买我们家。
2: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哦，我车铺过来的，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6: 特别买红肠来的。这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7: 一个礼拜里买一趟。我黑毛猪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8: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8: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8: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2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呀，对吧？1000个的话，2天就可以卖完啊。
8: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0: 就是39分钟时间了啊。
1: 对，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过年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有热菜，一定要有冷菜，因为只有热菜冷菜齐全了，才是一个正宗的中式宴席。中式宴席讲究什么？六个冷菜，六个热菜，然后再来一个主食，再来一个甜品，最好再来一道汤，对吧？但是您想看，您做六个热菜就已经忙得手忙脚乱了，六个冷菜，我说句实话，您做得好了，别人还吃两口；做得不好了，可能别人筷子都不动，对吧？那我们今天很简单嘛，最懂上海人的品牌，一食当家嘛，第一食品嘛，而且做出来就是咱们上海经典的本帮口味。
0: 确实，而且呢，这个经典的本帮口味啊，我们是什么？就各式各样的来一点点，对吧？家常菜当中的熟食，熟食当中有一点就是烤麸，它在过年过节期间是要讨口才的，是什么？烤麸，有的烤，在烤子当中一定要有这个鱼子的，对吧？
1: 对，
0: 肚子要满满的，特别好吃。你到外头去啊，排队去买的话，也要排长队，有时候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红肠嘛，红火，对不
1: 对？
0: 更加好了。然后你各式各样热的汤当中啊，四喜汤呀，包括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说到有蛋饺的，有鱼丸的，全家福当中的红肠也能够放进去，
1: 而且
0: 酱鸭更不用说了，上海本帮菜当中凉菜的经典菜，上海本帮酱鸭。
1: 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有做凉菜，它所有的你只要会煮热水，你一样可以给它加热，水稍稍热了，我们连袋子放进去，让它做热了以后，你比如说红糖稍微热一点，
0: 是的，
1: 或者说是我们的咸草鸡，你也一样可以加热做咸草鸡的粥，再放点这个青菜，跟这个泡饭放在一起，
0: 对的，
1: 很好吃。酱鸭其实也可以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你也一样可以来吃，
0: 是的，
1: 对吧？
0: 还有就是过年过节期间啊，除了这个大年三十之外，初一到十五都是年，你中午的时候各式各样挑一个菜出来好了，
1: 对，
0: 就可以了，对吧？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是挺快的，已经开始排队了。
1: 对，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在家里面你冷菜热菜一定要准备的非常的齐全。
1: 对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先上桌的一定是桌边的这一圈。小朋友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哎，我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对不对？
1: 是的，肚子饿的时候还不能够开席，因为弄两块鸡腿吃。
0: 对的，
1: 有点
0: 或者弄点牛肉啊，弄两块烤
1: 麸
0: 吃一吃，
1: 对吧？这个凉菜呢放着呢，就是开席之前大家就举杯之前稍微
0: 对
1: 吃一点点，
0: 垫吧两口。
1: 对，后面就是上热菜了。
0: 对，
1: 基本上是八道凉菜，十道热菜，人口多的话啊，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六口之家正好聚在一起，或者七口之家聚在一起，六到八道冷菜也可以。我们今天就1、2、3、4、5、6，6道
0: 冷菜，
1: 对吧？
0: 对吧？
1: 而且它不仅是可以做冷的，
0: 热菜也可以哦。
1: 对呀，你酱鸭叮一下就变成了红烧酱鸭了，
0: 可以、
1: 很好吃。而且你看，我们说鸡当中的皮很薄，我们鸭子当中，你看鸭子
0: 皮也不厚哦，
1: 酱也很薄，对吧？无论哪一个，
0: 关键是你看它的这个酱味的。卤的这个汁儿啊都渗进去了，入味的。
1: 而且呢 Q 弹可制，非常的好吃。再给它掰一掰啊，它那个鸭子没有任何的鸭膻味。
0: 是的，
1: 看到吗？肉质当中啊，完完全给您看到了
0: 一丝一丝的这个肉
1: 纹理。它那个鸭子也是精选了蛮好的鸭子，
0: 的确是的。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都是货真价实的，得肉率可食性非常高的哈。我们本

0: 特色菜。
1: 当然，
0: 你自己要去弄个酱鸭。哎呦，你提前要两三天，
1: 你要卤，你要酱，你要去拔那些小的绒毛，
0: 是的，
1: 你还要等它大火烧开，小火卤入味，还要再这个弄，烦都烦死了。
0: 是的，
1: 你为了一道冷菜，你用了两三个小时，值不值得？
0: 两三天，
1: 对呀、啊，那你要从头到尾你要两三天，
0: 对，
1: 包括说你看这个烤子鱼啊，整个的鱼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细，连骨头你都可以直接掰来吃，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烤子鱼对吧？烤子鱼很好吃的啊，就当中有那个籽鱼籽，然后呢尾巴这边啊，你看到吗？脆脆的，
1: 对，
0: 嘎嘣嘎嘣的。我自己在这边掰的时候，它有这种啊这种
1: 嘎啦嘎啦的声音，
0: 沙沙的声音，而且烤子鱼好吃的在哪里？它是有汁水的，看到吗？亮晶晶汁水非常的丰富，
1: 的确，
0: 而且当中。肉质甚至有时候它连骨头当中都帮你把那个味道给做进去了，
1: 对的，
0: 很多朋友们因为它是不占用任何的这个冰箱空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如果过年过节期间要出去玩的，出去旅游的，
1: 对，
0: 吃不惯外面东西的，你这些菜都可以背着，
1: 对，
0: 对吧，当中都是这种啊叫独立包装的，
1: 这样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的，
1: 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一共整整的六样菜，但是其中红肠是两根，
0: 对，
1: 给到大家，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今天可以准备起来，热菜也可以，您真的拿微波炉叮一下，或者说是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咸草鸡，您弄一把青菜稍微再放到粥里面做一做，这种这个咸鸡粥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你看四喜烤麸给到大家是我们的丰富多汁，然后我们的酱鸭本帮酱鸭这点做得非常好啊，全部都是咸香入味的。咸草鸡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选用的是东北的跑山鸡，所以它的鸡肉是皮下脂肪非常的薄，用到的骨饲牛肉啊，骨饲的牛腱子肉非常的不错，烤子鱼是连骨头都给大家炸酥的，我们今天的金红肠这个采用的是猪的后腿肉，所以它的含淀粉量只有低于4%，所以你吃到的不是以前我们那种肉味肠，而是真真正正的纯肉肠。还有最后的最后的三十二分钟，270块钱带走咱们今天六道菜，一共七样单品，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265块钱了，02151119900。
2: 果然趴椅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肉，
3: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你像牛肉，这牛肉是我这人家是必买的，
3: 必买的，
4: 经常买我们家。
2: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
6: 哦，我车铺过来的，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7: 特别买红肠来的。这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8: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这黑毛子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9: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9: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9: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两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羊，对吧？1000个羊就可以卖完啊，
9: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10: 食品一店里向有一只一时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一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一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不欢喜在那方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总归去买两只蔬菜回来。有眼酱啊啦、烤子鱼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搿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这个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
1: 大家电话堵住了，排队排到铺铺满了。嗯，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捐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0: 刚才艾华买的那个咱们的内裤，其实就到最后就已经全部这个
1: 对，已经预约了，断货断尺码了，
0: 尤其有些是吗？那我们今天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本来在我们的这个第一视频商店，它就卖得非常好。嗯，因为。

0: 大家都说了，哎呦，今天去兜一兜第一视频，看看咱们今天过年要准备点什么了， 对吧？说过年，你以为哈下个礼拜过完还有最后半个月？
1: 是啊，
0: 对吧？下个礼拜过完就最后半个月了。
1: 对，很多人说又要过年了，感觉一年还在前头。
0: 问题就来了，很多人说那这个东西我冰箱放不下，哎，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不需要放冰箱，
1: 常温储存，
0: 全部常温储存。那除了这个红肠需要大家这个放到我们的冷藏
1: 啊，
0: 放到冷藏，其他的全部都是可以常温储存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是各式各样来一点，红肠呢是两根。我们有上海的本帮酱鸭、咸草鸡、烤子鱼、烤麸，包括四喜烤麸，
0: 烤麸
1: 还有木耳呀、花生啊、香菇啊，很好吃，很鲜美。还有我们的酱牛肉，
0: 是的，
1: 所以各式各样都来一点啊。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270块钱，满满当当七整件单品，六种不同的口味。您过年过节期间，这些凉菜提前备好了，也是不错的啊。
0: 又给您省下了所有准备凉菜的时间，同时呢，还让大家吃到正宗的上海的本帮的味道。
1: 是，
0: 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咸草鸡的配料表。这个咸草鸡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白条鸡是东北的跑山鸡，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然后小桂香茴香桂皮，还有陈皮、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这个就是上海的古法的制作的产品，非常非常的放心。另外呢，咱们今天如果说是要给大家看一下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咱们今天这个酱鸭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确实本帮酱鸭的做法哦特别难做，因为之前我在摩登厨房的时候看到过做本帮酱鸭，它那个上色要一遍一遍淋上
0: 浇上去的
1: 收汁，收完了之后还要等它冷却。
0: 对，
1: 他们说正好如果从新闻综合频道看过来的朋友说艳华正在那边吃咸草鸡，
0: 对，
1: 我说哎，草鸡还好巧。然后我印象很深是当时啊，我们黄大厨师做成了咸草鸡泡饭粥，特别鲜美。
0: 你来看看这个
1: 肉，这是我们酱鸭哦。
0: 哎，这是我们的酱鸭。酱鸭的皮，首先啊，一般来说鸭子的肉要比鸡肉肥一点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还可以。你看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个鸭腿肉里面所有的鸡肉都非常的好，骨头呢也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颜色非常的正常，它没有那种白白的、灰灰的，不是那种冷冻鸭。
2: 这个鸭子一看就是运动的鸭子。
0: 对。是吧？
2: 对吧？
0: 那么再来给大家看看运动的鸡，
2: 对，
0: 来再给大家运动的鸡，
2: 它本来就是跑山鸡，
0: 这个是跑山鸡，东北的跑山鸡。
2: 对，
0: 你看这也是我们的整个的鸡腿啊，鸡腿一般来说它这边会有一点点的肥肉的，尤其是那种不动的养在笼养里面的，对不起啊，基本上是全部都是肥肉了。但是你看啊，全部都是筋肉，而且你看筋肉这一丝一丝的，非常的不错。
2: 东北的地土地大呀，这个跑山鸡跑的面积也大。
0: 咱们今天再看看鸡胸部的这一块，
2: 这是鸡胸部，
0: 也其实还可以哦。你看，尤其是在这边，它的肥肉也非常的少。
2: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咸鲜适口，我稍微替大家来尝一口咱们今天的这个鸡肉，好吧？
2: 你就直接吃了。
0: 我直接吃。
2: 可怎么？
0: 这个我有一说一啊，
1: 怎么样？
0: 这个咸草鸡，真的，你淡口吃没问题。下酒也非常不错，因为它是越嚼越香，
1: 是
0: 越嚼越入味。
1: 这个鸡我很喜欢它的那鸡皮，有时候咸草鸡鸡皮不好吃，
0: 鸡皮碎，
1: 鸡皮是大家吐掉的。这个鸡皮要属于 Q Q 弹弹，像水晶鸡皮一样，
0: 对的，
1: 特别特别好，很赞的。包括它那个酱鸭也是，它那个鸭皮也很好吃。
0: 对，
1: 烤紫云特别是啊，就过黄酒、过老酒的一些朋友。

0: 们啊，哎，这个做下酒菜个个可以，
1: 的确，
0: 能抠进嘴巴当中抿一抿，它那个汁水酱汁特别特别美味，
1: 的确是的，
0: 对吧？看看一整桌，今天不需要挑啊，无论是上海本帮酱鸭，包括是我们的咸草鸡、烤子鱼、红肠、酱牛肉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
1: 是的，
0: 全都带回家。
1: 对，关键的是呢，其实刚才还有两个没有说到，就是我们的酱牛肉和我们的这个红肠，值得给大家提一下。很多我们小的时候呢吃到的红肠，也是因为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的国家没有那么的好的一些物质供应，对不对？所以吃到的都是那种淀粉啊，加点这种肉汤啊来做到的，它这个淀粉肠会多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保证大家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第二点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做到的是酱牛肉，是骨饲牛肉，而且用到的是牛腱子肉，这样呢这个牛肉是嫩而不柴，关键的是肥肉比例又非常的低。
0: 谢谢。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做到的这个红肠呢，还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后腿肉
0: 啊，真的？
1: 对，你看，咱们今天用的是黑毛猪的猪后腿肉，让大家呢吃到的是真真正正咱们本帮猪的味道。一共是6道菜。但是有7份，为什么？因为红肠给大家2根，除了红肠要放到我们的冰箱之外，其他都是可以常温来进行储存的。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为什么这么繁忙？因为家家户户过年或多或少除了出去吃之外，一定会在自己家里面邀请，就不要把过多的时间交给冷菜了，我们把精力集中在热菜上面。
0: 确实，
1: 但是还有最后的23分钟了，怎么来进行插队？第一，按下1号键，按下1号键不白按，也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
0: 是的，赶紧啊，来抢先了！东风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果然，趴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肉，
3: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像牛肉，这牛肉是我在老家必买的，
3: 必买的，
4: 经常买我们家。
2: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1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
6: 哦，我是跑过来的，我2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7: 特为买红肠来的。这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8: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老黑毛猪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速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9: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9: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9: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2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呀，
9: 对
3: 吧？1000个就可以卖完啊。
9: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10: 食品店里向有只一时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店自家的食材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勿欢喜在那块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总归去买两只食材回来，有眼酱阿拉烤子鹅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一个做个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这个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各位，这个现在电话线真的非常非常的繁忙。也许您都是从咱们的这个摩登厨房过来的，
1: 对对对，
0: 看到咱们这个大厨做了。我跟大家讲啊，
1: 看到燕华吃得很开心。
0: 不需要大厨，真的不需要大厨，这几道菜您自己做都可以，
1: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康中的小秘密，黄大厨看到这个菜，他最头疼。
0: 对，
1: 我说黄大厨为什么头疼？
0: 我没有什么好发挥的。
1: 对的，那无根本永无阻塞。
0: 对呀、啊，你都做好的。都做好的，
1: 辛苦你了，那么就让大家加。
0: 你来个白条鸡、白条鸭也就算了。
1: 我然后我就问了，我说你如果自己做的话，否则吧，那肯定很复杂的，对吧？那你成品给我了之后，能找我来煮茶叶的话，你一个人就可以做了。
0: 对。
1: 然后那天我还印象很深，是跟我们黄浩老师在一起的。黄浩老师吃这个扣子，吃的还香，还那个卤牛肉，对吧？
0: 包括恨不得当时候再来点石库门老酒尝一尝。
1: 确实，对吧？这正正好好。所以过年过节当中要有这过年的过节的这个气氛。
0: 的确。
1: 还有就是不要累。着自己，有些凉菜呀，包括是有些啊，这个可以加热的一些菜。你过年过节期间忙了，或者正好要出去了，赶个中午饭呢啊，比较的尴尬的时候，你就稍微弄个东西加热，或者直接是凉菜就可以吃了。
0: 是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已经约了，比如说去丽江的喽、去大理的喽，
1: 去旅游的，
0: 去新疆的喽、去新疆看雪的，到了那边呢。天天吃牛羊肉啊，
1: 不习惯，
0: 天天吃一些大肉啊，你可能不习惯。
1: 还有辣的，
0: 咱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在丽江，因为它靠四川近嘛，
1: 对，
0: 所以你完全可以在自己这个车里面带一点，尤其是那些自驾游的，你万一啊，咱有一说一，上了高速以后就在停在高速上面了。怎么办？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怎么办？还有现在电车越来越多了，
1: 对呀、
0: 有的时候跑到这个服务区未必有充电桩，有充电桩排到了以后未必有你吃饭的地方。
1: 你知道我们
0: 怎么办？
1: 对，屏幕前的阿姨啊，说他们怎么吃的吧？他们是打好塑料袋弄好自己、带到火车上去吃的。
0: 也可以。
1: 高铁上、然后高铁上点东西蛮贵的，然后也吃不太惯，
0: 对
1: 吧？这个都弄好之后，自己弄点米饭，或者弄个面包，加加吃。哦，这个味道很好的，
0: 是
1: 在家里头也可以，
0: 而且香一整个车厢哦。
1: 对。方便这个出门携带，
0: 的确是这样的。
1: 最后的18分钟时间了，我们今天是六件不同的味道口味食品带回去，然后
0: 呢
1: 7件单品带回家，270块钱。
0: 对，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65元，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反复的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这一桌子菜，您真的摆出来，首先厨艺没问题，第二点您可以看得到了吗？咱们今天展示出来咱们上海人的好客。哎，首先冷菜啊，我有一说一，去各个省份冷菜就直接上大荤的很少，
1: 对的，
0: 对吧？本帮酱鸭、酱牛肉、烤子鱼、四喜烤麸、咸草鸡，再加我们的上海的大红肠。这个红肠我有一说一啊，是咱们上海特色。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罗宋汤也好，上海的这个火腿色拉也好，可以说全国都非常的风靡。
1: 哎，然后带出去啊，我印象很深，小时候去春游秋游，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带的，
0: 面包夹两片
1: 红肠，对吧？肯定要的。然后呢，过年过节期间，我还小时候排队到熟食店去买红肠。
0: 对，
1: 你去晚了还不行了，
0: 还买不到，
1: 五郎马他了。甚至有时候啊，特别是临近什么大年夜、小年夜的时候，要很早去的。你过去之后还说要帮我留好啊，老板要帮我留好。
0: 但是那个时候的红肠啊，我有一说一啊，其实也就是吃个味道。因为
1: 那个时候也是肉肠，
0: 也是肉肠，哎，
1: 品质很好的。后面呢，科技发达了，
0: 对，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肉粉肠，
1: 这个东西拿那个东西加进去了。
0: 的确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保证大家，首先。含肉量小于含这个淀粉量小于等于4%，经典的老味道，对不对？
1: 对的。
0: 再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骨刺牛肉。
1: 对，
0: 这个骨刺牛肉咱有一说一啊，因为它是做到了牛腱子肉。牛腱子肉如果是草饲的话，对不起，稍微的有点柴了。牛腩草饲倒是反而是稍微的这个肥肉少一点点，会好吃。骨刺的牛腱子肉更嫩更好吃，而且更丰富多汁。来，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我们的老卤酱鸭，皮红肉嫩，咸中带香。
1: 对，
0: 就跟大家讲，就这一盘，我老爸的话，基本上两斤黄酒，
1: 对，
0: 两斤黄酒要了，太下酒了。那还有我们今天这个咸草鸡，东北跑山鸡，皮脆肉嫩，咸鲜适口。这个咸草鸡啊，冷菜可以吃，你热菜一样可以放放汤，或者说怎么样呢？做个泡饭，然后撒一把这个青菜碎，直接做咸草鸡的粥。我说句实话啊，你看一整锅里面有碳水，有蛋白质，又有青菜的膳食纤维，整个的粥又非常的好吃，又非常的下饭，其实非常的适合大家。
1: 是的，关键是这一桌子菜上桌，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弄
0: 过年的味道。

0: 厨房里过年的那个味道，家常菜的做好之后，然后就是等热菜了。
1: 对，
0: 而且现在如果你放在这个家庭宴当中作为凉菜，拍照片出圈也很好看。你只要会切开来啊，比如说是什么卤牛肉啊，包括我们整个的咸草鸡啊，这个酱鸭啊，对不对？切开切好之后，你放上桌，拍个照片啊，发圈，又是回忆想当年的味道，
1: 想当年的味道，
0: 弄点啊这个。比如说是全家福的一个砂锅，当中也可以放点我们咸草鸡，包括有年鱼，对吧？整条鱼放上去啊，冬笋，还有我们的这个塔库菜，塔菜，
1: 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的常温包装，我相信呢，有很多的一些在外地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在外地就读的孩子们，可能今年最后一年了，妈妈，我今天找到了一个大厂的工作。但是他可能在北京，在哪里，我回不来怎么办？
0: 看多点啊！
1: 又思乡怎么办？哎，给他寄一套过去。
0: 哎，着急。
1: 这个他寄。
0: 眼泪是不得不得拢的。
1: 不要把这些全部寄套过去也可以啊。
0: 妈妈的味道就一时食品当家的这个咸草鸡的味道，
1: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0: 方便好吃，而且呢，就是你不是说啊，就是过年过节当中拍照片，
1: 对，
0: 你这个初一到十五，包括是之后的一个日子当中，也可以加热，对吧？你看那个当中弄个泡饭啊、粥啊，
1: 我说实话，把这个酱鸭你再稍微加热一下下来品尝一下，非常不错。你看，肉头又厚实，皮下脂肪又少。而且你来看啊，这个肉撕开来的效果，
0: 还有纹理，
1: 对的。咱们今天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而且肉头很厚，对不对？咱们今天本帮酱鸭，它的肉的味道，包括是我们这个酱汁的味道，是全部都吃进去的，
0: 卤进去了，它非常的入味，对吧？13分钟时间，我们说酱鸭做的好吃很难的，
1: 对。
0: 上海有一家饭店，它就是本帮酱鸭出名，一份酱鸭要将近100-200块钱了，
1: 对的，
0: 一道凉菜啊，
1: 但是确实
0: 是好吃，也不一定不能报名字哈。
1: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7盘菜，6个口味，因为红肠是给到大家，除了红肠是需要请大家冷藏一下的之外，其余的都是常温储存，不需要占用您家里面的冰箱的空间。喜欢的话，最后的12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果然趴椅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0: 那是黄大厨包的好吃。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酿，
3: 那牛肉买的最多对吧？那
4: 是牛酿，
1: 对，
4: 别牛酿是
1: 吧？流量
4: 必买的，
3: 必买的，
4: 经常帮我们家。
2: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哦，我车铺过来的，我2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6: 特别买红肠来的。买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7: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我黑毛子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8: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8: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8: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2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羊，对吧？1000个羊就可以卖完啊，
8: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9: 食品一店里向有着一时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一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一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不欢喜在那方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就会总会去买2只蔬菜回来。有眼酱啊啦、烤子鹅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这个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欢迎上，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了。还有那句话，就像刚才一样，我们今天的这个男女生的内裤已经全部卖到断码了。
1: 确实，刚才我们声音弄出去了，打摆了。哎、
0: 对呀、啊，
1: 朋友跟我说，哎呀，你们打摆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哎，我听到声音了。
0: 所以你要这样想嘛，
1: 抢得蛮厉害的。
0: 咱们今天一时当家，上海经典本帮熟识，我相信为什么受大家的欢迎，其实非常的简单，您自己去想。

0: 看，第一都是咱们老上海自己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原来妈妈做的什么味道，今天这个就是做的什么味道。但是你到今年的过年，你还让妈妈这么辛苦，这么劳累吗？
1: 妈妈自家不好意思，妈妈刚刚五百龙老，五百龙来，
0: 对吧？
1: 拿下去。
0: 但是你又想吃怎么办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一食当家。给大家来做到是我们的大厨的调味，
1: 对对对，
0: 然后全部到家里面。你说句实话，妈妈不愿意弄，你自己稍微切吧切吧，注意一下手啊，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呀。
1: 嗯，所以呢，今天也是就是方便，然后简单，然后上桌呢卖相又很好，
0: 对，
1: 然后呢品牌又很放心，
0: 当然。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呢，就是我们过年之前，
0: 对
1: 对吧？年前还有半个月左右时间就要过年了，
0: 是的，
1: 甚至好像是可以把凉菜呀，包括是很多些食材备备齐的时候。
0: 关键是今年过年放的时间比以往更久。以前是放七天嘛，年初一到年初七，今年是从年29开始，也就是2月15号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9天。哇！所以大家自己想，这9天你不想想看，要不要请亲朋好友来聚一聚啊？要不要请以前的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战友一起来碰一碰啊？
1: 有时候想是想，但是想想要去弄那么多菜，算了算了，
0: 退
1: 缩了。现在不需要了，你弄点热菜、当茶菜，对吧？然后弄点这个凉菜，大家无非就是聚一聚，
0: 对，
1: 聊一聊，然后一当年朋友很多年没见了，就联络联络一下感情，
0: 是
1: 开心呀，对吧？唠唠嗑，有话谈。
0: 咱们很多的上海人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年初一、年初二早上懒得再去生灶头。对吧？就是早上懒得再把这个烟火气打开，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这些冷菜，你能稍微的煮一煮，或者是微波炉叮一下，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早上其实咱们今天也不要吃以往的剩菜，一样拆个包装。叮一下，或者说是用热水隔水热一下，
1: 热
0: 没问题的呀。
1: 前一天晚上什么这个饭啊，对吧？泡饭，
0: 对，
1: 其实咸草鸡上海人不做粥的，
0: 它
1: 是做泡饭的，
0: 泡饭
1: 对吧？泡饭弄一弄，咸草鸡放进去，弄点一些蔬菜，网麻菜啊、炒青菜啊，
0: 对，
1: 放进去，哦，味道不要太好。还有呢，就是咸草鸡当中跟什么粉丝、
0: 对，
1: 蛋饺、鱼丸啊、肉丸
0: 全家
1: 一起来进行煮一煮，又很好吃。
0: 其实咸草鸡、咸草鸡、子鱼和我们的红肠。包括是我们的牛肉都可以放在一起煮一煮，
1: 对，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很好吃。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备货也不多，
0: 最后的20几组了。
1: 哎，电话线一直是还排队很久的啊，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
0: 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拿回去多少。也没有每个什么两三份两三份，你自己放不下也吃不完。
1: 两三份是小的，以前都帮过很多顾客跟我们提意见啊，一样本子昂这样子，比如说这个东西六份、八份，对吧？
0: 没意思。
1: 我们现在各一份，除了红肠两份。
0: 因为红肠我们知道的，你平时你拌色拉也要吃，
1: 对对对，
0: 做炒饭也要吃，做切片冷盘也可以。所以红肠多给大家两份，而且除了红肠之外，其他全部常温储存。
1: 对的，
0: 全部常温储存。
1: 这个有点像什么？这套组合像过年大礼包，
0: 对，
1: 对不对？各式各样来一点点，然后呢也不多，然后味道又好，也是过年之间的一些需求。
0: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东西啊？
2: 好的，
0: 首先本帮酱鸭，
1: 已经把它弄了哪香？
0: 咸香，哎，对，稍微的被我们破坏了一点点、
1: 啊，没关系，大家能理解啊。
0: 咸鲜，而且是咸甜适口，
1: 对对对，
0: 它是一定要放一点糖，调个鲜味的，
1: 用的呀，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着色嘞，哎，
0: 咱们这个咸草鸡跟大家讲，不是一般的，就是那种现鸡，或者说是那种圈养鸡，我们是东北的跑山鸡，所以它的皮相脂肪很薄，肉头很厚实，吃起来有那股跑山鸡的味道，
1: 哎，水晶皮很好吃，扣子啊，做做米的，它当中有那个汤汤水水的，很香很鲜。
0: 一边吃一边要嘬的啊。
1: 对对对对，然后红肠呢？红肠它是这个含，等于说得肉率很高。
0: 这个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而且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后腿肉，
1: 香。然后呢，卤牛肉，大家看一下我们卤牛肉啊，
0: 可以的，
1: 它这个缩水笔已经帮你都弄好了嘛。当中是
0: 而且是带筋带肉的，
1: 带牛筋的
0: ，
1: 看到吗？当中啊，这些带牛筋的，
0: 是吧？
1: 特别好吃，好吧？这个自己弄起来也很麻烦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烤麸，它有口彩。烤麸如果自己去做也蛮麻烦的，
0: 对的。
1: 它跟这个什么木耳呀、香菇啊、花生啊。

0: 到后腿肉，而且为大家来做到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我们用到的是古饲牛肉的牛腱子肉，所以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不容易塞牙。但是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
1: 对对对，确实。然后今天也是给了大家一个年前特殊的优惠的价格和力度。
0: 当然，
1: 之后有没有直播节目，我们还真不知道。
0: 应该很难了，因为在过年之前很难再遇到咱们一食当家，给到大家这么齐全的组合。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是，当然了，我们备货合作是开普敦了，特别是今天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朋友们啊，这个伊食当家很少过来。
1: 对，
0: 然后呢又是上海经典本帮熟食，伊食当家这个品牌是我们光明商业工业链的啊，第一食品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光明是咱们上海人从小喝到大的奶。
0: 对，
1: 这个品牌，
0: 第一食品也是咱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零食吃到大、熟食的地方，
1: 对
0: 吧？特色菜肴，对吧？很经典的。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是品质保证。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口味。 各式各样来一点点，我们的口味也很齐全啊。你看上海经典本帮的酱鸭，
1: 有
0: 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仙草鸡，
1: 对
0: 啊，扣子，对吧？然后呢，红肠、酱牛肉啊，四喜烤麸。
1: 对，
0: 你只要平时说呀，我要到熟食店当中去买的，
1: 就这些东西，
0: 上的冷菜基本上也就这几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大厨的调味儿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 第一食品的卫生要求和第一食品的生产要求，还有光明的强大的产品的牲畜的供应链，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不会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让您吃到了一个不开心。
0: 哎，你只要回去切一切就能够上桌了啊！
1: 懒一点的切一切，直接上桌就可以做冷菜。
0: 对，
1: 您要是实在讲究的，咱们隔水稍微温一温，做个热菜。
0: 也完全没有问题。是的，电话持续忙线啊，各位电视机前被年菜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家庭当中的顶梁柱啊，可以说，哎呀，和亲哥，今年能不能了？然后呢，这个叔叔说了，不是告诉我们叫乌龙乌龙，但是乌龙了后呀，他会找一个台阶下来，对吧？今天不下，有了他，像一个神器一样在你身边啊，切一切就可以上桌，也能够做出一桌子的好菜。
1: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先来拿到家里面。第二点，除了红肠之外，全部常温储存，不占您冰箱的空间。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

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这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这个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二十块九毛七的积分哦，还有五块送六下到二百七十三块钱，到手是整整四斤的牛尾骨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
0: 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一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1: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1: 这块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很香的。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1: 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这块
1: 哪怕吃了也。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来我再给你冲口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特别特别好喝。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香味
1: 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0: 佳佳，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1: 是的。
0: 乌拉圭
1: 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哟，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我们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残留，我们
1: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我们要再
0: 说到了，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4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0: 是无潜力的。这个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搿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吃了。刚刚小邓给我加的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啊，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0: 因为
1: 它
0: 跟太香了，
1: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哎，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是
0: 大家去承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是
0: 谁理你，对不
1: 对？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哎，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
0: 种，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1: 肉
0: 的部分，
1: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1: 不太，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留下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吃的好东西啊、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那
1: 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也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饰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饰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未经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嗯。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2: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酱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哎真的。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我已经很自觉的把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
1: 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要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下来273。你想一下，四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
0: 对对对，
1: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竹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 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哎，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4: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过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元的同时呢，还有5块送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的，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4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妈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了，
0: 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说4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4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
1: 过的，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

0: 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真的好香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啊。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这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一边
0: 拆
1: 一边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香，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这种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4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5块4分订购，这个价格带走4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天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锅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吃酱的这种做法也可以，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饲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骨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

0: 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1: 的1000标准的GB2707的一个标准啊。
2: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0: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1: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0: 他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 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嗯，
1: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4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穿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存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46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剃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剃掉的，里边的四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
1: 好的。
0: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特别多。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 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脱骨了，
0: 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哎，那你直接
0: 我就要吃块了，
1: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好好吃啊，
1: 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作证，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腾。由于移动先生帮助，必须。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1: 对啊。
0: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1: 对。
0: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
1: 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维 C 啊。
1: 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0: 而且要好吃。
1: 确实。
0: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绿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有没有？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大家所献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更加。
0: 就是原箱30个了，
1: 甜口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238。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1: 是的，
0: 你可以这样选。
1: 但是呢，
0: 我建议大家两箱去选。
1: 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佳沛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
0: That's great。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0: 对的。
1: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0: 而且你看它
1: 在新西兰的
0: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Sun Gold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0: 的确是的。
1: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1: 对。
0: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1: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0: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切。
1: 我们的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0: 标识，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0: 对。
1: 但是
0: 你一定要看准
1: 啊。为什么要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0: 对。
1: 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0: 对的。
1: 所以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晶莹剔透，
1: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0: 看
1: 我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0: 这个水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
1: 是的。
0: 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1: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0: 太过瘾了。
1: 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0: 但
1: 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0: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1: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的佳沛，所以大家会发现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0: 一点都不酸，
1: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0: 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这点很重要。
1: 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三十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

0: 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
1: 枇杷酸吗？
0: 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剥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1: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加配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0: 这个绿果啊，告诉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尝试。170多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这个30克左右。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1: 对，
0: 不会这个发僵，
1: 对。
0: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1: 的确，
0: 这是加配的绿果也好，坚果也好，给大家。
1: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0: 但如果说跟坚果相比的话，真的要一句说一句。坚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1: 我坚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坚果稍微硬一点，坚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2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0: 啊，没有没有，
1: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0: 我们金数是一样的，
1: 金数是一样的，
0: 6.5斤。
1: 嗯，
0: 绿果是两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克一箱。
1: 对，
0: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金数放在那边。
1: 嗯，
0: 金果是保证30克一箱，238块钱。
1: 对，
0: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1: 对，
0: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
1: 嗯、
0: 立刻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都是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的都会有加配的品牌标识的。
1: 对，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0: 对，
1: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喜欢的话选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
0: 是。
1: 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嘛，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哎，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1: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的酸味，
2: 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
2: 有一点，
1: 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色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7分熟左右、
1: 啊、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
1: 对，
2: 包括平时来进行这个吃也好，
1: 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关键是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1: 对，
2: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1: 对，
2: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 VC 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2: 奇异果的 V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
1: 除
2: 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点，
1: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啊、更高。
2: 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呢上的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2: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各买一箱
2: 一样要吃的。
1: 对的，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在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2: 蛮好的。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2: 很甜，
1: 就是纯甜的，纯甜的。
2: 然后呢？赶紧，
1: 马上吃酸的啊！
2: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2: 好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2: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呢，
1: 其实
2: 来自我们家配
1: 的
2: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1: 对，
2: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
1: 对，
2: 催熟了吧，哎，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
1: 对的，
2: 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2: 它没有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金华鲜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2: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保证清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2: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放心，
2: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你看，
2: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啊，
1: 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 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2: 嗯，是的，如果喜欢的话，
1: 两个一起买，
2: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嗯，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这个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光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发布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大家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点。
0: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
0: 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刁刁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的，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啊。
1: 而且然后结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一切二，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哎呦喂，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郁哦，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
0: 啊，关键是这还是七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啊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
0: 对，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维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都觉得哇，软糯啊、哦，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了，最后的22分钟了，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能都叫加佩的。
0: 对，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2: 它是要挑选的，
1: 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漏勺啊，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能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

0: 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1: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 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2: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2: 对。
0: 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2: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啊，不要等待了。
2: 我把它两个等等，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0: 有的
2: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2: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2: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2: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2: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2: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2: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2: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啊，
2: 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2: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2: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滴哦，
2: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
0: 也
2: 很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甜的，
2: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2: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汁水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2: 甜度不高，
0: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2: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样的水果？
0: 肯定送金果，
2: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陆货一点。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2: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2: 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来，奇异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2: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0: 真的
2: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
1: 加配了，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
1: 就
0: 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呢，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就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啊。
0: 坚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都可以。
1: 可以
0: 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1: 手机
0: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好吧？
1: 02151119900。

0: 还有多的11分钟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嗯，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了。
0: 啊，对，
1: 那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嗯、怕涩。
1: 对，
0: 就一咬下去之后，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嗯。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另外第一点什么，就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软、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嗯，能够入得了口。
1: 的确，
0: 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嗯、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嗯、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嗯、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嗯，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6分熟的，哎，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它如果到8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8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嗯、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对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6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嗯、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
0: 确实，
1: 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样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哎、看到没有？
0: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金果啊，
1: 这个是金果，你看可贵了。
0: 只有9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嗯、那第一点呢，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保证是品质、正宗，对吧？
1: 没问题。
0: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原香进口过来。
1: 对，
0: 每一颗当中，除了箱子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1: 对，
0: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1: 这是绿果，对吧？金果上面也有、
0: 啊，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1: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嗯，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字母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块。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时间备货不多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1: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的，我该怎么选啊？啊，
2: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2: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2: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2: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2: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1: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棵树上，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1: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不是很好的。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2: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合格，这是合格的，
2: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2: 而且每个标
0: 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2: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啊，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2: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购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购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2: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了，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2: 对，
0: 很丰富。哎呦，第二点呢，就是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2: 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2: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2: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2: 拿个勺子，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就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子
2: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2: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2: 还是认准，
0: 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2: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

0: 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1: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坚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0: 对不是特大果。
1: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坚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0: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1: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坚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坚果，
0: 少一点点，对吧？
1: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线，
0: 加油啊！02151199000，耶！其实，
1: 它
0: 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坚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时间，我们的金果备货大二折，做的小几十组了，要买金果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沛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沛就不一样的？
2: 你仔细一看，后来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对标了他的那个包装盒，
2: 哎呀，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都，对
2: 吧？就是买。
0: 仿冒他的了，
2: 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嘛？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佳沛的。
2: 对的，
0: 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
2: 连字体都仿到他。
0: 是他，甚至于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沛，其实买到假的了。
2: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雷币。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证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香啊，从新西兰这个
2: 供应过来。
0: 除此之外，佳沛品牌
2: 也。
0: 放心
2: 哦，
0: 全
2: 部都有哦。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只，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2: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极佳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极佳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极佳，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极佳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匿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Omega-3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 Omega-3 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 Omega-3 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极佳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 ，Omega-3 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 Omega-3 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四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两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 Omega-3 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又高了
1: 0.2。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哎，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 Omega-3 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 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打嗝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腥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
1: 啊。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哟，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从
0: 新西兰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哎，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哎，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
0: 。
1: 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哎，
0: 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啊，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第三次直播，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岗，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三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它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哦，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它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哎，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蛋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嘟嘟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经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腥，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腥。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有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啊，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话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冻住的话，您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Wiki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捕捞的证书啊，鱼油目前只有极佳油
0: 啊，只有极佳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来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上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
0: 哦、
1: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
0: DPA。
1: 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值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这是对家的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八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1: 没有做，
0: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
2: 哎，
0: 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就
2: 是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
0: 嗯，
2: 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0: 嗯，
2: 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 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是，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2: 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元，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元，您想想看，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元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元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元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是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 Omega 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对，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评
1: 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 Omega 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身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真有
0: 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油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哎、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观众朋友，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面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姨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官方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2-3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

0: 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1: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0: 碰到就是吃，
1: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0: 对，
1: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深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0: 是的。
1: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0: 不是啊。
1: 不是啊，对不对？
0: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出道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每一粒1400多毫克，
1: 1425毫克，
0: 对，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1: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心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0: 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1: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才问价格。3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1瓶是999，3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3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0: 对，
1: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0: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1: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0: 对，
1: 你说咱出去。
0: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1: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2: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1: 都排满了，
2: 对，
1: 就这么点儿了，
2: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1: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2: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1: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2: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1: 就驳了这面子嘛，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2: 不多，
1: 不多。
2: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1: 对对对，
2: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1: 很有限。对，
2: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1: 对
2: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1: 对，
2: 我们这个
1: 批

0: 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案，
1: 对，
0: 咱今年直播的货，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1: 1月5号，
0: 1月5号第一次。
1: 本来因为而且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
1: 资料
0: 是
1: 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案，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1: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1: 你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订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家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评比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天河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呢，整个人呢，如果是穿一些不是天然材料的，会觉得闷得非常难受。那么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说在夏天里面可以说是最名贵的材质之一了，就是真丝，对不对？而且这种100%的桑蚕丝呢，穿在身上是特别舒服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奥美丽的大品牌，它在专柜里，上海很多的专柜都是有售的，专柜里的价格是高高在上的，东方购物拿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之前买过的朋友今天真的是可以来补货，因为可能这档直播结束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等多久了。请到的是李莹，一起来分享今天带来的这个好的产品，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呢，最早的时候奥美丽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我一直在问啊，我说奥美丽这个品牌是不是我在万商看到的那一个，然后对方供应商跟我说是的是的，我们是在线上和线下都有专柜的。你看啊，在杨浦店啊，万商，然后光大店、黄埔店、长宁店，都有万商里边我们奥美丽的专柜。刚才我们高老师说高高在上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粉色的实拍啊，2699，哇哦，贵的啊，100%桑蚕丝。但也就是跟高老师讲的一样，在夏天的时候，真丝真的属于是非常名贵的材质。而且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集聚到了四个在门店当中热卖的颜色，就比如说像这个啊，黑色为主色调一点的几何图案。当中的这个是蓝白色，门店的爆款的爆款啊，穿上以后超级显瘦。还有一个紫韵色，以及我们的绿色系的宫廷色，
0: 是的，
1: 四选一，
0: 是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今天这个产品也是专柜里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2699，
1: 拿到以后也有这个吊牌价的。
0: 对对对，100%的桑蚕丝。那很多人都说桑蚕丝在市面上我也看到过，那今天的这个桑蚕丝它的品质好在哪里？等我来给大家慢慢讲啊，因为桑蚕丝确实当中也是分369等的，包括它的工艺也是分369等的。首先来说到颜色上面，有宫廷，有紫韵，有黑白，然后还有那个
1: 几何、
0: 几何。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如果你之前买过，你可以今天买别的颜色来，就相当于做一个那个
1: 补充、
0: 补充一下，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说到它的那个工艺，今天我们用到的工艺跟一般的我们平常穿的那种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衣服你摸在手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的肉乎乎的，怎么这么的柔软啊？大家能感受到吗？就是那种柔软的感觉，它是针织法。它是针织法的那个桑蚕丝，所以这个桑蚕丝首先你可以发现它完全不透，就是我们说有些支数低的会容易透嘛，它是完全不透的情况下，它的整个的
1: 弹力
0: 哦，这个真的是绝了啊，弹力十足。所以我们说身上有点小胖胖、小肉肉、小圆圆的朋友，你今天来穿这个衣服，你会感觉到完全仿若无物的感觉。
1: 对的。
0: 那么在有弹力的情况下呢，因为它的支数已经足够了，所以它在有弹力的情况下，它的垂顺度很高。你看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这个地方有些小肉肉的，对吧？后面有点小肉肉的，对，包括这边有点小肉肉。如果今天我这个袖子，我是一个无袖的，
1: 哦呦，显胖了。
0: 哎呀，我这个地方就有点膀大腰圆的感觉，是不是？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感觉？
1: 而且坐在风口下面，容易这个肩关节这个地方是暴露在外面的。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袖子做到了一个5分袖。5分袖，然后整个的面料是非常垂顺的。这个时候你走出去的时候，人家说：“哎呀，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你是不是最近在那个减肥啊？你是不是最近是不是那个身材有点管理还比较有效？你穿这个衣服你就会给人一个感觉，你最近的这个身材变苗条了，
1: 显瘦了。
0: 所以我是特别建议大家，像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啊，就是有和平鸽的这个图案的这个颜色，大家一定要带回家里去，因为它就是又精神又好看，又可以让你穿出那种舒适。哎，你看它的那个弹力，
1: 余量很大。
0: 十足，余量很大，整个的那个长度呢，我把它拿出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长度也是刚刚好。
1: 是的，在臀部中间的位置，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不要追求说买太长的，买太长了以后，你只能够搭裤子，就不能搭裙子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既可以搭裙装，又可以搭裤装。
0: 是，
1: 而且注意到啊，像高老师身上这个蓝白色，你底部搭白色的浅色的裙装、裤装没问题，搭深色的完全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蓝白色是爆款之外，林医生 身上穿这个紫色也是卖超好
1: 的。
0: 对
1: 的，紫色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因为它是三个颜色当中最偏为红色系的。如果近期呢有一些喜宴需要参加的，或者旅游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喜欢红色系紫色调的，你就选它。
0: 好好看。
1: 紫色属于冷色调，所以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它呢很显清凉。另外你会注意到它的长短，我和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所以在这个臀围的地方和腰围的地方，它其实是有点机智螺纹运动款的。这件真丝的上衣一点都不老气。如果你再往大尺码来拍的话，无论是胸围啊、肩线啊，还是肚腩的这个地方，余量会更大。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真丝布料，然后梭织工艺没有弹力，我们做到针织工艺以后就会变得超强弹力。哇！你穿这一款啊，说实话又风凉又舒服，垂坠质感又很强。这个就是我们的紫色系。紫色系它不是一片紫，它有深紫、淡紫、紫红，这种晕染的感觉就特别好看。我跟建议大家啊，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不是499吗？你如果在高老师的蓝白色上和我身上这个纠结的话，可以两个颜色都入，
0: 真的啊，
1: 两个颜色都入，你回家试一试。
0: 对，
1: 因为两件都买，门店当中一件都买不到，门店价格2699一件，而且今天我们尺码很全哦。因为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180这个尺码还是有货的，
0: 是
1: 只要你的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180大胆选择。它不仅穿得风凉，而且我们是针织工艺，还有弹力。140-150斤的175，135斤的170，120斤的165。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啊，165的啊。反正卡码往大拍也可以。
0: 对，
1: 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800-7088000-0011-5119900。

0: 这会儿我们的蓝白和这个紫色是卖的特别好的，今天是100%的桑蚕丝，而且用到的是这种针织的，它不是梭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这种针织的方式呢，它会让整个的这个面料亲肤度更好，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面料在穿着的时候柔软度更强。对那些对面料上面比较挑剔的朋友，今天也完全没有问题啊。
1: 你如果说是你，如果是一个对面料很挑剔的，你觉得这个面料你要选择天然的，你要选择一些穿着舒适度的，要穿着凉爽的，那我真的找不到比今天这个衣服更舒适的了。
0: 对的，而且除了100%桑蚕丝之外，它弄到这个针织工艺还不易重。
1: 嗯，
0: 在东方购物真的销售的很多的服装来讲，我都帮大家试穿过，这件衣服它就是一个极其柔软。我跟大家讲，极其柔软。
1: 它是不是可以当一条小围巾给你围在围脖上？
0: 特别软，这个面料，它有点丝绸的质感，而且不易皱。你要出去旅游嘛，因为小朋友放假了，对吧？旅游既有来了，如果家人要带小朋友出去旅游拍拍照啊，或者想穿的凉快一点啊，拍照好看一点的话，今天的这一款真的是大家的首选，既做到了100%的百分之一百桑蚕丝，又做到了门店价格2699，东方购物499的价格。提示大家哦，现在我们的蓝白色在热销当中，特别是1810这个尺码，如果我们提前
1: 售罄的话，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包括几何哈，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度假风，对的，
1: 以及这个就是很显瘦啊。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颜色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它这个颜色的那个。 它是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所以它其实是在整个的服装上面，它会让你整个人视觉上会缩小一圈，显瘦，就是显瘦啊，特别显瘦。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一款都是精心的帮大家设计过的。如果大家之前买过一款或者两款，今天是真的可以来补货，毕竟这个衣服很可能。
0: 就是全整个夏天，也就是做2到3次直播。
1: 对的，这些现货我们签订的合约撕裂的价格，卖完就结束了啊，没有办法再做后面的补货啊、补单啊之类的。因为毕竟它不是普通的材质，是真正意义上的100%的桑蚕丝。包括你看这个蓝白色，它的主色调其实是藏青色，然后上面所有白色那个条纹都是竖条状的，就会很显瘦。 然后穿完以后，包括也很显白。这件衣服我真的是建议大家这个颜色是首选的啊，首选的。现在我们蓝白色的1810要7-5在热卖当中。
0: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现货，不用等，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然后接下来的暑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衣服一定要多带几件。你拍照的时候，你不能今天是这件衣服，明天还是这件衣服，那肯定不行。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咱们也要穿得美美的，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啊，我们。 我们特别是这个50+的姐姐啊，60+的姐姐，70+的姐姐，80+的姐姐，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生活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1: 对的，心情亮亮的，
0: 是，
1: 对吧？
0: 而且你衣柜里面有新衣服，你就愿意出门；如果一看衣柜一打开，哎呀，全是老衣服，你都有点不想出门了。
1: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服装呢，400来块钱，它又是百分之百的桑蚕丝，真的是值得。你看这个度假风多漂亮，
0: 这个是几何，非常好看的，它有点黑色系的，再有点白色系的，然后再有点黄色系的，这种颜色的配色真的太完美了，就是拍照的话，别人一看就知道，哎，你买的是新款，是今年2026年的新款来的。
1: 你想在海边度假，或者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游轮，对吧？你要出去的话，哎，穿着好看的衣服、时髦的衣服，拍照的时候心情都是美美的，
0: 是的，
1: 材质又很舒服，又很凉快。
0: 没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会儿很多的尺码都已经就是陆陆续续的在走动了，有些尺码适合自己的就赶快果断下单啊，不要犹豫。如果说是那个在家里面试穿，甚至跟朋友聚会的时候都可以穿，你别把吊牌剪掉啊。 穿完以后你觉着好，你可以留下来；觉着不好，还给东方购物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因为实际上就是到了夏天，今年的夏天应该来讲，马上就是要开启这个很轰轰烈烈的，
1: 特别热
0: 的七月份，七月流火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到了七月份开始是正式的夏天揭开序幕。七月，我记得去年是一直热到了十一月份。
1: 对的，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都热。
0: 对，一直到十一月份都热，所以这个家里的衣服一定要备好，因为你要出去玩儿。而且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上海的这个外国友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到外滩去，我们到新天地去，我们
1: 到滨江、
0: 就豫园去、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也会观察，哦，这个是上海的这个本地的居民，那么他们的穿着是代表着这个一个符号的。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现在都会打扮，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都要打扮，既显示出咱们这个大城市的这个一个气质，然后又显示出你个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蓝色的，我们之前是卖爆了，然后是补货的，今天是特意帮大家补到货的，补到现货的。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个小圆领，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小圆领这个是很舒服的，它不会特别那个领子特别高，如果你领子特别高，这块会特别不舒服。把锁骨呢稍微露出来一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正肩正袖，对吧？我们这衣服整个是正肩，我们镜头再往上推一点点，给我出这个上半身哈。我们这个袖子的地方，如果我是一个无袖的，你这胳膊就
1: 暴露在外面了，
0: 对吧？而且也容易着凉。我们的袖子直接下来，而且不是一个短袖，直接是五分袖，看到没有？五分袖，并且咱们这个面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弹力？因为我们今天不光是用到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里面，我们再去挑那些韧性好的，以及它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丝儿比较长的这种丝儿来做什么呢？来做这种针织的这种织法的，因为针织织法的这种面料，它对于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桑蚕丝的原料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本身，你看到它的用到了桑蚕丝，用到的是这种针织的工艺，所以在这个我们在穿着的时候，你就会体现出来那种垂顺度和它的那种柔软和弹性。好，我来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衣服，你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冰冰凉凉。然后刚刚讲到它的弹力，它的舒适度，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1: 超强弹力哦，针织织法。
0: 如果咱们有点小肚肚、小圆圆，其实是看不出来的。你关键是你的衣服，对吧？你的衣服得要穿的就是能够
1: 腾肥显瘦，
0: 对，咱们把它遮住嘛。然后这件衣服我刚刚跟大家来说了，我说它非常的柔软，很多人都说你柔软我没有感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有多柔软，我就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它有多柔软了。这边是有
1: 像块小毛巾一样，像一个真丝的围脖一样。
0: 对，我把它做一个动作就知道
1: 可以打结哦，
0: 你就知道它有多柔软了。感受到它的柔软了吗？甚至这个整个的这个面料，我可以像一个围脖一样，围脖一样系在咱们这个
1: 脖颈的地方，柔软亲肤，垂坠不易皱，
0: 非常柔软。所以这个衣服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当你穿了这种针织织法的，就是这种针织织法的这样的一种桑蚕丝的上衣，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衣服真的你找不到对手了。包括我们的
1: 弹力，
0: 这个是我们的
1: 手臂，
0: 就是手臂的位置。手臂上面经常我们会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的，如果说它整个这个手臂的这块位置没有足够的弹力，其实你就会绷得很紧，
1: 不舒服的呀，勒在那边。
0: 对，我们全部都有。所以像今天的所有的这些服装哈，你看这件衣服上镜也很好看。
1: 这个高老师手里拿的是宫廷、
0: 也很漂亮，看到没有？就是那种
1: 抽象的感觉，
0: 很夏天的那种，有一些绿色和一些黄色的这种色调在里面，也是很少看到的这种色调。
1: 对的，我们这个叫宫廷，然后呢还有紫韵，现在蓝白色在热卖当中，还有这个颜色叫几何，就是几何和宫廷它是有一点那种抽象画的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蓝白以及我们这个紫韵在这两件卖得很好。其实紫色的这件上身以后是比较显白的，为什么我们在门店当中有红色我们没有选？因为红色在大夏天给人感觉炎热，但是如果是这种紫红色的，有点像紫水晶的颜色，就会冷色调，让人觉得很显清凉。
0: 是，
1: 另外穿在身上你会发现它弹力也很足，就这件衣服我放松穿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件很大的衣服，但是在胸围的地方，这个地方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最小码数哦，胸围的地方
0: 可凉快，
1: 手臂的地方可凉快了，
0: 真的可凉快。
1: 我们夏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真丝，就是觉得它凉快嘛，对吧？它除了凉快之后它还不易皱，包括你看它垂垂的质感， 质感好，软轻。它甚至于说，我无论怎么捏，
0: 这件可以在身上比一下，
1: 对吧？这个是几何，
0: 这件也超级好看。
1: 对的，因为如果你是喜欢黑色系比较多一点的，或者颜色深一点的，你可以选这个几何。但你说我有点隆重场合需要出席啊，或者我平时不化妆素颜，你可以买我身上这个紫色。紫色的这个颜色，哪怕你是素颜不化妆，也显白。也显气色好，也好看，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总共四个颜色啊，499的价格。
0: 对，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身上的这个
1: 蓝白的，
0: 现在是每个尺码大概就剩下2到3件。
1: 对的，卖得太好了。
0: 对，其他的这个几个呢，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哈。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
1: 180的。170斤选180啊，150斤的175，135斤的170，120斤的165，赶快选哦，因为蓝白色你再不选，是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特卖，所以售完不补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呢，我们很多朋友在订的颜色，一个是屏幕当中这个紫红色，另外一个就是蓝白色。嗯，我跟大家讲，蓝白色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我们之前是卖断货，然后今天是这场是补货专场。什么是补货专场？就是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居然能够卖断货，然后是需要后续来补货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就是穿过这个衣服，你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这个衣服就是你穿上去以后，你好像没穿一样。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所有衣柜里的衣服都不如这件衣服凉快。
1: 对的，又凉爽，摸上去那个手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桑蚕丝一般还容易皱，对吧？嗯。但是我们因为做到了针织工艺，它还不易皱。嗯。这点很关键啊！现在我们四个颜色，蓝白色所有尺码告急，像紫韵色、紫色的这个颜色180和175备货也不多。嗯。就是像这种衣服，你拿回去之后，你自己上身试一下，穿一下，甚至于拍拍照片，你会发现又好看，又风凉，又亮丽。就以我们温度来说，我们最近的温度，以去年为例好了，一直到11月份都很热，所以你现在6月份买完之后，7、8、9、10、11，基本上未来的4到5个月，这一款桑蚕丝100%桑蚕丝的上衣，你都是穿得到的。
0: 是的，我们有一部分朋友是2件或者是3件一买，我估计是买回家以后想要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试，对吧？你试完以后，你觉得哎，好像。这一件和这件我2件都喜欢，我就都留下来，或者你觉得哪一件更合适，你就留哪一件下来都可以。但是今天的这场直播售完之后，我们是没有后续的直播的，而且这场直播售完之后，后续是不一定能帮大家补货。我是说不一定啊，不是说那个完全不能帮大家补货，因为确确实实现在是好的面料和好的这个工艺都是正当时的。
1: 嗯，你想好的面料桑蚕丝，而且我们还不是真丝混纺，100%桑蚕丝工艺，我们做到的不是那种真丝布的梭织工艺，没有弹力的，然后出点汗就吸在身上的，我们用到的是针织工艺。针织工艺对于桑蚕丝的要求很高，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它对于丝的韧性，单工剪的是不行的，我们要双工剪的桑蚕丝才能够做针织工艺，帮你做到弹力。那你想，衣服有了弹力之后，你活动起来就舒服了。嗯，你胃包有点肉啊，胸围有点大呀，你就会发现富余空间是很大的。
0: 没错，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来来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朋友想看一下刚才高丽给大家演示的那个柔软度。那因为一件衣服的柔软很重要，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你是在大太阳下面，如果这个衣服很硬，你是很不舒服的。还有如果这个衣服它会贴在身上，你也会很不舒服。还有这件衣服如果它不透气，你也会很不舒服。今天这件衣服你看到啊，正肩正袖，对吧？然后这个领子就刚好把咱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带点小项链啊，什么都小心机啊，都是可以露出来的，完全没有问题。再有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袖子哈，袖子很重要，因为你要是袖子长了其实不舒服，但是袖子如果短了，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胳膊露出来就会显得有点壮，对不对？有点壮啊。其实我也有点肉肉的啊。
1: 还好还好，高老师，但是有很多阿姨们可能比你更丰满，就露出来暴露就不好看了。
0: 把它这个袖子直接到咱们的胳膊肘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5分袖。这样的话呢，我整个人我在出去的时候就很正式，那这件衣服，并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就很显瘦，它的整个的弹力是非常足的。这件衣服的弹力，它用到的是针织的工艺，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这样你前面有点小肉肉，后面有点小肉肉是看不出来的，极其柔软。这件衣服有多柔软呢？很多朋友都说感觉不到高丽所说的柔软，我跟大家感受一下，先是弹力很足，对吧？这个大家一肉眼就能感觉到它的弹力了，对不对？
1: 回去自己也拉一下看看，
0: 自己拉一下就知道它有弹力有多足了。然后用到的针织面料的桑蚕丝，它必须都是好的桑蚕丝，高档的桑蚕丝。再有高丽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夏天的衣服千万不要太上海话硬邦邦，
1: 对个硬邦邦，吹了身浪向啊，就是刚没有弹力，像个盔甲一样。
0: 哎，本来
1: 你看高老师那件打了一个蝴蝶结啊，
0: 你看
1: 软到这种程度，
0: 软吧软吧。然后我这件衣服，我跟你讲，你甚至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坐地铁或者什么样，你刚好包里面，你就把它塞在包里面，你可以把它揪成一团，
1: 对，
0: 你就往包里一塞，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把它拿出来，或者你旅游你要把它拿出来，能可以啊。需要去熨烫吧？
1: 不需要
0: 熨烫的。
1: 谁出去旅游还带个熨烫机啊？
0: 不需要的啊！哎，你怎么把它揉？你看看它需不需要熨烫？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对吧？完全不需要，它根本就不皱，不是说不易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你可能要把它熨烫熨出皱来。好，然后
1: 不皱，
0: 再来高丽做一个动作啊，就是我把它
1: 可以柔软到像一个围脖一样，
0: 它可以当一个小围脖，哎，
1: 就柔软到这种程度哦。
0: 它真的
1: 柔软吧，
0: 冰冰凉凉。嗯，因为我这会儿带了话筒啊。
1: 我跟你说啊，高老师，外面买一个桑蚕丝的围脖都不止499，
0: 真的
1: 都不止499，那多少面料？
0: 你知道多少面料？
1: 对吧？
0: 然后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坐地铁啊，或者做什么，你把它拿出来啊，围一下呀，
1: 哪里冷哪里披一下，搭一下，对吧？
0: 它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去年呢，它其实是那个
1: 几何，
0: 来，你把几何拿给我。嗯，去年是我们这个几何卖爆了，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都打电话过来说，几何我已经有了，然后我要买。这个衣服我就是要买这种面料和这个款式，但是我要的是别的颜色，所以我们今年供应商特别给大家又准备了别的颜色。如果你买了去年几何，你应该知道高黎说这个衣服有多舒服，对吧？柔软加弹力加
1: 垂坠，
0: 一下子自带空调，帮你把温度一下降低到3度到5度，
1: 舒服的呀，这种体感温度
0: 极其舒服。
1: 有的时候体感上面不要说3度，就热1度都觉得很不舒服。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妈妈是最大的福利者，就是因为我当时供应商给过我这个样品回去给妈妈了，就是我给她来试穿。我妈就直接说我穿着它睡觉
1: 舒服吧，
0: 舒服的要命。我说你有点糟蹋了啊，这么贵的东西。她说我就奢侈一把，这么柔软的我感觉一下睡觉来穿。我说哎呦，你这个睡觉穿有点奢侈。
1: 你想啊，
0: 太舒服了，
1: 氨基酸蛋白质对我们皮肤都是好的呀。所以在睡的过程当中，而且你穿这个衣服绝对里面不要穿打底的，要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直接贴肤来穿，就是让那个氨基酸啊蛋白质啊直接贴合你的皮肤，又柔软又舒适。我穿的这个颜色是紫红色，然后还有几何刚才高老师展示过了，对吧？刚才这高老师当围脖的那一件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宫廷，它是有点绿色加黄色在那边的，
0: 它就很春天又很夏天，就很生机勃勃的感觉。然后它的颜色呢是这种很朦胧的这种色调。那如果大家想要显瘦，其实我就跟大家来讲，这一件我身上穿的这件蓝白，它其实是蓝哈，它不是黑色。我特意下面配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就告诉你它是上面其实是蓝白色调。如果你去开会，你正式的场合，你看这件衣服可不可以？
1: 完全可以
0: 、非常正式。所以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下子帮你，你看它真的好显瘦，
1: 对吧？
0: 就我今天一穿，是不是你们都说我瘦了？
1: 瘦了。而且这条上衣啊，就是高老师也想过搭卡其色的裙子和白色的裙子，我们都说也很搭，
0: 对，都很搭。
1: 就是你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的衣服，你下面的裤子啊，衣服的颜色要迁就你的上衣的，不是的。我们这个衣服无论哪个颜色，是白裤子、深裤子、浅裤子、花裙子都能搭，
0: 是的，
1: 属于非常百搭的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哪个颜色卖的最好？我不知道，
1: 蓝白，我看导演打出来，
0: 蓝白，那么蓝白现在的所有的尺码，我们现在应该是不多了，
1: 告急，特别是180的蓝白啊，170、170斤以内的180。140-15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高老师跟我都是在120斤以内的，我们都是选择165的啊，165就有这么大的弹力，你往大尺码来选好了，
0: 你就卡码买正码就可以了，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舒适、柔软、健康，然后呢性价比很高，专柜里是有售的，大家如果去逛那个
1: 看一下吊牌价，万商、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都有。
0: 哎，我觉得送人也很体面，
1: 合适。
0: 对，因为我们如果送人的话哈，你人家一看，哟，100%的桑蚕丝，
1: 哎呦，看价格的呀。
0: 哎，然后价格是2699，
1: 2699，
0: 然后上海呢都是有店的，有门店的 Omily， 我们今天的这一件的价格才499块钱，是专门跟上海服装集团谈下来的价格。你自己到门店里面可以去看的，门店里价格就是2699一件。
1: 对的，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因为这是当季的产品，而且像我们 Omily 的品牌，它是做产品只做真丝，
0: 对，
1: 你会发现它冬天啊、秋天啊不来的，就夏天啊，一些爆款的货源，东方购物有谈判能力谈进来了，
0: 是的，
1: 然后来做销售。现在蓝白色和紫色卖得非常好，手慢无啊，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像大尺码的180和175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没有预约啊，绝对没有预约的，02151119000。

0: 今天的构成很简单，我们今天就是499，然后一件啊，每一件的那个颜色都很有特色。如果大家想有一点这种朋克风的，有一种都市时尚元素的，就是这一件，它穿在海边特别漂亮。
1: 哇，度假风，满满的度假风。
0: 对，它下面配白色的裙子也好，裤子也好，绝了。很时尚。
1: 你会发现哦，前两年比较流行花朵图案，但是近几年来你会发现这种虚实的，然后有点抽象风格的特别流行，而且阿姨们穿上以后都会觉得很显年轻，对吧？现在这一款就是我们的几何，几何是去年的爆款。那很多阿姨说，我就尝试过奥蜜丽这款爆款以后就爱上奥蜜丽了，所以今年我们不要大家再买一样的重复的，可以买我们的新款。我们新款在这个直播当中推出三个颜色，像这个紫韵色，它是有点像紫水晶的颜色，然后那种竖条纹的，然后有渐变的，就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别人看到你这个颜色冷色调的就显清凉。而且这个紫红色还有个优点在哪？
0: 显白。
1: 显白，我刚想说高老师，因为阿姨们其实到了夏天都是被紫外线照射啊等等之类的，总是希望最好这个衣服颜色显白的，这个颜色就绝对显白，而且不化妆哦，素颜穿它哦，也显得你的肤色很好。这个是紫韵色，但现在我们热卖的是蓝白色哦，蓝白色真的劝阿姨们姐姐们手速要快，因为180只剩个位数了，蓝白色的175备货也告急了。
0: 就是蓝白色和紫色我觉得都可以带回去，然后你在家里试一下，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这个暑假跟朋友聚会的机会，大家既想穿得健康又想穿得舒服，然后呢你这件衣服它就是让你穿一整天，我跟你讲，你就从早上你出门的时候穿起，一直穿到晚上回家，这件衣服都非常舒服，
1: 就清凉。
0: 对，这种面料它就是有天然的这种亲肤性，因为它100%桑蚕丝，再加上这种
1: 针织工艺
0: 的工艺，所以它在有足够的弹力情况下，让你的肌肤非常的放松，有能够呼吸，因为它整个的这衣服上面就像有千万个这种小的
1: 毛
0: 细孔一样，让你的皮肤可以自然的这种散发这种热气。大家在夏天哈，特别要注意，就不要穿那些化纤的、聚酯的呀，那种粘纤的呀，这种化纤的，
1: 对吧？
0: 这种面料是这样的，在空调房没有问题，在空调房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你是在自然环境下，你在太阳下面，它就会粘在身上，它甚至会升温升得会非常高。
1: 高老师，你想呀，旅游季来临了，就是旅游季，我们出去旅游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的。
0: 对，
1: 你说到三亚海边度假还有室内的吗？你室内不太会登，你总是想说我们感受一下大自然，对吧？然后呢到苏州园林去玩，你肯定也是在室外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室外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这个衣服穿过的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100%会回购，就回购率非常高。这件衣服就是因为穿着实在是太舒服了，02151199000。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针织的服装当中有一个绝佳的舒适的品类，就是针织的这种真丝的衣服。而且针织的真丝的衣服其实这几年是卖得非常贵的，你如果去到一些官方那个 Outlet 店啊，这还是那个 Outlet 的店哈、一件上衣的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蓝白的花纹很像的，但是因为它是针织的，1700多啊，将近1800，然后
1: 合理价格哎，高老师、
0: 然后这边是2000块钱一件针织的，一件针织的上衣，在我看到这边也是针织的啊，针织的，1000多块钱，为什么针织的这么贵？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同样是桑蚕丝，针织跟那种梭织的工艺呢，它在选料上面要求就更高。而且呢，它在这个织这个衣服的时候，它这个里面要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就这个里面的面料啊，要有非常多的小的透气孔，帮你来进行这个
1: 散热，
0: 对，帮你进行针织，所以它整个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而且除了透气性吃好之外，它的手感极其柔软，就针织的面料它就是非常的柔软的情况下，它还非常的舒适。那么大家因为接下来要到外面去旅游嘛，你旅游的时候衣服有的时候就是要放在这个
1: 行李箱里的，
0: 行李箱里面你就随随便便往里一扔，你都不需要叠得好好的，你就把它捏成一团，你就像我这样把它捏成一团、你到了旅游景点，你看这个捏成一团的衣服
1: 皱不皱，
0: 皱不皱啊？你看看它会不会皱，你想让它皱它都不会皱，因为这种针织的面料它就是完全是抗皱的，完全是抗皱的，完全就是不皱的，并且它这个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舒适，因为我们的这块会有肉肉嘛、然后你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如果这一块的面料是没有弹力的，你想象一下你所有的动作都是有束缚感的，会非常不舒服，
1: 还容易开口的地方开裂，没有弹力。
0: 穿2小时可以，穿要是穿一整天呢，夏天
1: 受不了。
0: 对，咱们这个面料就是你看手臂的地方，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手臂的地方弹力这么大，
1: 有富余空间。
0: 你在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舒服，所有的地方都给你带来巨大的弹力。那么弹力大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说很多化纤的面料也有弹力，它还极其柔软。现在其实弹力、柔软和面料这种天然的面料，如果能够三者全部聚集到一起的，不多的。我们今天这个你
1: 有的话价格贵的，
0: 我可以让它当像一个小毛巾一样，
1: 小围脖
0: 要搭在我这儿，你看到没有？它可以这么柔软的搭在我这儿，甚至你可以，我来做一个动作，把我的话筒给勾住了啊，
1: 有一个吊牌，
0: 对，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动作，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看这个面料柔软到什么程度啊？
0: 对，
1: 一件衣服的面料，
0: 你把它放到你的衣柜里的时候，你都可以给它绞成一个小麻花儿，
1: 小蝴蝶结，看到没有？
0: 就知道它柔不柔软，
1: 柔软，
0: 就这么柔软，它就是这么柔软，就是肉巴巴的，就是肉乎乎的那种感觉，
1: 软软的。姐姐们、阿姨们，买回去之后，你们真的感受一下，有没有我和高老师讲的那么好？
0: 你就像我这样，你回去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面料，你就知道这个面料穿在身上有多舒服。就这种面料，它跟那种一般的那种桑蚕丝给你弄得很挺阔的那种面料，穿在身上是
1: 不一样的，
0: 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这个就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就是细心的呵护你，它就是把你像宝宝一样在呵护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是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说，哦，原来我们的桑蚕丝，我们的服装，夏天的服装还可以做得这么舒服，
1: 氨基酸啊，蛋白质啊，都在100%桑蚕丝里边呀，对吧？穿的是舒服的。
0: 紫色快没货了
1: 啊！紫色快没货了吗？
0: 紫色现在这会儿卖爆了。
1: 来看一下紫色的这一款啊，紫色的这款超级显白，有没有觉得？其实我没有高老师白，但我跟高老师搭节目的时候，色号就会稍微白一点。然后你看啊，脖颈的这个地方，很多人说衣服的颜色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就是能够你露出来的这个地方就会显得很白。然后呢，整个宽松的程度，它不紧绷，哪怕你胸围再丰满一点的，穿这个衣服你都很舒服。为什么我们这一把要做的大一点？你腋下出汗，如果很紧绷的衣服绷在那边，你就会很尴尬，对吧？
0: 还有5组，
1: 5组了，最后，好了，提示大家啊，今天是捡漏价，特卖的捡漏价，
0: 紫色
1: 的颜色了，紫色和黑白色都备货告急，180、175热卖这两个颜色，170斤以内的选择180，140、150斤以内的选择175，135斤左右选择170。 170，120斤左右，选择165。现在高老师要来试一下紫色了、啊。
0: 之前那个可能有些朋友买的是这个蓝白的。
1: 蓝白，
0: 你今天就补紫色，这个补紫色真的漂亮哎。这个紫色你下面配黑裙子、配白裙子都好看。大家放心啊，就这个紫色就是真的，它是那种很有艺术味儿的味道的那种紫色。
1: 你看它有深紫色、紫黑、紫深紫，然后你看，但凡高老师的裙子有黑色，跟这个颜色都是搭的。
0: 对，
1: 而且全部都是像那种水晶的扩香石那个烟雾的感觉，
0: 对，
1: 往上升腾的。
0: 是啊，
1: 就是这个紫色
0: 很显白，这个紫色很显白，大家放心的买，而且很洋气，有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这件衣服我们快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吧？快，
0: 就唯一的一件这种带有一点就是这种紫韵的感觉的这个面料，
1: 然后紫色口彩也很好，紫气东来，
0: 对
1: 吧？
0: 对，
1: 买起来啊，趁有货快买起来。如果真的断码了，就选个别的颜色，后续帮大家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今天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一买，我也是建议大家两件一买，因为这个衣服你放到衣柜里的时候，你只要说是天气越热它越舒服。哎，对，我想起来了，它就是越热越舒服。
1: 对的，冰冰凉凉的，摸上去那个手感。
0: 它是在那种秋天的时候你穿，你还没有感觉到它的优势，但是你接下来这种七月流火，八月的这种上海的这种最热的天气来了，你越热的天气你越离不开这件衣服。
1: 我还发现还有个天气的温度也很适合穿它，就是下个礼拜我看一下天气预报，一周下雨，就梅雨季节，湿哒哒的，潮乎乎的。你选择很多棉质类的衣服，
0: 吸
1: 湿的，但是不透湿，对吧？但桑蚕丝就不一样了，吸湿排湿，然后呢，哪怕你洗涤完之后，基本上几个小时以后，它就自然干爽了。因为里边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它那种纤维结构决定了它穿着起来体感的舒适度。
0: 对，大家呢买一件或者买两件都可以哈，你买回去你自己试一下，你会发现你整个人不一样了。就以前呢，你可能在出门的时候你会犹豫穿这件还是穿另外一件，这件衣服一穿，第一让你显瘦了，哎，你心想，哎，我跟朋友聚会我可以，哎，感觉特别好。第二点，你聚会的时候你不会担心自己吃多了会那个
1: 会暴露出来，哎，
0: 你完全不用担心。但凡你是跟朋友聚会，你想显瘦，你想变美，你就穿这件衣服出去。如果但凡你出去的时间超过三小时或者超过两小时，请你把这件衣服穿上，因为这件衣服它穿多少个小时你都会觉得非常舒服。它用到的这种针织的面料和100%的桑蚕丝，让你就是8个小时、10个小时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种皮肤依然可以自由的呼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好面料
1: 体感觉得很干爽，就不像有的衣服穿完以后就本来天气就热，然后再一热之后了，好嘞，后背了、脖颈了、头部了，都蒸笼头了。
0: 好，我们还有最后的4到5分钟的这个抢购的时间，这个直播呢，我们今年一共就做两次。第一次呢，因为这个我身上这些颜色卖断货了，然后他们就一直补货，补到今天才有直播，所以我们今天是又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做完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然后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件蓝白色，如果你没有买的话，你这件蓝白色一定要带回去。这件蓝白色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瘦，它的这个藏肥显瘦的那个能力是让你目测看上去比本人大概要瘦到3到5斤左右。
1: 有的，有的，
0: 这真的就是我今天一进来，你们都说我瘦了嘛，你看这件是最小码。同志们，我穿的是最小码，有些人可能还说，哎呦，高丽，你是不是穿了一件最那个中码？
1: 165，165。
0: 我穿的是一件最小码。然后你看一下这件衣服，哪像是一件真丝的衣服？就弹力这么足的一件衣服，所以你前面小肉肉看得到吗？
1: 看不到。
0: 后面小胖胖看得到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啊，你可以这个样子，全身是这个样子的，非常好看，它很就是很那个儒雅的感觉，然后呢，它又很低调的感觉，就是很适合于咱们东方女性的那个味道，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它的松弛度和它的这个舒适度是来源于它的面料和它的织法工艺上。
1: 对的，我们织法针织的。
0: 对，这件衣服是我非常主推大家，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高丽下面搭的是一个黑裙子。
1: 裙子，
0: 如果你看过之前高丽首播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我当时搭的什么裙子？
1: 卡其色的，哎，
0: 白裙子，对吧？其实它下面是搭白裙子搭黑裙子都可以，就是它很好搭，你知道吗？其实很好搭也是一件衣服的特色。
1: 当然，因为我买了一件衣服，我不可能再为这个衣服要买我家里没有的裤子和裙子，对吧？
0: 然后如果你发现你的尺码已经买不到了，
1: 没有了，
0: 你可以先预约一下试试看，或者你可以把这件紫色带回去。这件紫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衬皮肤，而且它很有艺术范儿，因为上海最近七月份有好多大大小小的艺术展，包括上海博物馆，然后闵行博物馆，包括在很多的那个
1: 大，我都有关注哦，
0: 哎，我也关注了，
1: 对，我也关注，
0: 对，这些展你都要一个个去看嘛，对不对？包括上海接下来会有很多很多国际性的大展，那你可以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逛博物馆和看一些那种演出是特别合适的，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两档直播，高老师都没有机会穿上这个紫色，
0: 哎呀，真的。

0: 它有深紫、浅紫，再有紫红色，这种晕染开，然后带着竖条纹的，像吹着紫烟一样的感觉，这种就是非常的有美感。然后走路的过程当中也很有律动性，它特别垂坠。像今天高老师搭裙子还束在里边了，我是知道的，有胃包的，如果肚子比较大的阿姨们、姐姐们跟我妈妈一样的话，是就是敞开来穿的，你就敞开来穿。底部做到了像那种外套式的运动衫式的那种机织螺纹的收口，所以很减龄，很显年轻。很少有100%的桑蚕丝哦能够做到这样的弹力，因为很多桑蚕丝如果有弹力，肯定是不是全真丝，
1: 对，
0: 它要加氨纶。但是氨纶也算是聚酯纤维的一种，
1: 我们是通过编织的方法让它就是具有很大的一个透气性和它的一个柔软度和它的弹力。所以为什么这件衣服它在耗工上面、耗料上面比一般的桑蚕丝要耗很多，而且它的价格是2699的专柜价格，上海的专柜有4家，
0: 对的，
1: 4家专柜，
0: 杨浦商圈、长宁商圈、黄埔商圈，在光大店也有专柜的啊，万商。而且我们欧米里的品牌是隶属于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
1: 大品牌，
0: 它对于这种品质的要求啊，桑蚕丝的选料啊，都是优中选优的。现在提示大家哦，蓝白色的180适合170斤以内的备货告急，
1: 是的，
0: 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可以选择165。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啊，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啊，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哎，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一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习，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没有，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习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我们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完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不食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河豚价就是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1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夫妻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夫妻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夫妻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啊，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啊，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这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
1: 是。
0: 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哎。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啊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啊。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兴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众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物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哎，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
0: 小朋友吃的，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嗯，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哦，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嗯，买鸽子，对吧？嗯，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嗯，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嗯，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嗯，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为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富硒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富硒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2: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2: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2: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3: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每周一的上午11点半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3: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的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2: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3: 特别喜欢。
2: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 好不好？
3: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2: 就是用琥珀色的，
3: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2: 是放这里面吗？
3: 我拿下这个剪刀，
2: 这个里边，好的，
3: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2: 看一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3: 是的，
2: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3: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2: 它是即时的，
3: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2: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3: 对，
2: 非常漂亮，
3: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2: 你看这块好大，
3: 很大很大，
2: 对，
3: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2: 给大家感受一下，
3: 非常
2: 大，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3: 是，
2: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3: 不是丝，
2: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3: 不过瘾。
2: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3: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2: 对，
3: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2: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 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3: 不用找调料了。
2: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3: 是，
2: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3: 对的，
2: 海蜇丝儿嘛，对吧？
3: 是。
2: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3: 海蜇头，
2: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3: 对，是的。
2: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3: 对的，
2: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3: 要，
2: 30-40要的。
3: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2: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3: 30袋
2: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3: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2: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味含量多少？
3: 50以上
2: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4: 你要当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5: 海蜇。
4: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太棒
0: 了。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
1: 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儿，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头，这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给你吃，
0: 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整个
1: 的
0: 对
1: 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你就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最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这个脆的声音吗？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了，
1: 我好想吃哦。导演看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对吧？
1: 对，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
1: 对的，
0: 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两三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和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2: 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吃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厚实，
2: 然后
0: 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
2: 嗯，
0: 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
2: 嗯，
0: 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

0: 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
1: 的，
0: 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
0: 这
1: 个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有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胃，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脆脆的，
0: 是是，
1: 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

0: 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一九九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一九九，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大家都了解。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上
0: 它有小撕口的
2: 哈，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它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都
0: 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2: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嗯。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碗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嗯，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嗯、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哦、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嗯啊，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嗯，一包是什么？一包
2: 是什么？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嗯、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嗯，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个一拌，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可以了，
2: 超级正宗的味道。嗯，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嗯，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嗯，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嗯，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嗯，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啊。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嗯，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他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哎，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
1: 哎呦，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
1: 太脆
0: 了。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就是双脆几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清楚，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哎，帮我拿去，25块8，
1: 25块8，
0: 记错了，25块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味料的，
0: 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
1: 哎呀，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
0: 猛，
1: 应该说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今天第一档直播呢，带给大家来自于雁同会的免江的河虾仁啊。因为现在开学了，咱们有时候呢，老两口中午两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想吃一些既有营养又方便又快捷的好产品。那今天呢，免江的河虾仁带给大家1到3分钟即可出锅的同时，又是本帮大师为大家特别调味，所以特别好吃，同时又是方便快捷，所以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人也好，端午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个全新品首发，全新的品牌，全新的组合。为什么呢？其实呢，东方购卖了很多年的我们的河虾仁，特别是高油的河虾仁，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但是我要跟大家捋一下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品牌我们把它引进来？就是之前我们在东方购买10盒的高油免江河虾仁，是不是要花299块钱？299是10盒。然后今天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雁同会，给到大家一个特别特别低的价格，以往你在特卖爆杀当中都不可能看到高油的河虾仁卖到这么低的价格。
0: 对，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产品的一个构成啊。
1: 来，
0: 刚才雅玲也说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所以呢，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10盒装，主品呢是8盒，然后赠品是2盒，加起来一共是10盒装，228块钱，而且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每一盒全部是200克哦。
1: 对，说两个信息点啊，一个呢是固形物含量，我们之前也有河虾仁，很多的固形物是90%的，我们今天每一盒固形物含量是更高的，95%的。然后就是价格，以前刚刚说到10盒装基本上299的价格，那么228你在东方购物如果要买河虾仁的话，了不起是买个6盒装的。
0: 对，
1: 我们今天10盒，听清楚了啊，200克分量一盒，固形物含量95%，今天有10盒，每一盒也就相当于花了20多块钱。但是关键一点还是要看品质啊，
0: 对，
1: 包装呢写得很清楚，对吧？雁同会我们的品牌，固形物含量200克。大于等于95%，
0: 对，
1: 然后就是看配料表了啊。如果价格做到这么低，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等等在里面的话，那可能会去就是降低它的成本。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首先配料。淡水河虾仁植物油，
0: 对，
1: 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
0: 对，
1: 马铃薯淀粉，因为我们是免浆的嘛，
0: 对，
1: 然后一点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化学合成的东西没有，对吧？然后我刚刚有说到河虾仁，上海的爸爸妈妈认哪儿的？
0: 高油的，
1: 高油的，
0: 对，
1: 所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哦，产地就是在江苏
0: 高邮
1: 啊。今天这一盒20块钱出头，
0: 是的。
1: 然后打开包装，打开这个盒子，里面就是这样一包一包，
0: 对，透明的包装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干干净净，
0: 免浆免波，非常的方便哈。
1: 对，然后95%的固形物含量，对不对？里面的淀粉、里面的面粉、里面的蛋清，就是少汁又少啊。
0: 对，是。
1: 然后再把它自然化冻之后，看清楚了，一个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晶莹剔透的感觉。这个晶莹剔透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都是活着的河虾，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是手工剥出来的。哇！去头去壳，帮你呀处理的干干净净。
0: 对，
1: 然后呢？再把它浆制，对吧？再把它调味。
0: 对，
1: 你回去之后呢，不需要去浆制它，不需要去调味它，直接下锅烧就可以了，
0: 非常的方便快捷，1到3分钟一道我们的河虾仁就出锅了。
1: 其实3分钟也不用，大概是对
0: 1分钟左右，
1: 1-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
0: 对，是。
1: 然后来
0: 做法很多啊，你自己随便锅里面炒一炒也行，或者说呢，像现在早上的时候，学生朋友要上学，对吧？你给他做一个水蒸蛋，又是特别的寡淡，上面就放一些我们的这个河虾仁
1: 一定要加河虾。今天也就花了20来块钱，对吧？我们今天里面就放了大概1/2包吧，对吧？1/2盒放了一半嘛。然后小朋友吃的呢，一个呢是就是鲜嘛，
0: 对，
1: 河虾仁它本来就是鲜的，这个鲜美的味道。再有一个就是河虾当中的营养价值蛋白质了，
0: 对，
1: 包括什么钙质啊，包括什么虾青素啊，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啊，等等等等。
0: 是我跟大家说啊，我昨天晚上啊一次炒了2袋，因为家里面我们要5口人嘛，3代同堂5口人要吃，小朋友一个人就可以吃很多，基本上他自己一个人，我们家儿子4岁过一些，他就要吃到1/3袋，
1: 因为好吃，
0: 好吃，一个接一个。
1: 对，如果这个虾仁吃到嘴巴里面是软泡泡的，是烂的，是腥的，是不好吃的，对吧？味道调的不好的，你说小朋友怎么会那么爱吃？所以今天您放心下单啊，新品牌入驻进来才给大家一个这么实惠价格，
0: 还有各种方法来。 最近不是要说什么龙井吗？
1: 对，明前龙井，对，应该还没上市，
0: 还没上市，还
1: 没
0: 上市。
1: 没事儿，家里面有碧螺春，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茶叶，对吧？嗯，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子清炒一下，花炒一下，一定记得。锅热、油热、火大，然后去爆炒就可以了啊！
0: 对，是非常的 Q 弹，而且关键味道啊，它不腥。
1: 对，而且跟大家做个小提示，你去买这样的类似的虾仁儿，一定要问清楚。它是河虾仁还是什么白对虾还是什么虾，明白吗？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正儿八经的高油的河虾仁。
0: 是的啊，还有一个做法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1: 泰式的，
0: 就上面或者是说你裹一些咖喱呀，或者说裹一些这个鸡蛋黄呀、咸蛋黄呀，都可以。
1: 对，
0: 小朋友也喜欢吃，对吧？老人也爱吃。
1: 对，反正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对吧？变着法子就是虾仁拿回家，可以每一顿都烧出不一样的这个菜肴出来。
0: 哦，
1: 泰式的，包括现在蚕豆上市了，对吧？春笋啊，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春菜呀、野菜呀，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虾仁就清炒一下。
0: 我们家昨天晚上是啥？青笋跟这个虾仁一起来炒，
1: 先上加鲜，
0: 先上加鲜，
1: 先加上这个叫什么笋吗？是山里面的鲜，对吧？
0: 是，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观众朋友啊，再次强调，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啊！今天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十盒免姜的河虾仁带回去啊！
1: 讲清楚啊，十盒是免姜的高油河虾仁，
0: 对，
1: 每一盒200克，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5%以上的，228的价格，
0: 对，
1: 以前买十盒，我们东方购物是要卖到299。
0: 对啊，
1: 同类的差不多，
0: 今天新品首发才有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夏厂长，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就是虾仁的剥制车间，是吧？
3: 对，
2: 好冷啊，这个。
3: 对，我们对温度都是有特定的要求的。
2: 对，是的，尤其是这种生食的这种加工车间啊。
3: 对的。
2: 我看到还大家真是手工剥制啊。
3: 对，因为机器剥的虾仁，它内部的肌肉容易受到伤害，然后不完整。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工剥的。
2: 哦，还真是。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出肉率大概是多少？
3: 正常是2斤6两的虾剥一斤虾仁。哦，
2: 那么30%？
3: 对，30%左右。
2: 哦，那么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不能要了。
3: 对，虾头、虾壳、虾脑都要去掉的。
2: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手工制作就是人力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仁品质高、形状完整、大家吃的好吃，我们依然还是用手工再给大家做。
3: 对，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观众朋友啊，我现在呢嘴里边满口都是虾仁香，
2: 好鲜呐，
0: 真的很鲜。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吃虾仁的时候，我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海虾吃起来肉质会比较紧一些，会比较硬一些。
1: 而且有些人比较挑嘛，就不一定会能吃海虾，对吧？
0: 对。
1: 像我老公最近就不太好吃，但是河虾的话就是很方便的。
0: 对。
1: 然后丹丹姐姐去到我们的原产地，直接去外拍采访的。你知道我们的产地是在哪儿的？高邮。
0: 高邮。
1: 高邮是不是被称为鱼米之乡？
0: 哎，肯定啊。
1: 高邮的什么鸭子呀、咸鸭蛋呀，
0: 好好吃，
1: 真的。非常好，然后的话水资源呀，包括生态环境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知道对于很多上海人，特别是我记得年纪大一点的老爷叔啊什么，就是这些人啊很挑的，吃东西很讲究的。
0: 是，
1: 去到高档的那些什么南京路有一些饭店里面，什么水晶河虾仁，问一问这个虾仁产地是哪的。
0: 对，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再次强调了，我们是高油的河虾仁，而且呢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保质期有18个月。观众朋友们，再次强调了，现在小朋友开学了，早上你给他蒸蛋的时候，然后或者早上煮点面条的时候，都可以给他放一些。而且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现在呢，儿子女儿都上班上学去了，
1: 对，
0: 那你自己在家，老两口中午的时间段，对吧？做一个浇头也很好的。你要想啊，我们现在在有一些那个饭店里头吃碗面，然后有这种河虾仁的浇头的话，好贵的。
1: 特别是你自己，我记得去苏州吃碗面，什么三虾面，什么什么面，
0: 88块钱。钱一碗，
1: 这便宜的是吧？还有198的，
0: 对不对？
1: 但是你知道，像苏州也好，像杭州也好，像我们上海也好，就是很喜欢吃鲜的东西，
0: 是，
1: 对吧？不管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炒虾仁儿，对吧？杭州的龙井虾仁儿，上海的水晶虾仁儿，你去看很多挑剔的厨师，
0: 他
1: 这个虾仁的选择很关键。首先用的是河虾仁儿，河虾仁河里面的，对吧？还有更加挑剔产地的，就是高邮的。我们今天就是高邮的免姜的河虾仁儿，
0: 是，
1: 而且每一盒分量听清楚了，200克的分量同时固形 物含量我们做到了95%以上。
0: 是，
1: 目前在其他的很多的河虾仁当中，高油的河虾仁当中啊，我没有推荐过固形物含量比我们这款更高的。哇，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的新品今天带给大家，价格划算，物美价廉哈。
1: 对，
0: 电话线商谈非常的高，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价格非常的优惠。十盒装今天带回去，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每一盒呢是大于等于95%，包括我们说到每一盒的分量呢是200克带回去。而且关键是啥？它是免浆的首剥的河虾仁，非常方便快捷，同时产地又是特别的优秀。
1: 哇，河鲜上品。高邮产地是高邮啊，首剥河虾仁，然后形似白玉，弹滑清爽，软中带脆，对吧？就是这边我们的产品特点啊。然后全新品牌，所以爸爸妈妈不要觉得惊讶，今天河虾仁怎么卖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当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什么的？全新品牌入驻进来，人家就贴着成本给大家做直播啊。然后每一盒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翻过来之后的话，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
0: 好，
1: 淡水河虾仁，植物油，
0: 对，
1: 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
1: 好了。就没有了，就妈妈自己在家里面怎么去姜虾仁了，用到的哪些料，怎么调味的，我们就是用到这些料。
0: 是
1: 产地很关键，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江苏高邮，
0: 对，
1: 然后再打开来盒子。这个是盒子，你回去之后的话，一盒一盒垒着，对吧？反正很就是节约冰箱空间的。但如果你说实在盒子放不下，你就把这个拆掉，
0: 对，
1: 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每一包200克。对，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是不是颗颗这种饱满的感觉？是不是没有很多的淀粉、面粉、什么生粉、什么东西在里面去压分量？
0: 对啊，
1: 实打实的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拿到这个价格，你可以多囤两套。
0: 我现场啊，你看我都不怎么说话，我都盯的是啥？咱们今天做的那个菜，这个好吃，这个是应该是
1: 咸蛋黄，
0: 对吧？
1: 虾仁豆腐煲
0: 是，
1: 这个春天的季节，其实你不加咸蛋黄也可以，你就虾仁跟豆腐稍微烩一烩，一个呢。豆腐当中，对吧？蛋白质含量很高，对吧？那个是植物蛋白。然后呢，虾仁当中呢是优质的动物蛋白。
0: 对啊，
1: 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大家养身体的时候，小朋友长个子的时候，
0: 对吧？
1: 然后你就可以虾仁就可以多吃点，
0: 而且关键方便快捷。咱们现在节奏生活都特别的快，对吧？
1: 对对对。
0: 你有时候呢，老两口呢，你看像中午在家的时候做这么一个菜，
1: 里头几分钟就搞定了呀，
0: 几分钟搞定，然后吃的又有营养又好吃。包括小朋友早上上学的时候，你给他蒸个蛋呀。或者就清炒一点呀，对吧？配个面浇头啊，都可以的，
2: 好好吃。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像这种虾仁的节目，我真的能吃整场。我本来我就爱吃虾仁。
1: 做我们这个虾仁之前啊，什么河虾仁，我之前有个牌子也有河虾仁了，从来不吃饭的，就直播的时候吃。
0: 好吃。
1: 这个来乡村头，乡村头炒这个虾仁，
0: 也是应季的嘛。
1: 对，春天的时令的一道啊，一道这个食材。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万物可以和它一起来配，尤其是素菜，咱们荤素搭配，对不对？优质蛋白质，再配点素菜，像最近笋呀、香椿呀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搭配和它一起来炒。
1: 他们家的虾仁哦，这个品牌的虾仁，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口感。
0: 啥味道？
1: 脆脆的，弹弹的，就是当然它的脆是指在这个虾肉当中，
0: 虾肉里头的，
1: 对，就说明它肉紧实，说明它虾新鲜，
0: 对，
1: 对吧？新鲜的活着的河虾给大家剥出来，
0: 没有那种好像让你吃上去一口觉得软绵绵的那种感受，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新鲜，它手工剥制，关键是我们今天它是免浆的，
1: 对，
0: 味道都调得非常非常的好吃。但凡你说我自己再发挥一些，可以再加一些配菜也可以的，
1: 随便大家十盒，反正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只会嫌少，对，只会嫌少，不会嫌多，
0: 吃起来非常快。我跟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们家里边昨天一晚上一道菜啊，就是消耗了两包，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1: 是
0: 直接拿着那个勺子去咬着吃的啊。所以再次强调，新品首发才会有这样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1-511-9900。
3: 外地里的价钿要200-500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欢迎呢是来早早的，不灵的了。正宗的下欢迎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欢迎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欢迎。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4: 搿只花鲢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鲢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嘞，包内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 所以讲来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人呢，包不要包，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我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啊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搿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像那种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宜？
0: 观众啊，我这时候是最不愿意说话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我跟雅玲吃的太开心了，我说早饭就空出来就没吃。
1: 我们俩刚刚的话题是，哎，这个咸蛋黄的这个虾仁好吃，
0: 好吃，
1: 哎，这个真的也好吃，虾仁也不错，
0: 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啊，虾仁呢是大家都抗拒不了的一道菜，但是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地方产地的河虾仁很重要啊。今天全部选自来自于是江苏高邮的一个产地的
1: 哈。我可以教大家一下啊，因为你自己可以登录手机有一些购物的一些平台，对吧？很多爸爸妈妈手机上面都有的。然后你去搜几个关键词，高邮和虾仁，你就去搜这个高邮和虾仁，你去看看外面现在卖多少钱。
0: 对，是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扛打，我只能这么说，价格太有优势了。因为你想，东方购本来卖虾仁卖了那么多年，是不是每一次直播都卖得很好？它为什么卖得好？品质把关严格，
0: 对，
1: 然后价格经济实惠。但是今天燕童会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是个全新品牌。为什么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虾仁卖得很好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品牌引进来？就是给大家找到了一家价格可以给到更低的一个品牌。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老少咸宜，又好吃又有营养，对吧？本来呢，虾仁呢就富含优质的一个蛋白质。最近呢，天气呢反复无常的，比如说尤其是春季换季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而且呢，我们当时呢是单单专门去到当地去外拍的，
1: 对吧？高邮，你看全部都是这个荷塘里面，对吧？现捕现捞，然后活蹦乱跳的河虾，然后要手工剥。你知道为什么坚持手工剥？手工的话，它可以保证它肉质的这种新鲜啊、Q 弹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再加上这种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调味，给大家去姜制，你就会发觉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哪怕像我这样厨艺不好的，
0: 对，
1: 炒出来这个菜我都感觉就是，哎呀，像外面就是买的现成的，或者是去饭店点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啊，非常的经济方便快捷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现在呢学生朋友已经开学了，家里边呢老两口呢经常要备一些，如果说今天觉得划算的话，可以直接入手两套啊。
1: 两套都不够，
0: 哎，因为我每次是两套两套买。因为为什么呢？每次吃的时候，像我们家里面五口人的话，我一次就是拆两袋，然后直接去
1: 炒。真不夸张，两套真的都不够。因为现在春天夏天大家都想吃得清爽一些，吃得清淡一些，但是营养呢不能打折，对吧？脂肪含量能不要那么高。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不是大家的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二幺五幺幺幺九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122位顾客堵在线上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因为早上早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好的禾虾仁，肯定都会入手。今天燕童会是一个全新品牌，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哈。
1: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货
0: 没货，
1: 对我们的货的问题，因为现在直播时间还有29分钟，
0: 对，
1: 其实品牌方已经很支持了，
0: 嗯，
1: 就是给的货源其实挺充足的。
0: 是，
1: 但我们今天这档直播，首先是他们入驻东方购物的第一档直播，
0: 嗯，
1: 然后又是跟我们新闻频道互动的一档直播，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朋友啊，
0: 哎，
1: 全部都在抢。反正我给大家啊，如果是老观众，你可以1号键就1号键自动订购，
0: 嗯，
1: 你可以 APP 下单就 APP 下单，实在都不行的话，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可以去扫起来。
0: 对，
1: 价格方面提示大家，以往在东方购物卖10盒装的高油的禾虾仁卖到299的价格，
0: 对，
1: 今天228，全新品牌啊，这个价格。
0: 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很多顾客呢刚打开电视机来看到啊。
1: 好，
0: 咱们今天呢一共是10盒装带回去，新品首发228块钱。观众朋友要知道，每一盒的分量是20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的哈。
1: 对对，228块钱啊，就是你如果要去外面买啊，或者是很便宜或者是什么，你要看学会看这个，
0: 哎，
1: 特别是免降的，不管是虾仁还有其他的什么牛肉，
0: 对，
1: 还是其他什么的。还有一些固形物真的50%、55%、60%哦，
0: 对，
1: 那剩下的是什么，对吧？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燕童会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很多的虾仁做到90%的固形物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是95%的固形物含量。
0: 好，
1: 然后配料淡水和虾仁，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对，
1: 没有了添加剂什么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对吧？你看不懂的东西啊，没有的。
0: 对，
1: 产地什么地方？
0: 江苏高邮，
1: 江苏高邮啊，
0: 对，
1: 什么2套啦、3套啦，你不用担心，冰箱里面放不下。你看，我把盒子
0: 拆了，来，
1: 再拿一包，
0: 再拿一包出来，
1: 就这样，看到没有？
0: 叠在一起放嘛，对吧？
1: 一包，冰箱里不会占用太多空间的。
0: 对，
1: 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提前化冻。你看这个呢，是我盒子里面刚打开来没化冻的，
0: 对，
1: 没化冻，大家看得出来吧？95%的固形物含量，
0: 是
1: 这个呢是化了冻的，对吧？化了冻的，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也是很干净？往下看看，
0: 对对对，
1: 底下有很多水啊，什么什么浆啊，什么在里面吗？
0: 嗯，
1: 就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但是啊，我告诉大家啊，不要光听我俩说，因为电话线打爆了，线上有28位顾客在堵着，所以呢，一边听我俩说，一边呢抓紧来订。我们俩呢现在就要品尝一下美食了哈。
1: 快速看个菜吧，我觉得这些爸爸妈妈其实家里面都会做，
0: 都会啊，荠菜啊、笋啊，对吧？
1: 对，
0: 哎，可以放在一起啊。
1: 春天有很多春天的味道，
0: 对
1: 吧？春笋啊、荠菜呀、
0: 香椿呀，对吧？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来。草头对，好吃。
1: 草头嘛，就是叫什么来着？
0: 不用管它叫什么，就关键都搭配起来非常好吃，
1: 对，又方便又美味，然后呢，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哈，800-708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吧？
3: 对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成家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 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Let me love count.
0: One, two, three.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打爆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呢，排队等候顾客有36位，但是到你的时候有没有现货，我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因为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缅江的河虾仁，但是价格做到这么优惠的应该是
1: 高邮。首先我们说的是高邮的啊，一定要给大家前缀讲清楚。
0: 对，
1: 确实很多的一些什么河虾仁，包括很多的产地都有。但是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上海人呢，就是还是蛮讲究的。然后高邮的话，我们自己也很喜欢高邮的。咸鸭蛋呀，高邮的什么麻鸭呀，对吧？高邮的什么河虾仁啊，小河鲜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又新鲜又美味。今天就是我们缅江的高邮河虾仁，全新品牌。以前同类的就是同产地的这种虾仁，在东方购有卖过。十盒装，听清楚哦，299还是双12的价格啊、
0: 对，
1: 十盒装299。今天我们是十盒装，多少钱？
0: 228。
1: 228。
0: 对。
1: 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以后他们家拿过来都是这样的价格。因为新品嘛，入驻进来、新品牌，
0: 表表诚意呀、
1: 是啊，对，之后的话就很难说了啊，这个价格可能就248、268、288，讲不准了，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趁着它有优惠的时候多囤两组现货，回家之后呢，把外边那个外包装的盒子一拆呢，其实不占空间的，而且呢，每次消耗的会比较的多哈。观众朋友们，
1: 保质期
0: 18个月，
1: 对，
0: 18个月，我刚才已经看了，
1: 首发，反正都新鲜批次。
0: 是的啊，每次吃起来啊，你就会觉得老怎么吃不够，一包呢就吃吃就没有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它每一包呢是200克的分量，同时
1: 对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非常高了。所以再次建议大家，现在春天了，家里边呢有时候开始你说小朋友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
1: 对，
0: 包括换季的时候呢，老年人的身体体质是不是要提高一些呀、这种好的河虾仁呢，咱们平时多吃一些。而且时令应季的菜，比如说像什么到时候拿到明前龙井茶炒一个，对吧？香椿呀、草头啊、
1: 冰箱里笋啊，什么蔬菜它基本上都能搭吧？
0: 是的，
1: 有青红椒的，有荷兰豆的，有芦笋的，对不对？家里面粉丝什么虾仁煲、再不行的话什么虾仁炒面，
0: 对，虾仁蛋都可以，
1: 而且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不需要你再处理它了，
0: 对，
1: 免洗免浆制免调味的啊，
0: 是的，非常的方便、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两套三套在订哈。我们的现货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1: 排队人太多太多了。
0: 对，
1: 就是现在排队可能就不是老观众了，老观众其实都不用我们去引导，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插队啊。新观众的话，特别是新闻频道过来的新观众新朋友，您放心，没有东方购的 APP 的，然后的话也没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按一号键，你就扫右下左下角那个二维码，
0: 对，
1: 应该是可以的啊。扫进去之后的话，里面是直接会弹链接呀，然后这种订购啊，我们的配送方式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非常的方便啊。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抓紧多订两套，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所以才会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一个构成哈。再次强调了，我们是这个免江的河虾仁，全部来自于高邮的河虾仁，十盒装带回去，每一盒的分量呢都是20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价格观众朋友今天看好了228块钱。像雅玲她经常做食品，她非常有经验。咱们东方购物如果说到同样产地、同样是免江的河虾仁的话，基本上298、299，对吧？
1: 299十盒装是这种双十二、双十一的这种
0: 力度，对
1: 这种价格。平时如果你要是看到的话，做什么常规的睫毛，应该是24、80、6盒，六包。
0: 对。
1: 然后有什么特卖的话，什么24、80什么是8包，对吧？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今天我们是228是10盒，
0: 对。
1: 但10盒呢，当中呢，爸爸妈妈还是要关注的是分量有没有少，固形物含量有没有少，对吧？
0: 对，
1: 你要不给我分量少了，固形物含量低了，那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就等于没有实惠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分量200克这样的一盒。有的虾仁是180克一盒的，我们这200克一盒的，来，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很多虾仁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我们今天是95%，然后配料表当中呢，有没有其他化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它如果有什么化学添加剂的东西，你就别买了。真的，对吧？我们今天来
0: 吃的嘛，
1: 淡水河虾仁、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了，后面有吗？没了，
0: 没了，
1: 后面就没了。
0: 对，
1: 产地也很关键啊。就像你吃大闸蟹，你是吃阳澄湖的，
0: 对，
1: 大米是吃五常的，河虾仁吃哪儿的？来吧，江苏
0: 高邮，
1: 江苏高邮，
0: 对，
1: 这是冷冻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打开包装，
0: 对，
1: 就是打开盒子，里面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
0: 是，
1: 看清楚啊，这样子的一包一包，
0: 一包一包，
1: 就是每一颗，你看。是不是每一包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这是一包，我可以给大家多看两包，要不然大家以为我手上拿的那包特别好。这是一包，
0: 这一包，
1: 这个
0: 再来一包，
1: 再来一包，这还没化冻。
0: 哎，就拿回家之后把外边的盒子拆掉，
1: 对
0: 吧？
1: 是不是品质都是很好？来吧，2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盒的价22.8一盒，
0: 是啊，非常的方便啊。关键是什么呢？它的做法特别简单，1到3分钟，咱们厨房小白自己都可以做。我觉得你做这样一道菜，你再或者说弄个炒饭之类的，又营养又丰富又快捷，总比你天天在外头吃外卖强吧？
1: 这不是。
0: 对吧？
1: 港式这种餐厅里面，
0: 港式茶餐厅里头，
1: 对，虾仁的炒饭，
0: 虾仁就那么几个，
1: 哎，他不会给你那么多，
0: 他不会给你那么多啊。这个你一包虾仁拆进去，那真的，一家子人吃都非常的好吃，小朋友也喜欢，对不对？
1: 对，
0: 什么像玉米粒啊、青豆啊，全部都放进去，胡萝卜丁啊，你看。既有荤素搭配，又有营养，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现场的其实做法非常非常多，我跟雅玲都已经是吃不下了，因为为什么呢？这盘刚才蒸蛋，我们两个特别大的盘子啊，已经吃完了一半了。蒸蛋加虾仁，
1: 我们俩是来做直播的吗？不是，
0: 不是，我们俩
1: 是来吃早饭的。
0: 吃早饭的，还有什么？比如说像这种咖喱的呀，咸蛋黄的呀，跟那个什么香椿啊，或者说呢，您家里边有茶叶的，跟它去炒一炒，对吧？哎，都很香的。
1: 货真的不多了啊，真的就是提示爸爸妈妈怎么做的话，回家真的很方便。品质，我们在直播的那么长的时间，对吧？都已经跟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接近30分钟的时间嘛。
0: 是的呀，
1: 对吧？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质了啊。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全线爆满，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的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河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

0: 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现在想说的，刚才跟我们导演在聊，我们说啊，买不买随您了，因为就这么点现货了。
2: 就我们也别这个，对吧？因为真的没什么货了，因为就是不断的跟大家，就是现在品牌方我们在联系啊，在联系他们后续是加货呢，还是怎么办呢？
1: 对，因为我们节目还有15分钟，观众朋友们。
2: 对，现在时间早啊，9:18的时间，
1: 5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而且其中很多顾客都是直接两组在订，因为呢和平时看到的节目不同点在哪里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10盒装，每一盒呢是200克的分量，不是什么给你150克、180克的。
2: 对，
1: 而且固形物含量，我觉得这个亚玲说的特别好，就是教大家一个科普的知识。
2: 对，
1: 你要看像这种免浆类的东西，无论是虾仁还是其他的一些食品的时候，你看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多少，
2: 对吧？对，就是这个，如果是50%、60%的，它可以做到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
1: 是
2: 对吧？拿回去一瞧，哎呦，包装盒那么大，结果一瞧。就是那么小一个盘子都装不了多少的感觉。我们今天200克的分量啊，固形物含量在95%以上。是不是很厉害了？
1: 对呀。
2: 换而言之，就是剩下的5%不到，我们是用了一点调料。调料有什么呢？油、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然后碳酸氢钠小苏打。好了吧？
1: 好了，没有其他的添加了。配料表里就这些，包括呢虾仁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是淡水虾仁，观众。
2: 高油的淡水河虾仁，
1: 所以啊，就是春季了，咱们现在春天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啊，尤其是季节转换，最近的温度忽上忽下的，咱们都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家里面尤其是老人跟小孩哈，就虾仁特别要常备着，随时想吃，1到3分钟你一道菜就做好了，对不对？
2: 3套吧，我觉得就这么实惠的价格，因为以往的话，你想我们要买这种免浆的，就是高油的河虾仁，299才10盒，要花多花70块钱呢。
1: 是的啊，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有12分钟，所以有点尴尬，真的观众朋友们啊，
1: 对，
0: 真的好吓人，真的大家都识货。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品信息哈。
1: 我又记住今天早上这档直播了，
0: 哎，
1: 好吧，就记住今天早上这档直播，因为今天的订购数量，包括我们的排队数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达成数量，所以来看清楚了，彦童会是我们全新引进来的一个品牌，全新引进来，今天给到大家是免浆的这个河虾仁儿啊，免浆的这个河虾仁儿，每一盒来看清楚，分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95%。目前高油的河虾仁儿当中，我给大家推荐这个95%的，没有其他品牌做到啊，
0: 对，
1: 没有其他品牌做到。然后配料表的话，就是淡水河虾仁儿，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了吧？配料表干净吧？又放心了，
0: 对，
1: 分量放心了，固形物放心了，然后配料放心了，我们再看产地。
0: 产地，
1: 哎，挑剔的，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产地的。
0: 哎，
1: 你看江苏高邮，放心不放心？
0: 是，
1: 特别赞啊！然后来
0: 打开，
1: 对，这个盒子里面，这是空的，我刚刚拿出来的啊。
0: 对。

0: 你看都还没有化冻，这样看得清楚我们的固形物吧，对吧？看得清楚里面的我们的河虾啊，然后的话再来这个呢是化了冻的，化了冻的，你看这个就是稍微软一点，
1: 软一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里面，
1: 就观众你收到手之后啊，你把外边那个外盒子包装的呢，你去掉，这个放在冰箱里头一点分量都不占的哈，
0: 对吧？你看冰箱侧门，你订个两套啊，冷冻是冰箱侧门，就绰绰有余，都能直接塞一塞了。
1: 对啊，所以一次吃的时候，家里边人口要多，你像我们家一次五口人吃，就是每次就拆两包吃，对吧？
0: 两包吃的话，那你以十盒也就五顿没了，
1: 就五顿就没了。
0: 而且每年的春夏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里面虾仁还是频率很高，就消耗的很。快
1: 是
0: 因为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又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对于营养的需求，又符合哈天热大家不想吃那么多脂肪的时候，
1: 对、是我跟今天雅玲我们两个人应该是一人各吃了至少有一包左右的一个量，因为真的很好吃，所以你看我们现场有那么多的菜式，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厨艺要比我们要好，对吧？
0: 八道菜，
1: 那我们现场做了八道菜，您回去随便跟各种各样的菜品搭配，
0: 你知道这八道菜是怎么做的吗？没有提前备菜备很长时间，
1: 没有。
0: 我们的就是阿姨对吧，在就在我们边上，然后刷每道菜也就是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1: 是的，
0: 很简单。
1: 你看炒饭呀，咸蛋黄豆腐煲呀，对吧？虾仁豆腐煲呀，包括各种什么香椿啊，哎呀什么都很好吃的。
0: 内蒙古的朋友也有在
1: 对，你看这盘就是蒸蛋，早上我们俩说当早饭吃的啊，直接就是半盘子，我俩已经是消灭光了，所以就很好吃，同时又方便快捷，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了啊，现货即将售罄，请您按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去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吧？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里，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等。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
1: 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现货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呢像我自己个人我就订了两套回去吃，因为太好吃了。
2: 对，
1: 家里面呢老人啊小孩啊，对吧？有时候像我们上班去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家老人在说，我说你中午吃那个面的时候放点浇头，对吧？再放点青菜，营养又好又搭配的好。包括小朋友回到家之后呢，有时候晚上放学我们自己有时候懒得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你叫个外卖吧，它就那么一点点，对吧？然后呢你和家人在外头，你去餐厅里头吃这么一道的菜的时候，198、298的都有哈。
0: 我现在已经不太想说话。
1: 就随便你们想定不定吧，
0: 真的是直播还有七分钟时间，然后电话线一直这么高，什么北京的、内蒙古的
1: 都有定的，
0: 包括安徽的朋友全都有在抢，然后主要是我们的货是真的不多了，
1: 真不多了，对，
0: 所以
1: 没办法，货源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所以观众朋友啊，就说好的产品呢，大家都知道，一个呢是我们就说到了，今天是来自于江苏高邮的河虾仁，
0: 对，我交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现场那么多菜，我们也吃了，对吧？确实是可以的，
1: 我们俩吃都快登住了，
0: 对，然后呢，包。 装上所有的信息也都跟大家交代清楚了，我们的加工过程是什么样子也都跟大家描述清楚了。嗯，然后价格方面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的，为什么引进这个品牌，就是想引进来一个更便宜的高油的河虾仁。哎，所以之前十盒装是299价格，有其他品牌在做，我们今天是228是十盒，分量呢我们一样的，固形物含量呢我们更高。

0: 你可以作为全新品你尝试一下，
1: 对，
0: 如果觉得好以后来回头，
1: 对，
0: 对吧，回头客、嗯、如果你觉得不好你甚至都可以去直接留言，就是、哎、啊这个商品我不喜欢或者不怎么地都可以啊、哎、
1: 所以啊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好商品、嗯、因为今天的销量已经说明了一切啊、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从开场已经满到现在了，
0: 对，
1: 真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啊，但是我还是强调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了，请大家按一号键吧，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因为今天很多顾客都是两套、三套在囤。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把那个外包装拆掉啊，建议大家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品信息，为什么今天订这么好、
1: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快速的啊！有刚刚转台的朋友一看，哟，有个新品牌入驻进来了啊！我们确实呢是作为新品首发，然后登录到东方购物。为什么引进这个品牌？就是因为想给大家更实惠的价格啊、更便宜的价格，就这么直白。
0: 对，
1: 每一盒我们的分量200克，固形物含量呢是在95%以上的。给到大家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虾仁儿？免浆，看清楚了，免浆河虾仁儿，免浆河虾仁儿。配料表的话，来转过来之后啊，
0: 对，
1: 一个淡水河虾仁儿，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产地哪儿？江苏高邮。
0: 对，
1: 打开包装什么样子的？200克一包，
0: 对，
1: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漂漂亮亮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里面的话，你不用担心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这么一下子，一包一包叠起来，
0: 哎，一包再给你叠一包，
1: 对，
0: 来再叠一包，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看很方便吧？
1: 对，
0: 就一包一包叠起来，你把外边那个盒子你就扔掉了，对吧？家里边不占冰箱的一个空间，
1: 对，
0: 那个侧门分条的时候你都能放一放。
1: 单包核算下来22.8元，是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就碰碰运气吧，不确定还有多少货了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外地里的价钿要毛200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真正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3: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也勿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我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搿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仁，像那种外口勿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有辰光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宜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嗯，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十二生肖。嗯，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1: 的。是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年是马年嘛，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哇，不错。
1: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0: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 对，
0: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
0: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 是。
0: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 左右啊。
0: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 当然
0: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1: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0: 它
1: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见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跟他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墙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嗯，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只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嗯，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啊，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1: A
0: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1: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嗯，哦，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1: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啊，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才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才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
0: 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1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年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儿。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
1: 我们的比较得出来的。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是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的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足金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的，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闭货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A 货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都没有胶
1: 的，是的，
0: 染色都没有
1: 处理的。
0: 哦哦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

0: 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哇，
1: 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我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哎，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了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啊，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配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
0: 啊。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
0: 哇，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啊，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它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去。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那我现在就入手，
1: 就是，但是我们
0: 入手的给你22年
1: 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用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1: 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没少，
1: 什么都没有少，
0: 然后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洋绿的翡翠戒指，这个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
0: 没必要跟他玩虚的。
1: 有点压箱底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的，怎么着的，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对呀、
1: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的。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1: 哎，
0: 你说厚出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得
0: 太快，黄金
1: 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
0: 、马上7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1: 马上售罄
0: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1: 对，
0: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1: 有种有
0: 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啊，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是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联系起来的。所以你自己在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得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铜，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先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周片都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小金都很难。
0: 先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我们不是染色的，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喜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呀，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
0: 哎呦，这个
1: 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
0: 然
1: 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9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哦，
1: 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您啊，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0: 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
1: 11.29
0: 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您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是冲今天的金价，是是你抢到你就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一穿，穿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他是不是会过时？

0: 叫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什么的，我就感觉它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它。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2: 是是是。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彩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啊。
0: 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
1: 啊，
0: 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了，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年前
0: 带了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A 货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1毛钱没涨。
1: 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4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再。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
1: 嗯，
0: 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个抢了金个对伐，老好个，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个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个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个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细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网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小朋友小灯，分享小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也要10来块钱。
1: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0: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0: 哎，是的。
1: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
0: 半干
1: 拉面。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0: 摸起来是软软的。
1: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0: 当然了，是的，
1: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0: 对
1: 吧？
0: 也
1: 不要紧的，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0: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1: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
0: 在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1: 对，它
0: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1: 对的，
0: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
1: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
0: 啊，
1: 两个都要倒进去。
0: 很丰富啊。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准备一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就是可以了，
1: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后，
0: 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
1: 直接把这个
0: 酱，
1: 把这个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0: 哎，真的，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10来块钱一碗。
1: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0: 哎，我已经闻到了。
1: 对，其实当
0: 然，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呢，
1: 来，我们再加一点点，
0: 可以加一点点，
1: 加一点配菜，对吧？哎，豆芽、黄瓜、胡萝卜，
0: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1: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6块钱。
0: 是啊，你说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5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1: 10几20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2、3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哎，对的，咱要不要尝一口？
1: 我来尝，
0: 尝一口啊！
1: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们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0: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 小邓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边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1: 就是葱香味，
0: 哎，我都闻到了，
1: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
0: 面没有什么区别吧？
1: 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我说它跟那个干面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半干面，
0: 没有什么区别。
1: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们煮了有好一会儿了，但它这个面条还是非常的有韧性，
0: 是的，
1: 就久煮不烂。
0: 对的，对的，没有粘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真的离不开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上海的凉面都是夏天都特别爱吃的。
1: 我就喜欢吃这种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
0: 因为
1: 我
0: 觉得太爽了。
1: 一大口的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6块钱一袋，我非常推荐您在家里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个食材，不管是夜宵也好，哎，
0: 是的，
1: 或者晚饭，对吧？
0: 很划算。如果说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早餐5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株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7包的冷面，7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这个组合，
1: 7块钱，
0: 对，
1: 七块钱左右，差不多7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但另外一个
0: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了，
1: 划算一点，
0: 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面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啊，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哎，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那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凉面。以前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十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对吧？
0: 哎，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哎，就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湿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吃，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非常的韧。
0: 哎，真的真的，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剪开就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2-3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宽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另外一包是咱们的一个
0: 芝麻的。
1: 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然后
0: 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哇，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盛，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窜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说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的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要
0: 换成
2: 这个，全
0: 换成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1: 因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1: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
1: 对的，
0: 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1: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哇，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1: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拜。
1: 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1: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两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苗条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1: 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
0: 是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199块钱您带回去32包，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半干面，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的那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丁一直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怕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1: 是
0: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哎，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给我来一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
0: 哇，太香了，
1: 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
0: 香迷糊了，真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是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用了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豆有发言权啊！
1: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
0: 对的。
1: 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韧，就是那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
0: 软软的，是的，
1: 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0: 对的，
1: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0: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1: 非常非常香。
0: 刚刚小邓吃了两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还能坚持。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的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
0: 对的，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更加的好吃。
1: 但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了。
0: 对，
1: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20多分钟了。
0: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1: 加一点香菜，
0: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
1: 您如果
0: 而且是冷面。
1: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我把这个大牌加过来
0: 给自己加餐呢，
1: 给自己加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你这一口下去，哎呦，
0: 太香了，我的天哪。
1: 对，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
0: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这样子一个品质啊，至少要10来20块钱，
1: 直接大口吃，
0: 直接大口吃啊。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
1: 跟大家形容一下，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哪怕20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哎，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酱料，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这个酱料包调的非常好。
0: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
1: 是
0: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1: 非常好？
0: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是99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大组合，199啊，就多了100块钱。看到没有？16袋175克，16袋150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1: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宋昌有合作的吗？老宋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10几块钱，要的。
0: 对的，
1: 葱油拌面因为老宋昌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老宋昌一直有合作的嘛。
0: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1: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我四五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0: 对的。
1: 现在的话，一碗面十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五块钱一碗的，对吧？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叔叔阿姨其实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是要吃一碗炸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下班回到家嘛，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其实是吃的方便面，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没胃口了，
0: 是的，
1: 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还能炒啊，
0: 炒面，对不对？真的，
1: 我也很喜欢吃炒面，
0: 炒面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1: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
1: 干的面，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
0: 是的，
1: 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20几分钟了，
0: 对，
1: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
0: 没有坨，
1: 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邓真的很喜欢吃面条，小邓
1: 刚刚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1: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1: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1: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1: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1: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2: 好好吃，
0: 好好吃，
2: 好好吃，好好吃。
0: 哎，这个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2: 我是碳水脑袋，
0: 哎，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1: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啊。
2: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2: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2: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2: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啊。
2: 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包的话是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呢，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是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
0: 是
1: 吧？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
0: 对的，
1: 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1: 是。
0: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待那么久，
1: 对，
0: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是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儿那些都很好吃。
1: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
0: 哎，
1: 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
0: 哦，哇，
1: 这面条的各种，对吧？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条，像我平时用的是什么？我用的干面，用的那种干面，就是保质期12个月的那种嘛，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种面条，我们都是半干的面，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宽一点的是咱们的冷面，
0: 对的，
1: 细一点的是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
0: 没错，
1: 都是半干的面，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今天您放心，给到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的冷面刚刚给大家看了4月17号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常温保存，你看常温保存6个月，我觉得这个面条今天你哪怕订大组合32包在家，您就慢慢吃，也不是说一天就要吃完，对吧？咱们就吃个1个月2个月，你天气热了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
0: 真的很合适，
1: 6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是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0: 高。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邓的啊，小邓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1: 我
0: 今天吃了好几碗。
1: 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面条我都喜欢吃，
0: 对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
1: 节目之前拌的，
0: 你看依然很筋道，
1: 是不是根根分明，
0: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就放在那里
1: 坨掉，
0: 不管的话就坨掉了，
1: 它会坨掉，
0: 看到没有，
1: 那种面条会坨掉的。
0: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的小葱是炸过的，
1: 对，
0: 就是很香的葱油香。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0: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次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7包我们的冷面，7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1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平均1包6块钱都不到了。这个价格，您吃这么好品质的冷面和拌面，我觉得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门店不要10来块钱去吃了，我们带回家自己5、6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我们的午餐或者是早餐或者晚餐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抢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错拌面这个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至少10来块钱。今天5、6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披萨，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两天嘛，对吧？ 今天21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0: 对的啊，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很喜欢吃的。 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3分钟煮一碗面条，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 7+7=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96+1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才6块钱一袋。 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0: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重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陈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于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
0: 啊，
1: 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死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
0: 是
1: 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1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8: 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底，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组织，
5: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0: 什么？
1: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0: 对，
1: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

0: 长个儿了。嗯，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嗯，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嗯，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1: 是
0: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嗯，希望我们自己哎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嗯，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嗯，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嗯，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嗯，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嗯，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嗯，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1: 是，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哎，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嗯，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0: 对，
1: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嗯，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哎，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嗯，研磨的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0: 就几下就好了。
1: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0: 3下就好了，
1: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嗯，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0: 是
1: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嗯，汤羹里面也可以，
0: 拌在饭里都可以，
1: 对的，嗯，非常的好喝，
0: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哇，
1: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嗯，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嗯，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嗯，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嗯，一会儿就下雨，
1: 对，
0: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嗯，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嗯，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嗯，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蹲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1: 是，
0: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嗯，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嗯，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嗯，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嗯，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嗯，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嗯，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1: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嗯，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颗的大包装，
0: 对，嗯，
1: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楚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0: 是，啊，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嗯，对吧，嗯，可能就4-5个人能分，
1: 对，
0: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嗯，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嗯，
1: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啊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0: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节有了，那么东方水节那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个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在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您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冲完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 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5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2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3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正哈，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板2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1: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6: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7: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8: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怕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解有了， 那么都是像现在那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要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你自个的
4: 不舒服，
5: 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三下就可以了，
4: 3-4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成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重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
5: 对吧？
4: 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你今天花销8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5: 对，
4: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块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累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这个通便便呢、帮助是特别大的，对不对？膳食纤维是6倍的情况下，它还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啊，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的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羡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0: 哇，今天有人订了。
1: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0: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1: 对的，
0: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1: 对，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了、所以有些堂堂友友的朋友吃黑米非常合适。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羡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羡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羡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香，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羡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
0: 的。
1: 好，
0: 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
1: 啊，
0: 有点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啊。
0: 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我们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啊！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
0: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
0: 面。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适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哦、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
0: 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
1: 要不要来尝一下？
0: 你吃这个，
1: 好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叫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啊，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1: 真的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0: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太好吃了。
0: 这个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
1: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两个构成。我建议大家，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嘛，而且我们是就是最近两天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拿这个大套装
1: 超级
0: 自己吃或者分享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0。
2: 为了保护中华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
2: 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3: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有两个最大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高，它是白米的六倍。
2: 嗯，
1: 所以说呢，你吃黑米之后，你明显会觉得肠道的这个蠕动哈，包括通便便的能力变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黑米当中的低升糖是对大家特别友好的。
2: 友好的，
1: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
2: 啊，
1: 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
2: 嗯，
1: 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于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
1: 嗯，
2: 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什么了。
1: 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哦，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
2: 嗯，
1: 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哎，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
2: 嗯，
1: 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
2: 哦，
1: 就可以了。
2: 嗯，
1: 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
2: 啊，
1: 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
2: 嗯，
1: 它不太吸水的，
2: 对
1: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嗯！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
1: 糙米，嗯，很香啊，
2: 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还是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这个黑米，
1: 哎，这个我带回去，我妈妈就是开心的不得
2: 了。
1: 对，我跟他。
2: 别的地方吃好贵，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妈妈会去吃那个某米先生
2: 哦，也很有名，
1: 大米先生的里面的那个，嗯，会点那个当中的套餐，
2: 嗯，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
2: 嗯，
1: 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你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
2: 嗯，
1: 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嗯，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啊，对，就是我们说。让人更年轻嘛，
2: 是，
1: 还有就是 DGI 低升糖，嗯，以及这个我们说到的，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
1: 你要
2: 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这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嗯，吃的不够，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嗯，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嗯！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来来来来，
1: 给我一小
2: 碗。哎呀，
1: 有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嗯。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嗯，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 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2: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
2: 嗯，
1: 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而且
1: 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对，
1: 我来在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要最多，占比要55%-60%左右。
2: 什么小蛋糕啊，油炸的东西只能吃一点点儿。但是我们今天五谷杂粮吃的多的话，有一些糖糖油油，他很担心精致白米升糖太高。
1: 对，
2: 我们今天黑米的升糖指数非常非常低啊，
1: 好好吃，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微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2: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欧蕾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欧蕾超市，我就买个1-2包回来
2: 啊，
1: 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1: 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也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1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全部都是就这两天生产的，所以批次超级超级超级新鲜。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GI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是
2: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5: 这
4: 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5: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酚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
3: 说咱们刚才说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 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就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嗯，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5: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分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成。
3: 它里边相对的含硒什么也比较高，那么含硒它抗氧化。

0: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莱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你不要看这个货源哈，其实这个货源其实非常紧张，
1: 紧俏。
0: 他是东方购物排下来了直播，他才来给我来那个备货的，
1: 太新鲜了。
0: 他的生产日期就是这两天。
1: 对，
0: 你收到货的以后，你会发现，哎，怎么就是这么五月几号生产的？他就是这两天。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包是一斤，这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那一批货源，哎，卖的。我们今天拿到的货源全部是2026年，就这两天生产的，应该就是5月几号吧？
1: 对，今天才11号嘛。
0: 对对对，就是这两天生产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构成，因为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1: 好，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
1: 黑米糕，
0: 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1: 好好，
0: 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
0: 了，简直
1: 了，
0: 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0: 嗯，
1: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
0: 很香，
1: 变得 很，
2: 你看它这个，但是我们发现就是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2: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1: 粥，
2: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1: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2: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3: 看你家电饭煲啊，我的电饭煲一个小时，别的电饭煲一个。
2: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啊，
1: 好好吃。
2: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1: 再来点吧。
2: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2: 哎、啥叫低升糖低 GI？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2: 非常好吃，
1: 嗯，
2: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1: 对呀、啊，
2: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1: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2: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1: 的。真的很多假的。
2: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
1: 嗯，
2: 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1: 好像真看不出来。
2: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
1: 哦，对呀、啊，
2: 很难区分，
1: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2: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了这个里边去，
1: 嗯，
2: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1: 好，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
2: 哎、
1: 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
2: 嗯，
1: 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
2: 哎、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嗯？但是我们今天正宗的，
2: 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1: 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2: 对，这个是对的，
1: 对，
2: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1: 没错，
2: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1: 哎、
2: 对吧？有一种那个
1: 黑枸杞，
2: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1: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2: 是、
1: 嗯，
2: 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1: 嗯，
2: 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1: 非常新鲜，
2: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1: 对，
2: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
1: 哎
2: 我带两包这个
1: 有机黑米，
2: 黑米
1: 还有这个
2: 外面买
1: 嘛，
2: 外面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了。
1: 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2: 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
1: 嗯，
2: 20袋，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1: 刚好一斤，
2: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
1: 嗯，
2: 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好，
2: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5: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地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6: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 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宝。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啊，第一个是营养，第二个我还跟大家讲一下是大家在外面有的时候去买黑米可能买不到的一个
2: 新鲜度，
1: 一个隐性的优点，就是它好新鲜、
2: 啊、好新鲜，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

0: 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点很厉害。第三个优点是供应商告诉我们说，生产日期就是这几天，
1: 就是这几天，
0: 就这两天，是吧？
2: 啊，
0: 所以说就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1: 哎呀，
0: 这个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三分。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香，
1: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
1: 对，
0: 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低升糖的食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
1: 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1: 肯定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我说的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还这么好消化的东西。
0: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
3: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啊，第一个是营养，第二个我还跟大家讲一下是。大家在外面有的时候去买黑米，可能买不到的一个
1: 新鲜度，
0: 一个隐性的优点就是它好新鲜，
1: 好新鲜，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 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阳羡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0: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1: 对，
0: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1: 对的，
0: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一点很厉害。第三个优点是供应商告诉我们说，生产日期就是这几天，
1: 就这几天，
0: 就这两天，是吧？所以说就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1: 哎呀，
0: 这个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3分之1了。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
1: 香，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
1: 低升糖，
0: 低升糖的食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
1: 谷物打底，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三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还这么好消化的，
0: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0。
2: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 焕新开启。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老字号啊，品味老字号，我们就品一下吧。说品味，咱品一个啊。这个是最为传统的、很有名气的这个老字号的啊，它一笼里面只有六个，就是小就是鲜肉的嘛，40块钱。嗯，因为这个纯纯老字号啊，这牌子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它贵。你要吃个12只的话，你就得80块钱。
1: 太贵了，
0: 12只就80哦。
1: 对，
0: 然后你说
1: 我不
0: 稍微别太老字号的，就是普普通通吃一笼，稍微量多个一个两个的哈，这一笼8个左右的28。你差不多的，这个更小点，更小咪咪小的啊，也20多块钱。反正零零总总吃小笼包之类的，哎呀，确实是好吃，但是这里的馅儿太讲究了。你不能啥牌子没个牌子咱也吃吧，万一就是肉不太讲究怎么办？所以要是挑的话，我宁可挑贵一点，吃个老字号，我吃的安心，味道也好。我们今天是不是老字号，亚林呢？
1: 我们今天张立生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
0: 老字号啊，张立生。
1: 我给您看，说在封面上写的很清楚啊，中华老字号。对于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来说，张立生这个牌子应该蛮熟悉的。
0: 靠谱。
1: 他们家那什么拇指生煎呀，他们家那什么葱油饼啊，什么呀，卖东方购物卖的很好很好啊。
0: 对。
1: 然后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货。全新口味，
0: 好，
1: 全新组合，好吧，性价比真的拉满了。
0: 我跟大家讲，刚才亚林跟我说，
1: 许明，
0: 许明说这个构成千万不要定。我拿着这个板子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定。我说为啥是便宜的吗？99块钱，你看啊，鲜肉灌汤小笼，一只里一包里面是有12个哟，一共是300克哟，所以1、2、3、4，一共有4大包啊，99块钱，不贵的，便宜的。还有一个构成，这个呢是小羊生煎，看吧，小生煎，鲜肉小生煎，
1: 对，
0: 你这样小生煎4包也是300克，也是12只左右，
1: 一包里面10只，
0: 哎，10只，这个是一包10只啊，
1: 对，
0: 99块钱，
1: 好，
0: 那么。两个加在一起是多少钱？大家算算。
1: 200。198，200。
0: 为什么亚林不让我定？说许明你少吃这构成，是因为有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1: 因为这个有4包我们的这个小笼，
0: 对，
1: 有4包我们的生煎，就这两个如果单独定99加99，就已经我们这个价格了吧？
0: 对呀，对呀。
1: 然后我们你要定大组合，一枪头定大组合，我们有这个生煎有小笼之外，来小馄饨
0: 还送。
1: 你知道边上我们艳华在旁边干嘛呢？就来吃我们的小馄饨
0: 的。是干这事儿吗？
1: 对，所以你看，单包一碗小馄饨多少钱？16.5。一包生煎包多少钱？16.5。一包小笼多少钱？16.5。
0: 还记得刚才我举的就这一小笼6只多少钱？40。
1: 对，
0: 我们是10多块钱就好了。
1: 然后你看生煎，我也不用多说了吧。这个生煎跟我们以前拇指生煎不一样，它个头更大，肉更大。
0: 对，
1: 我们里面的肉含肉量更大。然后一包是10只，
0: 生煎10只
1: 是16块多。我刚刚有看了某羊什么生煎，4只为1两的，多少钱？20，
0: 要
1: 小15，
0: 要
1: 16，
0: 对
1: 吧？你它只有4只，
0: 是
1: 我们一包是10只，
0: 对，
1: 今天是16块钱多。然后你看每一个啊，我们都给大家肉写的很清楚。你比如说，来鲜猪肉啊，里面添加量多少？
0: 大于等于20%。
1: 鲜猪肉不是冻猪肉，而且我们只用猪腿肉，然后你看这非转基因什么大豆油，
0: 这太重要了，
1: 干净吧？干净的啊，
0: 干净干净。
1: 然后这个小笼包，来，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小笼包里面的猪肉的添加量在哪？在这儿。鲜猪肉
0: 小龙啊，
1: 大于等于36%，写的清楚吗？哦，你看你自己如果之前去外面买的话，它里面包多少肉你就不知道。
0: 就是
1: 来，然后再来小馄饨，他们家小馄饨不小，
0: 是吧？
1: 是中馄饨了。哦，然后鲜猪肉大于等于34%，
0: 对，
1: 是吧？包括我们的小馄饨里面给大家配了鸡汤包，老母鸡熬的这个鸡汤，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啊，
0: 订大组合，
1: 我们开始吃。
0: 我就等着，你看我的碗都拿好了，
1: 来，
0: 我说亚林赶紧说，怎么还没说完？
1: 这个
0: 生煎来了，
1: 生煎，我们生煎包里面的芝麻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白芝麻给大家配好的，
0: 这卖相就有意思了。
1: 你先夹一个吧，
0: 可以吗？
1: 你可以夹，然后我给观众朋友看。
0: 行，我先夹一个。
1: 来，
0: 你先那个给观众看，我夹我的。
1: 来，我好好。那要不你把我这盘子稍微端一下来，哎呀，
0: 对的，没到位，
1: 因为我想给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皮儿薄哦。因为你知道，我其实以前不喜欢吃生煎，我喜欢吃锅贴，因为锅贴皮薄肉大，生煎包都是那种啊，
0: 哦对，
1: 面皮很厚，肉很少。然后你看我们的生煎包，皮薄不薄？
0: 汁水，
1: 皮薄的同时，
0: 可以了，
1: 汁水多不多？
0: 对对对，哎呦，这皮儿薄的。哎呀，而且馅儿还厚，
1: 先开窗再喝汤，吃我们的生煎包了，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哦，大块肉馅儿，哦，是不是全部都是冷鲜肉？
0: 可以的，
1: 鲜猪肉的猪腿肉，而且只用前腿肉，
0: 你看这底儿，你看这底儿煎的，
1: 自己家里面煎，多方便，
0: 焦黄焦黄的，脆脆的，
1: 对，你吃吧，
0: 我吃，我
1: 你吃
0: 咋的？这个你要吃啊？
1: 那当然了，晚饭点还不吃吗？
0: 浪费啊，那我先嘬一口汤吃。
1: 我要吃，因为这个是个全新品，他们家的大生煎相当于就个头比较大的啊。
0: 好烫好烫，
1: 猪肉很鲜，而且猪肉很弹，
0: 可以的。嗯，这里面
1: 加点
0: 猪肉片，
1: 对，
0: 我刚才被我咬坏一大块炸鸡啊。所以你看这个汤水汁水，
1: 这皮儿多薄，你看，
0: 哎，薄的不了，不会让你一吃完以后感觉面疙瘩，哎呦，都是面的这个整的，好像的没意思哈。我们今天这个薄薄皮儿太过瘾了，你这咋的了？
1: 小龙，
0: 太想吃了，
1: 胖墩墩的小龙，上海人爱的小龙，
0: 这个我再给你拿，
1: 来，好，哎呦，这个小龙更加是过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来也看一下好不好？张立生，我们是老字号的啊，而且老字号这个牌子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很多的一些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很多高端的一些超市啊，我们是有销售的。所以你看这个小龙的话，里面的肉馅跟我们的生煎呢，肉馅调味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白的，对吧？那个生煎包里面是加了一点酱汁的，所以味道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保证大家里面的猪肉的添加量，以及我们的猪肉的新鲜度。哎呀，这个大肉丸子，这夹子夹上去都是弹弹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龙。啊，一包里面是12，
0: 我家一直在走啊。
1: 对，可以。
0: 没想到，
1: 一包里面是12只，然后16块多钱，然后再来我们的小馄饨，拿个大汤勺。大家对于上海人这个从小吃到大的小馄饨是什么印象？小小的一颗，对吧？里面没有什么肉馅儿的。
0: 是。
1: 但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属于中馄饨了？而且这个馄饨泡在汤里面多长时间了？你看这个皮儿，看这个皮儿，它烂了吗？老字号，我们从这个皮儿。这个选择都是给大家做到非常挑剔的，哎，模拟到那种手擀皮儿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汤料包我们是配给大家的，看到这个汤料包，看这个颜色了没有？老母鸡对熬出来的浓汤，
0: 就这个
1: 配给大家的鸡汤小馄饨。你在家吃早餐的时候，哇，这个来一包。对，来一碗啊！
0: 帮我盛一颗，谢谢。
1: 行，
0: 一颗就好。
1: 许明是真饿了，
0: 我是真饿了，因为晚上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段，你说就是比较尴尬的，你说吃早饭的，正好这个节目福利啊。
1: 我们电视直播就是这样，所以每次到饭点的时候，如果是做食品就很幸福。
0: 比如说这个鸡汤真的很浓。这鸡汤相当的棒。
1: 对，
0: 而且它不是那种用粉调，它不是啊，它专门的熬好以后，溜滑的。好吃，刚才的我跟大家形容几个口感啊，尤其是刚才小龙那个肉馅之弹牙，是筋道，绝了，老字号张立生，大家选它，
1: 对，
0: 什么都不用考虑，
1: 对，
0: 今天小龙4包，生煎4包，生煎里面是10只，小龙是12，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再做，
1: 小馄饨一包里面也是10只，4包小馄饨，也就是说12包，对吧？12包我们今天才多少钱？199，一包你一顿吃一包，我才花16.5块，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生煎包
0: 啊，怎么样？
1: 就这个生煎，我们一包里面10只，妈妈跟儿子吃的话，两个人吃这一包就可以了，
0: 真的是可以了，
1: 你才花16.5块，
0: 绝对划算的，
1: 是不是？
0: 对，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张先生，拿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随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细。
3: 刚刚的嘛，我吃了一个小龙，搿只小龙哦，汤水老多的，啊，搿个肉啊新鲜了不得了，再讲搿皮是老薄的，还有一只生煎馒头，哎，我熬出侪是4只标得来天使个，啊，搿底又脆，肉头又多，平常呢，假如辣屋里向，蒸老啥老便当的，物事味道还好。

0: 刚才跟大老师沟通啊，大老师说，哟，徐明，今天的这个大过程订阅人特别多，但是有个别的极少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订错了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订错
0: 了。我也觉得订错。我问亚林，你说刚才那个生煎上海特色的，你说这个小龙也是，你说哪有一个会舍得舍弃啊？不舍弃啊，都要啊。
1: 那个99块钱四包啊，一包25块钱呐、啊，我就从价格上面说一包25，
0: 没必要订的。
1: 你定价组合19912包，一包16块钱，就是每一包我们要便宜了接近10块钱呢、啊。
0: 对，说的就是呀、啊。
1: 而且你冰箱里面自己不行的话，冰箱放不下，分一点去老爸老妈家，哎分一点对吧？就是这个这都很方便的。而且12包有一说一啊，天气热了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出门去买早饭的。像这种啊，生煎包啊等等啊，天气大热天，你知道现在太阳老早就升起来了，这太阳升得老高老高，紫外线可厉害了。
0: 谁还出去
1: 在家里面？对，你就拿出来对吧？我跟大家看一下包装上面的话，应该有哎，对，烹饪方式都有，无需解冻。那个小龙的话是隔水蒸12分钟，
0: 这个无需解冻，看这个无需解冻。
1: 生煎包也是无需解冻，然后差不多也就10来分钟生煎包。哎，小馄饨也不用多说了吧，
0: 无需解冻
1: 对吧？几分钟也就
0: 搞定了，往锅里一丢，你沸水煮就好了呀。
1: 但最关键我们吃的放心，有的时候啊，小摊小贩的生煎包啊，小馄饨我不吃哎，你知道为什么不吃？你那个肉，
0: 对，
1: 你那个肉，你能吃到啥味道？
0: 就是啊，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张立生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的
0: 啊。对，有的时候，当然，刚才亚林说的，大早上出去，你买个生煎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晚饭的时候，
1: 回家
0: 你
1: 对，
0: 一是肉，再一个也远，咱也不折腾嘛。你不管冷了天了还是下雨什么的，咱都家里面备一点点。我们今天如果说让你特别占地儿，你不定也就罢了。每一个口味不过就是4包，
1: 对，
0: 每一个都是哦，馄饨也4包，生煎也4包，小龙也4包。说实在话，我刚才吃2次啊，家里面呢，我感受感受，我觉得好像没有吃过瘾就没了，我一直是这种感觉。
1: 许明一顿的话，就是10个生煎包就炫掉了。
0: 必须的，
1: 对吧？一顿就10个你就吃掉了。
0: 成年男性要
1: 对，家里面要是妈妈跟小孩子的话，
0: 两个
1: 人对两个人一包，
0: 一包。
1: 老年人在家里怎么吃呢？中午的时候，老夫妻两个人来一包生煎包，来一碗我们小馄饨，两个人对，
0: 美美的呀，这多好呀！
1: 又有汤汤水水，
0: 对，
1: 哎，又有这种。对吧，
0: 你那个
1: 上海这个几大金刚
0: 小馄饨里面再整点青菜丢进去，你又有菜又全了，
1: 鸡汤小馄饨呢，
0: 对不对？
1: 不一样的，
0: 完美的不得了。99，99，不管99订生煎还是小龙都不要订，你就订那个199的，你听我们劝，
1: 别订错了。
0: 199单送算下来，还是给大家额外又送了4大包的那个馄饨，
1: 小馄饨，鸡汤，
0: 对的，鸡汤馄饨，纯纯的鸡汤熬出来的，不是鸡汤粉兑的
1: 哦。对。
0: 然后你单包算下来才10多块钱，总比大家刚才说到的那个是20多块钱，亚林说的那不便宜，每一包10块钱，划不划算？所以就订199呗，赶紧订02151119900。

0: 来吧，开饭了啊，又要开饭了，来亚林，又麻烦你了，我来拿这盘，你来拿那个。哦呦，这个白白泡泡的，大家看，
1: 墩墩的，
0: 我感觉像蒸馒头。
1: 哎呦，我要好好。
0: 随便随便搞。
1: 对，我要慢慢提，慢慢提，
0: 慢慢的啊、
1: 因为上海人我们吃小笼包有技巧的，先来轻轻提，来，慢慢移，
0: 知道吗？慢慢移着，
1: 然后来。先开窗，
0: 看看有没有止水来。
1: 我操！
0: 请问是开水龙头了吗？刚才是在开水龙头吗？
1: 来来来，再看看肉啊！
0: 哇，这个太过分了！
1: 新鲜的鲜猪肉，新鲜的猪腿肉，皮儿好薄好弹啊！
0: 哎呦，真的！
1: 兜了那么多汤汁，兜了那么多的肉在里面，对不对？你说这你自己要去外面早餐店的话，点上一克小笼，一笼小笼差不多六个，没那么多，六个，对吧？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二个，也就是两笼，对吧？接两笼。就是十二个，我们才花了16块钱，对，才花16块5毛钱。
0: 雁过拔毛，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是属于老字号专场，对吧？
0: 嗯，当然老字号专场，
1: 属于老字号专场，我们才有这个力度的，对吧？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张立生品牌不可能给大家这样子的福利，福利直播。
0: 烫的，哇，好好吃，好香啊，好鲜啊！
1: 我就跟你说了，先开窗，这个这别把天花板
0: 开了，但开的这个太猛了，这个汁水太多了，
1: 别把上颚给烫破了。哇，这个。这个好像生煎包有点烧过了啊！
0: 来来，我再拿盘。
1: 对对对，这个有点烧过了。
0: 没事，我就喜欢吃小的。
1: 因为
0: 过点好。
1: 因为做直播没办法啊，就不像你自己家里面
0: 控制
1: 的，哎，控制的时间控制的好好的。
0: 试试。
1: 来来来来来，
0: 试试吧。
1: 这个生煎包我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很大的感触是皮薄，真的皮薄。生煎包的话，真的很少，很少，
0: 这汁水，
1: 很少这么薄的皮，
0: 可以的。
1: 对，
0: 还是可以的啊，
1: 而且红汤的啊，这个是红汤的，
0: 对对对，
1: 跟我们小龙不一样。
0: 你看那个肉馅的颜色也不一样，
1: 是，又完蛋了，又完蛋了。他说皮薄，我
0: 哎呀，
1: 这种才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现在正好这个吃饭时间，大家就定这个。你说谁能够放过小龙或者生煎？谁能放？谁都放不了。我再加一个，等会儿，我这两个一样一颗，我先把小龙吃掉，然后再吃那个生煎。小龙还没吃。
1: 他们家所有的点心哦，就我们吃到现在都很好吃的，就是他们家
0: 就肉馅，再给大家看一下，真过瘾，
1: 嗯，
0: 我跟你讲，现场我们摄像老师都流口水了，真的，这个肉馅鼓鼓囊囊、饱满的，你看这汁水，整个的勺子里面都是，好，
1: 有一说一，
0: 三生煎，
1: 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十个，
0: 怎么说？咋的？
1: 没有这个，
0: 你这一包里面有十个呀？我记得，
1: 一包是十个，就这样一锅是16块钱，
0: 生煎
1: 挺大的，个头很大，是不是？个头是不是很大？
0: 哎，这个
1: 对吧？
0: 生煎，过个高高的这个，
1: 你好好说话，
0: 过个胖鬼，过个胖鬼。不要看这里面汁水，你看，你看这里的馅儿，我绝了！而且关键是这个馅儿的味道特别正，它也不咸，
1: 对，
0: 特别正，特别好，嚼起来口突然特好。
1: 对，因为我们其实为什么选择老字号的？老字号口味做得好，老字号的话原材料把关做得好，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其实张立生这个牌子的话，除了在国内市场之外，常年出口。出口到海外就是各地的华人市场，欧洲啦、澳洲啦、北美洲啦等等的，70年的老牌子了啊，中华老字号。
0: 太烫，跟大家问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你少说说，就是其实这个一包在外面差不多要小30块钱。对，如果原价你去很多的一些什么 BRT 精品超市，29块多左右一包，
0: 很正常。
1: 哎，对，
0: 真的很正常，大家随便在外面吃吃，这个确实是老字号牌子，我们就不说了，这个牌子我们不提了。你看它2、4、6，6个它就40块钱，
1: 对，一笼六个呀，
0: 纯纯的老字号的这个啊，那你要我们今天12个，我们也是老字号呀，我们是啊，对不对？张立生是呀，那我们同样一个程度的话，我这他在卖80，
1: 对，你去外面吃8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下单订购16块多，
0: 但是万一特便宜，你敢不敢吃？那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用的好的料，但它具体是不是猪什么腿肉啊，猪什么肉？那我人家不可能给你保证这些吧？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保证？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钱需要你花个40，还是需要您花20了？我们单包算下来才16块多。
1: 别订错了啊！
0: 别订错了，别给我订那个什么99的。
1: 对，
0: 全部都给我改成199的。你还没有等吃过瘾呢，你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会让您欲罢不能的。你说这构成绝了。
1: 对，
0: 不像以前什么一包的一个构成里面整个8包，这个8包，这个8包，什么加在一起20、30包，我们没有。
1: 太多了。
0: 其实今天也不过如此，10包左右完全放得下，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张立生的吧，这老牌子了，伊搿汤包对伐，老好吃的，一口咬下去哦，搿汤包会得飙出来的，外加皮子又薄，还有点肉老新鲜的，阿拉屋里向人对伐，侪老欢喜吃搿只汤包。搿只生煎对伐，伊也老好吃的，咬下去也是薄质的，外加肉头老新鲜。伊搿只米粉对伐，是发面了，所以咬下去有点带嚼劲的。张立生这小馄饨也老好吃， 伊是皮薄，外加里向头芯子又多，最主要伊搿只汤底老好吃的。人家毕竟外头是这种粉包冲出来的，伊拉搿只汤底是鸡汤熬出来的，所以是稀上加稀。
3: 哦，刚刚吃了个小笼包啊，哦，搿小笼包好好吃，外加伊是冷鲜肉做的，关键是啥皮薄，外加一口咬下去是伐，汤汁直接会飙出去。从来没噶好吃过噶个皮薄汤水多，所以一口一只，吃上去老感觉老好。哎呀，那一只生煎也老好，刚刚我吃了只生煎，搿生煎是伐？煎好以后是伐？底辣辣黄，金黄色，那个老蔬菜的。关键还有啥？就一只是母子生煎，就是一口一只。所以讲，就正常情况下头，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一吃一口一只，就是讲老方便的。

0: 今天我们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如果很多电视机的爷叔阿姨姐姐们啊可能听不太清楚，说这个九十九是不是这也都包含，不是的不是的啊，九十九要么只选生煎要么只选小龙，你说我又要有吃生煎又要吃小龙，组数是一样的，都也是四包，额外还想再吃到那个
1: 小馄饨，鸡汤小馄饨，
0: 哎，对，鸡汤啊，鸡汤不是兑出来的啊，它本来就是熬出来的。您要想吃到这个丰富的构成组合，只有一九九。所以你拿回家里面只吃个小龙，说实在话，不肯定不过瘾。这个生煎好吃的不得了。
1: 对，就是总归我们习惯吃一点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干的，有这个汤水的。所以大组合幺九九的话，就是四包我们小龙，四包我们生煎，四包我们的鸡汤馄饨，对吧？一共是十二包。十二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128个点心。然后从性价比方面来说的话，那个99块钱是四包，一包要25块钱。
0: 对。
1: 哎，我们幺九九十二包，一包才16块多钱。
0: 你说哪个便宜？
1: 那当然199的十二包的划算。
0: 我问大家，我就在公司东方购物旁边的公司里面吃个小龙，那一屉算下来根本就没有划到10多块钱过。
1: 你看我真的刚刚还跟许明啊，我有经常像我儿子很喜欢吃生煎，我就给他去订那个叫外卖，叫外卖那个知名的。哎，某羊大家懂的，
0: 对，就那个最知名的吧。
1: 对，然后的话就点个2两嘛，再加个汤啊，40-50块钱
0: 啊，
1: 40-50块钱，199吃4顿就没了。
0: 你总不能那个汤30块钱一碗吧？那大家想想看哪个贵了？但肯定是那个生煎贵的呀。
1: 对，一两差不多十几二十块钱嘛，
0: 是
1: 不是一两四个嘛？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个，
0: 十个，
1: 一包是10个，
0: 对，
1: 对吧？一包10个，我们才16.5块一包。
0: 你看多划算，你每个菜算下来多少钱的？
1: 对。
0: 个把块钱是划算的，
1: 性价比肯定没得说了。
0: 而且它这个包呢，它也不厚。我觉得大家塞在冰箱里面，怎么放都放得下了。尤其是大夏天呢，万一再下下雨，前两天有下雨的时候，有太阳晒得不得了的时候，真的懒得出去哦。
1: 对，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里面，对你有时候在家里面，真的你多方便啊！煮一煮也就几分钟，10来分钟的时间。
0: 而且睡个懒觉，你煮一煮，然后你就睡呼呼了，就觉了。
1: 对，
0: 来个下午觉，总比你天天出去又买完菜一身汗，
1: 对，
0: 还跟人讨价还价的，又拎着菜回来，没必要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肉好。刚才是肉，我们都说了，
1: 肉好鲜肉，
0: 是猪
1: 鲜肉，猪前腿肉，
0: 猪前腿的
1: 全部鲜肉。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鲜肉，对吧？因为有一些包装的确实啊，不是打击，不是抨击啊，就不一定敢保证都是用鲜肉。如果是用冷冻肉的话，你能吃得出来这味道的。
0: 如果它里面的肥肉特别多的话，我跟大家讲，这里面猫腻多了去了，
1: 直接
0: 想给你压秤的，怎么方法给你肥肉里面瘦里面掺点肥肉，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或者叫肥肉里面掺点瘦肉。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要订啊，我个人建议，我跟亚丽刚才尝过了所有的，觉得还是3个口味都放在一起吃。
1: 我是插一句啊，就是张立生这个牌子的话，我们今天呢是个全新组合，全新货号，对吧？全新品，全新批次，你是可以放心订。还有张立生因为名气太响了，所以的话，今年我们其实在东方购物，大家有没有发现，直播次数不多，明白吗？今天是老字号专场，我们才带着这个诚意来的。
0: 是的，所以订购吧，02151119900。

0: 这档咱就是吃，观众朋友，我们边吃您边订。电话线非常满，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五块，本来不贵啊，再减我能减五块是五块。我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
1: 来吧，这个是我们全新品啊，跟我们以前的那个、
0: 哦、
1: 对，跟我们以前那个生煎包不一样啊、嗯。我们虽然叫做小生煎，嗯、但它不小，
0: 其实个都不算小。
1: 那它怎么小了？它一点都不小，对吧、嗯？这个头的话，而且它的皮薄、嗯，真的吗？它皮非常非常的薄，我夹一个起来给您看看啊。
0: 随便拿一个，
1: 对。就是跟我们以前那个以前吃那个就是外面那个所有的生煎包皮都是厚的，嗯，对不对？
0: 特别是上面那一层。
1: 但你看我们这皮，看我们这皮，
0: 薄的嘞，
1: 这薄的真的是，
0: 而且馅儿大的呀，
1: 对，馅儿大呀。
0: 你看这汁水也出来了呀，
1: 对，
0: 你看这里面都是
1: 一包汤，一包汤，对吧？这个
0: 多好多好，就吃这种
1: 是
0: 过瘾的感觉。
1: 是，然后全部鲜肉，全部鲜肉，
0: 对不对？大颗的吧，
1: 前腿肉
0: 完全可以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你蘸醋啊，或者放其他料不需要。不需要，它的味道调得刚刚好，嗯，对吧？稍微有一点这种啊红油红汤的感觉。
0: 我加一颗走。
1: 对，我其实喜欢呢，底下再把它煎得焦一些。
0: 我也喜欢那种的。
1: 对，皮焦焦的，对，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我夹两颗冷一冷啊，
0: 对，冷一下。
1: 允许我吃个晚饭。嗯。哦哟。就我们自己都是很喜欢，
2: 能不能把这汤汁倒出
1: 来？就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吃，就说明它味道真的很好。我们自己都愿意吃，就说明它品质是不是真的非常好。
0: 我把汤汁倒出来了，
1: 哎，我忘记
0: 我本来应该喝掉的。我这个为了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一看，嗯，我都舍弃了这么多的宝贵的汤汁，
1: 我忘记放芝麻，
0: 最鲜美的地方。
1: 我们那个白芝麻什么是配给大家的啊？
0: 白芝麻对，有送。
1: 对，然后来小笼包。小笼包，
2: 嗯，这肉馅好弹哦。
1: 对，这个
2: 不好。
1: 这个是一包是12只。你看，像这种小笼包啊、生煎包都是手工包的，小馄饨啊什么都是手工包的啊。
0: 看好，拎起来，拎起来，
1: 像个福袋一样。嗯，看到没？底下看到没？
0: 没破哦。
1: 对，
0: 饱饱满满的。
1: 对，而且皮韧性是不是很好？对吧？皮韧性很好啊。哦，
0: 哎，又溜的像自来水。
1: 这么多汤包在里面，它拎起来的时候皮不破。哎呦，皮。面皮选择的非常非常的地道，
0: 多大颗？
1: 对，这个呢是配一点老陈醋，配一点山西的老陈醋，绝了啊！这个特别好，
0: 再加一个出来。
1: 对，你吃这个吗？冷了呀，这个冷了。
0: 这个新的。
1: 然后顺便许明吃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刚刚没有给大家看那个小馄饨，我们顺便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馄饨。这小馄饨其实有点放凉了啊。这个是我们的鸡汤包，老母鸡给大家熬的这个鸡汤。嗯，对吧？给大家配好的，好吧？反正是这个小馄饨的话，都是也手工的。而且你看里面包的料是不是也挺大的，对不对？不是说那种小馄饨一口，你去点外卖叫过小馄饨没有？基本上就吃馄饨皮，
0: 对，
1: 没有什么肉，咪咪的一点点的肉。你看我们这个里面这么大的块肉，对吧？而且这碗小馄饨我们从直播开始
0: 放
1: 到现在没动过，看这个皮儿
2: 还有弹性，
1: 还有弹性，没有变成烂糟糟的那种，是不是？
0: 人家面也好。
1: 对呀，你就说我们一个馄饨也好，什么小馄饨皮都那么好，里面的肉大家是更放心了。好吧，反正10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话老字号专场，因为实在价格太低了。
0: 太好吃了。
1: 对，
0: 我们时间关系啊，先到赶紧给大家再收一段了，没有多少现货了，尤其是今天199这构成。
1: 对。
0: 咱要定啊，我掏心窝跟大家讲，就定这个构成丰富一点点的，因为正常99、99没有这个赠品，你加在一起也这数了吧？
1: 是的。
0: 你算吧，99就这个，要么它要么它嘛。嗯。没必要，你这四包生煎每一包里面有10只。那个汤包每一包里是12只，
1: 对，
0: 这个呢是每一包里面是10只，
1: 对，金华小馄饨
0: 送，免费送，所以吃老字号肉好放心，尤其那个面做的真的筋道，它久煮不破，所以你搞一些乱七八糟网上买那些有的没的的，我说实在话，像尤其是入嘴的入口的，一定在我东方购物选老字号就对了，
1: 对，
0: 抓紧时间抢啊，就定199的那个99都推掉，不占啥地儿，这小小的一包，迷你一包往哪儿一塞都。不但冰箱，打电话订02151111000。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建议老顾客可以选择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呢还可以再省个5块钱，199你再减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零零总总整不完了以后大概190块钱左右，你就每一包不是每一只啊，每一包算下来10几块钱，观众朋友们，比你订999四包拿回去的，是不是我们的呢是个12包的更划算？
1: 16.5，如果经常叫外卖吃东
0: 啊，我先说吧，没事。
1: 一碗葱油拌面，16块多钱能吃到。你要想吃什么生煎包啦，吃什么小笼包啦，那是不可能的。
0: 你想都不要想，怎么可能嘛？大家随随便便订一个，你尤其是肉馅的，我知道咱上海观众朋友绝对讲究的，你不可能随便路边摊随便就有一个肉。
1: 是，
0: 你就我小时候不是说咱这边啊，以前有卖羊肉串的，在我小的时候。30年前往前推，我父母根本不让你在路边摊买羊肉串，为什么？那个肉烤完之后，撒完酱料，撒完那个味道全都盖上以后，你知道它原本是什么肉吗？传有这个肉那个肉我就不说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当然不会像以前那么有一些过于不良商家、黑心商家，但这个肉即便是猪肉，里面的配比什么样的？你用的是哪个地方的肉？会不会太腻了？你包完馅儿了以后，你不知道，只有你吃到嘴里面，吃到嘴你又拆都拆开了，你怎么退？所以你看，你今天拿回去在市面上40块钱左右的，好的老字号，这个绝对纯老字号啊，只有6只，6只40，12只呢？
1: 80。
0: 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就12只，我们也老字号，
1: 对，
0: 我们哪儿比不过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便不便宜？16块钱一包才，
1: 对，
0: 所以要订的话就订这个199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构成啊，这个呢是4包的生煎，一包里有10只，这个呢是小笼汤包，
1: 对，
0: 一包里面有12只，
1: 对，
0: 这个是馄饨，小馄饨，鸡汁小馄饨，
1: 鸡汤，
0: 对，鸡汤小馄饨，
1: 是，
0: 里面一包里面有10个，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拿回去满满的。199块钱，12包，每一包算在10多块钱，你就划算。
1: 对，16.5块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了。因为你看我们的生煎包，外面你吃1两生煎4个，对吧？16块钱你都不一定吃得到的。我们今天来一包里面是有10只，
0: 对，
1: 10只，而且我们叫什么爆汁，而且它不小哦，一会儿给您看个头，不小的，
0: 好吧？不是很小的哦。
1: 哎，然后护卫，上海的味道，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地道的这个本帮的味道，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猪肉鲜猪肉料是多少，
0: 大于等于
1: 28%，这是我们的生煎包啊，然后来再来我们的小馄饨，看到了啊，这个小馄饨是什么，手做的鸡汤鲜肉小馄饨，手工包制出来，里面是真正的老母鸡熬出来的高汤，鲜肉放在里面，小馄饨不是放其他素菜的，
0: 是的，
1: 我们是纯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啊，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猪肉鲜猪肉看到吗？34%，哎，
0: 这更多哦！哎，
1: 34%啊，对吧？一个，然后再来我们的鲜肉灌汤小笼包，好吧，12只一包，然后在这儿看鲜猪肉，
0: 这更多，
1: 对，
0: 36%，
1: 36%
0: 最多的一个，
1: 生活饮用水、小麦粉、绵白糖等等，酱油、食用盐，对吧？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中华老字号的，
0: 最后一波开了，没有了，
1: 我们快速的啊，还有5分钟的时间。丢点白芝麻，
0: 这也黑芝麻。
1: 我们那个芝麻配给大家啊，不过是配的白的。
0: 你看这个
1: 配的白的，
0: 蒸完之后的有多大个？当然开了这盖儿了，
1: 挺大，
0: 有点泄了。
1: 对，挺大的，真的。要我的话，真的大中午的时候在家里面就
0: 吃一半吧，你能吃那么多吗？
1: 对，就吃一半，
0: 吃一半吧，
1: 5个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它皮薄，它肉多呀，它肉多，肉顶饱呀，
2: 真的是，
1: 是不是？然后你看我们这里面爆汤啊，爆汁啊，
0: 这品质是好。
1: 很多你吃生煎包都吃不出汤汁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没了。
1: 对，然后肉馅儿完整的，完整的说明什么？肉馅是新鲜的，它是打开来肉馅都是这种啊，一块块一粒粒的，你要不知道用什么肉。
0: 对，
1: 我们写清楚鲜肉之外，还一定是腿肉。
0: 好，
1: 对吧？是不是
0: 给拍个这个？
1: 对，还有4分钟结束了啊，我们就抓紧时间了。小笼包品质很好的，也是，哎呀，每次夹小笼包小心翼翼。
0: 有没？
1: 汤汁。皮薄不薄？哎，
0: 汁水跟都多。
1: 汤汁多不多？
0: 多的，
1: 是不是？
0: 好的。
1: 你看这皮都透光了，真的透光了，看到没有？底下夹子都能透出来。
0: 是的。
1: 哎，一包是12只啊，2两，16块钱。
0: 还有刚才那个鸡汁，
1: 对，鸡汁小馄饨，
0: 再捞一个。
1: 不算小馄饨，鸡汁中馄饨了。这么大个。
0: 这不算小的，你看这个勺子多大个？
1: 对，
0: 这个勺子都一样大了那个。
1: 对，它里面包的肉大，知道吗？里面包的肉馅儿多。是。
0: 鸡汁的味道非常浓。
1: 是。
0: 再来一颗。这个真好吃，
1: 还有3分多钟直播就结束。张立生品牌很久没有来了，他们家点心啊等等的也都很久没来了。今天呢是个全新的组合，老字号的一个专场啊，
0: 炖大肉肠。
1: 对。
0: 不要订什么99的，
1: 对，
0: 99这选这四包或者四包，你除的话20多块钱，
1: 一包25，
0: 25，嗯，我们16，你不省了10块钱，干嘛不省？
1: 是
0: 拿微信，你要是想省的话，你就拿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嘛，就订大的，大的绝对划算，打电话02151119000。

1: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亚玲，我们现在还剩几套了？没有了吧？
0: 没了，没了。我们已经卖出去374组了。
1: 哇，那没了呀。
0: 对呀，一共就只备了这么一点，因为张立生不是小品牌，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你知道除了在东方购物，平时我们没直播，我们的很多货供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
1: 哪里？
0: 什么
1: BLT精品超市，我逛过，我去看过，一包差不多要接近大概小30块钱。是，哎，25、26、28、29的样子，是不是？你看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换个渠道来订购，我们今天一包才16块5毛钱，嗯，就是经济实惠，吃的放心，而且最重要是口味好，
2: 特别好，特别重，
0: 对，护胃啊，上海本帮味道，上海特色味道。
2: 刚才说那个什么40块钱一笼的，根本没差，我跟大家说实在，我根本没差。
0: 有的时候你不觉得现在人真的就是不太高兴出门？
1: 去什么特地吃个早饭，吃个午饭这种样子，对吧？就是在家里面图方便，煎一煎，蒸一蒸，煮一煮，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
2: 是
0: 吃到的味道又正宗，嗯，对吧？又可以很方便。
1: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除了刚才说到这个生煎了或者小龙啊，
0: 嗯，
1: 小龙呢是一包里面有12，
0: 对。
1: 馄饨也是一包10只，
0: 对，馄饨也是一包10只，
1: 对，
0: 它不叫小馄饨，说实在话，鸡汁那个是中馄饨，对对，肉馅包的特别大啊，然后那个馄饨的话，我们是手工的，还给大家配了鸡汤包，就是老母鸡熬出来的汤，然后所有的肉，所有的肉，再次跟您强调一下，不要买不靠谱的，
1: 对，
0: 有没有淋巴肉、边角料，你不知道，我们讲的很清楚，猪前腿肉，
1: 太好吃了，
0: 而且一定是冷鲜肉。 啊，不用冷冻肉，好吧？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的现货，尤其是199的，还剩下最后的3组了，3套，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啊。这是全新的构成和组合，打电话吧，02151111999000。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酱油的时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呢，整个人呢，如果是穿一些不是天然材料的，会觉得闷得非常难受。那么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说在夏天里面可以说是最名贵的材质之一了，就是真丝，对不对？而且这种100%的桑蚕丝呢，穿在身上是特别舒服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奥美丽的大品牌，它在专柜里，上海很多的专柜都是有售的，专柜里的价格是高高在上的，东方购物拿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之前买过的朋友今天真的是可以来补货，因为可能这档直播结束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等多久了。请到的是李莹，一起来分享今天带来的这个好的产品，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呢，最早的时候奥美丽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我一直在问啊，我说奥美丽这个品牌是不是我在万商看到的那一个，然后对方供应商跟我说是的是的，我们是在线上和线下都有专柜的。你看啊，在杨浦店啊，万商，然后光大店、黄浦店、长宁店，都有万商里边我们奥美丽的专柜。刚才我们高老师说高高在上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粉色的实拍啊，2699，哇哦，贵的啊，100%桑蚕丝。但也就是跟高老师讲的一样，在夏天的时候，真丝真的属于是非常名贵的材质。而且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集聚到了四个在门店当中热卖的颜色，就比如说像这个啊，黑色为主色调一点的几何图案。当中的这个是蓝白色，门店的爆款的爆款啊，穿上以后超级显瘦。还有一个紫韵色，以及我们的绿色系的宫廷色，
0: 是的，
1: 四选一，
0: 是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今天这个产品也是专柜里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2699，
1: 拿到以后也有这个吊牌价的。
0: 对对对，100%的桑蚕丝。那很多人都说桑蚕丝在市面上我也看到过，那今天的这个桑蚕丝它的品质好在哪里？等我来给大家慢慢讲啊，因为桑蚕丝确实当中也是分369等的，包括它的工艺也是分369等的。首先来说到颜色上面有宫廷，有紫韵，有黑白。然后还有那个
1: 几何、
0: 几何。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如果你之前买过，你可以今天买别的颜色来，就相当于做一个那个
1: 补充、
0: 补充一下，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说到它的那个工艺，今天我们用到的工艺跟一般的我们平常穿的那种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衣服你摸在手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的肉乎乎的，怎么这么的柔软啊？大家能感受到吗？就是那种柔软的感觉，它是针织法。它是针织法的那个桑蚕丝，所以这个桑蚕丝首先你可以发现它完全不透，就是我们说有些支数低的会容易透嘛，它是完全不透的情况下，它的整个的
1: 弹力
0: 哦，这个真的是绝了啊，弹力十足。所以我们说身上有点小胖胖、小肉肉、小圆圆的朋友，你今天来穿这个衣服，你会感觉到完全仿若无物的感觉。
1: 对的。
0: 那么在有弹力的情况下呢，因为它的支数已经足够了，所以它在有弹力的情况下，它的垂顺度很高。你看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这个地方有些小肉肉的，对吧？后面有点小肉肉的，对，包括这边有点小肉肉。如果今天我这个袖子，我是一个无袖的，
1: 哦呦，显胖了。
0: 哎呀，我这个地方就有点膀大腰圆的感觉，是不是？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感觉？
1: 而且坐在风口下面，容易这个肩关节这个地方是暴露在外面的。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袖子做到了一个五分袖，然后整个的面料是非常垂顺的。这个时候你走出去的时候，人家说，哎呀，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你是不是最近在那个减肥啊？你是不是最近是不是那个身材有点管理还比较有效？你穿这个衣服，你就会给人一个感觉，你最近的这个身材变苗条了，
1: 显瘦了。
0: 所以我是特别建议大家，像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啊，就是有和平鸽的这个图案的这个颜色，大家一定要带回家里去，因为它就是又精神又好看，又可以让你穿出那种舒适。哎，你看它的那个弹力，
1: 余量很大。
0: 足余量很大，整个的那个长度呢，我把它拿出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长度也是刚刚好。
1: 是的，在臀部中间的位置，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来说，不要追求说买太长的，买太长了以后，你只能够搭裤子，就不能搭裙子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既可以搭裙装，又可以搭裤装。
0: 是，
1: 而且注意到啊，像高老师上这个蓝白色，你底部搭白色的浅色的裙装、裤装没问题，搭深色的完全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蓝白色是爆款之外，临时 身上穿这个紫色也是卖超好
1: 的。
0: 对的，
1: 紫色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因为它是三个颜色当中最偏为红色系的。如果近期呢有一些喜宴需要参加的，或者旅游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喜欢红色系紫色调的，你就选它。
0: 好好看。
1: 紫色属于冷色调，所以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它呢很显清凉。另外你会注意到它的长短，我和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所以在这个臀围的地方和腰围的地方，它其实是有点机织罗纹运动款的。这件真丝的上衣一点都不老气。如果你再往大尺码来拍的话，无论是胸围啊、肩线啊，还是肚腩的这个地方，余量会更大。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真丝布料，然后梭织工艺没有弹力，我们做到针织工艺以后就会变得超强弹力。哇！你穿这一款啊，说实话又风凉又舒服，垂坠质感又很强。这个就是我们的紫色系。紫色系它不是一片紫，它有深紫、淡紫、紫红，这种晕染的感觉就特别好看。我跟建议大家啊，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不是499吗？你如果在高老师的蓝白色上和我身上这个纠结的话，可以两个颜色都入，
0: 真的啊，
1: 两个颜色都入，你回家试一试。
0: 对，
1: 因为两件都买，门店当中一件都买不到，门店价格2699一件，而且今天我们尺码很全哦。因为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180这个尺码还是有货的，
0: 是
1: 只要你的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180大胆选择。它不仅穿得风凉，而且我们是针织工艺，还有弹力。140-150斤的175，135斤的170，120斤的165。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啊，165的啊。反正卡码往大拍也可以。
0: 对，
1: 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800-7088，00011519900。

0: 这会儿我们的蓝白和这个紫色是卖的特别好的，今天是100%的桑蚕丝，而且用到的是这种。 针织的，它不是梭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这种针织的方式呢，它会让整个的这个面料亲肤度更好。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面料在穿着的时候柔软度更强。对那些对面料上面比较挑剔的朋友，今天也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如果是一个对面料很挑剔的，你觉得这个面料你要选择天然的，你要选择一些穿着舒适度的，要穿着凉爽的。
1: 那我真的找不到比今天这个衣服更舒适的了。
2: 对的，而且除了100%100桑蚕丝之外，它弄到这个针织工艺还不易皱。在东方购物真的销售的很多的服装来讲，我都帮大家试穿过，这件衣服它就是一个极其柔软。我跟大家讲，极其柔软，它甚至可以当一条小围巾给你围在围脖上。
1: 特别软，这个面料，它有点丝绸的质感，而且不易皱。你要出去旅游嘛，因为小朋友放假了，对吧？旅游季又来了，如果家人要带小朋友出去旅游，拍拍照啊，或者想穿的凉快一点啊。 拍照好看一点的话，今天的这一款真的是大家的首选。既做到了100%桑蚕丝，又做到了门店价格2699，东方购物499的价格。提示大家哦，现在我们的蓝白色在热销当中，特别是180这个尺码，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包括几何哈，这个就是很。 很有那种度假风，
1: 对的，
0: 以及这个就是很显瘦啊。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颜色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

0: 包括你看这个蓝白色，它的主色调其实是藏青色，然后上面所有白色那个条纹都是竖条状的，就会很显瘦，然后穿完以后包括也很显白。这件衣服我真的是建议大家，这个颜色是首选的啊，首选的。现在我们蓝白色的180175在热卖当中。
1: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现货，不用等，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然后接下来的暑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衣服一定要多带几件，你拍照的时候你不能今天是这件衣服，明天还是这件衣服，那肯定不行。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咱们也要穿得美美的，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啊，我们特别是这个50+的姐姐啊，60+的姐姐，70+的姐姐，80+姐姐，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生活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0: 对的，心情亮亮的，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你衣柜里面有新衣服，你就愿意出门。如果一看衣柜打开，哎呀，全是老衣服，你都有点不想出门了。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服装呢，400来块钱，它又是100%的桑蚕丝，真的是值得。哎，你看这个度假风多漂亮，
0: 这个是几何，几何非常好看的，它有点黑色系的，再有点白色系的，然后再有点黄色系的，这种颜色的配色真的太完美了。就是拍照的话，别人一看就知道，哎，你买的是新款，是今年2026年的新款来的。你想在海边度假，或者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游轮，对吧？你要出去的话，哎，穿着好看的衣服，时髦的衣服，拍照的时候心情都是美美的。
1: 是的，
0: 材质又很舒服又很凉快。
1: 没错没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会儿很多的尺码都已经就是陆陆续续的在走动了，有些尺码适合自己的就赶快果断下单啊，不要犹豫。如果说是那个在家里面试穿，甚至跟朋友聚会的时候都可以穿，你别把吊牌剪掉啊。穿完以后你觉着好，你可以留下来；觉着不好，还给东方购物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因为实际上就是到了夏天，今年的夏天应该来讲，马上就是要开启这个很轰轰烈烈的，
1: 特别热
0: 的七月份，七月流火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到了七月份开始是正式的夏天揭开序幕。七月，我记得去年是一直热到了十一月份。
1: 对的，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都热。
0: 对，一直到十一月份都热，所以这个家里的衣服一定要备好，因为你要出去玩儿。而且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上海的这个外国友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到外滩去，我们到新天地去，我们
1: 到滨江、
0: 对豫园去、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也会观察，哦，这个是上海的这个本地的居民，那么他们的穿着是代表着这个一个符号的。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现在都会打扮，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都要打扮，既显示出咱们这个大城市的这个一个气质，然后又显示出你个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蓝色的，我们之前是卖爆了，然后是补货的，今天是特意帮大家补到货的，补到现货的。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个小圆领，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小圆领这个是很舒服的，它不会特别那个领子特别高，如果你领子特别高，这块会特别不舒服。把锁骨呢稍微露出来一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正肩正袖，对吧？我们这衣服整个是正肩，我们镜头再往上推一点点，给我出这个上半身哈。我们这个袖子的地方，如果我是一个无袖的，你这胳膊就
1: 暴露在外面了，
0: 对吧？而且也容易着凉。我们的袖。

0: 子直接下来，而且不是一个短袖，直接是五分袖，看到没有？五分袖，并且咱们这个面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弹力？因为我们今天不光是用到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里面，我们再去挑那些韧性好的，以及它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丝儿比较长的这种丝儿来做什么呢？来做这种针织的这种织法的，因为针织织法的这种面料，它对于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桑蚕丝的原料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本身，你看到它的。用到了桑蚕丝，用到的是这种这种针织的工艺，所以在这个我们在穿着的时候，你就会体现出来那种垂顺度和它的那种柔软和弹性。好，我来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衣服，你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冰冰凉凉。然后刚刚讲到它的弹力，它的舒适度，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1: 超强弹力啊，针织织法。
0: 如果咱们有点小肚肚、小圆圆，其实是看不出来的。你关键是你的衣服，对吧？你的衣服得要穿的就是能够
1: 腾飞显瘦。
0: 对，咱们把它遮住嘛。然后这件衣服我刚刚跟大家来说了，我说它非常的柔软，很多人都说你柔软我没有感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有多柔软，我就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它有多柔软了。这边是有
1: 像块小毛巾一样，像一个真丝的围脖一样。
0: 对，我把它我把它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
1: 可以打结哦，
0: 你就知道它有多柔软了。感受到它的柔软了吗？甚至这个整个的这个面料，我可以像一个围脖一样，围脖一样系在咱们这个
1: 脖颈的地方。
0: 那
1: 柔软亲肤，垂坠不易皱，
0: 非常柔软。所以这个衣服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当你穿了这种针织织法的，就是这种针织织法的这样的一种桑蚕丝的上衣，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衣服真的你找不到对手了。包括我们的
1: 弹力，
0: 这个是我们的
1: 手臂，
0: 就是手臂的位置。手臂上面经常我们会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的，如果说它整个这个手臂的这块位置没有足够的弹力，其实你就会绷得很紧，
1: 不舒服的呀，勒在那边。
0: 对，我们全部都有。所以像今天的所有的这些服装哈，你看这件衣服上镜也很好看。
1: 这个高老师手里拿的是宫廷，宫廷、
0: 也很漂亮，看到没有？就是那种
1: 抽象的感觉，
0: 很夏天的那种，有一些绿色和一些黄色的这种色调在里面，也是很少看到的这种色调。
1: 对的，我们这个叫宫廷，然后呢还有紫韵，现在蓝白色在热卖当中，还有这个颜色叫几何，就是几何和宫廷它是有一点那种抽象画的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蓝白以及我们这个紫韵现在这两件卖得很好。其实紫色的这件上身以后是比较显白的，为什么我们在门店当中有红色我们没有选？因为红色在大夏天给人感觉炎热，但是如果是这种紫红色的，有点像紫水晶的颜色，就会冷色调，让人觉得很显清凉。
0: 是，
1: 另外穿在身上你会发现它弹力也很足，就这件衣服我放松穿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件很大的衣服，但是在胸围的地方，这个地方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最小码数哦，胸围的地方
0: 可凉快，
1: 手臂的地方可凉快了，
0: 真的可凉快。
1: 我们夏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真丝，就是觉得它凉快嘛，对吧？它除了凉快之后它还不易皱，包括你看它垂垂的质感好，软轻，它甚至于说我无论怎么捏，
0: 你这件可以在身上比一下
1: 对吧？
0: 超好看，
1: 这个是几何，
0: 这件也超级好看，
1: 对的。因为如果你是喜欢黑色系比较多一点的，或者颜色深一点的，你可以选这个几何。但你说我有点隆重场合需要出席啊，或者我平时不化妆素颜，你可以买我身上这个紫色。紫色的这个颜色，哪怕你是素颜不化妆，也显白，也显气色好，也好看，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总共四个颜色啊，499的价格。
0: 对，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身上的这个
1: 蓝白的，
0: 现在是每个尺码大概就剩下2到3件。
1: 对的，卖得太好了。
0: 对，其他的这个几个呢，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哈。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
1: 180的170斤选180啊，150斤的175，135斤的170，120斤的165。赶快选哦，因为蓝白色你再不选，是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特卖，所以售完不补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呢，我们很多朋友在盯的颜色，一个是屏幕当中这个紫红色，另外一个就是蓝白色。嗯，我跟大家讲，蓝白色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我们之前是卖断货，然后今天是这场是补货专场。什么是补货专场？就是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居然能够卖断货，然后是需要后续来补货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就是穿过这个衣服，你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这个衣服就是你穿上去以后，你好像没穿一样。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所有衣柜里的衣服都不如这件衣服凉快。
1: 对的，又凉爽，摸上去那个手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桑蚕丝一般还容易皱，对吧？嗯。但是我们因为做到了针织工艺，它还不易皱。嗯。这点很关键啊！现在我们四个颜色，蓝白色所有尺码告急，像紫韵色、紫色的这个颜色180和175备货也不多。嗯。就是像这种衣服，你拿回去之后，你自己上身试一下，穿一下，甚至于拍拍照片，你会发现又好看，又风凉，又亮丽。就以我们温度来说，我们最近的温度以去年为例好了，一直到11月份都很热，所以你现在6月份买完之后，7、8、9、10、11，基本上未来的4到5个月，这一款桑蚕丝100%桑蚕丝的上衣，你都是穿得到的。
0: 是的，我们有一部分朋友是2件或者是3件一买，我估计是买回家以后想要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试，对吧？你试完以后，你觉得哎，好像。这一件和这一件我2件都喜欢，我就都留下来，或者你觉得哪一件更合适，你就留哪一件下来都可以。但是今天的这场直播售完之后，我们是没有后续的直播的，而且这场直播售完之后，后续是不一定能帮大家补货。我是说不一定啊，不是说那个完全不能帮大家补货，因为确确实实现在是好的面料和好的这个工艺都是正当时的。
1: 嗯，你想好的面料桑蚕丝，而且我们还不是真丝混纺，100%桑蚕丝工艺，我们做到的不是那种真丝布的梭织工艺，没有弹力的，然后出点汗就吸在身上的，我们用到的是针织工艺。针织工艺对于桑蚕丝的要求很高，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它对于丝的韧性，单工剪的是不行的，我们要双工剪的桑蚕丝才能够做针织工艺，帮你做到弹力。那你想，衣服有了弹力之后，你活动起来就舒服了。嗯，你胃包有点肉啊，胸围有点大呀，你就会发现富余空间是很大的。
0: 没错，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来来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朋友想看一下刚才高丽给大家演示的那个柔软度。那因为一件衣服的柔软很重要，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你是在大太阳下面，如果这个衣服很硬，你是很不舒服的。还有如果这个衣服它会贴在身上，你也会很不舒服。还有这件衣服如果它不透气，你也会很不舒服。今天这件衣服你看到啊，正肩正袖，对吧？然后这个领子就刚好把咱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带点小项链啊，什么都小心机啊，都是可以露出来的，完全没有问题。再有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袖子哈，袖子很重要，因为你要是袖子长了其实不舒服，但是袖子如果短了，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胳膊露出来就会显得有点壮，对不对？有点壮啊。其实我也有点肉肉的啊。
1: 还好还好，高老师，但是有很多阿姨们可能比你更丰满，就露出来暴露就不好看了。
0: 把它这个袖子直接到咱们的胳膊肘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5分袖。这样的话呢，我整个人我在出去的时候就很正式拿这件衣服，并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就很显瘦，它的整个的弹力是非常足的。这件衣服的弹力，它用到的是针织的工艺，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这样你前面有点小肉肉，后面有点小肉肉是看不出来的，极其柔软。这件衣服有多柔软呢？很多朋友都说感觉不到高丽所说的柔软，我跟大家感受一下，先是弹力很足，对吧？这个大家一肉眼就能感觉到它的弹力了，对不对？
1: 回去自己也拉一下看看，
0: 回去自己拉一下就知道它有弹力有多足了。然后用到的针织面料的桑蚕丝，它必须都是好的桑蚕丝，高档的桑蚕丝。再有高丽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夏天的衣服千万不要太上海话昂邦邦，
1: 对个昂邦邦，吹了身浪像啊橘子糕，没有弹力，像个盔甲一样。
0: 哎，我来，
1: 你看高老师那件。打了一个蝴蝶结啊，
0: 你看
1: 软到这种程度，
0: 软吧软吧。然后我这件衣服我跟你讲，你甚至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坐地铁或者什么样，你刚好包里面你就把它塞在包里面，你可以把它揪成一团，
1: 对，
0: 你就往包里一塞，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把它拿出来，或者你旅游你要把它拿出来，能亏亏啊，需要去熨烫吧？
1: 不需要
0: 熨烫的。
1: 谁出去旅游还带个熨烫机啊？
0: 不需要的啊！哎，你怎么把它揉？你看看它需不需要熨烫？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对吧？完全不需要，它根本就不皱，不是说不易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你可能要把它熨烫熨出皱来。好，然后
1: 不皱，
0: 再来高丽做一个动作啊，就是我把它
1: 可以柔软到像一个围脖一样，
0: 它可以当一个小围脖，哎，
1: 就柔软到这种程度哦。
0: 它真的
1: 柔软吧，
0: 冰冰凉凉。嗯，因为我这会儿带了话筒啊。
1: 我跟你说啊，高老师，外面买一个桑蚕丝的围脖都不止499，
0: 真的
1: 都不止499，那多少面料？
0: 你知道它有多少面料？柔软，
1: 对吧？
0: 然后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坐地铁啊，或者坐什么，你把它拿出来啊，围一下呀，
1: 哪里冷哪里披一下，搭一下，对吧？
0: 它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去年呢，它其实是那个
1: 几何，
0: 来，你把几何拿给我。嗯，去年是我们这个几何卖爆了，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都打电话过来说，几何我已经有了，然后我要买。这个衣服我就是要买这种面料和这个款式，但是我要的是别的颜色，所以我们今年供应商特别给大家又准备了别的颜色。如果你买了去年几何，你应该知道高丽说这个衣服有多舒服，对吧？柔软加弹力加
1: 垂坠，
0: 一下子自带空调，帮你把温度一下降低到3度到5度，
1: 舒服的呀，这种体感温度
0: 极其舒服。
1: 有的时候体感上面不要说3度，就热1度都觉得很不舒服。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妈妈是最大的福利者啊，就是因为我当时供应商给过我这个样品回去给妈妈了，就是我给她来试穿。我妈就直接说我穿着它睡觉
1: 舒服吧，
0: 舒服的要命。我说你有点糟蹋了啊，这么贵的东西。她说我就奢侈一把，这么柔软的我感觉一下睡觉来穿。我说哎呦，你这个睡觉穿有点奢侈了。
1: 你想啊，
0: 太舒服了，
1: 氨基酸蛋白质对我们皮肤都是好的呀。嗯，所以在睡的过程当中，而且你穿这个衣服绝对里面不要穿打底的，要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直接贴肤来穿，
0: 贴肤
1: 就是让那个氨基酸啊蛋白质啊直接贴合你的皮肤，又柔软又舒适。我穿的这个颜色是紫红色，然后还有几何刚才高老师展示过了， 对吧？刚才这高老师当围脖的那一件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宫廷，它是有点绿色加黄色在那边的，
0: 它就很春天又很夏天，就很生机勃勃的感觉。然后它的颜色呢是这种很朦胧的这种色调。那如果大家想要显瘦，其实我就跟大家来讲，这一件我身上穿的这件蓝白，它其实是蓝哈，它不是黑色。我特意下面配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就告诉你它是上面其实是蓝白色。蓝白色调，如果你去开会，你正式的场合，你看这件衣服可不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非常正式。所以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下子帮你，你看，它真的好显瘦，
1: 对吧？
0: 就我今天一穿，是不是你们都说我瘦了？
1: 瘦了。而且这条上衣啊，就是高老师也想过搭卡其色的裙子和白色的裙子，我们都说也很搭，
0: 对，都很搭。
1: 就是你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的衣服、你下面的裤子啊、衣服的颜色要迁就你的上衣的，不是的。我们这个衣服无论哪个颜色，是白裤子、深裤子、浅裤子、花裙子都能搭，
0: 是的，
1: 属于非常百搭的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哪个颜色卖的最好？我不知道，
1: 蓝白，我看导演打出来，蓝白，
0: 还是蓝白。那么蓝白现在的所有的尺码，我们现在应该是不多了，
1: 告急，告急，特别是180的蓝白啊，170170斤以内的180。140-15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高老师跟我都是在120斤以内的，我们都是选择165的啊，165就有那么大的弹力，你往大尺码来选好了，
0: 你就卡码买正码就可以了，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舒适、柔软、健康，然后呢性价比很高，专柜里是有售的，大家如果去逛那个
1: 看看吊牌价，万商、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都有。
0: 哎，我觉得送人也很体面，
1: 合适。
0: 对，因为我们如果送人的话哈，你人家一看哟，100%的桑蚕丝，
1: 哎呦，看价格的呀，
0: 哎，然后价格是2699，
1: 2699，
0: 哎呦，然后上海呢都是有店的，有门店的 Omily， 我们今天的这一件的价格才499块钱，是专门跟上海服装集团谈下来的价格，你自己到门店里面可以去看的，门店里价格就是2699一件，
1: 对的，对啊，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因为这当季的产品，当季的产品，而且像我们 Omily 的品牌，它是做产品只做真丝，
0: 对，
1: 你会发现它冬天啊、秋天啊不来的，就夏天啊，一些爆款的货源，东方购物有谈判能力谈进来了，
0: 是的，
1: 然后来做销售。现在蓝白色和紫色卖得非常好，首卖无啊，首快有首卖无，因为像大尺码的180和175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没有预约啊，绝对没有预约的，02151111999000。

0: 今天的构成很简单，我们今天就是499，然后一件啊，每一件的那个颜色都很有特色。如果大家想有一点这种朋克风的，有一种都市时尚元素的，就是这一件，它穿在海边特别漂亮。
1: 哇，度假风，满满的度假风。
0: 对，它下面配白色的裙子也好，裤子也好，绝了。很时尚。
1: 你会发现哦，前两年比较流行花朵图案，但是近几年来你会发现这种虚实的，然后有点抽象风格的特别流行，而且阿姨们穿上以后都会觉得很显年轻，对吧？现在这一款就是我们的几何，几何是去年的爆款。那很多阿姨说，我就尝试过奥米莉的这款爆款以后就爱上奥米莉了，所以今年我们不要大家再买一样的重复的，可以买我们的新款。我们新款在这个直播当中吹出三个颜色，像这个紫韵色，它是有点像紫水晶的颜色，然后那种竖条纹的，然后有渐变的，就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别人看到你这个颜色冷色调的就显清凉。而且这个紫红色还有个优点在哪？显白。我刚想说高老师，因为阿姨们其实到了夏天都是被紫外线照射啊等等之类的，总是希望最好这个衣服颜色显白的，这个颜色就绝对显白，而且不化妆哦，素颜穿它哦，也显得你的肤色很好。这个是紫韵色，但现在我们热卖的是蓝白色哦。蓝白色真的劝阿姨们姐姐们手速要快，因为180只剩个位数了，蓝白色的175备货也告急了。
0: 就是蓝白色和紫色我觉得都可以带回去，然后你在家里试一下，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这个暑假跟朋友聚会的机会，大家既想穿得健康又想穿得舒服，然后呢你这件衣服它就是让你穿一整天，我跟你讲，你就从早上你出门的时候穿起，一直穿到晚上回家，这件衣服都非常舒服，
1: 就清凉。
0: 对，这种面料它就是有天然的这种亲肤性，因为它100%桑蚕丝，再加上这种
1: 针织工艺
0: 的工艺，所以它在有足够的弹力情况下，让你的肌肤非常的放松，有能够呼吸，因为它整个的这衣服上面就像有千万个这种小的呼吸孔一样，让你的皮肤可以自然的这种散发这种热气。大家在夏天哈，特别要注意，就不要穿那些化纤的、聚酯的呀，那种粘纤的呀，这种化纤的，
1: 对吧？
0: 这种面料是这样的，在空调房没有问题，啊，在空调房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你是在自然环境下，你在太阳下面，它就会粘在身上，它甚至会升温会非常高。
1: 高老师，你想呀，旅游季来临了，就是旅游季，我们出去旅游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的。
0: 对，
1: 你说到三亚海边度假还有室内的吗？你室内不太会登，你总是想说我们感受一下大自然，对吧？然后呢到苏州园林去玩，你肯定也是在室外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室外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这个衣服穿过的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100%会回购，就回购率非常高。这件衣服就是因为穿着实在是太舒服了，02151199000。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针织的服装当中有一个绝佳的舒适的品类，就是针织的这种真丝的衣服，而且针织的真丝的衣服其实这几年是卖得非常贵的。你如果去到一些官方那个 Outlet 店啊，这还是那个 Outlet 的店啊，一件上衣的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蓝白的花纹很像的，但是因为它是针织的，1700多啊，将近1800。然后
1: 合理价格哎，高老师。
0: 然后这边是2000块钱一件针织的，一件针织的上衣。再我看到这边也是针织的啊，针织的，1000多块钱。为什么针织的这么贵？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同样是桑蚕丝，针织跟那种梭织的工艺呢，它在选料上面要求就更高。而且呢，它在这个织这个衣服的时候，它这个里面要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就这个里面的面料啊，要有非常多的小的透气孔，帮你来进行这个
1: 散热，
0: 对，帮你进行针织，所以它整个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而且除了透气性吃好之外，它的手感极其柔软，就针织的面料它就是非常的柔软，柔软的情况下它还非常的舒适。那么大家因为接下来要到外面去旅游嘛，你旅游的时候衣服有的时候就是要放在这个
1: 行李箱里的，
0: 行李箱里面。你就随随便便往里一扔，你都不需要叠得好好的，你就把它捏成一团，你就像我这样把它捏成一团。你到了旅游景点，你看这个捏成一团的衣服
1: 皱不皱，
0: 皱不皱啊，你看看它会不会皱，你想让它皱它都不会皱，因为这种针织的面料它就是完全是抗皱的，完全是抗皱的，完全就是不皱的，并且它这个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舒适，因为我们的这块会有肉肉嘛，然后你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如果这一块的面料是没有弹力的，你想象一下，你所有的动作都是有束缚感的，会非常不舒服，
1: 还容易开口的地方开裂，没有弹力。
0: 穿2小时可以，要是穿一整天呢，夏天
1: 受不了，受不了。
0: 对，咱们这个面料就是你看手臂的地方，手臂的地方，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手臂的地方弹力这么大，
1: 有富余空间。
0: 你在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舒服，所有的地方都给你带来巨大的弹力。那么弹力大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说很多化纤的面料也有弹力，它还极其柔软。现在其实弹力、柔软和面料这种天然的面料，如果能够三者全部聚集到一起的，不多的。我们今天这个你
1: 有的话价格贵的，
0: 我可以让它当像一个小毛巾一样，
1: 小围脖
0: 要搭在我这儿，你看到没有？它可以这么柔软的搭在我这儿，甚至你可以，我来做一个动作，把我的话筒给勾住了啊，
1: 有一个吊牌，
0: 对。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动作，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看这个面料柔软到什么程度啊？
0: 对，
1: 一件衣服的面料，
0: 你把它放到你的衣柜里的时候，你都可以给它揪成一个小麻花儿，
1: 小蝴蝶结，看到没有？
0: 就知道它柔不柔软，柔不柔软，
1: 柔软，
0: 就这么柔软，它就是这么柔软，就是肉巴巴的，就是肉乎乎的那种感觉，
1: 软软的。姐姐们、阿姨们，买回去之后，你们真的感受一下，有没有我和高老师讲的那么好？
0: 你就像我这样，你回去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面料，你就知道这个面料穿在身上有多舒服。就这种面料，它跟那种一般的那种桑蚕丝给你弄得很挺阔的那种面料，穿在身上是
1: 不一样的，
0: 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这个就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就是细心的呵护你，他就是把你像宝宝一样在呵护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是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说哦，原来我们的桑蚕丝，我们的服装，夏天的服装还可以做得这么舒服，
1: 氨基酸啊，蛋白质啊，都在100%桑蚕丝里边呀，对吧？穿的是舒服的。
0: 紫色快没货了
1: 紫色快没货了吗？
0: 紫色现在这会儿卖爆了。
1: 来看一下紫色的这一款啊，紫色的这款超级显白，有没有觉得？其实我没有高老师白，但我跟高老师搭节目的时候，色号就会稍微白一点。然后你看哦，脖颈的这个地方，很多人说衣服的颜色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就是能够你露出来的这个地方就会显得很白，然后呢，整个宽松的程度。它不紧绷，哪怕你胸围再丰满一点的，穿这个衣服你都很舒服。为什么我们这一把要做的大一点？你腋下出汗，如果很紧绷的衣服绷在那边，你就会很尴尬，对吧？
0: 紫色还有5组，
1: 5组了。最后，好了，提示大家啊，今天是捡漏价，特卖的捡漏价，
0: 紫色
1: 的颜色了，紫色和黑白色都备货告急，180、175热卖这两个颜色，170斤以内的选择180，140-150斤以内的选择175，135斤左右选择170，120斤左右选择165。现在高老师要来试一下紫色了、
0: 之前那个可能有些朋友买的是这个蓝白的。
1: 蓝白 白，
0: 你今天就补紫色，这个补紫色真的漂亮哎。嗯，这个紫色你下面配黑裙子配白裙子都好看，大家放心哦，就这个紫色就是真的，它是那种很有艺术味儿的味道的那种紫色。
1: 你看它有深紫色、紫黑、紫深紫，然后你看但凡高老师的裙子有黑色，跟这个颜色都是搭的。
0: 对，
1: 而且全部都是像那种水晶的扩香石那个烟雾的感觉，
0: 对
1: 往上升腾的。
0: 是啊，
1: 就是这个紫色
0: 很显白，这个紫色很显白，大家放心的买，而且很洋气，有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这件衣服我们快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吧？快，
0: 就唯一的一件这种带有一点就是这种紫韵的感觉的这个面料，
1: 哎、然后紫色口彩也很好，紫气东来，对吧？
0: 对，
1: 买起来啊，趁有货快买起来。如果真的断码了，就选个别的颜色，后续帮大家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一买，我也是建议大家两件一买，因为这个衣服你放到衣柜里的时候，你只要说是天气越热它越舒服。哎，对，我想起来了，它就是越热越舒服。
1: 对的，冰冰凉凉的，摸上去那个手感。
0: 它是在那种秋天的时候你穿，你还没有感觉到它的优势，但是你接下来这种七月流火，八月的这种上海的这种最热的天气来了，你越热的天气你越离不开这件衣服。
1: 我还发现还有个天气的温度也很适合穿它，就是下个礼拜我看一下天气预报，一周下雨，就梅雨季节，湿哒哒的，潮乎乎的。你选择很多棉质类的衣服，吸湿的，但是不透湿，对吧？但桑蚕丝就不一样了，吸湿排湿，然后呢，哪怕你洗涤完之后，基本上几个小时以后它就自然干爽了，因为里边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它那种纤维结构决定了它穿着起来体感的舒适度。
0: 对，大家呢买一件或者买两件都可以哈，你买回去你自己试一下，你会发现你整个人不一样了。就以前呢，你可能在出门的时候你会犹豫穿这件还是穿另外一件，这件衣服一穿，第一让你显瘦了，哎，你心想，哎，我跟朋友聚会我可以，哎，感觉特别好。第二点，你聚会的时候你不会担心自己吃多了会那个
1: 会暴露出来，哎，
0: 你完全不用担心。但凡你是跟朋友聚会，你想显瘦，你想变美，你就穿这件衣服出去。如果但凡你出去的时间超过三小时或者超过两小时，请你把这件衣服穿上，因为这件衣服它穿多少个小时你都会觉得非常舒服。它用到的这种针织面料和100%的桑蚕丝，让你就是8个小时、10个小时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种皮肤依然可以自由的呼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好
1: 面料体感觉得很干爽，就不像有的衣服穿完以后就本来天气就热，然后再一热之后了，好嘞，后背了、脖颈了、头部了都蒸笼头了。
0: 好，我们还有最后的4到5分钟的这个抢购的时间。这个直播呢，我们今年一共就做两次。第一次呢，因为这个我身上这些颜色卖断货了，然后他们就一直补货，补到今天才有直播，所以我们今天是又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做完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然后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件蓝白色，如果你没有买的话，你这件蓝白色一定要带回去。这件蓝白色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瘦，它的这个藏肥显瘦的那个能力是让你目测看上去比本人大概要瘦到3到5斤左右。
1: 有的，
0: 这真的，就是我今天一进来，你们都说我瘦了嘛，你看这件是最小码。同志们，我穿的是最小码，有些人可能还说，哎呦，高丽，你是不是穿了一件最那个中码？
1: 165，165。
0: 我穿的是一件最小码。然后你看一下这件衣服，哪像是一件真丝的衣服？就弹力这么足的一件衣服，所以你前面小肉肉看得到吗？
1: 看不到。
0: 后面小胖胖看得到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啊，你可以这个样子，全身是这个样子的，非常好看，它很就是很那个儒雅的感觉，然后呢，它又很低调的感觉，就是很适合于咱们东方女性的那个味道，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它的松弛度和它的这个舒适度是来源于它的面料和它的织法工艺上。
1: 对的，织法针织的。
0: 对，这件衣服是我非常主推大家，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高丽下面搭的是一个黑裙子。如果你看过之前高丽首播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我当时搭的什么裙子？
1: 卡其色的，
0: 白裙子，对吧？其实它下面是搭白裙子搭黑裙子都可以，就是它很好搭，你知道吗？其实很好搭也是一件衣服的特色。
1: 当然，因为我买了一件衣服，我不可能再为这个衣服要买我家里没有的裤子和裙子，对吧？
0: 然后如果你发现你的尺码已经买不到
1: 没有了，
0: 你可以先预约一下试试看，或者你可以把这件紫色带回去。这件紫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衬皮肤，而且它很有艺术范儿，因为上海最近7月份有好多大大小小的艺术展，包括上海博物馆，然后闵行博物馆，包括在很多的那个大，
1: 我都有关注哦，
0: 哎，我也关注
1: 了，对，我也关注，
0: 对对对，这些展你都要一个个去看嘛，对不对？包括上海接下来也会有很多很多国际性的大展，那你可以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逛博物馆和看一些那种演出是特别合适的，
1: 太合适了
0: 、
1: 哎、两档直播高老师都没有机会穿上这个紫色，
0: 哎呀，真的，
1: 如果高老师我们再有机会合作第三档，这个紫色给你穿，
0: 第三档我一定要穿它，
1: 对对对，因为紫色确实就是三个颜色、四个颜色当中亮丽的，我穿的也是最小尺码，但是因为它是宽松版本，所以我穿最小尺码依然不显得胖。它是不仅仅说是在腰腹部这个地方是宽松的，它在胸围这一把和腋下这一把也完全是宽松的。 超级显白，它这个像紫水晶的颜色，然后渐变。如果它只有一种紫，你会觉得太过于冷色调了，冰美人、冷美人那种感觉。但它有深紫、浅紫，再有紫红色，这种晕染开，然后带着竖条纹的，像吹着紫烟一样的感觉，这种就是非常的有美感。然后走路的过程当中也很有律动性，它特别垂坠，像今天高老师搭裙子还束在里边了。我是知道的，有喂包的，如果肚子比较大的阿姨们、姐姐们跟我妈妈一样的话，是就是敞开来穿的，你就敞开来穿。底部做到了像那种外套式的运动衫式的那种机织螺纹的收口，所以很减龄，很显年轻。很少有100%的桑蚕丝哦能够做到这样的弹力，因为很多桑蚕丝如果有弹力肯定是不是全真丝，
0: 对，
1: 它要加氨纶，但是氨纶也算是聚酯纤维的一种。
0: 我们是通过编织的方法，让它就是具有很大的一个透气性和它的一个柔软度和它的弹力。所以为什么这件衣服它在耗工上面、耗料上面比一般的桑蚕丝要耗很多，而且它的价格是2699的专柜价格，上海的专柜有4家，
1: 对的，
0: 4家专柜，
1: 杨浦商圈、长宁商圈、黄埔商圈，在光大店也有专柜的啊，万商。而且我们欧米里的品牌是隶属于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
0: 大品牌，
1: 它对于这种品质的要求啊，桑蚕丝的选料啊都是优中选优的。现在提示大家哦，蓝白色的180适合170斤以内的备货告急，
0: 是的，
1: 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可以选择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哎，一方面呢，咱们出汗出得多，对吧？然后出汗出得多以后呢，按道理哈，咱们要多吃一点，可是这个时候呢，容易消化液分泌不足的情况下，胃口不太好。那么你可能一方面吃得多，一方面呢，我们这个胃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承受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还有就是，如果你胃口不好，是不是容易去吃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对不对？这刺激的食物对咱们的肠道又是一重这种考验。所以在夏季给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胃肠问题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在我们的这种常温下面，其实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整个的周边的湿度很大，包括这个温度气温很高，所以胃肠道的这个问题高发的情况下，大家要注意用好的天然的蜂蜜来保养一下自己的胃肠道。因为我们说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对不对？好，给大家带来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在东方购回购率超级高的纪维仕的蜂蜜。这款蜂蜜呢，在东方购物从登陆以来到现在，它的粉丝回头客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反映说这款蜂蜜它是目前自己吃到的最厚的蜜，就是含水率特别低，特别的厚稠。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瓶身的信息。然后今天是周末爆杀，享受到的是特别大的福利和方案。来看到我手上的是20家，然后这旁边会有一只几维鸟。几维鸟呢，就是新西兰的国鸟，就好比我们的国家的大熊猫一样，它在新西兰本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知名度的。Kiwis 就是用几维鸟来这个命名的一个品牌，就是几维仕。然后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图标，这个图标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新西兰的北岛有一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环境非常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几维仕的这个蜂蜜的生产的地方。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咱们这个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也是这个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咱们脑海里面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片多么多么纯净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自然的这种原始森林，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有着非常非常好的这些物种，今天它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好的麦卢卡蜂蜜。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很多人家里的这个高加号的蜂蜜是刚需，就15加也好，20加也好，是真的就是刚需。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备到了新鲜的货源，然后就是让大家在家里面或者说是给孩子，对吧，都可以来备上好的蜂蜜。因为孩子容易吃外卖，也容易把胃那个肠胃吃坏，或者拉稀跑肚啊，各种问题都容易有的。今天除了15加和20加，还给大家准备了25加。这个25加也是非常难得帮大家申请到的，如果大家今天就是想要吃高加号的，所以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直播啊。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加会有多漂亮，现场给大家开封的，这瓶是现场给大家拆封的。然后这个里边感觉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它会有一个那个外面有一个膜，这个膜刚刚随着这个瓶子就直接带下来了。你看到这个整个的蜜几乎看不到水了，肉眼可见的就是已经是硬邦邦的这个蜜了。这个蜜当中的水我感觉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大家在一般吃这样一瓶蜜，回忆一下大概要吃一个月吧，这个蜜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这个蜜里面含有非常非常高加号的毒麦素啊，可以感觉一下这个蜜的品质。无论我的勺子是横着放的还是竖着放的，咱们今天这个蜜都纹丝不动，对不对？纹丝不动啊，这个跟我们市面上吃到的那种麦卢卡蜜，对吧，我给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跟市面上吃到的那种类似，像这种，那这个含水率我们今天低太多了。这个是新西兰的那个麦卢卡协会允许的，就是添加15%的水分，这个是允许的。而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明显对自我要求很高的，就老师要我考100分，我偏要考一个150分，就这种感觉，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含水率就降得非常低。像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我每一勺都是满满的毒麦素。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就是能吃出牙印儿的，而且啊，特别的厚稠，花香，浓缩的蜜香，浓缩的果香，让你吃完以后觉得全身的毛孔好像一下子都打开了一样，非常好吃。尤其最近如果半夜里面经常就是口干的，然后你整个人的那个咽喉特别不舒服的，电视机前有没有那些医生的职业 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还有就是咱们说要经常说话的职业，或者你的咽喉就是不太好，就一直发干的，今天这个蜜都千万不要错过，啊，这蜜品质太好了。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爆杀，所以给大家会有增加这个货源哈。首先是3388拿到的是25家，一瓶25家，3388今天是有现货的，因为马上那个分数线也要公布出来了，中考对吧？结束了，高考结束了，大家可能有的朋友要送礼啊，就是送给恩师啊，对吧？或者是送给自己家里的朋友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很好很好的蜜。25家是它每年的量就是极其少的，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得到的。今天我们的25家是由2瓶25家再送给大家2瓶20家，4998单瓶的价格1000块钱，这个是25家的货号。然后呢，我是建议大家，咱们正常的日常来吃，其实吃15家和20家就足够了。20家今天我们有2个货号，一个是3瓶装2199，单瓶价格733，而在专柜里面单瓶的价格是1299，就是20家，即为是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瓶装的，是大组合，专柜总价要过9000块钱了。东方购物4398直降14298，再多拿一瓶，注意了，再多拿一瓶。所以今天我们的20家是多拿了这个1299的一瓶，多送给大家一瓶哈，这是赠品啊，赠品给到大家的。那么算下来今天就不是6瓶了，直接升级到了7瓶装的大组合，这个你自己吃送礼或者说是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因为20家真的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手礼。再有个就是15家我们今天也拿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批次和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的15家专柜里也是有售的，专柜里的价格是778块钱一瓶，77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是6瓶再多拿一瓶，注意了，今天我们的15家也是会多拿一瓶的，778块钱。所以假如说是最近肠胃有点叽里咕噜的，有点不舒服的，有点动不动就要跑卫生间的，对吧？或者是咽喉特别发干的，像我妈就前段时间说，哎呦，我的咽喉干得不得了。这个蜂蜜哈，天然的这种蜂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或者身体里面老是窜小火苗的，有没有？身体里面这个地方窜个小火苗，那个地方窜个小火苗，咱们来吃点蜂蜜给它压一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498，7瓶装，15家啊，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瓶，所以15家今天也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喜欢的话呢，我们今天15家和20家目前都是有现货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02151111九九零零。
1: 我一直靠养啊，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营养品，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将来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2: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1: 哎，伊里哎，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勿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勿吃了，吃吃勿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脱嘛，年纪轻个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意个，搿么我就坚持吃，
4: 一直吃到眼睛闭脱。
5: 加多少瓶？哦哟，介许多，
4: 哟，4-5年了哟，
6: 对吧？
4: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6: 对吧？
4: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护士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哦，是木头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是的，不是口头吃，搿半条刚要吃清爽。
0: 这几天就是闷热潮湿，然后呢，下一周我看了天气预报，下一周又是梅雨季节又要来了，所以大家抓紧这个，梅雨季节来临之前，包括高温来临之前，短暂的没有那么闷热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跟朋友好好的去聚一聚。那么在聚会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容易，你一勺子我一筷子，对吧？那么你一勺子我一筷子的情况下呢，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他的胃里面是幽门里面有那个坏东西，其实是很容易交叉进行感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人说想到有一些天然的、大自然的给我们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其实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如果说是你的胃这个肠胃的这个功能下降了，其实你想看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你是筷子举不起来的，因为就不想吃嘛，对不对？胃口不太好。但如果你是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你的身体一定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因为你的消化吸收是离不开这一块的器官的正常工作。所以我一直就跟大家讲说，咱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肠胃，因为肾乃先天之本，而肠胃脾胃乃后天之本。那么说到我们的这个胃呢，其实它是很劳累的，包括咱们这个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比如说吃一些刺激的东西，吃一些生腌的东西，吃一些烧烤的，很可能在你胃里面如果本身有一个小伤口，它可能就会让这个小伤口变成一个大伤口，甚至呢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在外面吃了一些你心里不放心的东西，你那个时候是肯定要吃的，回到家里立刻给自己来上一勺15+或者是20+。我们今天我现场就给大家开20+，给大家感受一下。在东方购，我们的20+就是纪维诗的20+是卖得特别特别好，因为20+它最大特点就是厚稠，它的含水率极低啊，极低，就是这个含水率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行业内的小秘密，就是蜂蜜是可以允许有15%的水分。哎，你没有听错，真的是可以有15%的水分。所以一瓶蜜，假如这瓶蜜是100克，它是允许有15克的水，如果是1000克，它允许有150克的水哦。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蜜，你看到的是这样的状态，对吧？你看到是这样的状态，你觉得好奇怪，怎么这个蜜这么稀？哎，这是允许的，这是新西兰的麦卢卡协会允许的，只要小于等于15%就可以了。而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哈，拿你的手机拍照下来，说我就要高丽手上的这样的状态 ，OK， 没有问题啊，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厚稠，我的勺子就是可以横着放、竖着放，哎，都可以。而且这个蜜你如果就尝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到了身体当中那种蜜的那个浓郁的程度，因为它里面没有水嘛，对吧？没有稀释过嘛，它那个蜜的浓郁的程度，花香的那个味道，真的是无以复加，满口口就是齿颊生香。所以这个蜜，尤其是如果大家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当你吃完了饭之后，你会有的时候食物就呕在这个地方，有点消化不动，你吃一点蜜下去，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感觉又蠕动了，你会打一个很舒服的嗝，就是代表它在帮助你啊，它在帮助你来进行很好的食物的运化。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人的身体真是要靠自己来滋养。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直播，来看到高丽手指的这个地方叫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力度给到大家的。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买20+和15+，首先是15+，15+今天你拿7瓶回去啊，7瓶才2498，然后你在专柜里面一瓶的价格是778块钱，专柜价格一瓶778，相当于2498，你在专柜里打几瓶？大家算一下，3瓶对吧？3瓶纪维诗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上面印有他们的新西兰的国宝，那个就是纪维鸟的这个蜜，你可以拿3瓶回去。来看到东方购物今天的方案啊，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方案是什么。今天我们不是3瓶，我们会有第4瓶，当，第5瓶，当，第6瓶，当。3瓶变6瓶，可以吧？这绝对力度大的，平常到这就结束了。而且这种直播高丽做了不知道多少次，而今天我们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会有当第8瓶，778块钱的第8瓶，今天给到您。这一瓶，你到专柜去买，实打实的778块钱。人家不做活动的，很多人都问6·18有没有大促，没有。 我待会给大家看各个平台的比价啊。另外一个就是二十家，如果大家想吃更高一点加号的，今天会有二十家，二十家的专柜的价格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1299一瓶，也就是专柜也就那4998，哎，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4298是二十五家啊，4298的价格，今天你只能拿到几瓶啊？只能拿三瓶对吧？第四瓶都拿不到对不对？好，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的方案啊，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不光是有第四瓶，还会有第五瓶，还会有第六瓶。大家记不记得平常高丽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我三瓶变六瓶已经很够意思了。来，今天我们来第七瓶1299的这一瓶给到大家。哎，基维是好久没有直接把这一瓶放送给大家了啊，就是这种周末爆杀的方案，所以大家如果是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蜜品质非常好。然后如果是大家接下来不是那个中考的成绩也要出来了吗？高考最近在填志愿对不对？然后呢可能也终于可以放松了，然后终于可以好好的怎么说呢，就是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关爱一下自己了。在过去的这十几年，不管家里是有中考生还是高考生的家长，你们都辛苦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因为一个担子，好好的一个担子可以卸下来了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如果说是想要关爱一下自己的身体，不管是咽喉最近很干，然后皮肤觉得很干，然后半夜里面容易咳，或者说是你的肠胃有点感觉不舒服，今天的这个蜜都可以很好的来关爱一下自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6: 呀，
7: 哇，三盒都是买的，
6: 是的呀，买的呀，
7: 都是十五家，
6: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7: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6: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家吃的，
7: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6: 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卖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8: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y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9: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0: 你看这种原始森林真的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宝藏，这个里面呢有无数的小生灵，那有小蜜蜂的家，然后还会有非常美丽的麦卢卡花，然后麦卢卡花被小蜜蜂采了这个花蜜之后呢，它会酿成一种很独特的这个花蜜，这个蜜当中会含有很独特的，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叫毒麦素，所以说当人们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蜜特别好之后，大家就不会对它客气，对不对？二十家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以来都卖得那么好？是因为大家是真的需要它，一旦吃了这个好东西就这辈子都不想放弃了。二十家是它的毒麦素的含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峰值，才能够标到二十家。它每个加号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含义的，然后十五家，再往下走就是十家，再往下走就是五家啊。它分别都是能够针对于我们胃当中那些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对你的身体能够起到帮助。那么在新西兰的本土，十五家和二十家都是在药房当中来销售的，而且不是说你随时去买就能买得到，买到个好几瓶。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准

胃的问题，他就是一直以来吃东西就很差，人也很瘦，然后他到了上海之后，我就会给他吃好的蜂蜜，就是这个蜜，15家和20家，他基本上是吃20家，因为我基本上拿给他的就是20家，然后他的胃现在呢，他吃的可以比我妈还多，啊，然后他的那个胃。就是那个吹气，刚刚我也看了有吹气的，有些观众朋友讲到这个吹气之后，就是你去测那个胃里面幽门的那个数值，他现在是好的，而且他嘴巴里面没有任何味道，你胃口也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人的这个肠胃真的是可以后天，无论你到哪个年龄，你都不要去就是说放弃。因为像我爸他到上海来，他也是60多岁才来的，他现在是快80岁嘛，他在上海待了10多年，他也是到了上海来才吃到这么好的蜜的，我们老家原来是没有这么好的蜜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案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哈，会有留言，来在这边会有留言，就是他们吃了这个蜜之后的感受，我可以念几条给大家听。第一个就是新西兰的原住民，13世纪前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他们是怎么使用呢？就是手上如果有一些伤口，就假比方说我的手上，哎被划破了，或者有个伤口，我就会涂一些蜜涂在上面。它是这样来使用，就是外用啊，当然也可以内吃。然后是在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证实了就是 UMF 毒麦素对于健康的帮助。这边就是当时的这些实验数据，10家、15家和20家，对于你看20家，它这个保护的面积就会更大嘛，对不对？大家通过数值都可以看得到的。以及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1949年成立，以国鸟为标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说鸡尾食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硬、很实在、很耐吃，一罐可以吃1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就很稀。又非常的齁甜，不像鸡尾食，哎，鸡尾食不是那种齁甜的，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好，在这儿，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1-2个小时根本睡不着，用了很多方法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其实我觉得可能阿姨不光是打嗝，也可能就是可能还会嗳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身边有没有亲友哈，就是不是在吃饭的时候，我说的不是吃饭的时候，就正常的时候，她会不停的打嗝。而且它会那种有那种嗳气的感觉，其实这都是信号，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随他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哪里疼不舒服，不要有这个观念啊。这其实我们的身体它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当你给足它资源的时候，它是可以就是说逆生长啊，可以更加健康。这个是自从吃了麦卢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哎，你看到没有？忘了胃难受什么感觉？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这个蜜是真的非常好，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很多朋友的网上的留言，然后今天我们是有2个加号卖的特别好，1个15家，1个20家。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大家呢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吃25家，因为什么呢？因为25家确实它的价格还蛮贵的，3388一瓶。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是好不容易做下来的，是4998，然后是4瓶。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只剩一套了是吗？25家其实本身量就不高的，25家会有特殊用途，所以如果大家不是说你一定要带一个特别大的礼去送给一个特别想要感谢的人，其实20家是真的足够了。而且20家我们会帮大家每个批次都会有这个，就是说告诉大家你是不是达到了20家，那他都是达到了20家的，看到没有？这个达到了20家吗？达到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达到了15家吗？达到了，他都是达到了的。所以这一点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个批次会帮大家来检测它的很多的精细的数值，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蜂蜜是这样的，麦卢卡蜂蜜是这样的，它是允许添加15%的水分。鸡尾食大家记住了，你吃鸡尾食最大的特点，第一个它的指数高，第二个就是它的含水率非常低，因为像这种蜜可以说是液体黄金，对吧？液体黄金的情况下，我到底是买24 K 金还是买18 K 金，这就很有讲究了。这个我可以把它看成是18 K 金，对吧？因为它当中还是有其他的东西的。但是来看一下今天的24 K 金，我们今天这个是
这个里面的水真的，这里面哪有水，我感觉这里面真的就是没有水。来拍照可以拍照。

0: 掉下来。咦，哎，没有呀，就是没有。但这里面是满满的蜜，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蜜的品质非常好？你去使劲用勺子，咱们尽量用木勺子啊。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吃蜂蜜的时候用木勺子特别好啊，用木勺子。这个勺子你看，勺子横着、竖着，360度的晃，晃都晃不下来。那、啊、你吃过这样的蜜吗？蜜膏，对吧？这是蜜膏，比蜜膏还要更加的厚稠。然后这里边，这里面的蜜是可以吃出牙印的，要嚼的，要咀嚼的。然后这个蜜的品质，它到咽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要健身的，还有就是吃到有点停不下来，真好吃。花香、果香、蜜香，还有一点淡淡的红薯香，它里面有一点淡淡的红薯香。大家吃过那个红皮儿的红薯吗？就是那种很那个味道很香甜的那种红薯，它里面会带着淡淡的一点薯香，味道真的很好。然后20家15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20家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是1299一瓶，一瓶可以吃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我们今天20家，1299一瓶的话，专柜拿几瓶啊？大家说一下，专柜大概拿3瓶，对吧？拿3瓶，然后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几瓶，好不好？来看一下啊，东方购物今天是3瓶的情况下，会有第4瓶、第5瓶，以及第6瓶，够意思了吧？平常高丽做到这边的时候就结束了，我就开始报电话了。我说啊，大家订购电话吧。好，今天先别急，先别急着订，第7瓶给到大家了，就一共拿回去7瓶啊。而且因为讲多的送给大家这一瓶是20家，再来看到15家，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大家还记不记得？所以专柜的价格，我们今天是拿几瓶啊？拿3瓶。对吧？拿3瓶就是专柜的价格。今天因为是东方购物呀，对吧？我们跟纪维士，我们是什么关系啊？我们是多少年的合作的关系？我们可以到第4瓶，我们可以拿到第5瓶，东方购物啊，可以拿到第6瓶。然后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当第7瓶，778块钱，照样让大家带回去7瓶。所以15家和20家今天是足够大家来吃和送礼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毕竟中考和高考结束之后，大家要开始旅游，然后可能有些朋友还要继续，中考结束的可能有些朋友中本贯通就走了，对吧？还有些朋友可能要继续升入一些高中啊，去读书啊。那么这个假期里面都可以好好的养一下自己的胃。我发现现在小朋友胃不好的也很多，就像我儿子之前高考前，他的胃就特别容易不舒服，因为孩子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也建议电视机前有些爸爸妈妈们，就是可以把这个蜜买给孩子吃。孩子读初中啊，读高中啊，现在胃不舒服的孩子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多。像我儿子之前，他的很多同学就胃不舒服，他讲给我听，他说：“妈妈，我们班上好多同学胃都不舒服。”我说你们这么点儿大的孩子怎么会胃不舒服？因为一方面课业压力大，另外一方面喜欢吃一些那个外面的一些那个小外卖，对不对？今天的某宝、某东、拼某某的价格我们都支持大家比价，所以我刚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性价比很高，1178，跟某宝比啊，这个15家是便宜到1178，便宜到905，便宜到835。这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已经便宜到4位数了。然后20家便宜1443，便宜1695，以及便宜1345，这个是20家帮大家省的钱，所以大家自己来挑选。15家和20家今天性价比都很高，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我们20家15家加到一起大概还有个5套左右，卖得非常好，因为今天多了一瓶啊，开玩笑，这一瓶在专柜里都是上千块钱。02151119900。
1: 起码10年，
2: 10年了，
3: 起码10年，
1: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看过？
1: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
1: 对，
4: 免税。那时候，
1: 导游啊，
4: 国内的吧，
1: 已经流行
4: 流行吃了。
2: 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3: 这个蜂蜜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1: 每天都在吃的，
3: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4: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0: 啊？什么？
4: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0: 40瓶啊，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0: 你一直在吃，
3: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0: 赶紧存一点。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冰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经常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带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就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搿种，
1: 我现在好像觉着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蜂蜜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成。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蜂蜜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2: 题目当中看到的是嘉伟跟他妈妈哈，那个阿姨，我记得之前嘉伟是说过阿姨的身体是不太好的，就是胃不太好，然后之前是不好吃那个夹生饭的，就是夹生米。这个我也有感触，因为我爸爸的胃也不好，然后我爸是那个饭稍微有一点夹生，或者稍微没有煮透，他就会觉得吃的不舒服。我们胃好的人是感觉不到就是这种不舒服的，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胃不太好的人，他如果吃这种夹生饭，他就会觉得特别难受啊，特别难受。那么、那个阿姨之前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是嘉伟就给他妈妈就买这个好的蜂蜜。他我记得之前他跟我说，他是在应该是世博会，对，世博的时候，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新西兰馆里面就是把那个他们的麦卢卡蜂蜜作为新西兰馆的镇馆之宝。当时他买的是10家，花了1000块钱，买了2瓶10家的蜜给到他妈妈，然后他妈妈现在。不仅胃好了，而且那个肠胃的那种消化功能，就是包括他的那个吃一些美味，对吧？就吃一些日料啊、烧烤，而且他们家好像是宁波人，喜欢吃那些生腌的东西，哎，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想想看啊，人的这个胃好其实是可以带来很多的快乐，因为你可以尝到很多的美味，而且现在上海的来自于全世界的美味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生活在上海很幸福。尤其是当我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会问你说，哎，你有什么不吃吗？哎呀，随便点了，我都吃的。哎，这句话说出来就很开心，对不对？你要说，哎，那个你不要点，哎，这个不要点，你就觉得，哎呀，好像总有点遗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要是说碰到志同道合的，大家都能够吃到一块儿的，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说，咱们一定要把胃养好。但是这个胃呢，其实它很娇贵，为什么呢？因为胃里面其实是会有一层黏膜的啊，胃黏膜。然后这个黏膜呢，当你吃到一些刺激的，生冷的，然后烧烤啊，都好吃，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吃。或者你喝酒，都很容易让它这个胃黏膜受到伤害，或者是你单纯的就是吃撑了。我跟大家讲，吃撑了也是容易让胃黏膜伤害的，你的胃会在那不动了啊，它就是像傻掉了一样不动了，这个时候都会让你整个的胃壁，比如说你看这是充血了，对吧？这里面长小疙瘩了，对吧？疙瘩越来越多了，我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咱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当心，因为咱们的那黏膜，身体当中黏膜它是无处不在的，从口腔当中有口腔的黏膜，对吧？然后到了咽喉有咽喉的黏膜，在胃肠道都有黏膜的存在。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个黏膜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保护伞，如果这个黏膜受到损伤，相当于给外来不好的东西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帮他把这个大门给打开了。所以这个20家也好，15家也好，我们今天15家大概还有2套，15家卖得特别好。如果大家刚好今天是看中了15家，你先不要等高丽介绍，你先把15家拿到手，订到手，你再来这个来就是听我来介绍15家，因为15家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15家的专柜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啊，专柜的价格是778块钱一瓶15家，因为它的蜜很厚呀。我跟你讲，它的蜜，你看，那这是20家啊，这是20家，我不可能一场直播开2瓶，15家，那这20家跟15家一样的，都是含水率很低的，因为金维士它就是含水率很低嘛。15家是778一瓶，20家是要到1299一瓶。所以如果你要吃这个高加号的蜂蜜，15家以上是起板的。 再有就是二十家，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二十家是4298，多了一瓶，多了一瓶，还有三套。二十家还有最后的三套，十五家是这样的，十五家的专柜价格是，778。所以其实我走到这边来啊，其实我们在专柜里面是拿几瓶啊？拿三瓶对吧？我这个全部要撩掉了。你到专柜里就是把三瓶带回去，700多，你吃，对吧？吃，可以吃到差不多4个半月左右。然后今天我们会有第五瓶，第四瓶、第五瓶和第六瓶，三瓶变六瓶。平常到这儿，高丽就开始煲电话了，说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了，02151199900。但今天我还要再说，等一等，稍等片刻，我们会有第七瓶。来，第七瓶在这儿，778块钱。所以你实际上是把这七瓶全部带回家里去。然后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观众朋友的之前的留言哈，在这儿，真的有帮助，喏。真的有帮助。每次吃火锅、川菜、日料回到家里，我就要含一勺二十家，啊，或者是十五家。我觉得十五家其实也 OK 的，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还有在这边看，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上课，后来就是很沙哑嘛，因为你这一直说话嘛。我给他带了一瓶十五家蜂蜜，让他含着慢慢咽。他说含着的时候火辣辣的，但是疼痛感会有一点减轻，然后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好了，特别管用。那这都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那很多朋友说送礼对吧，送这个，我喜欢送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也是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这边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一直以来那都在东方购物买，然后家里除了鱼油辅酶，还有就是吃这个蜂蜜调理自己的这个肠胃。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胃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当你吃得香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高丽今天中午就满满的吃了一顿，啊，一大碗，再加一大碗。啊，我其实是一个胃口很大的人，我可以吃很多。但是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十五家以后还有一套啊，十五家我们还有一套。但我吃完这个一大顿这个午餐之后，我刚才来了一勺二十家，整个人的这个胃里边打了一个很舒服的嗝出来，就感觉到哎，他在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消化，他在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蠕动。而且如果你吃了一些刺激的，因为我刚刚吃的就是水煮鱼，不瞒大家说，我刚刚吃了一大盘水煮鱼，你就不用担心啊，对吧？因为有它嘛。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一方面享受美食，一方面呢咱们要抓一抓麦卢卡蜂蜜对自己身体的帮助。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是我们的二十家、十五家加到一起有三套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三套啊，售完即止，就卖完就没有了。02151199900。
3: 除了你这个呀，骂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老猛，我也得试试看。别等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还不舍得买嘞。
4: 搿辰光为啥买呢？
3: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0: 对呀。
1: 哇，三盒，超市买的。不
0: 是的呀，买的呀。
1: 都是十五家。
0: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1: 哇，你这个，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0: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十五家吃的。
1: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0: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5: 几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6: 嗯，都多少遍啊？哦哟，干许多，哟，
3: 15年了哟，
6: 对吧？
3: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6: 对吧？
3: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护士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 我有慢慢的。
2: 这个阿姨的感受我知道。这个阿姨说我要慢慢吃，否则要噎住了。因为我刚才吃这个蜜的时候，我也是要慢慢的咽下去，而且要嚼一嚼，哎，要咀嚼一下才能够咽下去。夏天来了，夏天就是一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季节，然后大家会跟朋友聚会也会增多，对吧？然后户外里面吃吃烧烤啊，喝喝这个小啤酒啊，对吧？可能跟朋友聚会聊天的次数也会增多。夏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患哈，就是因为气温很高，然后再加上湿度很大，所以你的食物，你的这个天然存放在自然环境下的食物，它非常容易怎么样啊，滋生细菌。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只要到了夏天这样的温度，它滋生细菌的速度会比平常高很多。所以你冬天这个食物，你比如说你放在餐桌上，你放个两小时没有问题，但是你夏天你放个两三个小时之后，它上面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吧？这种白色链球菌，这种就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会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在夏天是容易怎么样？容易肠道不舒服，其实是因为跟这些东西会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夏天，咱们是不是容易熬夜？夏天比冬天好像更容易熬夜哦，对吧？然后你熬了夜的时候，你可能肠胃也是容易紊乱的，你如果再吃一些东西也是很容易把这个肠道吃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夏天我们身体的一个抵抗力，因为你夏天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的摄入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菌的繁殖的速度比冬天要快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夏天我怎么肠道这么的不舒服，肚子咋这么不舒服？其实是跟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个细菌滋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蜜呢，它来了，有它你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刚刚那个图吗？我再过来一下，指一下这个图啊。这个东西是当年那个彼得莫兰博士发现的。彼得莫兰博士在这儿，对，毒麦素。你可以拍照下来看到这个。这是十家，那这个里面是滴了一滴十家，然后周边的这个菌落，这是十五家，周边的菌落，这是二十家，它的范围越来越大，明白吗？就是它能够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或者你可以去理解成它的这个战斗力越往上，加号越强，它的战斗力就越强，它的保护能力也就越强。所以为什么每年到了二十家，东方购物的这个蜜是真的是供不应求。今天我们的十五家，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十五家卖太好了，我们今天十五家卖爆了。电视机前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在买十五家？打电话的、订购的都是在订十五家，是吧？十五家今天卖得很好，我们今天十五家778一瓶儿，相当于我们专柜里拿三瓶儿的价格，我们今天是六瓶儿再加一瓶儿，一共是七瓶儿，24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220块钱一瓶儿。另外一个就是二十家，我们今天是。小组和大组合都有啊，有些朋友之前刚刚是订了小组合，对吧？小组合你可以先去吃一吃，你感受一下。大组合呢就更优惠，对吧？大组合就比小组合上面直降100，再多拿一瓶儿，对吧？多拿了一瓶儿，然后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可以。我们今天礼盒也帮大家准备好了 ，Kiwis 的礼盒。送礼，这里面可以放三瓶儿哈，你就这样一个礼袋拎出去，很漂亮。这个送出去，如果你里面放的十五家，这送出去的就是2000多块钱的礼物；如果你放的是二十家，这送出去的就是4000块钱的礼物，3000-4000块钱的礼物。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是一份甜蜜的大礼。我们是给大家保品质的，大家放心啊，保真蜜、保品质、保指数。然后我们的。20家和15家是各有一组，大家如果订到了就不用再看了。如果大家还没有订到的话，就直接扫码来订，因为这会儿排队会比较多一点。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每个组合会给大家多一瓶，直接扫码，就这最左边的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起码十年、嗯、
7: 十年了，
8: 起码十年、
4: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8: 你去看过？
4: 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 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7: 免税，
4: 对，
7: 免税。那时候，
4: 导游啊，
7: 国内的吧，
4: 已经流行了，
7: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5: 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我们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0: 搿辰光为啥买呢？
5: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2: 为您带来的是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15+、20+、10+、5+，我不知道15+、20+有没有现货，真的很抱歉，非常的抱歉，因为今天15+我没有想到卖爆了。其实我前面一直在介绍20+，但大家好像就不听高丽介绍的，就是我介绍15+，哎，大家就买这个20+，我介绍20+，哎，大家就买15+，你们为什么每次都要跟我反着来呢？那我今天呢，好心好意给大家介绍20+，哎，大家都在拼命的买15+，搞得我们15+快断货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是，没有买到15+，你就转过去冲一下20+，因为20+我们今天有小组合嘛，对吧？三瓶也就2000多块钱，对吧？感受一下，没有吃过20+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我觉得是小小的遗憾，因为。我爸爸到上海有10几年，我爸爸是真的就是这个蜜啊，吃了好多，他真的把这个蜜把他的胃给吃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胃好的，你是个铁胃对吧？你啥都能吃，那问题不大。如果你的胃确实是比较弱的，然后呢，你各种，消化吸收确实是会有一点打咯楞的，其实你可以吃点好的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Simple.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画面当中，这个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相信看到这个画面，很多观众朋友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会立马爆出。 这里的目的地是哪里？冰岛。因为这个国度它太神秘，多少人梦寐以求，穷尽一生想要去冰岛看一看。奈何你会发现，第一，中国飞冰岛没有直飞的航班；第二就是冰岛这个国度太贵了，很多人说如果要在北欧四国和冰岛当中去做一个抉择的话，很难选。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后者，说我就北欧四国，哎，把四个国家玩一玩吧。冰岛就舍弃了。今天我们让大家圆梦。 冰岛，与此同时，把北欧四国也一起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程行程简直太完美了，既能去到贵的、特别的，然后很难忘的冰岛，又能够感受到北欧四国三峡湾。 这样的独特的一个风情，我们今天也是联合到了春秋旅游，而且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对于北欧来说，对于冰岛来说，它一年当中适合的旅游季节太短太短了，最适合什么时候？无疑是夏天。为什么？因为冬天的北欧。
1: 动辄零下30度、40度，老年朋友，你别说老年人了，连年轻人都受不了，吃不消，对不对？
0: 需要一点体力的。
1: 哎，而且到了冬天，或者不用说到了冬天，马上接下来天气一入到10月份以后，整个的北欧开始慢慢进入这个极夜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白天游玩周期非常短暂，5、6个小时，6、7个小时，天已经要黑了，还没等玩够呢，天黑了，对不对？但是夏天就不一样，夏天它是什么？
0: 它是极昼，你游玩时长，比如说以我们今天这个团建，游玩时长据说最长可以达到16个小时，16个小时以上。所以说你整个的游玩的心情当中，一天到三天游，心情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跟我说，哎呦，我知道。 北欧很短暂，只能夏天去，一旦错过就得再等一年，不要再等待了，观众朋友，时光蹉跎了一年又一年，今年跟我们春秋出发，去北欧四国，再加一个冰岛，太吃价格了，但是今天的行程绝对让您惊喜。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把春秋负责这条线路的 Leo 也是资深老玩家了，亲自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Leo你好，
1: 哎，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 必须跟大家强烈推荐我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国度就是冰岛。这个国家它太不一样了，它所有的地形地貌，你会怀疑它不是在地球，像在月球。对，很多人说这个国度好像根本不应该存在在地球之上。真的，你看啊，它都有什么？比如说湖泊，它是蓝湖。 地热温泉，这个是全天然的一个地热温泉。Tiffany蓝是纯天然打造的，然后包括鲁冰花的花海，季节限定的。我们这次的团期是可以让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看得到的。然后。
1: 黄金大瀑布，它是一个双层钻阶梯式的瀑布，这是很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其实也有瀑布，像黄果树什么的，但是它是双层阶梯式的，很独特的，
0: 以及它的教堂，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
1: 管风琴状，
0: 只有冰岛有，在两个城市当中一种管风琴的教堂，
1: 是，
0: 对吧？它的人文民俗都很不一样，以及我们的断层湖是什么？
1: 它这个你可能观看这个景或者观看这个名字你不说，但是我说这个是欧亚板块它的大裂缝，
0: 你就明白了。
1: 板块交裂的地方，对吧？有一个裂缝的标记，以及它这个火山，你看这个，我如果遮住这个，您单看这个景像不像月球？像，就像月球表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以及它这个间歇泉，这个是冰岛的地标性的景观，还有一个就在美国的黄石公园，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辛格维尔国家公园，这个也是跟一个人文有关的，它是全球第一个议会制的一个。
0: 当时举办的地就在这儿。是的，所以这么多的地形地貌，我们今天这次行程当中给大家预告一下，都能打卡。我跟大家讲，预告一下啊，这条行程相当可以对标一个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了。
1: 是，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来了走法。咱们今天这个走法绝对是市场独家。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什么航班？坐
0: 那个吉祥航空。我们是白天的一个正班机，抵达赫尔辛基是当地下午的3点。
1: 转机吗？不用。
0: 直接飞，
1: 什么概念？上海飞赫尔辛基9个小时，大家就知道，以我们国家的国度来说，您可能飞出中国就要5到6个小时，对吧？因为它能，
0: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飞北欧最短的行程。一个9个小时，关键是我们是正班机，白天正班机到了赫尔辛基之后，不让大家去玩累的要命，对不对？直接先休息，
1: 当天入住酒店，在赫尔辛基调整时差，休息完了，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一整天的一个行程。
0: 接下来咱们怎么
1: 我们赫尔辛基市区
0: 呢？
1: 那整个赫尔辛基被誉为了北方。 的雅典，大家可以知道，特别您看这个建筑，它就像大理石建成的一个赫尔辛基大教堂。然后赫尔辛基还有另外其他。 奇迹色的教堂，但最出名的还有一个是岩石教堂。嗯，我们也会依大家一一打卡参观。嗯，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周边的一个小镇叫艾斯堡。整个艾斯堡的话，它有个波尔沃小镇，已经有上千年了，叫这古镇。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精华就在古镇。哦，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它的港口城市图尔库。嗯，这天我们会搭乘它的游船，维京游船，去到瑞典。这天是晚上的游船，但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在图尔库上了这个游船之后，这个维京游轮是干嘛？它这是横跨波罗的海。
1: 波罗的海，
0: 正常这样的波罗的海，你是没有办法交通去过去的。而我们选择一个高端游轮，让大家在游轮上非常舒服的、惬意的，游轮代替您前行。而且我们这个游轮据说是让大家此次参团的观众朋友啊，从内舱房可以升级到
1: 海景舱。哇哦！你别小看这一个窗户，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起航的时间大概在晚上8:30，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它的一个极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晚上11:30到12:00才接近于天黑。我们上船以后差不多有3个小时的时间，
0: 那就可以看到波罗的海的海景，
1: 足不出户就基本在您的房间内，您可以坐着看，可以躺着看，可以站着看。
0: 是的，所以是一个景观游轮，让大家体验感特别好。到达了我们的
1: 斯德哥尔摩，早上7:00，正好舒舒服服。好了以后，我们先不进市区，我们先去它边上的一个岛，叫皇后岛。整个皇后岛是世界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了瑞典的小凡尔赛宫。那小凡尔赛宫的定义大家都知道，就是绿郁葱葱，有它的园林部分。那它这个岛上还有个跟中国有渊源的，有个中国宫，我们有机会一览。然后差不多等正午9:00左右，9:00-10:00，我们再回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走它的老城区部分，可以看它的皇宫啊，可以看到的卫兵换岗啊。当然在斯德哥尔摩千万千万不容错过的就是它的一个市政厅。为什么说这个市政厅这么有特别呢？因为它是每年诺贝尔奖晚宴举办地。所以说你说值不值得要进去打卡参观？
0: 也就意味着我们把世界遗产的皇后岛走掉了，
1: 对，
0: 把斯德哥尔摩
1: 市区角角落落给走掉了，
0: 这些地标建筑一个不落都在地打卡了。好，斯德哥尔摩玩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呢，
1: 第三天我们会从斯德哥尔摩经过瑞典小镇进入我们的丹麦部分，
0: 哥本哈根。
1: 哥本哈根大家都知道是丹麦首都，那哥本哈根也被誉为了童话王国。那我大家都知道它童话王国的最出名的一个小美人像，
0: 小美人鱼，
1: 对，就屹立在哥本哈根的海港边。我们到了以后一定要先去打卡小美人像，然后我们在哥本哈根市区依然会看打卡它的皇宫部分啊，阿美林堡宫啊，打它的一个主教堂啊，包括它的广场。当然每天中午正点的一个哥本哈根的换岗仪式，大家千万不容错过的，一定要去打卡的。
0: 是的，所以哥本哈根的城市风貌也可以在此次行程当中深度了解。
1: 我们带你在丹麦不单单仅去看它的首都哥本哈根，还有它边上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美斯兰岛。那看什么呢？看一个宫。什么宫？
0: 哈姆雷特宫。哎，据我了解，这个北西兰岛一般都是收自费的。
1: 对，
0: 我们是包含的。
1: 这个常规团您可以看，常规的北欧团一般不太会带您去北西兰岛，就算去，一般也给外观，不会带您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宫，因为首先有门票，第二个这个宫殿太出名了，所有去的中国游客基本都会为他愿意掏钱。
0: 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城堡，
1: 让叔叔阿姨去还原一下，看看他跟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剧景，我们能不能一一对照起来？
0: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
1: 接下来我们从哥本哈根
0: 高潮来了，
1: 不用再回了，我们直接从哥本哈根坐3个小时飞机飞到冰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啊是包含飞行的，
1: 内陆还有两段。
0: 你想想这些内陆机票是不是都是价格？
1: 对，
0: 我们飞到冰岛，
1: 随便去查一下，你哥本哈根到冰岛的话，基本机票就在2500到3000一段。哇哦，
0: 但是我们飞到冰岛之后啊，直接就给你大大缩减了您的一些舟车劳顿了啊。
1: 是，
0: 到达我们的雷克雅未克。首先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冰岛，我们是有4天3晚的行程。
1: 是，
0: 首都雷克雅未克我们是
1: 三晚连住，
0: 三晚不挪窝。
1: 你现在随便拿开一个任何的网站，你去查一下雷克雅未克就首都的话，它因为今年8月份它有个白昼的一个白昼节，就是整个的太阳会月全食的一个，它是60年一次的，所以说整个雷克雅未克的酒店一房难求，房间的价格基本都在3000块以上。三晚酒店就要9000到10000。
0: 我的天哪！所以我们雷克雅未克
1: 我们要连住3晚，你不用挪窝，而且我们把冰岛所有的不单单只是去带你去参观雷克雅未克，我们包括它最出名的90%以上的游客要去选去的黄金圈一日游，我带您一天之内打卡遍冰岛最奇特的一些地貌。
0: 是的，
1: 像我们前面说的双城的黄金大瀑布啊，像我们是全球唯二的盖茨间歇泉，包括有欧亚板块大裂缝的辛格维尔国家公园，一天之内 带您看完。
0: 是的，所以其实冰岛的行程，你看着这么多东西啊，说会不会很赶？您放心，整个的冰岛行程我们是嘟悠悠的，
1: 是
0: 有4天3晚
1: 的洗时间，充分给您拍照打卡的时间，
0: 哎，可以好好的玩冰岛。然后，如果你之前对冰岛有了解的话，冰岛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黄金圈，
1: 是
0: 整个黄金圈走下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让大家3晚连住，
1: 是
0: 在冰岛嘟嘟悠把黄金圈全部的景点给您串联出来，所以整个的冰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度游、深度体验。而冰岛的旅游有多贵，大家懂得都懂的啊。单纯去一趟冰岛，哪怕去一个星期，是不是你的预算要放在3万元、4万元人民币啊左右的？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圆梦冰岛，带着大家把冰岛的核心景点都给您看了。好，从冰岛出来之后呢，我们不是选择什么拉车呀、游轮呀、
1: 坐船呀，对，我们直接用最简便、最轻松的一个，
0: 但是
1: 交通工具，对，
0: 最贵的交通工具，
1: 一样3个小时把您不带回了。丹麦了，我们给您带去了挪威首都奥斯陆。抵达奥斯陆的话，正好是它的中午时间，我们用完午餐开始奥斯陆的一个参观游览。
0: 其实去北欧最重要就是看峡湾，
1: 是
0: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唯一没有的景观就是峡湾景观，所以我们到了挪威，尤其是夏天去挪威，最好的峡湾一定不能让大家错过。
1: 是，
0: 我们这次好像峡湾也做得很用心，对不对？
1: 首先我们会从奥斯陆驱车去它的最核心景区峡湾，直接奔它的峡湾景区，然后在峡湾我们给大家选的是峡湾的一个景观酒店，在我们的酒店背后您就可以看到峡湾壮阔的一个场景。
0: 那其次的话，
1: 正常大家都知道，您去峡湾的话一般带您去游1到2个峡湾，那我们此次行程带您2天1晚游遍3个峡湾，然后是3种不同的玩法。在最长最深的松恩峡湾，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游船，
0: 哎，所以松恩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父，对吧？峡湾之王。所以这个松恩峡湾我们是带大家坐游船，
1: 坐船2个小时游船，让您一日感受它的一个四季变换。大家都知道峡湾它的两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有雪山，有它的一个瀑布，有它的一个奇石，有它的一个松，所以说一日之间就可以带您游遍整个的一个
0: 峡湾，峡湾的风貌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带着大家来到这个
1: 第二大峡湾。
0: 哈德沃尔峡湾它被称为峡湾之
1: 峡湾之母、然后它以什么著称呢？一个它的一个水面开阔，第二个哈德沃尔峡湾也被称为最具有田园诗歌风范的一个峡湾。我们会带您去它的最佳的一个拍照点，它的一个景观位，带您在里面慢慢停留，逐步去欣赏哈达诺尔峡湾的一个美壮阔。
0: 但这次行程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他们走了一个爱德峡湾，
1: 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小众跟网红峡湾、这个也是我们在游读完这两大峡湾以后要离开峡湾之前最后打卡的一个峡湾。
0: 据说这个爱德峡湾和前面的两个都完全不一
1: 样，完全不一样，
0: 它是间距了一个山谷之间，有一个瀑布景观，
1: 它是所有挪威众大大小小那么多峡湾里面唯一一个双景峡湾，又有峡湾又有瀑布。而且大家都知道夏天去的话，瀑布的那个水流量就跟它的一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在爱德峡湾抬头仰望整个的一个武林瀑布，在您的左边就是爱德峡湾，右手边就是武林瀑布。
0: 所以你看3个峡湾，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晚峡湾
1: 景观酒店
0: 住住，
1: 是
0: 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游船体验，使得我们今天这场峡湾之旅也会变得更加的全面和高端。都是吃价格的啊。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奥斯陆，
1: 再回到奥斯陆会进行奥斯陆的市容参观，包括您像里面市中心的一些市政厅啊、皇宫啊，跟它的步行街啊，都会一一打卡。当然奥斯陆也有它最特别的一个雕塑公园，维克朗雕塑公园，它里面的有一尊的一个想怒喊的一个小男童，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亲手去摸一摸他的手，据说会给您带来好运，所以您可以去拍照，可以看到他那个手的颜色是明显跟他手底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蹭亮蹭亮的。然后奥斯陆的结束完我们的挪威行程以后，我们会快速的经过瑞典的一个古城叫厄勒布鲁，我们会去对于古城它的城墙、古城跟它的一个城堡部分进行参观，并在厄勒布鲁享用一顿午餐。好了以后，我们会快速的再回到斯德哥尔摩，但此次我们就不会再进入市区，我们会前往斯德哥尔摩的码头，再次搭乘我们的豪华游轮返回我们的芬兰。这一晚的话，我们依然给大家去升级了海景舱。
0: 是的，所以还是有这个波罗的景观，
1: 可以双打卡波罗的海的景观的一个。
0: 是的。然后呢，回到赫尔辛基，我们依旧搭乘直飞的航班。
1: 是。
0: 哎，
1: 吉祥航空9个小时带您回到中国。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行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是说普通的北欧10日
1: 蜻蜓点水那种
0: 11日，我们是13天，因为飞行时间很短，
1: 是，
0: 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可以对标市面上的15天，
1: 是，
0: 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北欧之行了。然后我们的价格呢，刚说了，因为我们是冰岛， 再加北欧四国全是贵的。你现在单纯从国内飞一趟冰岛3-4万，
1: 是
0: 去一趟北欧3-4万，对吧？那我们今天是北欧再加冰岛13天，
1: 11个晚上
0: 的行程。我们的出发团日期也是在北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时候，8月16号、啊，8月的白天平均温度是20度左右，所以说也是个避暑之旅。
1: 是
0: 日照时长我们是超过16个小时。极昼现象就在这1-2个月当中才会有的，7到8月，
1: 对，7月中一直到8月底，
0: 别的月份不可能出现。我们的价格方面呢是42,999元一个人，
1: 单人价格，
0: 这只是单人的价格。如果说是两人出行，恭喜您，减2000，
1: 是
0: 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不管是从交通、住宿、用餐，春秋都是用到极高的配置给大家做的这趟行程。这趟行程你看似标价40,000多，实则可能给你的体验
1: 远远大于5万到6万之间的一个体感的一个，
0: 主要是它没有短板，
1: 是
0: 不管是月份也好，行程安排也好，
1: 交通安排跟行程搭配，
0: 整个的这个出行的这些景点的选择也好，大家都给你方方面面考虑到了。所以此时此刻啊，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先挑战一个名额，因为我们今天是只有一个团期的，
1: 是一个团期，
0: 而且是精品小团，对不对？
1: 是，而且据说我们的直播前已经有一些预购的客人已经预购了，可能现在已经不足20个了，
0: 是的，不到20个席位嘛，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然后如果说两人出行，你想锁定2000的那个优惠力度啊，你直接拍一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了，哪怕后续因为您个人的原因签订合同前您不去了，
1: 随时退
0: 100元200元都可以返还的，
1: 原路返还，
0: 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远处隐约可见彩色的房屋，仿佛童话世界照进现实。武陵瀑布如白绸般飘逸而下，在翠绿峡谷间轻吟着自然的壮丽诗篇。俯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全，深入探访这座城市，挪威王宫、颁布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市政厅等尽收眼底。逛累了，就在维尔兰雕塑公园思考人生旅途的意义。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约45公里的北西兰岛上，有一座哈姆雷特城堡。

0: 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舞台，褐色的铜屋顶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北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之一，也是守卫厄勒海峡的要冲。在丹麦王室的东宫外，在安徒生铜像前，在美人鱼雕塑旁，都可以一一的去拍照打卡。好嘞，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说实话，这样的行程很多顾客期待已久，因为大家都想去北欧玩，而且都知道北欧的这个去旅游的月份非常的短暂，就只有夏天。别的地方可能大家说，哎呀，不去七八月份凑热闹，
1: 往后再挪挪。
0: 对，北欧这个月这个地方啊，它很有特殊性。
1: 是，
0: 你七八月份不去，你其他月份想要再去，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色。你不是为了七八月份，为了什么暑期去的，和这个都没关系。你是为了景色去的，
1: 是，
0: 你是为了那里的日照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长去的，你是为了那里的峡湾风景以及舒适适宜的温度去的。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冰岛的行程太赞了，观众朋友，因为很多人冰岛想去的，但一直奈何没有合适的行程。你说单独去一趟冰岛可不可以？可以，很贵。单独去一趟冰岛，市面上的行程基本上都在4万多，
1: 夏季都在4到5万。
0: 你要转机，
1: 是，
0: 你转来转去，其实也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这样行程是让大家北欧四国为中心，顺便玩一趟冰岛。但是你记住，我们不是一带而过的，
1: 是，
0: 我们可以连住3晚的雷克雅未克，让大家玩4天冰岛。所以其实对标到单独去一趟冰岛的话，减掉来回的这个路程，
1: 是，
0: 也就对标到一个星期的转单独一国游了，
1: 基本就等同于7天左右的一个冰岛一地产品了，
0: 对，单独一地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叠加到一起，
1: 是，
0: 这个价格您自己说值不值。而我们这次的冰岛啊，不光让大家看这个湖泊裂缝，你像蓝湖地热温泉，这都是很出名的，我们让大家泡，对不对？不是让大家站在岸边看，
1: 不单单只是岸边看，我让你亲身感受，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海藻底下的海藻泥做一个脸部 SPA。
0: 是的，包括这个美洲板块的裂缝标记点，也让大家感受鲁冰花的花海，因为正好在花海，
1: 对，也就七八月份您有机会去，您别的月份你花都没有，开不了。
0: 然后火山苔藓的荒原，让大家去感受。
1: 是。
0: 黄金大瀑布、间歇泉这种地标式的景观，
1: 当它喷出的那一刻，您的内心是膨胀的。然后每次它喷发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它是完全是由地压去控制的。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很神奇。
0: 就这个间歇泉，你拍张照片不用定位，大家都知道你在冰岛。
1: 很多大型的摄像师、摄影师专程等咱们一等就是半天一天，就是为了看它有一次喷超过10米以上的喷泉出来。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哈里姆的教堂。
2: 对，
0: 然后
1: 它是全球唯一的管风琴状的教堂。
0: 民主会议的遗址都带大家去看，就自然人文全打卡。来，观众朋友，再跟大家来聊聊价格。今天咱们不是相当于41000多一个人吗？对不对？但你看，光冰岛的5日跟团游要转机的，他一个人的价格就已经做到33000了，他只是5天。说实话，5天转机你能玩几天？2天半，
1: 差不多也是住3天。对，你要两头俱表，
0: 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是4天3晚的一个冰岛行啊，比它时间还要长。
1: 我们从欧洲过去
0: 然后你看，它是要拼团的，
1: 是，
0: 我们不拼团，
1: 26个人，
0: 对吧？它是要餐食自理的，我们是餐餐全含。
1: 而且我们冰岛也含了特色餐，羊肉餐。
0: 对的，而且你看它的酒店好像也不是连住的啊，
1: 是，
0: 我们都是3晚连住酒店的，
1: 而且都是4星的，3晚连住。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北欧四国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北欧四国的行程
1: 大家都比较熟，
0: 非常多。但你看价格都是2万多3万多，
1: 对，
0: 便宜的有，你看这24000多，看着哎，
1: 是，价格好像蛮便宜。
0: 餐18次自理，
1: 这个餐我特别要说一下，在北欧吃一个餐是特别贵。我就拿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在冰岛你买瓶可乐就是35到38块人民币。哦哟，对，你想想，我一个正餐
0: 好像一碗牛肉面200多，
1: 是，
0: 一碗米饭，
1: 你要吃个中餐基本就在400到500人民币了，而且是团，大家一个团吃啊，你单一个人点随随便便就破千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让你餐食自理，咱且抛开价格，
1: 是，
0: 你自己去查攻略吗？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你说你挨家挨户去找去哪里吃饭吗？很头疼的。所以我们餐食自理，您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
1: 都给您定好，到了点带你去餐厅，用完餐走，
0: 把中国餐都给你配在整个行程当中，让你满足中国味的同时，又能吃到当地特色。不管是你对标北欧四国，还是对标冰岛一地，我们的优势都很明显，
1: 我们都不差他们单独的。
0: 但你看啊，33000的冰岛， 再加24000的北欧，
1: 结合已经接近60000了，
0: 快60000块钱了。你对标的我们那些40000多，而且它要分两趟，你得折腾两趟，
1: 是
0: 你得有心有力有钱。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最头疼的就是长途飞行了，
0: 对，省时省力省钱，一趟能干的咱绝对不浪费两趟。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个有冰岛了，
1: 12天的，我们13天啊，
0: 我们13天啊。但你看它的价格，哎，首先比我们
1: 跟我们好像差不多，多少？
0: 但要贵一千，
1: 是
0: 几千啊？
1: 贵个3000，
0: 贵3000。但你看它的配置呢，要40个人，
1: 是
0: 还要拼团。
1: 但您虽然去了冰岛，但是冰岛可能只是带您走一些外观景点，走马观花，那些核心景点全部给你拆开卖自费。你像我们带您去的黄金坝瀑布，它要卖到800块钱；间歇泉加辛格尔国家公园的一个半日游，再卖你个1200。最要去体验的特别的一个蓝湖温泉，1000块卖给你，还不给你含饮料，所以偷偷加七大八加起来又3000块钱，加上你那个45000，就接近又小50000了。
0: 50000块钱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价格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42999这个价格，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东方购物双人订购可以再立减2000块钱，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达到了41999块钱一个人。现在如果想享受这个福利的话，甚至不用大家付全款，你就交个200元，叫做意向金。你先在26个席位当中帮你订上一席，对吧？这样呢，你就可以锁定名额，锁定优惠。后续哪怕你有个人的意愿不满意、不想去了，都可以退的啊。
1: 随时退。
0: 来，我们的优势在于吉祥航空交通方便，赫尔辛基直飞往返，
1: 双点直飞往返
0: 单程只要9小时，不用转机，正班机抵达，直接到达就休息，让你舒服。内陆加飞冰岛不走回头路，
1: 北欧飞冰岛3小时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住宿方面呢，2晚给您游轮升级到了海底舱，用餐方面全程韩餐，还有4顿特色餐。线路方面，我们冰岛3晚连住不挪窝。冰岛现在一个晚上的酒店多少钱？
1: 3000块以上。
0: 3个晚上10000块钱。
1: 是。
0: 三峡湾连游，而且三峡湾不让大家赶时间，我们是有峡湾酒店安排一晚。
1: 是，我们在景观酒店
0: 好像也不便宜，对不对？
1: 是，峡湾酒店也要在2500到3000左右一晚。
0: 8月份的时候，峡湾酒店关键是一房难求，
1: 是一房难求，
0: 紧邻峡湾的景观酒店。
1: 酒店背后就是可以看到峡湾全景。
0: 是的，特色体验，你像这种梭恩峡湾的游船呀，蓝湖地热温泉呀，是不是要收自费？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有几千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帮您包含。全程
1: 还有一些小的您不用去费心的，像 WiFi 啊、保险啊，还有全程的中文领队陪同啊，你又省心省力。
0: 所以咱们就算是一价全含吗？
1: 是
0: 啊，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价
1: 全含。可以不夸张的说，您如果不是要自己买点东西的话，您可以不带一分钱，
0: 是的，
1: 出发前往这个此行程。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只需要交200元的预付款啊，就可以来抢占席位了。不多啰嗦，200元的预付款，大家订得非常的踊跃啊。反正先给自己留一个席位，有何不可呢？我们可以先抢占，再去对标市面上的很多的行程，比完之后你再考虑留不留啊。0215199900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

0: 编把名额先抢。对冰岛曾经心动过，对冰岛曾经向往过。请您来了解一下这趟行程，因为这趟行程的确是春秋他们独家做的，整个的走法也好，包括机票的锁定也好，甚至说整个行程的一些目的地的选择也好，市面上一模一样的，你可能很难找到第二家。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让大家深度打卡两趟行程，把两趟远距离的行程结合在一趟当中，帮你省时省心省力。
1: 以往的冰岛你要单独走一趟，
0: 单独走一趟，怎么办？以往的北欧四国，你想去，可能只能玩两个峡湾。
1: 是，
0: 但我们今天是北欧四国，
1: 三峡湾。
0: 我们这次是把冰岛让你三晚连住，有一个深入冰岛黄金圈的四天三晚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啊，我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我很被打动的原因几个，就第一，往返直飞，
1: 白天上班机，
0: 动辄20几个小时，
1: 大家都知道一些特殊原因啊，就现在你说很多欧洲航司因为都要绕飞，所以说飞行距离跟它的一个飞行点越来越少，转机时间越来越长。
0: 是的，然后呢，动辄要20几个小时，就会觉得很累。
1: 是，
0: 但我们这次呢，上海直飞。 而且是吉祥航空交流，
1: 您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中国飞芬兰，它现在目前只有吉祥航空在飞，而且这条航线它的飞行的欧是全欧洲最短的航线。
0: 哦，飞到赫尔辛基之后呢，让大家把赫尔辛基玩一下，然后呢，波罗的海的游轮，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还是挺有名的，因为波罗的海的景色特别棒，我们这次坐维京游轮在波罗的海上，让您。
1: 海景房，然后直接到达目的地，然后斯德哥尔摩，然后一直到奥斯陆，这些都是深度游览的，到瑞典小镇，来到哥本哈根、北西兰岛，就连这种哈姆雷特城堡都入内的。你看，可以啊。这种收资费的项目我们都是包含的。你看，我们所有的，哪怕在北欧，我们也很用心，没有说我们只是把你四个国家打个卡，首都打个卡，就是每个国家都很用心的把它最值得玩的一些小镇啊、特色景点啊，或者是一些独家的古城堡啊，给您做全部都放收纳在里面。
0: 我想说什么，就是比如说从哥本哈根。 到冰岛，很多人说为什么北欧别的行程不连冰岛？
1: 是，
0: 因为冰岛很多人说为什么北欧别的行程不连冰岛？是，因为冰岛过去，你看它在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没有我们的深入过去。冰岛，
1: 您可以从它的纬度来说，它已经在北极圈内了。
0: 哎，你看我们这次从哥本哈根，我们坐飞机，
1: 三个小时
0: 直接飞到冰岛。 近吧，本来就是属于北欧，对不对？
1: 但是北欧大家可以远嘛。
0: 是的，然后你看到雷克雅未克啊，我们是三晚连住，
1: 是
0: 因为雷克雅未克今年特别火，所以三晚连住光酒店费用1万块钱左右。
1: 是，3000左右的一晚上嘛，3个晚上就1万左右。
0: 再加上冰岛本身就贵，你这算那些餐食，4天3晚的行程，你自己说冰岛有多少钱？
1: 你在算两端内飞，一段3000块，两端就是6000块钱，那就光酒店跟飞机就1万6了。你还不包含这3天你要用车？
0: 景点
1: 对，六九个六个餐，对吧？然后还有我们大大小小走了那么多景点，还担心去蓝湖泡温泉，还担心走黄金圈一日游。
0: 就是如果说冰岛是一带而过啊，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热情度也没那么高。
1: 是。
0: 今天的冰岛是你看，把黄金圈拉下来，黄金圈圈出来，因为冰岛它玩就玩黄金圈。
1: 您看冰岛首先它就不大，你看我们整个走的话，黄金圈加首都加蓝湖已经走了它接近于1/3的一个冰岛了。
0: 是的，所以说冰岛
1: 最值得打卡的都带你打卡了，
0: 也算是一个深度游和对标市面上的冰岛一地，我们也是有底气的啊。从冰岛出来之后呢，又是坐飞机来到了峡湾王国挪威，
1: 两个高点。
0: 说实话，我告诉大家，你去玩北欧核心就在峡湾，
1: 是，
0: 而市面上大多
1: 是夏天，夏天的北欧。
0: 峡湾是最漂亮的，对的，市面上大多是两峡湾。我们今天三峡湾，三峡湾都好在什么地方？
1: 三种玩法可以看一下。
0: 这三个峡湾，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去三个？第一，
1: 是不是会有雷同？可以看一下，
0: 这三个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第二，玩法也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峡湾之王，梭恩峡湾，看雪山和峡谷的，我们说的游船，
1: 两个小时，
0: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峡湾风光，
1: 你可以静静的看。
0: 哈达沃尔呢，它就不像。
1: 松恩那么雄美，是它是秀美，很秀气，平缓，宽阔，田园风光。
0: 然后我们是好像找一个观景平台，
1: 你看就是在这个同等位置观景平台，您可以扶着观景平台，你看可以把整个峡湾的一个景色全部摄入，
0: 好美。然后呢，以往别的行程啊，包括他们春秋自己的行程，就是两个峡湾。
1: 是，
0: 今天我们是加了一个爱德峡湾，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同时看到瀑布。 以及我们峡湾的这样的一
1: 个这个峡湾也要说一下，因为大家既然大家都知道瀑布它的因为它是自然的水流量，所以说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才是最大的。您看到。

0: 瀑布的它的一个下摆，它的一个流速才是最快的，它的声响也是最响的。所以说为什么此时此刻要把夏天的白的甲板放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1: 所以这也是夏日限定啊，夏日限定甲板，观众朋友。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价格。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关心吃住，
0: 是
1: 因为这个价格下吃住好吗？首先你看啊，我们坐的
0: 大家可以拍个照啊，我们所见即所得的就是您当时去坐的两段船，就是分别这两艘，一个叫塔林克号，我们去的时候从芬兰去丹麦去瑞典的时候我们坐的是维京，从瑞典再回芬兰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塔林克的，
1: 都是实拍，
0: 对，都是实拍。
1: 包括那个 Leo 也跟我说，我们这都是实拍，房间也是实拍啊。
0: 包括我们峡湾小镇，您可以看到吗？我们小镇酒店的背后，
1: 您看，
0: 就是峡湾，
1: 这里就是峡湾。
0: 是。
1: 所以其实你步行个5到10分钟，你可以走到峡湾
0: 边。这个小镇里面就是我们唯独的一家酒店。
1: 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到了8月份的时候，它的白天的时间可以到达16个小时。
0: 这个场景，您到9、10点去，依然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天亮的一个程度。
1: 所以意味着你解散了，你在酒，因为我们酒店这才送了一个特色的3道式的晚宴。
0: 我们在酒店。
1: 吃完晚餐，您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去
0: 峡湾边静静的坐着，静静的看，对吧？不像其他常规团可能就给您30分钟一个小时，峡湾看一下我们就收队走。
1: 是的。然后包括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的酒店，我们是3晚连住啊，不光住首都，而且是3个晚上。
0: 3晚连住不挪窝，不用整理行李，
1: 对，价格很贵的啊。然后包括美食的部分啊，首先叔叔阿姨去了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有中餐满足中国味。当然了，在冰岛要吃羊排吧，
0: 是
1: 在丹麦要吃肋排吧，
0: 是
1: 在挪威的峡湾
0: 三文鱼，您要不要体验一下？
1: 因为挪威的峡湾，它就是产三文鱼的。
0: 对，就您可以去峡湾上看到，他们很多有圈养三文鱼，就是这样。而且中国很多进口的，就是进口的挪威三文鱼。
1: 当然了，瑞典的肉丸子餐，
0: 这个叔叔阿姨更熟了，去过宜家的都知道了。
1: 但是你喝味道的宜家，
0: 您可以去品尝一下。您回来的话，您可以觉得宜家那个就真的是跟它完全不能对比。
1: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餐食方面啊，配置也是非常高的。总结一下。这次呢，我们是相当于把2个远距离的行程汇结在一次行程当中，有丹麦，这个北欧4国的三峡湾，分别是哪几个国家？丹麦、芬兰以及挪威以及瑞典，把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呀、大城啊、小镇啊都融入进来。
0: 而且耿瑶，你看，我们不是说带大家只去4个国家首都，可以每个国家都有重点的给你去加。您看，像丹麦，我们特别给您添加了北西兰岛的哈姆雷特城堡入内参观，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在芬兰，除了它的首都赫尔辛基以外，我们还带了2个小镇，一个是波尔沃，它有个百年古镇。一个爱斯堡是它的一个绿肺，也被称为赫尔辛基的绿肺。我们会在爱斯堡的国家公园给大家1个小时的一个轻徒步的一个体验。那在挪威，除了我们会去到它的首都奥斯陆以外，峡湾肯定是重中之重。
1: 双峡湾
0: 之外，给大家叠加了一个爱德峡湾，您可以看到峡湾的一个镜头
1: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
0: 是
1: 我们三峡湾，而且是峡湾酒店。
0: 瑞典一样，除了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会给大家加入它的一个百年古镇厄勒布鲁，可以看它的老城，可以看它的城堡，并在厄勒布鲁我们享用一顿午餐。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冰岛这个国家。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冰岛一地深度游，价格基本上在4万5万。
0: 是。
1: 而我们今天4天3晚，冰岛连住3晚，整个的行程，你看该有的都有了。
0: 是。
1: 黄金大瀑布啊，间歇喷泉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蓝湖国温泉呀，
0: 哈帕乐厅啊，维京鱼骨船、霍夫迪城堡啊，人文的、自然的都给您做了。
1: 黄金圈，您去AI 一下，看看冰岛的黄金圈有多值得旅游。我们今天是沿着黄金圈帮大家做的景点，
0: 或者您就直接百度一下，您说我去冰岛最值得走的线路是什么，他必然推荐你是黄金圈一日游。
1: 然后包括他说必打卡的，你看和我们这个是不是高度重合啊？五个国家，然后5个大小镇，5个首都，39个景点。
0: 是
1: 这次的行程当中都让大家体验，关键是价格。观众朋友，我们刚给您看了啊，市面上来，再来看看刚2种走法。这个就这个，你看，
0: 单独去冰岛3万多，
1: 3万多，单独去北欧2万多，
0: 很多的还是跟您说了，在北欧的话，餐就人数倒不是，其次就是餐，真的是北欧，您去了你就知道了，随便用个餐400、500，到冰岛更贵，可能500都打不下来，所以说您看全程13天，差不多22到24顿餐。光餐食可能就要上万块钱。
1: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分2个走法的话，你这个价格肯定不合适呀，对吧？那很多人说，哎，我也找一个和你们差不多 的，
0: 是
1: 啊，它首先报价就挺贵的，4万多，
0: 是已经比我们贵了3000多了。
1: 而且关键是它有东西不含。
0: 是，冰岛那些我前面说的重点要去的黄金圈一日游啊、蓝湖温泉啊， 他都不给您含这个小三千，您加上了就接近5万块左右了。
1: 是的，5万块左右，您记住这个，要不就是超过5万，要不就是5万左右。
0: 对，
1: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呢？结合了春秋旅游，给大家双人订购，可以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
0: 这个价格是给您景点全含，餐食全含，游轮给您升级，
1: 是的，
0: 飞机给往返飞机给您升级，直飞往返，
1: 是的，
0: 全部都给您考虑到了。
1: 这个
0: 冰岛3晚连住，
1: 我说实话，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不是很便宜，它贵有贵的道理。
0: 是
1: 这个价格，你是对标市面上多少钱的呢？5万多、6万多的行程，
0: 6万多，是，
1: 你随便去对标。我们的月份在8月16号，
0: 最好的季节，
1: 没有比它更好
0: 的。7月中到8月中是它一年中最暖和、最好的，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大家上海最热的时候，可能动辄就要35度、37度、38度，而且今年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而且已经很多的专家都在说了，可能上海一热就是2-3个月的。
1: 那
0: 快点给自己选一个避暑线。
1: 是的，所以你看冰岛20度左右的天气，日照时长白天16个小时，
0: 是，
1: 你就说是友不友好，
0: 一天当3天用，对吧？
1: 再加上我们今天呢，只是要需要付2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26个席位已经所剩不多了，为了别订错，你想锁定每人两人立减2000的话，
0: 肯定先抢
1: 200元的货号啊，200元的货号订好，然后你可以去市面上随便去对标，
0: 订完比
1: 你看看他冰岛去不去。他冰岛住几天？他有没有海景游轮
0: 可以坐？是不是3晚连住？
1: 他有没有3峡湾给您玩？
0: 是，
1: 而且整个的
0: 往返是不是直飞？是不是白天正班机？
1: 餐食
0: 两段船有没有给您升级到海景舱？
1: 餐食是否全包？是否
0: 关键？您看一条北欧线路，您先看它餐食有没有全含就 OK 了，因为餐真的太贵了，你动辄就是400-500块钱。13、12、13天就是20到22顿餐，就是上万块钱。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好像据说去年已经发过这个行程了。
0: 是，去年发了，就是今年也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团了，8月16号，您知道回来就8月底了。
1: 是的，
0: 后面再发就不会是最好的季节了，也不会是这个价格了。
1: 而且关键是去年发团的顾客的评价怎么样？
0: 评价您看我们都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大家好评率非常高，对不对？你看啊，
0: 都是去年跟我们今年5月刚，对，
1: 大家去完之后，你看这个行，观众朋友说，行程中最好感觉的是冰岛，大自然的风光真的让人大饱眼福。
0: 真的真的，
1: 北欧冰岛游第三次选择春秋的这个跟团出境游，以后还会选择，对不对？你看导游态度服务好，行程合理安排，景点非常美，感受到了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对吧？雷克，哦，这个观众朋友是非常喜欢雷克雅未克。
0: 记忆深刻
1: 啊，
0: 因为记忆深刻的一定是冰岛。很多客人说我一样都北欧景风景差不多，冰岛加冰岛太贵了，我是不是单单去北欧4国就可以了？那去完了您才知道，冰岛才是整个北欧里面的制高点，
1: 对，
0: 最漂亮的、最值得去的、最不像地球的一个国度。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是那句话，200元预付款只是抢占席位的意向金，哪怕后续因为您的原因不想去了，200元全额都是可以退的，但是先抢占席位再出去比较吧，
0: 是，
1: 比完了不然你后悔了，你回来想要订了
0: 没有了，
1: 发现没席位了。
0: 而且可我肯负责任告诉你，这是整个2020年夏天北欧冰岛的最后一个班次，
1: 哎，收官团、
0: 收官之钻，
1: 收官团，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钟感兴趣的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了，
1: 是，
0: 就是看看大家能够
1: 谁
0: 手速快。
1: 运气好吧？
0: 是的，现在还是那句话啊，预付款不纠结，就是个意向金，
1: 是，
0: 100、200的，你先把名额先占上，然后哪怕后续你不想去了，没有任何问题，秒到账、秒退款的。但是等你比完了、看完了之后，你再想去了，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还是那句话，北欧这个地方，
1: 今年最后一团北欧冰岛团了。
0: 北欧也好，冰岛也好，它不是说江浙沪想去就去的，它一年当中只有这么两个月，
1: 7、8月，七月中到八月中最好的季节。
0: 所以你看别的国家啊，它春天你没去，你秋天再去好了。但是北欧这个地方，如果今年夏天不去，对不起，又蹉跎到明年。
1: 明年了，但明年什么情况？
0: 对呀，
1: 油价会不会贵？
0: 然后你有时间吗？
1: 带您虽然去了冰岛，但是冰岛可能只是带您走一些外观景点，走马观花。那些核心景点全部给你拆开卖自费。你像我们带您去的黄金瀑布，它要卖到800块钱；间歇泉加辛格维尔国家公园的一个半日游，再卖你个1200。最要去体验的特别的一个蓝湖温泉，1000块卖给你，还不给你含饮料。所以偷偷加七大八加起来又3000块钱，加上你那个45000，就接近又小50000了。
0: 50000块钱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42999这个价格，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东方购物双人订购可以再立减2000块钱，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达到了41999块钱一个人。现在如果想享受这个福利的话，甚至不用大家付全款，你就交个200元，叫做意向金。你先在26个席位当中帮你订上一席，对吧？这样呢，你就可以锁定名额，锁定优惠。后续哪怕你有个人的意愿不满意、不想去了，都可以退的啊。
1: 随时退。
0: 来，我们的优势在于，吉祥航空交通方便，赫尔辛基直飞往返，
1: 双点直飞往返
0: 只要9小时，不用转机，正班机抵达。直接到达就休息，让你舒服。内陆加飞冰岛不走回头路，
1: 北欧飞冰岛3小时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住宿方面呢，2晚给您游轮升级到了海底舱。用餐方面全程含餐，还有4顿特色餐，不能等了。
1: 给自己想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对，上了年纪之后想去哪玩，索性享受享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帮大家省时省力，一趟行程玩俩目的地，
1: 是，
0: 何乐而不为呢？啊，最后的少量席位打电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 NovoGo 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萜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来看
1: 看
0: 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1: 其他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天。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是写就写在这里，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1: 是，
0: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是是，
0: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贴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
0: 多。现在大组合开病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
1: 啊。
0: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的，对吧？真的啊。
0: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一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一包2块多钱，
1: 有多好。这么一说，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
0: 很快就溶于水。
1: 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0: 是是是，
1: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1: 对
0: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十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对吧？对应的困扰，
0: 免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
1: 没错，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下
1: 是的，就适宜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
1: 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着16大盒，16大盒，今天定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着30包，总共是480包呢，480袋。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一袋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
1: 啊，
0: 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就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哎，对，5-6个月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
0: 啊。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哎，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哎、
1: 对了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
0: 了，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和氏呢，我们说每一和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是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是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啊。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稍微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孢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3: 哎，这个，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八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小伙。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1519999。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
5: 没错，
4: 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赢啊，对吧？很砸台型的一样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高，
4: 很高。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5: 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奖、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品。
4: 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简简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1-5119900。

0: B 零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0: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因噎食饥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6: 标识，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三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这个二十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天东方购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块，
6: 2.6，
5: 减掉12.96块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块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一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对，温开水，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有点像天女散花一样，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囊、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
5: 是
6: 锃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

0: 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1: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就是它的味道，
0: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
1: 啊？
0: 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1: 对
0: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三九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
1: 是、
0: 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1: 对，
0: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1: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0: 对，
1: 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0: 是
1: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0: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1: 对，
0: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1: 增强，
0: 有利于增强，
1: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1: 是
0: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1: 蓝帽子标识，
0: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1: 没错，
0: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二十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二十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1: 啊，
0: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1: 都能接受，
0: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800-0021-511-999。
2: 哇，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3: 哇，真是
2: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0: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1: 对，
0: 然后破了壁，
1: 是的，
0: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0: 是，
1: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0: 对，
1: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0: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1: 是，
0: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
0: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8盒算下来，对吧？你8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1: 是，
0: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1: 啊。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1: 是
0: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1: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0: 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0: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

0: 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1: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15组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1: 本来是1396，
0: 是啊，
1: 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嗯，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0: 160天，5个多月，
1: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吃到明年开了春，对吧？你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11-5111-990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1: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1: 对吧？就是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好。
0: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1: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1: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1: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0: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1: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1: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0: 对的，
1: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1: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0: 对，
1: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0: 是
1: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0: 虚弱的人，
1: 免疫力下降，
0: 容易中招的人，
1: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0: 应酬多，
1: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0: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1: 是
0: 啊，还有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1: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0: 对，
1: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0: 可以吃5个月，
1: 五个多月的时间
0: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1: 对吧？
0: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1: 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1: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0: 哎，对
1: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0: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1: 是，
0: 太划算了吧？
1: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0: 对，
1: 好不好？
0: 是的。
1: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0: 没错，
1: 就是增强免疫力，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
1: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0: 是是是。
1: 你的儿子，嗯，对吧？你的家人
0: 很忙，
1: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0: 对，
1: 每天操心，
0: 身体很弱啊，
1: 家里的顶梁柱，嗯，对不对？
0: 是
1: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哎，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嗯，自个儿花的钱用不多，
0: 对，
1: 何乐而不为？
0: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两盒四盒出去给亲戚朋友，哦，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1: 对对对，
0: 高档。
1: 咱们还有袋子。
0: 对
1: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嗯，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上班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1: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
1: 的时
0: 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标识
0: 这个不。

0: 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两盒四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1: 对对对，
0: 高档。
1: 咱们还有袋子。
0: 对
1: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盒身上标明，
1: 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D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
1: 哎，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21119900。

0: 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智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4: 是的，对吧？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4: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4: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4: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4: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4: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4: 对，
3: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4: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4: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对对对对，
4: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4: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4: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3: 啊，
4: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3: 对，
4: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4: 15组
3: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4: 对，
3: 本来是1396，
4: 是啊，
3: 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4: 5个多月，
3: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4: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4: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1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9900。
5: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6: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3: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4: 那这个太合适了。
3: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4: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3: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陈蔚，很高兴继续为大家带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其实今天我一开场就要捧着一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向大家来呈现，因为话说东方购物也很久没有为大家带了特别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了。而如果爱喝红酒的您啊，听到今天我们是来自于法国，更是由强强联手的和东方购物合作已久的中粮名庄会一起为您引进，相信您一定也会非常的感兴趣。而我们今天更给您带到是来自于法国南部的一款单一品种的好酒，所以爱酒的人和懂酒的您一定千万不要错过。那和我一起再来聊聊好酒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懂酒的强哥，来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今天呢，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导演跟陈蔚我们一直在确认，我说在我的印象里，已经东方购物很久没有出现过红酒了。一是品质我们要把关，二是要价钱要谈得拢。大家知道红酒呢，在超市里边，我们短则几十块钱，多则上千块钱。
0: 是
1: 一面墙琳琅满目，你也不会挑，你也不会选。但是作为咱们日常老百姓来说，我们平常在家里边或者就餐想喝一款酒品质还不错而且性价比又高，确实很难选择。东方购物今天试别半年以后，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而且是原瓶原装从法国进口的红葡萄酒。
0: 哎呦，强哥您刚才提醒到我了，还真的是我身边的朋友们有很多爱喝葡萄酒，但是真问你懂酒吗还真不太懂，尤其像是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一些酒来，它上面的瓶身上面的很多是看不懂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有待于有些可能是有一些不一定是真的这样酒的风险啊。那我们今天作为东方购物为大家又是时隔半年这样的时间甄选出来的一款酒，我们必须也是非常的认真和严谨的。我们可以从瓶身上感受到真的异域风情浓郁哦。作为我是懂英语的，我看它也不太懂，因为全瓶身真的是纯纯正正的法国基因，
1: 对，
0: 法国原瓶原装甚至是原箱，今天我们一起给大家带到。我们先来端倪一下我们整个瓶身啊，上面的酒标非常的漂亮，而映入你眼帘的除了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名啊，解百图啊，解百图。那15呢，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解释，以及是一幅非常漂亮的这样的艺术性的葡萄老藤的这样的画作。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充满的今天的信息在当中了。
1: 其实呢，大家如果喝过红酒的话都知道，红酒的好坏其实取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空气啊，湿度啊，水啊，土地啊，甚至是说非常关键的就是葡萄的种类。大家知道葡萄的种类，葡萄好吃无法酿酒，酿酒的葡萄无法好吃，而且它的藤越老越好。为什么越老越好？因为葡萄的藤它越老根系越深越发达，可以深入到地下水当中，它的产量少但是它的质量很稳定。所以一般情况下，哪怕我们到了欧洲，到了任何一个红酒盛达的国家，你去问说哎呦这个葡萄的酿造过程它用的葡萄是不是老藤，年份越好越老越好。所以其实这个呢，我们在说世界红酒看法国嘛，就跟说到白酒一样看咱们中国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能够选择年份久的藤，并且葡萄的种类好，又是单一的葡萄，再加上刚才陈蔚已经说了是法国南部
0: 来的，
1: 靠近地中海，不管是空气是水是土壤，其实整个的一个就是咱们说从各个维度来说酿造好葡萄酒的基因全都完美了。
0: 那我把强哥刚才的话再给大家引申一下，说到老藤的话，今年我们已经把今天这个葡萄的年龄标在上面了啊，我们是15年的老藤。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信息啊，就是其实葡萄藤不是说30年50年80年啊，不是这样的啊，它其实可能长到30年左右它就会有一种根瘤芽的病菌的影响，可能它就会死，
1: 非常难。
0: 所以呢就是其实在15年的时候它又正当年是壮年天这样成熟的状态，又是本身的营养啊，葡萄的这样品种状态是特别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大的把15这个数字是证明它15岁，15年标在了瓶身上面。
1: 这就像运动员有他的黄金时间一样，
0: 对，
1: 这就是他的黄金时间。
0: 第二呢，刚才说到了法国南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南部肯定相对来说温度再高一点，温暖一点，所以一定带来的葡萄的品种的口感它就会偏甜一些。
1: 其实呢，像我自己也未必，咱们说品酒是有品酒师的，咱们大家看电视谁也不是品酒师，这款葡萄但是有一些信息量刚才陈蔚也跟大家讲了，法国南部大家知道南部有个奥克产区，
0: 对，
1: 其实奥克产区是个什么产区呢，这就跟我们很多人跑到上海来，我们说哎呦我们要吃小龙哪儿好啊，南翔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地人会去选择那儿吃。同样你到了法国，大家知道法国的红酒全世界而闻名，但是法国人法国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喝的酒来自于哪个 产区，多数是奥克产区。嗯，因为历史悠久，因为产量大，因为性价比高，所以哪怕是把红酒作为日常用酒的法国人，他们去选择也是以奥克产区为主。
0: 大家一听奥克产区啊，不陌生了。我和强哥其实给大家带过几款哦。
1: 对，
0: 那事实也是法国人当地都很多喝奥克产区，
1: 没错。
0: 哎，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下，
1: 酒好，性价比高，就是物美价廉。
0: 是，那当然，我们今天虽然是一款啊物美价廉的酒，但是也是系出名门。
1: 当然，
0: 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就是在于今天静观，就是中国这里进口的这个企业，不小，对吧？这个强哥，我们俩也可以说一说啊。这个今天我们是中粮名庄会，在你瓶身的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有中粮集团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是系出名门了，
1: 是，
0: 也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全权合作。
1: 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粮的这个企业在咱们中国的地位，中粮的企业足够庞大，这也是咱们很自豪的地方，说明咱们中国的企业在全世界其实现在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这就像下午跟别人开玩笑，我说要沃尔沃现在也是中国品牌，一个道理。但是你要看它的葡萄采摘、生产、酿造、装瓶，包括出口，是不是在法国当地？喏，瓶上写着法国原瓶进口，
0: 是，
1: 这是从法国当地装完瓶以后运出过来，并且进入到咱们中国。
0: 这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可能他说是法国酒，但是可能到中国来分装。
1: 对，
0: 这点上面价格上面都是参差不齐的。今天甚至您拿到的这个箱子都是法国而来，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是十足的纯正保证。而事实也给到大家的话，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组合。
1: 对，
0: 我们也第一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是满满的原瓶原箱，这一箱大家已经画面中看到了啊，里面有整整的六瓶纯正法国酒。
1: 对，标准六瓶。
0: 哎，是。而事实是我们给到大家，其实你也可以很清晰的在一些其他的渠道看到，因为中粮是大集团，不仅仅是共同方购物这样一个渠道啊，我们也可以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很开明的一个系统，中茶印象这个系统当中，也是它是按原瓶原箱卖的，
1: 这就是中粮自己的官方的营售渠道，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它就是每瓶188元，小两百块钱嘛。
0: 对，
1: 那么小两百块钱的话，其实算六瓶的话，那么就是1000多块钱。
0: 是，
1: 我们整箱六瓶，在官方售价就是1128元，整整一箱。
0: 那我想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真的是有一个捡漏和尝试一下这款，其实也是供到很多其他大的渠道的一个大的企业的这样一瓶好酒啊，更是为大家，我觉得下半年也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或者说您要宴请宾客啊，都可以来，今天是一个囤酒的好机会。
1: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价格呢是它的官方渠道在中国市场的售价，东方购物不一样。
0: 我们
1: 今天带给各位的价格是多少，屏幕上已经显示出来了，299元。
0: 对，
1: 其实同样的包装，同样的酒，同样的法国进口，一箱六瓶，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直播，今天带给各位这整整一箱，注意啊，299块钱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酒，
0: 是
1: 原瓶原装，15年的老藤，再加上单一品种的葡萄，再加上我们今天带给各位整箱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无论如何，下半年的用酒都是一个比上半年略微
0: 旺盛的，
1: 要旺盛，需求量大的。所以各位，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事儿，夏天包括未来的秋天，下半年，但凡是需要用到红酒的，今天是个囤货的好时机。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而且今天是全新品登陆，给到大家比较少的名额，所以希望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要做的就是拨打电话啊，可以自动订购，按下1号键，也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直接来订购，294块钱更优惠更快捷带回去，800-708-800-021-5111-9900。

0: 家，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备货并不是很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太多的犹豫和等候。那刚才我们有个画面，就是我们这个原箱打开的那一刻，哎，我觉得特别的，就感觉是法国来的这种正宗感。
1: 所以今天啊，为什么又很刚才跟导演还在聊呢，有很多人是两箱两箱的买，一来在东方购物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红酒了，二来性价比高，三来其实就说白了，有的人是自己留一箱送人一箱，就是你送人也很体面，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纸板颜色的纸包装，它就是一个红颜色的像礼盒一样的包装，
0: 是啊，
1: 所以这样的一盒给人也体面。然后里边呢是六瓶，这每一瓶呢还都是原瓶原装。其实这件事儿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以前大家也比较担心，比如说在公海上分装啊，或者在哪里去灌装瓶啊，现在不是了，告诉你这个酒在离开法国离开那个酒庄的时候，它就是一瓶一瓶离开的，换句话说它已经完成了在那儿的生产灌装包括陈酿，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不曾打开过，再打开就是您了，您拿到的就跟法国人在当地买到的是一个品质。
0: 哎，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打飞的啊，你可以不用这个时差的搅扰，您就可以在这个自己家里面喝着纯正的法国当地的酒，享受着法国当地人民享用的价格啊，甚至可能我们今天多买的话还会更多的优惠。但是同样我也会觉得今天啊，比方说哎，像强哥这样，你这个要招待一下朋友，
1: 哎，
0: 一下子打开这样子这种气派感，或者说下半年有一些这个婚庆的事情啊，
1: 啊，
0: 你每一个桌上都要放一瓶到两瓶的红酒啊，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就是纯正的法国纯正血统，还是大家一看是看得懂的啊，又有中粮背书，对吧？
1: 其实既然陈卫说到这事儿，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因为但是时间有限啊，大家要多囤快囤，
0: 对的。
1: 为什么呢？其实像这样的好的红酒，你大家不会一瓶两瓶买，往往都是一箱两箱三箱的去买，尤其是到了下半年，因为大家知道传统节日在下半年比上半年多，用酒需求量也比上半年高，所以往往在上半年和年中的时候是买酒的一个好时机。
0: 我作为一个爱喝红酒的朋友和大家分享啊，就是这款酒真的很不错，当然我们回到现场可以看看杯中的这个酒的状态啊，它非常的香，所以事实是就连我喜欢酒，我一闻我都是沁人心脾的那种开心和愉悦，我相信如果不太懂的朋友一喝它也会觉得哎呦正宗法国好酒。
1: 对，
0: 所以并不是在于越便宜价格性价比啊，这个怎样您就觉得啊这个酒啊这个是好，那其实是好的品质还是你品一下你会更加的感受到今天有眼光。
1: 葡萄酒呢有很多的好处，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四大酿造酒，其中红葡萄酒算其中之一，是酿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历史很悠久。
0: 所以话不多说，因为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法国原瓶原箱进口而来，更是由我们中粮名酒会这样大的企业来进行背书，所以呢新品首发最后50个名额，
1: 很快，
0: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拼手速了，按下一号键和扫码可以更优惠更快捷带走，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好的，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直播还有12分钟，全新品对于大家来说，今天特别这样的时间段也能够看到我们备货不多。
1: 这打开包装，你看多好看呀、
0: 啊！对，
1: 所以各位啊，其实像这样的像礼盒一样的这个包装，嗯，包括我们说下半年用酒的需求，现在刚才导演在提醒我们说备货已经不多了，其实也是因为法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说白了，它的市场官方售价你看得见摸得着的。
0: 是的，
1: 中粮这个集团，这包括它的渠道也不愁这个酒去卖的，能够进东方购物按照这个价钱卖，不可能提供无限量的这个续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如果你的电话能打进来，就3箱5箱，
0: 是
1: 整个下半年你手边有酒，哪怕是走就是走亲访友到人家做客带个伴手礼，你拿着也体面。
0: 当然，而且今天算下来的话，真的一就是您可以在网上查到，我们单瓶是188块钱，嗯，原箱的话更加看得到价格。那当然，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您想想50块钱都不到一瓶，
1: 真是
0: 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真的太棒了，
1: 这款酒送过来50来块钱呢、
0: 啊、我是多想说这一句，但是事实是，如果您是爱酒之人啊，陈薇想更加更感性的分享一下这款酒的本身的这个品鉴的感受。首先它就真的是非常的香，
1: 对，
0: 它香里面带着这种果香，带着花香，
1: 带着那种果甜味，
0: 女性会很喜欢，我首先要说啊。第二呢，就是它本身入口以后呢，它的平衡感很好、啊、它没有那么的，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单宁的那个涩，它没有那么涩，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酸，
1: 对啊，
0: 就是非常美好的这种甜果子。
1: 当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个咱们中国的品酒师、嗯、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了本书，就是红酒配中餐。哎，其实你会发现红酒配中餐，无论是对于我们说的大肉也说红肉也罢、嗯、或者我们日常的一些菜品，其实红酒搭配啊很好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中国人对于酒就像陈卫所说的，他需要的是平衡度，
0: 对，
1: 不要太酸，不要太单宁的那种涩感、哎、他需要的是入口。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懂红酒，但是懂一样东西，就是这酒入口以后好喝和不好喝、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大家统喝过之后都说哦好喝，够了，一瓶50来块钱好喝，法国原产原装进口的、嗯、又是奥克产区的大名鼎鼎的，还是老藤的，
0: 更是有中粮背书给到大家啊、哦、我相信也是更权威的一个保证和真正好的酒的甄选的品质。所以呢，我们最后10分钟话要说到这儿了，要收一收，因为真的是备货不多啊，这个而且原箱来，你要下一回要法国漂洋过海再原箱来，这不是说马上就能够给您备上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心动，或者价格您觉得合适，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一定会让你惊艳到它的口感，会让你喜欢的。
1: 还有34组啊、
0: 嗯、加油，按下1号键和扫码立减5元抢先带走，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两组、三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比如说家里边来点朋友，我们随时就能够开一瓶红酒。其实酒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要好喝，还有个面子问题。
0: 对，
1: 就是你喝到的品质是什么？今天告诉你，第一，东方购物、中粮，这都是帮你来把关的。然后呢，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又是奥克产区，法国最老的产区之一，又是老藤，这些标准、这些维度，你拿你任何一个知识点去考验这款酒，都说得通，而且都说得非常好。
0: 是我能够理解啊，这一瓶总共是一组是六瓶啊，给到大家，我能理解大家买几箱的朋友，因为今天这个箱子啊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1: 就是、
0: 所以一箱这个红红的箱子啊，有别于平时这种这个纸箱的一个颜色，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送人你也可以送一箱，
1: 对，
0: 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个大礼包
1: 送
0: 过去
1: 了。送一箱的话，市面上按照中粮的官方渠道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299是一箱，是六瓶，折合到手里边这一瓶酒也就是50来块钱。所以各位，我们能够拿到好的酒，接地气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就叫性价比。
0: 但是不仅仅是性价比，我们给大家再细细看一下瓶身上的一些信息，让您真的放心，今天花钱花值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今天首先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法国血统，而在这里大大的15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葡萄是老藤，长到了15岁左右。
1: 对，
0: 这是真的是葡萄正壮年的时候，就像运动员一样，所以它会带来的葡萄的这个果实啊，它的汁液啊，它的这个口感啊，都会让大家是它正鼎盛的时候的感受。
1: 陈薇在说这个酒标的时候，我多说一句啊，你看旁边那个酒杯那个挂壁，看到没有？
0: 哦，这
1: 真的漂亮。
0: 哎，所以酒好啊，这是刚才摇了一下，
1: 你从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品质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对，其实说白了，一款酒啊，大家啊，谁也不是专家，啥大家呢，谁也不可能研究成为研究学者。但是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酒是好酒，是正宗的酒，是拿得出手，是扎得了台面，是挣得了面子，而且有好口感的，足以50块钱。你已经超越了它的价值了。
0: 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款酒不仅看这个挂壁比较浓郁啊，它没有那么的酸涩，也是保证到很多的这个。你看中茶印象，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搜索啊。
1: 就是它的
0: 今天是明码标价的啊，一瓶是188。其实我说实在的，法国原装原装酒188一瓶，我也能接受，
1: 也不贵，
0: 我真能接受啊。
1: 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0: 是，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种诚意和让更多的人去推广一下我们这款酒的这样的口感，所以给到大家算下来。每一瓶50块钱都不到，
1: 对，能多存一点是一点。
0: 是，而且呢，其实法国原箱过来的话，确实有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希望懂酒和爱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新品首发，希望能够获得您的青睐，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购，更优惠和快捷，抢到尾货，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好的，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各位，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6瓶，而且是标准七百五整盒封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给到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我们最后的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全新登陆的来自于中粮集团和东方购物携手为大家带到杰百图15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箱法国原装进口，为大家带到整整6瓶，真的今天的价格太欣喜了，
1: 而且299块钱，别说你可以多组订购了，
0: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关键不管是优惠与否，是淘到好酒最重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款富裕着甜美清新啊，这个很多这个我觉得爱酒之人和会喝酒的朋友也会喜欢的一款正宗法国南部带着阳光气息而来的红酒，更是给您的家人的这个餐桌上和聚餐的氛围中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欣喜和正宗。所以呢，希望大家加油啊，按下1号键和扫码，现在还能够抢到最后的一些名额。全新品登录，对不起大家，原箱进口备货不多，售完即止，所以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订，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的，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
0: 对，
1: 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而且是标准750毫升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给到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啊。
1: 至于你喝红酒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下半年有一些婚庆啊或者聚会的需求，比如说你日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喝点小红酒，有一个情调，或者说你就是佐餐，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吃点东西拌点小酒，哎，小日子很甜蜜美好。
0: 对，
1: 还是说你睡觉之前喜欢喝点红酒，你为了身体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好的，性价比高的。
0: 是的，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现在人呢喝红酒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夫妻俩晚上在家里边喝一小点红酒，这是一种情趣。那么有些年轻人呢，大家平常喝点红酒佐餐是为了一个氛围，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喜欢在睡前喝点红酒，
1: 它是水果酿制而来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健康的。所以话不多说，因为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法国原瓶原箱进口而来，更是由我们中粮名酒会这样大的企业来进行背书，所以呢新品首发最后50个名额，
0: 很快，
1: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拼手速了，按下一号键和扫码可以更优惠更快捷带走，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两组、三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
0: 800-708-800-021519-00。

0: 家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两组、三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比如说家里边来点朋友，我们随时就能够开一瓶红酒。其实中酒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要好喝，还有个面子问题。
0: 对，
1: 就是你喝到的品质是什么？今天告诉你，第一，东方购物、中粮，这都是帮你来把关的。然后呢，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又是奥克产区，法国最老的产区之一，又是老藤，这些标准、这些维度，你拿你任何一个知识点去考验这款酒，都说得通，而且都说得非常好。
0: 是我能够理解啊，这一瓶总共是一组是六瓶啊，给到大家，我能理解大家买几箱的朋友，因为今天这个箱子啊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1: 就是、
0: 所以一箱这个红红的箱子啊，有别于平时这种这个纸箱的一个颜色，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送人你也可以送一箱，
1: 对，
0: 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个大礼包。
1: 送一箱的话，市面上按照中粮的官方渠道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299是一箱，是六瓶，折合到手里边这一瓶酒也就是50来块钱。所以各位，我们能够拿到好的酒，接地气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就叫性价比。
0: 但是不仅仅是性价比，我们给大家再细细看一下瓶身上的一些信息，让您真的放心，今天花钱花值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今天首先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法国血统，而在这里大的15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葡萄是老藤，长到了15岁左右。
1: 对，
0: 这是真的是葡萄正壮年的时候，就像运动员一样，所以它会带来的葡萄的这个果实啊，它的汁液啊，它的这个口感啊，都会让大家是它正鼎盛的时候的感受。
1: 陈薇在说这个酒标的时候，我多说一句啊，你看旁边那个酒杯那个挂壁，看到没有？
0: 这
1: 真的漂亮。
0: 哎，所以酒好啊，这摇了一下，
1: 你从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品质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对。其实说白了，一款酒啊，大家啊谁也不是专家，啥大家呢谁也不可能研究成为研究学者，但是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酒是好酒，是正宗的酒，是拿得出手，是扎得小台面，是挣得了面子，而且有好口感的，足以50块钱。你已经超越了它的价值了。
0: 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款酒不仅看这个挂壁比较浓郁啊，它没有那么的酸涩，也是保证到很多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们喝起来也会觉得入口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是有中粮做保证的，所以呢，中粮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公开，大家完全，你看中茶印象，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搜索啊，
1: 就是它的
0: 今天是明码标价的啊，一瓶是188。其实我说实在的，法国原装原瓶原装酒188一瓶，我也能接受。
1: 也不贵，
0: 我真能接受，
1: 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0: 是，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种诚意和让更多的人去推广一下我们这款酒的这样的口感，所以给到大家算下来每一瓶50块钱都不到。
1: 对，能多囤一点是一点。
0: 是，而且呢，其实法国原箱过来的话，确实有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希望懂酒和爱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新品首发，希望能够获得您的青睐，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购，更优惠和快捷，抢到尾货。800708800021515119900。

0: 的，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各位，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而且是标准七百五十毫升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比较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的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两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谢大家，我们最后的一分半中古道的时间，全新登陆的来自于中粮集团和东方购物携手，为大家带到杰百图15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箱法国原装进口，为大家带到整整六瓶，真的今天的价格太欣喜了，
1: 而且299块钱，别说你可以多组订购了，
0: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关键不管是优惠与否，是淘到好酒最重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款富裕着甜美清新啊，这个很多这个我觉得爱酒之人和会喝酒的朋友也会喜欢的一款正宗法国南部带着阳光气息而来的红酒，更是给您的家人的这个餐桌上和聚餐的氛围中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欣喜和正宗。所以呢，希望大家加油啊，按下一号键和扫码，现在还能够抢到最后的一些名额，全新品登陆，对不起大家，原箱进口备货不多，售完即止，所以按下一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订，80070880000215119900。

0: 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
0: 对，
1: 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
0: 一箱
1: 六瓶，而且是标准750小盒装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区的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给到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啊。
1: 至于你喝红酒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下半年有一些婚庆啊或者聚会的需求，比如说你日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喝点小红酒，有一个情调，或者说你就是佐餐，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吃点东西拌点小酒，哎，小日子很甜蜜美好。
0: 对，
1: 还是说你睡觉之前喜欢喝点红酒，你为了身体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好的，性价比高的。
0: 是的，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抢先获得。800-708-800-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去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去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
来看一下，我们合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去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底多瓶，你看淡褪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

0: 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都不止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水，是七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3: 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脱了的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1: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玫瑰纯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0: 是
1: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1: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1: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1: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1: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1: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1: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爆的超级明星品，
0: 是
1: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1: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1: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1: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你
1: 对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

0: 我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嗯，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一个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个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嗯，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1: 是，
0: 好吧？对方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嗯，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嗯，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1: 是的，我觉得
0: 电话线真的
1: 男士也要起来。我刚才看完他们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0: 是，
1: 肯定是出去旅游。
0: 出太晚了。
1: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1: 味道也好闻。
0: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别长在脸上。
1: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0: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
1: 对。
0: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1: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洗完脸面对你的家人呢？
0: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5瓶祛斑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0: 对，
1: 就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1: 先敷，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它是
0: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1: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0: 对，
1: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0: 对，
1: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0: 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 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1: 是。
0: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跟各位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出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1: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1: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
0: 激动。因为
1: 我今天
0: 真的抱歉，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1: 是，
0: 但我今天直接一二三四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能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1: 抢，
0: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1: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是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阳。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
0: 还是
2: 对
0: 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物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我们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纯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纯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2: 我
0: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2: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2: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不了，就老人斑呀。
0: 你够了呀？
2: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0: 嗯，对。
2: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2: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她这两天在贵州。
2: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别帮我搞了，我养不讨，养不讨。
2: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0: 是的，
2: 谢谢各位啊。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2: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2: 那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2: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2: 不用还，
0: 不用还，
2: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2: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子。
2: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2: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2: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
0: 同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2: 是
0: 好吗？
2: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2: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0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8: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3: 对，
12: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3: 对，
12: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3: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是，
13: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2: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3: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3: 哦，有新疆那几年级了。
12: 我天哪！
13: 都亚都不地中地中，天上还是亮的，就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2: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3: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割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2: 是
13: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2: 是。
13: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2: 它里面
13: 祛斑，
12: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3: 对，
12: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3: 对，
12: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3: 很贵，很多
12: 的
13: 单一成分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12: 啊，
13: 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2: 你看质地，它这个质地，
13: 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2: 真超喜欢。
13: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2: 对，
13: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2: 保湿，
13: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2: 对的，
13: 吸收非常非常快。
12: 是的，
13: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2: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
13: 下。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去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2: 对，
13: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2: 对，
13: 这不是随便就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2: 是的
13: 啊，最后三组了
12: 啊，最后三个名额。
13: 还能不能说？因为
12: 今天是有到5罐霜，2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3: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2: 啊，好闻。
13: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1瓶拆掉。下一个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2: 发光发亮，
13: 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2: 而且我算一下啊，
13: 对，699对吧，5瓶699，
12: 599
13: 3000，
12: 没有，我们4997样，
13: 对，
12: 哎呦，七四十九，
13: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2: 70几块钱，
13: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我真的难过，真的难过。
12: 而且今天送，
13: 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2: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3: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2: 对的，
13: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2: 是
13: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2: 拍完了，拍霜，
13: 快没了。
12: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7: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戈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
11: 对，
12: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11: 抗皱。
12: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再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1: 是的，
1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特别的好。
1: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2: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3: 可贝尔超好用的，
4: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5: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用。

0: 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
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
1: 对，
2: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1: 抗皱还可以。
2: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再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 是的，
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
2: 对，
1: 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8: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9: 可贝尔超好用的，
10: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2: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3: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4: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5: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六幺八体验一下，百款六幺八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六幺八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六幺八，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够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把以往很多什么被动的熬夜转变为主动的入睡，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佳姐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这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朋友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 Omega 3。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二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个小时以上，
0: 是，
1: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在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伽马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的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朋友对伽马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0: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吃到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伽马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GABA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GABA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GABA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去11块钱，
0: 是
1: 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3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但是还没结束。 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
0: 嗯，
1: 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观众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
0: 嗯、
1: 如果没有效果，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十，你还吃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两粒三粒，
0: 嗯，
1: 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GABA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
0: 嗯，
1: 一方面，当然你吃个两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0: 嗯，
1: 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把你身体当中那个GABA的分泌啊维持在一个比较旺盛的量以后，
0: 嗯，
1: 也许你以后啊你不需要可能说很多时候去辗转反侧也好啊，可能说第二晚上会做梦也好啊。自然而然把你的睡眠质量提高了一个档次。
0: 是的，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脊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脊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GABA，你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GABA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就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GABA，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
0: 嗯，
1: 哎呦，我总算睡着了，
0: 嗯，
1: 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
0: 嗯，
1: 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这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
0: 嗯，
1: 你在那边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
0: 嗯，
1: 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嗯，
1: 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
0: 嗯，
1: 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刚好啊，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啊，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观众，你想想看，我们平时都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
0: 嗯，
1: 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你睡觉多么困厚啊？
0: 对，
1: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的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物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六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GABA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GABA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GABA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GABA呢，30年的GABA在东方购买了很长的时间。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 但是这款嘎巴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嘎巴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60元。东方购今天，官方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东方购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0: 是
1: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5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6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6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本来是1398，这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够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瓶装都有1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0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爱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哎，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哥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
1: 没
0: 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付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的膏药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 GABA 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 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哦，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讲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弄越是铺自个困不着吧，弄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
7: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宫卖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物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
8: 对。
9: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

0: 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对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嗯，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1: 是
0: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嗯，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2: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0: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2: 是，
0: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2: 是，
0: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2: 是，
0: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嗯，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嗯，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嗯，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棵葱，开车的时候打棵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嗯，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嗯，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嗯，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妍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订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嘉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嘉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多邦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

0: 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一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两粒，一到两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啊、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卖多少？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嘎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两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2: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平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嘎巴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十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4: 这个阿姨，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5: 对的。
4: 怎么个整夜不睡？
5: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4: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3: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讲5、6度迷迷糊糊啊，
6: 哎，稀里糊涂来去。
3: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7: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时候想睡觉吗？
5: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2: 怕晚上睡不着。哦，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的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5: 对的，
2: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6: 你心里
2: 无奈，侬越是怕自噶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5: 越是想要困，越
2: 是
5: 想困
2: 不着，恶性循环。
6: 对的，
2: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4: 一整晚，
6: 通宵。
2: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就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夜到头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2: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 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客人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回过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儿，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的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一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
8: 对。
9: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了5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5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 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三生盐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对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 十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生盐这一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的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了，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公办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技术，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倍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了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
0: 很难得的机会，三圣妍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冬天是特别冷的，很多观众说冬季进入的话要买点真正大补的好东西，那我觉得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很多观众说买海参啊，有一句话大家一定是听到过的，就是生抱硬翅，甘为上品，所以很多观众会买到很多的淡干海参。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好的品牌棒槌岛的原种的淡干的辽参带给大家，真真正正的辽参有道 GI 的地理标志之外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考虑到了很多观众冬季进补要吃，还要过年送人，给到大家我们这个组合的力度特别的划算，而且尤其我们的两盒装还要再特别的额外加赠啊100元的这个积分，所以今天来订购特别的划算，也是为您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2: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过年当然要吃点好的，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滋补一下。什么是好的？海参就是大家公认的好东西。我前两天呢也上网看了看过年送人的礼盒哈，一般是这样子，八只海参加一点什么羊肚菌啊、鹿茸菌啊，加一点所谓的什么桃胶啊、什么鱼胶啊，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值钱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海参，所以我们今天不来那些虚的，咱们纯的海参礼盒、海参组合给大家，一点儿也不比外面的价格贵，反而比外面同品质同品牌的要便宜太多，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年前最后一档喽。
1: 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单盒的包装，你看我手上这一盒就是我们今天主品当中的一盒，当中足足会有到80克。
2: 对，
1: 首先特别的明显，咱们今天每一盒上面都会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 GI 的地理标志，
2: 辽参，
1: 它是辽参。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大连海参都是辽参。有到这个 GI 红色的标志印在上面，认定它这个海参的产地是特别正宗的，
2: 没错，
1: 而且还有到相关的证明。
2: 是的，我们把这个辽参的标识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哈。GI 标，您买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没有这个 GI 标，它不敢说自己是阳澄湖大闸蟹。所以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多海参的品牌，可以说自己是辽宁海参，可以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是敢称自己是辽参的少之又少，有可能他说自己是辽刺参，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有 GI 标，我们就敢说自己是辽参。这边啊，我们的整个的发证的机关也在这边，血统纯正，基因纯粹，而且因为它是在大连，是在北方的海，所以水很冷啊，生长更缓慢，我们要8年左右才能长得这么大，因此营养累积的更加的丰富。
1: 是的，不仅是正宗的辽参，咱们今天还给大家详细说到，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原种的辽参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很多观众为什么说，尤其是买干海参要买原种的？
2: 对，
1: 因为它是没有经过人工杂交，或者说就是说选育的这种海参品种。
2: 是，
1: 就是很多观众说，有些海参品牌为了什么，就是增加自己这样一个产量，对吧？他会去，比如说就是多代繁殖或者说杂交。但是我们今天棒槌岛是原种的这个辽参。
2: 对，所以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这个保种厂的良种厂的合格证也给大家拿来了哈，经全国水产良种和原种审定委员会组织验收，我们是符合国家水产原良种厂标准的验收合格，所以我们直接就是保种厂。就像您理解的汗血宝马为什么值钱，血统纯正，我们的海参为什么值钱，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好基因好血统，就这样一脉相承，它的血统很纯，它不会去杂交，所以啊，营养口感都得到了公认，我们才能叫保种厂。
1: 对，而且我们全部里面的每一个都是来自于北纬39度的淡沱岛那个地方。
2: 对，
1: 并且我们这个海参的生龄是达到了6到8年左右。我先给大家看，市面上面有些也说是啊，就是说海参，也是就是淡干的这个海参，这个呢，你看个头，它差不多是啊3到4年左右，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如果我给大家看，你看 5到6年左右放在它旁边，已经属于啊又比它大很多了，
2: 很多了。
1: 但我们今天，我拿起我们今天盒子里面会答拆出来的啊，棒槌岛的原种蛋干6到8年的这个辽参，你看一下，嗯，真的比5到6年更加的厉害。
2: 是，
1: 咱们这个6到8年，你看。各个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形态都是很壮硕的，
2: 没错没错。如果您会发，自己在家发；如果不会发，我们帮您免费发。发出来之后的这个大小，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真的太漂亮了，朋友们，一看您就知道这是好的海参。首先我就拎着它的下面一点点哈，它屹立不倒，完全不会很疲软，它很有韧性，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另外这些刺哈，我从下往上拨一拨，它不断不折，还是傲然挺立的感觉，颜色特别深。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整个我们下面的底足多么密实啊，因为它不是圈养的，不是虾圈吊着的，不是围叶养殖的，它是天生天养，所以它要靠它非常厚的底足扒在海底的礁石上面，以对抗那个湍急的洋流。而且它的海龙须我们给大家选的品相非常好，海龙须真的非常完整了，这是海参的神经系统。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可以再生的，它的神经系统非常厉害，所以海龙须一般是扒下来先卖个好价格，再给你吃海参。我们连着海龙须给到大家，再来看这个肉壁厚不厚实。感觉到您的那个舌头弹牙弹舌头的感觉了吗？这个肉壁吃在嘴里那真是很过瘾，很过瘾啊。
1: 是的，我们在现场可以放在这个白色砧板上面给大家切开来看一下，
2: 切一下。
1: 因为啊，这个如果说给大家切到我们整个的横截面，就会发现
2: 对
1: 它这个就是说肉壁是很肥厚的，而且泡好了以后泡发开，它会感觉下刀阻力蛮大，很有弹性，
2: 弹牙。对，必须先切一个小口才能破开，否则一直在这儿弹。您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饱满啊，真的满长满筋，真的非常非常厚实。我把它摁下去它就弹起来，摁下去又弹起来，这么一条哦，跟大家讲一大盘子，我切的大一点儿，那也是一大盘子。我要是切的再碎一点儿，那真的是可以做好几个菜了。您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这样的海参端上桌啊，亲戚朋友来，那你真的会非常非常有面子，
1: 对，
2: 自己也得到了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你看，我把它摁下去啊，哇，马上立正了，
1: 卷曲的这个力道是满足的，
2: 对不对？啊，摁到底啊，啊。
1: 很有弹性，不像有些比如说那种比较软烂的或者那个回弹力不足的，比如说你家里面泡发好了以后，你就可以什么早上自己空腹就吃这样的海参，
2: 是的，
1: 这个时候这个营养摄入是非常好的一个时候，
2: 真是它都要跑的感觉，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活。很多海参啊有一股腥臭味，你可能要蘸很多的酱，你可能要炮制你才能吃得下去。我们棒槌岛的海参原种蛋干，而且品质特别好，我什么酱都不用蘸，直接吃一点腥味都没有啊。
1: 是它的那个口感是非常的Q 弹，然后呢，肉壁很肥厚，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可以这样子泡发完之后直接这样单吃，或者你把它做在那个菜里面呀，尤其什么煲汤啊，做炖菜，过年有海参这样的大菜端上餐桌，太有面子了，
2: 太 Q 弹，太好吃了，一点腥味都没有，这跟我以前吃到的南方的海参完全是两个味道。
1: 是的，而且我们说海参里面也是比较少有的，一个东西里面蕴含到了几十种营养物质，像海参多糖、海参皂苷，对吧？牛磺酸、硫酸软骨素，然后呢 EPA。DHA 包括什么钙、铁、锌、硒，很多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特别适合什么体质比较弱的，或者家里面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或者想要让自己比如说这个抵抗力啊比较好的，还有尤其是啊，我们说工作很繁忙啊，你平时没有什么一日三餐好像高营养的东西的这个摄入，你要吃什么优质蛋白质，又不想给身体增加负担，海参是高蛋白，但是。低脂肪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的，
2: 对的，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美食的话，用海参也很简单。
1: 是，
2: 你看哈，这个年。

0: 的时候，朋友们，如果全家人每人来一盅小米辽参，这个是不是很有面子？但是你去这个年夜饭餐厅，198一位，298一位，我们今天哈，我就直接给大家剧透了，几十块钱你就直接来了这样的一大根儿，然后非常好的品质，甚至你可以两个人分吃一根都足够了，特别棒，特别 Q 弹。那我平时想滋补吃小米辽参，我早餐我就吃点其他的碳水，吃点粥，我要配点小菜，我也不再吃那些咸菜呀，那些什么酱萝卜了，我直接半根辽参，我切成这样的小段儿，你看非常非常的 Q 弹，我切得这么细了啊，它都很有韧劲儿，它不是那种很皮塌的，直接拿洋葱拿彩椒拌一拌，又有营养又有口感，早餐你也摄入了非常多的优质蛋白质，优质的多糖和皂苷，所以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还有年夜饭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做点汤，就普通的这个叫什么排骨汤，加上海参之后，这个档次规格，哎呦，真的好大哦！这根海参，完全不一样，你看到没有？真的 ，QQ 弹弹，我们在这儿煮了已经半个小时了，一点都不缩水，
1: 是
0: 非常 Q 弹，
1: 对，
0: 是非常非常的野性哈，因为我们是原种的海参。
1: 对，可能您家里面也是正好在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啊，不用羡慕我们现场，你家里面真正买下来，对吧？后面那个每天一日三餐都可以来吃。
0: 是，
1: 很多观众已经在咨询价格了。我们今天首先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就是我们今天我手上这样的一个，就是单盒装的，是80克原种蛋干辽参。那么这个组合其实在外面啊价格蛮贵的单盒，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80克16到24头的价格只需要是1599元，再送给大家额外的会有到同样品质的30克，有到9到10头左右。
0: 对，
1: 这个其实性价比已经特别的高了，
0: 特别高了。
1: 对，但是我们绝大部分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订购啊棒槌岛原种蛋干辽参的观众都会选择两盒装，
0: 是
1: 两盒，我们这个主品啊就总共会有到160克，32到48头不等，那两盒的价格就是3198元。但我们今天过年之前的最后的一档直播，给到大家额外的惊喜，除了有到我们买两盒，
0: 对，
1: 再送两盒30克，再多给你60克以外，
0: 对，
1: 还有惊喜之二，
0: 哎
1: 呦，再要给大家价格再降200元，
0: 又多送了两盒，又降200块钱，2998。按以往来说，这个就是到底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对的，
0: 不可能再送任何东西了。今年我们蛇年的最后一档，再给你送总积分129.98元。所以相当于2868，哪位朋友见过这个价格？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这么低的价格啊！
1: 是的，所以性价比极高。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买我们这个就是双礼盒的话，总共会有到单独4个包装，
0: 4个包装，
1: 这个就送给大家单独每一盒这个30克的，也是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透明的包装，里面每一根这个原种蛋干辽参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呢，我们有到什么4个礼袋，我们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真的
1: 4个硬质礼盒，4个硬质礼袋，每一盒都是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礼盒当中。
0: 是，
1: 你说我家里面自己要烹饪来吃，或者我要送人都可以。而且这个海参，哪怕你说哎呀我知道要买原种的蛋干的这个辽参，但是我自己不会泡发，没关系，咱们棒槌岛有一个代泡发服务的。
0: 对的，我们有一个代泡发服务，我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的，
0: 很多朋友说泡发是不是要钱？不用钱。泡发是不是要自己发快递费？不用，您就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确定了您今天要泡几头，联系方式，我们是顺丰取那个快递下单，这些费用由我们来承担，1小时内就上门来取货了。然后匹配您的姓名，我们帮您做代泡发，您发来的跟别的顾客发来的完全隔离开，你不用担心跟别人的搞错啊，单独来泡发的。然后泡好了之后，顺丰免费送货到您家，所以你完完全全放心，今天所有的泡发服务全部都免费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还有呢服务你无需担忧，但是关键把握最后的订购时机。如果今年你这个年夜饭餐桌上面有到棒槌岛的原种蛋干辽参做的大菜，真的很有面子，赶紧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两年啊，辽参成了海参行业当中的一个热词儿。我们知道啊，辽参呢，因为有着优良的品质和悠久的历史，在国内外呢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国家呢，古代典籍当中呢，就有很多关于辽参的一些描述。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当中就规定呢，说辽参的生产地域范围呢，分布在我们辽宁省的行政管辖海域内。所谓的辽参呢，就是指呢，产自上述规定的这个地域范围内，自然生长或者采用本地亲本，经过人工育苗、养殖和底部增殖等方式呢，完成全部生长过程的。

0: 此生，并且在规定的地域范围内，按照特定的工艺加工的产品，这就叫辽参。那么，经过辽宁省渔业协会授权使用的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企业，在产品的包装上啊，都会张贴印有二维码的防伪认证标签儿，啊，所以说呢，只有取得合法授权的辽参，才是正宗的辽参。
1: 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棒槌岛的原种淡干的这个辽参哦，因为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的热销，而且其实啊，这个品牌我告诉大家已经是有40多年的历史，入驻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也有好像有17、18年了，
2: 对，快20年了。
1: 对，我们画面上面看到所有的这些菜啊，都是用到我们棒槌岛今天给大家泡发完之后的原种淡干辽参来做。其实海参它的这个吃法是特别多样的，
2: 是的，海参你可以凉拌，你可以炒菜，你也可以煲汤。你也可以做炖盅，包点什么小米粥啊，或者是你煮鸡汤、煮这个排骨汤的时候放一根海参进去，整个菜的档次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那个餐厅可能看过海参在菜单上面就是198一位，或者是298一头，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核算了一下，如果你凑单成功，因为凑单成功还有400积分嘛，
1: 是
2: 到手的话大概就是30-40块钱一头，所以你吃起来毫无压力，就跟你平时喝一杯咖啡网红咖啡差不多的价格，但是今天你可以吃到足足一头的海参。何况哈，老两口在家或者年轻夫妇俩在家，我们要是每天吃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吃一头这么多，俩人分一头都能吃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和过瘾。因为我们今天的原种淡干辽参，我们是养足了8年的时间，所以它个头非常的大，肉壁特别的厚，关键是 Q 弹弹牙，特别的好吃。老爷说喜欢吃海鲜，但是又怕什么？哎呦，这个嘌呤高，那个嘌呤高的，海参的嘌呤不高，这是不是对于老爷叔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福音啊？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有10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啊，今天订购我们的两盒装更划算，因为两盒装我们是买两大盒再送两小盒，总共会有到4个硬质的礼盒，
2: 对，
1: 然后呢4个独立的这个拎袋，而且价格你啊，刚才我们屏幕上面看到什么？本来我们显示的是2998。因为我们今天还要再额外的有到100元积分，所以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两盒装4个独立的礼盒礼袋给你之外，价格相当于是2898元，特别的划算。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与其过年的时候对吧，我们说团圆饭对吧，来的人多，平时您跟老伴两个人也是要好好的进补，就订购我们今天两盒装，2盒80克，再送给大家2盒30克的，而且每一盒都是独立的硬质的这个礼盒，里面是什么样的？我们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是我们中间一个80克的单独的一个，你看透明的礼盒，外面还有一个红金的一个包装。
2: 是，
1: 这一盒真的在市面上面价值真的非常的贵，但今天我们的两盒装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模一样的两盒，还要给大家2盒30克的。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30克的，
2: 是
1: 一样体面一样高档。全部每一盒上面都会有到 GI 地理标志，
2: 对，
1: 全部都是原种淡干的辽参。
2: 是的，全部都会有礼盒礼袋，所以像这样子的礼袋哈，今天你买这个大组合的话，我们直接会有4个这样的礼袋，2468，每一个礼袋礼盒相当于才600多块钱。真的，我最近看年货的时候，600多买个进口巧克力，600多买个进口那个什么饼干曲奇，差不多了。我们今天600多买的是原种淡干辽参的礼盒，所以过年前最后一档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再往后走，首先快递不发了，第二是我们没有直播了，你要去买海参肯定要多花好几倍的钱，那今天先定下来，要送几户人家定几组啊。
1: 对的，其实我们说现在好的海参是越来越少了，海参当中很好的一个产地一定就是大连那边对吧，
2: 是
1: 大连海参其实已经占整个好海参当中比较大的一个占比了，但是你看啊，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淡干的辽参。但是这个占比已经只有什么1/4左右。
2: 对，
1: 而你如果也是要买到原种的淡干辽参，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的经过什么人工杂交或者说选育的这个海参的品种，不是为了什么要提高那个产量，它去比如说多代繁殖或者说杂交的，它的血统是特别纯正的。这种原种的淡干辽参只占0.2%哦，
2: 太少了，
1: 特别少的，
2: 没错，这 就是为什么哈国家要设立保种厂、原种厂的意义。观众朋友，你看，国家大连金浦新区次生原种厂就是我们棒槌岛的这个原种厂，它是要保着这个种群，保着这个原生的种苗，以免它受到污染，以免它被杂交，以免它这个良非常优良的基因传承不下去。所以我们是合格的水产原良种厂的标准，就像大家知道的汗血宝马要保证它的纯正，我们要吃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也要保证它的血统的纯正。这就是一只经过筛选的大家知道的非常良好的血统和基因，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
1: 对，还有什么我们是辽参，我们一直讲辽参，辽参辽参只可以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它不是什么比如说光光什么大连海参、辽刺参，它简单的两个字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必须得有 GI 地理标志，
2: 没错，
1: 认定它的核心产地才能够把这个贴标贴在核心上面。而且东方购这边我们的辽参的证明咱们也有留底也有备案的，
2: 对的，认准这个 GI 标、我们吃的五常大米也有很多打擦边球的，你也认准这个五常大米的 GI 标、吃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是认准这个 GI 标，叫阳澄湖大闸蟹、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所以辽参这两个字一字千金，说明什么啊？说明首先我们血统很纯正，基因很纯粹，没有杂交过，没有被污染过。另外，因为我们在大连那个非常冷的地方，所以海水很冰冷，它生长得很缓慢，不是那种一两年就催得很大很肥厚的那种参，也不是在南方温暖的海域长的参，所以营养累积得更好。另外，我们弹陀岛啊，就是这个棒槌岛，其实它是一个保护区，每天24小时有很多班会骑着摩托艇在那巡视，怕人家投喂，自己绝不投喂，靠他们天生天养自由生长，所以它是很野的，非常原生态的一个种群。
1: 对，它不是那种什么网箱里面呀、吊笼里面呀、对吧，那种什么就是说比较不好的环境那种养殖出来，我们全部都是底波散养的，
2: 是
1: 它就是非常接近它自然生长的一个状态。
2: 说太对了，
1: 所以这个海参就是什么肉壁肥厚，然后呢本身长得也是特别特别健壮的，
2: 对，
1: 这种好的海参才会给到大家进补的这个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
2: 没错，大家吃一口就知道，有些海参有种腥臭味儿，有一种那种很咸的味道，有一些所谓的叫那个盐干的我们是淡干的，我们含盐量非常低。
1: 是，
2: 那吃海参嘛，海参多贵，我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盐或者糖？所以淡干的卖的贵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哎，还有一些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买海参我要买什么蕴含营养价值高，还要看它的这个参龄，有些外面也说产地不错品质不错，但是参龄比较短，相应的它这个海参个头就比较小。但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品当中拿出来的
2: 对
1: 单个的个头每个都是在6到8年左右，长得非常的健壮，对吧，自身它在这个就是底波散养这个深海的这个水域下面牢牢扒在礁石上面，吸足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营养给大家来进补，所以参龄长的它本身海参这样一个淡干的个头也更大，
2: 非常非常大。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发了以后呢大小是这个样子，刚才跟大家说了免费泡发，您自己不会发我们来帮您发，您看这个刺啊甚至跟那个獠牙一样充满了野性，我把它往下拨往上拨绝不会断，而且傲然挺立，它是非常非常瓷实的感觉。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底，其实你去看那个海参的足底底足啊，你会发现很不一样，有些海参下面很平滑没有这么密实的底足，那么它怎么可能是底波散养呢？因为它扒在那个海底暗流的礁石上很湍急的那个就是暗涌，所以我们必须有很密实的底足才能扒得住不被洋流冲走。另外我们没有把海龙须扒下来卖钱，因为海龙须是非常昂贵的一个食材啊，先扒下来卖了海龙须再把海参卖给你，有人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这样做。另外再来看它肉壁厚不厚实，吃海参呢营养是一方面，这个短短的这个糯糯的 QQ 弹弹的口感也是大家欲罢不能的一方面，我们今天肉壁厚您吃起来才过瘾啊，才好吃。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大组合就是我们的两盒装特别的热销。
2: 对，
1: 两盒装当中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我们就是两盒总共会有到160克，除了这两盒之外我们是买两盒80克的，再给大家额外的两盒30克的。哇，就我们的两盒装其实你拿回家是买二送二，
2: 对，
1: 而且价格是比东方购这边你买两套我们这个单盒装还要 价给大家，再降价200元，再要给你100元积分，这里外里啊总优惠是达到了300元了。
2: 真的，我们到手2868，然后这个凑单太简单了，凑完了以后2400多块钱，四个礼盒四个礼袋，一个礼盒居然是600块钱左右。你买个进口巧克力都费劲的价格，我们买走的是棒槌岛的原种蛋干海参，而且我们送人啊，有礼盒有礼袋是非常体面的。
1: 对，
2: 您现在还没买好，送给亲戚朋友、送给贵人、送给师长的礼盒的话，直接600多块钱送出3000块钱的面子啊！
1: 对，包括你可以自己泡发，你如果说不会泡发，没问题，我们的棒槌岛给到大家会有到这样。

0: 的带泡发的服务，给你泡发好了，而且每一根海参都给大家这样的独立的密封的塑封包装，对，都是非常好的服务，送到你家里面，你就家里面你就等着收货就可以，而且把你的海参跟别的顾客都是单独分开的，一户一锅来给大家泡发的。
1: 对的，一户一锅，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手机里面有图片，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一户一锅是怎么样这个包装的，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没有概念，您看哈，这是我们蹦水岛的这个门店里面的冰柜，它泡发的时候呢，每家人家这上面都会写上您的尊姓大名，然后呢都会发好属于您寄过来的海参，你看每个都写了名字，每个都有标签，而且互不打搅，绝对不会串，每个发出来都是这么的漂亮，所以您放心啊，你看我这边其实有挺多张图的，就是很多朋友让我们带泡发，全部都免费，全部都隔离，全部都是各泡各的，绝对不会串了，大家放心、
0: 是的，30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快速抢单。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在年前是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了，但是来的特别的应时应景，过春节了，家里面备点好菜的话，这个产品值得你来入手，赶紧抢单，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啊，就像经常各种补嘛，我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过。
3: 大可不必，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4: 0.3%，
5: 好低哦。
3: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多呢，脂肪的1%多。哇，这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我选海参，这个海参主要什么？补阴的，第一个补肾阴。肾阴虚它有什么特点呢？头晕、耳鸣、腰酸、记忆力减退，这都属于肾阴虚。我劝大家多吃点海参。
6: 这海参多少钱啊？
7: 这个我们这个是也是半干的啊，就是4000多、5000多、6000多不等的价格不等。
6: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些
7: 这反正也是淡干，淡干参，因为散装的比较实惠，您自己吃嘛，散装的便宜嘛。
6: 产地是哪？
7: 产地是大连。
6: 大连。
7: 对对对，
6: 你没有什么标志认证吗？就这些啊？
7: 没有，因为散装比较实惠，这些我们都没有。然后你自己吃口还是挺好的，真的不错，很优惠，价格也很便宜。
6: 不是价格，我想要那个原种参，你有没有原种参？
7: 原种参我们没有，那只有淡干的。
6: 只有这种吗？
7: 对对对，只有这种。
0: 现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都希望自己的家人、至亲朋友身体健健康康的，所以要买点真正大补的好东西啊！海参真的不是小资小补哦，对吧？海八珍之一。
1: 对，
0: 自古以来我们说，尤其是进入到秋冬季节以后，冬天进补海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没错，海参呢，它是非常平和的东西，所以它的普适性非常广哈。比如说野山参非常非常昂贵，但是你说如果我容易上火，我虚不受补，我就不敢吃。但是海参呢，你可以把它视为跟燕窝一样的非常平和。所以小到小朋友，孕妇妈妈一人吃两人补，年轻的男士、中年的男士，还是病后体虚的，或者是产后体虚的这个产妇妈妈，都能放心的吃海参，不仅很滋补，它还很营养，
0: 是
1: 因为海参里的多糖皂苷就是别的那个东西里面不存在的，没有办法摄取到的。你天天去小菜场买的就是那几样这个荤菜，或者是那几样素菜，但是海参不是我们天天能吃到的。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吃点好的，大鱼大肉平时都能吃，海参平时吃的少，咱们过年就好好补一补。
0: 对，
1: 而且拿出来招待客人真的好体面，在外面小米聊参可能一盅就是198、298，一个人吃真的两个人吃就已经很心疼了。
0: 对，
1: 我们今天买大组合合下来30-40块钱一头，一个人的成本才30-40块钱一杯咖啡钱，我要是两个人分一头，我只要10-20块钱，那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0: 对的，而且我再次强调，有很多观众也特别懂得怎么选海参。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我们也会有卖什么即食海参，
1: 对，
0: 还有卖像我们蹦出岛更加好的这样的就是淡干的这个辽参。
1: 是，
0: 其实我开场就讲跟大家讲，好的海参尤其什么参鲍燕翅
1: 甘为上品，
0: 你要做这种干海参，它对于这个海参本身的这个要求呀、产地呀、工艺呀更加的高。
1: 对，
0: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身边懂行懂经更加知道怎么买好海参的观众，他们会优先选择这种干海参来入手。
1: 真的，这个大家都是心照不宣，都非常懂。你看周围有那种收什么燕窝呀、虫草啊、海参

0: 真的那种小店，对吧？收什么名烟名酒的，人家不会收你即食海参的，人家只会收你的干海参，因为大家通用的共识就是一群海参收上来，我先挑好的来做干海参，然后可能品相差一点的，比较就是低等级一点的，我来再做即食海参，这就是行内的一个共识。所以如果您送给亲戚朋友送的是干海参，人家一定高看一眼，人家一定知道这个价格不菲，
1: 对，
0: 而且棒槌岛又是淡干的，又不是盐干，也不是糖干，所以是口味也更好，然后我们还是保种的，我们是原种的淡干海参，又有辽参的标识，送给谁谁喜欢。今天一个礼盒600块钱，送出去3000块钱的面子，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对，今天我们双礼盒当中有2盒80克的，再给大家2盒30克的，其中1盒80克的在东方购物哦，平时我们的官网上面1盒80克的价格就是3998元，
0: 4000块钱、
1: 哦，你买2盒是不是啊？将近小8000。
0: 对，
1: 我们还送给大家2盒30克的。1盒30克的，就是你看看1299元，送2盒给你，又是将近啊2600。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的双礼盒，2盒80克加2盒30克。这个市面价值就是10000元左右的，
0: 对啊，所以送出去真的特别体面。但是我们今天4个礼盒4个礼袋，一个礼盒一个礼袋送出去600块钱左右，真的太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有3个礼盒装，有2个礼盒装，4个礼盒已经到我们的极限了。而且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送了积分，然后你凑单又如此的轻松，合下来600块钱左右一个礼盒，600块钱买个巧克力是可以的，
1: 对，
0: 买个进口曲奇是可以的，你要买原种淡干辽参，除了这一。真的不太可能有这个机会了，这也是我们蛇年最后一次直播的机会，就给大家囤货送礼，自己滋补，花的钱特别的少，但是得到的回报非常多。
1: 对，每一盒都有到 GID 里标志，每一盒全部都是原种的淡干辽参。
0: 对，
1: 而且你看看我嘛，你说我就花这么一点钱，相当于不参加活动才2898元，这种性价比啊，你先下单再到外面棒槌岛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真的看不到。然后我们现场再把这个海参泡发好的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给大家看一下，
1: 就是我们给你展示啊，你家里面在吃泡发好了以后，你就看它这个形态，
0: 是
1: 经得起东方购物的高清直播画面的给你真实展示。
0: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切下去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阻力，一个回弹性给你，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身体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凸起，有很多很就是那个像獠牙一样的刺啊，然后切下去它不是软塌塌的，它非常的有回弹力，它非常的有韧劲儿，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弹牙的，它是非常非常给你一个回馈的，闻到的就是那种大海的香气，清新的感觉，完全没有说任何什么腥臭味儿啊，或者是那种在南方养殖的那种海参的那种挤在一起养出来那种肉质都很松散的感觉，肉质很紧实，很 Q 弹，而且充满了生命力。你看我把它压平了，观众朋友，压到平它都能回弹起来，可见它有多么新鲜啊！
1: 是我们的2盒装，再送2盒30克的，最后只有9组了，单独切开展示就这么的厉害。
0: 对，
1: 还有我们做到菜里面，
0: 是，
1: 尤其我觉得你家里面炖个海参，
0: 小米粥，
1: 小米粥，对吧？配个时蔬炒一炒，或者家里面煲个那个汤啊，你看看这小米粥，你外面这个大饭店里面1盅1盅啊，我告诉大家，用到那个海参还不一定都是什么，都是原种的，都是辽参呢。
0: 没错呀，谁给你保证你吃到的198、298一头的是什么参？但是我们今天30-40块钱你就吃到了原种淡干辽参啊，真的太滋补了。这个产后虚弱的老年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好想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好补一下，吃半头吃一头，相当于10几20块钱。
1: 对。而且家里面如果是你煲个汤的话，老母鸡汤、鸽子汤、老鸭汤、小排汤，对吧？那些肉里面的一些就是说这个鲜美的味道，吸到这个海参我们厚厚的肉壁肉腔里面，满口爆汁啊！这个汤里面也会有这个海鲜的味道，包括咱们上海朋友过年家里面那个三鲜暖锅，全家福里面，对吧？你不单单什么有肉圆有蛋饺，你放上那么一根海参、几根海参，或者切断切块都可以。哎呀，这个今年这个就是全家福这个团圆饭。
0: 过瘾，
1: 吃的这个菜让大家真的是要记忆犹新哦。
0: 对呀，这个
2: 档次非常的高啊，
1: 是，
2: 而且这个海参真的特别的大，我们这个汤已经做了有快一个小时了，这个海参愣是不缩水啊，你看它比旁边那个大排骨块都要大很多很多，所以全家人你放一根海参也足够了，因为我们今天是8年左右非常硕大的这个参啊，
1: 是我们的组合最后的7组，今天有请我们的双礼盒装，再送2盒30克的，还有100积分，还能够叠加我们参加抽单活动，赶紧订购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除了画面里面这些东西之外，还有到4个单独的拎袋，也很体面。订购热线是02151119。

0: 管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末物事好了。才有的效果，对吧？四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外加参观伊拉个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个叫哪，我拍了个照片，那个海参是相当好啊。那么就讲我参观了伊拉个车间，老清爽啊。那我是拍个照片，侪是四年前头拍个照片，搿就是这个一个很。例证吧，
1: 今年好像涨了蛮明显的，比较明显，前两年还可以吧，4000到5000的价位吧，但是前两年是4000到5000，现在就要到7000了。
2: 我吃下来蛮好的，已经吃了几年了，跑出来你肉头厚，吃全部里向老多的吃，所以你的营养肯定全部侪保留了里向，还有侬比方讲挤开来。寄开来以后，里向呢各种须须头侪辣海，我想搿营养更加好了，对吧？所以讲，伊价钿居然那就讲，还是比较贵的。身体呢吃了对身体有利的，我完全可以承受
0: 的。原种的，所以吃下来感觉呢是老好啊。
3: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棒槌岛的原种蛋干辽参，它的这个产地啊，北纬39度蛋坨岛那个地方。
4: 对，
3: 其实啊，那个地方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
4: 嗯，
3: 因为我们说那边是特别好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海参那个产地之外，
4: 黄金纬度，
3: 还补的就是深入到这个深海的这个水的这个下面，
4: 嗯，
3: 把这个好的海参给大家捕捞上来。
4: 对的，
3: 再经过后续多道的我们这样一个蛋干的一个处理。
4: 是的，其实大家知道了，把这个海参捞上来之后，先要分拣，先要看品相，品相好的来做蛋干海参，品相差一点的，我可能做盐干糖干，我可能做即食海参，就再差一点的再做即食。所以大家就知道，如果我买海参，我要求的是品质，我首选干海参。
3: 嗯，
4: 然后我要送人好看，我首选干海参。我们今天就是蛋干海参，而且是原种海参。什么叫原种？就像你买汗血宝马，你知道要留着这条血线的纯正。我可能买什么名猫名犬，我都得看它的祖上三代的一个血线。那我们今天吃海参，为了滋补，为了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当然要求这个血线没有被杂交过，要求这个基因没有被污染过，越原生态越好，越纯粹越好。我们今天就是国家大连金浦新区次生原种厂出来的两种厂原种厂的海参，所以保证了它的基因纯粹，它的血统纯正。而且因为它是在大连非常冷的一个地方，那个海水真的非常非常冰凉，所以它长起来是非常缓慢的，不像在福建呢或者南方的一些海域，可能再加上不是就是非常野的那种长法，它可能给它吃点什么饲料之类的，一两年就吹得好大好大。但是我们是在寒冷的水温里面自然生长，所以我们要8年才能长到这么大的个头。但是营养累积、口感还有它的那种非常新鲜的程度，那是其他的海域比不了的。
3: 真的是啊，你像蛋坨岛那个地方，因为我们说这个棒槌岛品牌，他们这个次生原种厂自由海域就有15000亩，对吧？
4: 对，
3: 核心保护区有这个5000亩。我们的每一头这个海参都是来自于那边，所以你买棒槌岛他们家海参，血统纯正，有到 GID 里标志认定，然后呢又是原种的，所以它这个蕴含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而且真的申报验吃，甘为上品。哪怕你平时可能自己买点那个即食海参，你过年了款待身边的亲朋好友，要买点真正更加好的这种干海参，真的就是上品。当我们现在2898元拿到这个100积分以后，相当于这个力度买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双礼盒，再加我们送2盒30克的，只有最后的4组了。
4: 嗯，
3: 你错过今天就很遗憾了，过年之前后面没有别的直播节目了。
4: 对的，年前最后一档，给大家就是这一年没有比这更大的力度了。
3: 是，
4: 四个单品，四个礼盒，四个礼袋。
3: 下面我们就是啊，2盒80克的，上面再给大家送2盒30克的。
4: 是，
3: 买原种蛋干辽参送原种蛋干辽参，这全部都是每一盒有到 GID 里标志，每一盒都是原种的血统纯正的。北纬39度过来的干海参，
4: 是的，相当于一个礼袋一个礼盒600来块钱买的是干海参，还是原种蛋干的辽参，这个性价比太高了。过年送礼，你送个巧克力不一定敢吃，你送个进口的什么曲奇，老年人可能怕有糖度什么的，送海参心也到，人家也愿意吃，而且感觉价值是几千块钱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花了600多块钱。
3: 我跟大家讲，我们可能现在还有观众在订我们的单盒。

0: 装单盒装是买80克送1盒30克的，那么它的价格是1599元，没有再额外的积分给到大家了。而我们今天如果你选择我们2盒80克的，我们有100积分给到大家，送2盒30克的相当于是2800元，就是你只要在我们这个1599价格上再多加1000多块钱，我再给你1盒80克。
1: 而且还有100积分，所以一定是我们今天双礼盒是更加划算的。你算一下，双礼盒2盒主品就是160克，
0: 对，
1: 还送给大家2盒60克的，还有今天你比我们单独买2套单礼盒再省200元，
0: 对的，
1: 还要再给100积分，
0: 哇，
1: 总的积分总共是有到将近130元，
0: 该减的再送的都有了，2800，所以那400块钱凑单等于积分塞到您手里，那是2400，4个礼盒4个礼袋，每个礼盒600块钱左右。
2: 今天凑单的朋友也是蛮多的，因为其实这个金额已经蛮接近了你家里面在买点年货，买点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零食，在东方购这边，
0: 对，
2: 3件满3888再给400积分，2400，这个价格在东方购我们的官网上面平时1盒80克的你都买不到，一盒就是3900元，
0: 对的，今天太划算了，年前最后一档，最后的8分钟， 辽参成了海参行业当中的一个热词儿。我们知道啊，辽参呢，因为有着优良的品质和悠久的历史，在国内外呢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国家呢，古代典籍当中呢，就有很多关于辽参的一些描述。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当中就规定呢，说辽参的生产地域范围呢，分布在我们辽宁省的行政管辖海域内。所谓的辽参呢，就是指呢，产自上述规定的这个地域范围内，自然生长或者采用本地亲本、经过人工育苗、养殖和底部增殖等方式呢，完成全部生长过程的刺参。并且在规定的地域范围内按照特定的工艺加工的产品，这就叫辽参。那么经过辽宁省渔业协会授权使用的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企业，在产品的包装上啊，都会张贴印有二维码的防伪认证标签啊。所以说呢，只有取得合法授权的辽参才是正宗的辽参。

0: 最后的六分多钟，其实棒槌岛品牌他们品牌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品牌还是首家拿到辽参标志的品牌，而且它是参与这个辽参标准的制定的品牌。
1: 没错，
0: 好像据我了解，在我们这个海参行业有辽参标志的品牌，咱们全国这么细数下来统计下来好像也只有五家，咱们的棒槌岛就是其中之一。
1: 没错，所以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的时间了，它的口碑一直非常非常的好。大家想到买海参，要买优质的海参，第一个肯定是想到的棒槌岛。但是我们平时啊，可能跟即食海参比是要贵一些的，即食海参可能能做到四五十块钱一头，我们以前两个礼盒2998合下来可能要70-80块钱一头。但是今天年前最后一次直播，让大家囤货送礼的，自己滋补的，我们也大放假了，给大家做到4个礼盒4个礼袋。算下来，就是如果你凑单成功的话，算下来我们只要30-40块钱左右就能吃到一头正宗的原种淡干辽参。所以大家今天赶紧

0: 囤，因为这个保质期也很长，你可以囤下来慢慢吃。
1: 对的，我们现场再快速给大家切一根看一下。嗯，随便你拿到手，你自己泡发完了之后，你就看它的品质。嗯，东方购物站你所见即所得，所有我们现场演示的海参，就是今天你会拿到这个淡干辽参泡发完了以后的真实形态。
0: 真的非常非常 Q 弹，非常瓷实，您看到没有？而且它很活呀，不是那种很僵的，或者是很水的，就是那种很软塌，一点那个活力都没有。有的这一根，您说是不是可以足足做一大盘子菜？然后把它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满肠满筋？你看，直接哦，完完全全肚子都给那个肉给撑得满满当当，而且特别特别的活络，活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吃到嘴里，肉皮很厚，它就很弹牙，
1: 是，
0: 而且它的多糖、它的皂苷含量都非常高，
1: 对，
0: 胆固醇几乎没有啊，这个特别棒哈。
1: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真实展示，如果一盒当中淡干辽参80克的有 GID 里标志，外面我告诉大家真的5-6千我都看到过，但是同样在东方购我们这边平时官网一盒80克的就是3998元，今天你说我2898元买这一盒我都划算，是这样的，我们给你两盒，在我面前两盒80克的，是不是价值小8000？
0: 对，
1: 2898拿100积分以后，相当于这个价格已经省了不少了吧？我们再给大家再送额外的2盒30克的，一模一样，这个也是原种吗？
0: 对，也是原种，
1: 也是辽参哦，
0: 也是辽参，对，都是非常好品质的。棒槌岛的自己的原种淡干辽参，4个礼盒4个礼袋，每个合下来600来块钱左右。
1: 咱们送给大家这个单独30克的，在东方购官网上面也是有的，
0: 对，
1: 1298元。你看这边我们全部都是，平时你单独买30克、买80克，在东方购官网你都买得到。送的一盒30克的1298元，
0: 对的，
1: 送两盒是不是又送给大家2600？
0: 2600。
1: 所以所有这些市面上面总共啊加起来10000多以上。咱们今天订购还给大家100元积分，相当于2898元，4个硬质礼盒，4个独立包装，还有4个礼袋，还给大家免费带泡发服，你自己泡发可以的，没问题，你自己弄，你弄不来的，我们为你服务。
0: 没错，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打电话叫我们就是联系，我们到底泡几头？你说我这次60几头，我想先泡个4-5头10头都可以，然后免费的顺丰上门取货，我们再帮您进行一人一锅的带泡发，跟别人家绝对不串啊！刚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柜台的照片，然后泡好了之后，顺丰再免费送货到您家，您完全在家坐享其成，享受就可以了。
1: 是的，最后的2分多钟，年前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赶紧订购，你自己家里面可以订购下来。需要几组？如果是要亲戚长辈送人的话，对吧？包括后面。什么？过了春节，过了元宵节，有很多的一些节假日，你串门啊，走亲戚啊，这个拎出去很有面子。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今年好像涨了蛮明显的，比较明显。前两年还可以吧，4000到5000的价位吧，但是前两年是4000到5000，现在就要到7000了。
3: 我吃下来蛮好的，已经吃了几年了，泡出来呢肉头厚，刺全部里向老多的刺，所以呢搿营养肯定全部侪保留了里向。还有侬比方讲煎开来以后里向呢搿种须须头侪辣海，我想搿营养更加好了，对吧？所以讲，伊价钿居然喏就讲。还是比较贵的，身体呢吃了对身体有利的，我完全可以承受的。
4: 原种的，所以吃下来感觉呢是老好啊。
0: 今天是棒槌岛原种淡干海参在东方购物蛇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今天啊，我们买大组合到手的价格是2868，凑单成功2468，4个礼盒4个礼袋，相当于每个礼袋才600多块钱。过年送礼，今天是最后1分钟的囤货机会，赶紧囤下来，自己滋补，送给亲戚朋友都是特别特别好的选择。平时没有这个价格，今天该囤几组囤几组，赶紧来拨打电话抢购。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棒槌岛最后一档直播马上结束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啊，虽然入秋了，可是大家明显感到这个上海的秋天真的比夏天还要闷热。首先呢，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因为我们都知道雷允上它是中华老字号，它对于产品的要求，从原料到制作的成本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产品，你看看真的是应时应景啊，因为大家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啊，真的就是特别闷热潮湿，人透不过气儿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天然的薄荷脑以及金银花罗汉果，让你整个人呢就是吹气如兰，整个人神清气爽，对不对？就让整个人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并且这款产品除了我刚刚说到的那些成分之外，还含有很多天然的，比如说青果呀、金菌果粉啊等等，甘草啊等等这些成分。并且这款产品它是无糖型啊，无糖型。什么是无糖型呢？咱们国家对于无糖型的食品是有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的，必须要符合这个标准，我们的产品上面才可以打无糖型。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它就帮你打了无糖型，你就知道它是符合国家非常严苛的无糖食品的标准。好，另外一点呢，今天我们这样一小包当中是十颗，每一颗呢是两克，一共是20克。我们如果是平常吃的话哈，非常方便，你就把它撕开打开，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那个每一颗的那个口感哈。你在开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写字儿的时候，觉得很困很乏的时候，拿出一粒啊，拿出一粒，然后呢含在嘴里，整个人从咽喉到口腔到鼻腔，哎呦，那一股凉凉的感觉真的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哈，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身体来补充一点非常好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薄荷、金银花、罗汉果。那说到这当中的成分，其实也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我们这当中除了刚才讲到的金银花、罗汉果之外，还有那这个菊粉、青果、天然薄荷脑、甘草、胖大海以及橘红，这些对我们比如说清热呀、润肺呀、生津啊、止渴呀，对不对？提神，这个薄荷味特别重哈，跟大家讲，如果你很喜欢薄荷的话，你应该会得到特别大的满足。包括还有甘草以及胖大海，对我们的咽喉帮助会非常大。很多人就是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咽喉里面总是好像有股痰一样，咳咳，对不对？另外还有就是橘红，它是润湿这个润燥的，这些都是可以共同来帮助到我们。另外讲到的无糖型，也给大家看到了报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到的，并且它要符合国家的无糖型的这个食品的要求，我们才能够打无糖型，就是每百克当中的含量，比如说低于多少多少，才能够是打无糖型啊，是这样的。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今天是我们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15包的常规价，然后是专柜价格呢是19块钱一包。因为它的材料非常的天然，而且又是无糖型，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吃起来呢负担不会那么重。285块钱的专柜价，东方购物今天立减186，我们的这一档是秒抢哈，福利秒抢的价格，只要99块钱，算下来单包 这样单包的价格只要6.6元，专柜是19元，我们只要6.6元，三折的价格。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开车的时候，上班的路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含上一粒，对自己的那个感觉，包括对自己精力的提升，帮助都会特别的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800-708-800-0021511-9900。

0: 灿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音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喉痹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
1: 乃是梧桐科植物烫大海的干燥成熟种子，性味甘寒，归肺、大肠经，功能主要为清热润肺、利咽开音。
2: 一个花叫锦云花，它本身又具有着清热的作用，有它寒嘛，往杯子里边放上一点锦云花泡的喝水，略微有点淡淡的苦的味道。
3: 为您带来的是雷韵上大品牌薄荷味的金银花罗汉果糖。这款产品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叫无糖型。哎，它是糖，但是它是又是无糖型。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对于国家哈，就是这种食品卫生部门，它对于这个罗汉就是这种食品当中无糖型，它会有非常严苛的一个规定。比方说你每百克当中含量低于多少多少，那么就是可以列定为无糖。所以说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放心，对不对？另外它的成分非常的天然，比如说我们的薄荷，它不是那种化学的薄荷，它是天然薄荷脑。另外还有金银花呀、罗汉果呀、橘红啊、胖大海呀、甘草啊等等这些好天然的成分。所以你想想看，其实雷允上他要么不做，要做他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这里面其实我要特别讲的就是金银花和胖大海，因为它一个是非常的凉，对吧？就对我们的这个咽喉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金银花它其实是清热的嘛。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金银花？那个金银花如果是有的时候摘一点下来泡水喝，对吧？你这一块那种肿胀的感觉就会慢慢的消去，这是天然的一些很好的草本。另外一个薄荷，大家有没有家里种过薄荷？那个薄荷叶子摘几片下来，你如果嚼吧嚼吧，那个凉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是天然薄荷脑，它当中那个薄荷的含量非常丰富哈，非常丰富，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你不敢大口吸气啊，你开车的时候一粒就马上提精神，因为它当中的薄荷的含量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是超级好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呢，它是就是除了刚才讲到那些成分之外，还有橘红、胖大海，所以你要是咽喉里面经常不是有一口痰吗，对吧？然后嗓子也会不舒服，人也比较黏腻的时候，你就吃一粒这个糖，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舒服。现在开学，马上开学，已经开学了哈。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啊，都要开始返回到岗位当中了，咽喉经常需要说话的，然后呢，或者说是你是要长途经常要开车的，往返路上的，这个真的是神器，提神的神器，然后也是迅速的给你大脑提供能量的一个神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来自于雷允上的品牌，它是无糖型，注意了，它是无糖型。那么雷允上今天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这些都是不含的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到的。但实际上它无糖型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逻辑是每百克当中要低于多少，就是很低很低很低才能够标叫无糖型，大家明白吗？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哈，所以今天叫无糖型。然后它是285块钱的一个常规的售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99块钱，那算下来是6.6块一包。6.6块一包呢，一包当中一共是10颗，所以一颗呢就是6.6毛，一颗是6.6毛。这一颗哈，我跟大家讲，你就放在口腔里面，你可以含很久很久，哎，它始终让你处在一个精神状态特别好的情况。而且如果电视前有一些朋友喜欢就是跟朋友玩啊，或者说是你可能平常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可能口腔里面会有一些异味，那你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你可以口里含一粒这个，那你就是吹气如兰，啊，会一下子提升你的形象。所以这个我会蛮推荐，那些生活当中哈比较注重细节的朋友来吃。我们一共是有15包，你可以跟人分享，你也可以自己来吃。它是草本8味草本的无糖型， 来自于雷雨上这个大品牌，只要99块钱。我们今天是福利秒抢，然后我的秒抢时间大概只剩下几分钟了，所以这个秒抢时间过完之后就买不到了。喜欢的话直接来订购，我们现在速度订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只要99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0: 炭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阴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喉痹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
1: 还是梧桐科植物烫大海的干燥成熟种子，性味甘寒，归肺大肠经，功能主要为清热润肺，利咽开阴。
2: 一个花叫锦云花，它本身又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因为它寒嘛，往杯子里边放上一点锦云花泡的喝水，略微有点淡淡的苦的味道。
3: 刚才我们看到了说金银花胖大海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帮助都很大，我们的福利秒抢时间大概就剩下几分钟哈，速度非常快的，就这么一点点货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呢一边听高黎介绍一边就可以直接拿出手机扫一扫来完成订购。今天是中秋佳节，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哇，我中秋节的时候我要跟朋友聊天聚会，说的嗓子都怎么样冒烟了，对不对？冒烟了之后喝多少水好像都不管用，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有胖大海，有罗汉果，有青果，天然薄荷脑，甘草、橘红啊，包括金银花，哎，你就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小 case， 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弄掉。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讲，今天是无糖型，我们的无糖型是印在每一包的这个袋身上面，不是说我只给大家看这个报告，不是的，不是的。那这上面写的是无糖型，对吗？我们每一包上面都写了是无糖型，在这儿，薄荷味、金银花、罗汉果糖，无糖型，看到这三个字了吗？无糖型，无糖型是有要求的，反复跟大家讲，无糖型是每百克当中的糖的含量很低很低很低，具体的数值我不说，大家自己可以去查，才可以标叫无糖型。所以今天是要符合这个标准，不是我随随便便一个企业说哦，我觉得它糖含量不高，我去标一个无糖型，不允许。这个是国家有明文规定的，包括高糖、低糖、无糖、高脂、低脂啊、零脂、高蛋白、低蛋白，这些全部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那当然了，我们也帮大家来理解，就是说它哪些东西是没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哈，就是给他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些测试，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一包你看很小巧，对吧？你比如说你放在口袋里，就这样放在口袋里面很方便，对吧？或者放在裤子口袋里，放在衣服口袋里很方便。这一包当中一共是多少呢？一共是有十粒，每一粒是两克，一共是20克，它每一粒是这个样子，哎呀超凉，我跟你讲，你要是喜欢吃薄荷你今天就买对了，因为我是经常嫌很多那个糖的薄荷味不浓，我总是觉得说你们这个薄荷味一点点都不浓，吃起来一点都不过瘾。如果你爱吃薄荷你今天就买对了啊，因为它是那个薄荷味很浓的，而且它的薄荷不是化学的，它是天然薄荷脑，这上面帮你写了叫天然薄荷脑。所以这个产品呢，它是除了薄荷、金银花、胖大海之外，还会有一共是8样的天然的成分，啊，让你整个人的咽喉处在一种非常好的被呵护的状态。大家有没有觉得上海现在真的超热？这应该是上海，我到上海来这么多年来最热的一个中秋节，最热的一个秋天了，对吧？人家在开玩笑说，上海在入秋和入冬之间选择了入夏。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在这种天气之下，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用这个东西让你平心静气，对不对？然后呢好好的定定心，安安神去做一些你该做的事情或者想做的事情，因为你真的这个东西在这个季节里面，我觉得就是一剂清凉的东西，让你整个人一下子回过神来了，包括开车哦，开车不可以分心哦，不可以分神，然后一热可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好，所以这个放在车上也超级好，放在公司里，放在车上，放在你的那个电脑的旁边，你看到那个 K 线图，有的时候上上下下你的情绪会波动，哎，一粒下去啊，看到它上上下下你也不会激动了，是不是？你整个人就说嗯，我们放长线钓大鱼嘛，就是这样。然后每天我们给自己来个一两粒，也不要多啊，就每天来个一两粒、两三粒就 OK 了。在你情绪 不稳定的时候来上吃上一它，让你情绪稳定的时候也可以吃上它。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的东西快没有了，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专柜价285，你看今天省多少钱，一个电话帮你省掉将近200块钱、wow！ 一个电话，所以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对不对？800-708800-0215-119900。
2: 一个花叫济云花，它本身又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嗯，由它寒嘛，往杯子里边放上一点锦银花泡的喝水，略微有点淡淡的苦的味道。
0: 汉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阴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喉痹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
3: 排队非常高哈，其实现在是这样的，电话排队很多的情况下，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东方哥，我今天的这款产品是99块钱，你没有看错，99，福利秒抢。今天整个这个直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因为也供应商也不可能给很多的货。我们的排队很高，直接扫码。注意了，今天是来自于，这个雷允上的大品牌，99块钱带回去15袋。出去玩的时候，接下来秋游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带在身上，因为你坐高铁、坐大巴，路上那个路上时间打发那么长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吃一款这个。而且注意了，这三个字无糖型，无糖型，看到了没有？无糖型啊，它是符合国家无糖型标准的，所以可以标叫无糖型。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就是吃起来会比较的放心。另外它又很天然，它的薄荷味很浓哦，所以你要是很喜欢薄荷味，你会很喜欢今天的这款糖果。它是天然薄荷脑哈，天然薄荷脑，中华老字号，携带方便，喜欢的话抓紧时间，800-708800-0215-119900。

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阴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吼闭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我听的扬州狮子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都是深受大家欢迎的。而在我们的2024年，这个是第一场来自我们舞厅扬州狮子头的直播，所以如果说呢，您一直对他青睐有加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他了。我向您更好的推荐那么好的扬州狮子头，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沈军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沈军你好。
4: 沈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舞厅今年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所有在售组合里边数量最多全是的组合今天拿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今天错过。这我们常规是24颗，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4颗。
3: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到底可以带回去哪些，好不好？
4: 对的。
3: 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呢，那我们又说慢慢开始往热里边去走了。
4: 对的。
3: 那往热里去走的话，你要吃清爽一点。
4: 没错。
3: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马蹄狮子头，
4: 是
3: 让大家糯糯的口感当中加上一丝清爽的凉意。
4: 没错。
3: 对不对？30颗。再来，那我们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味的狮子头，
4: 作为赠品给到您。
3: 4颗。
4: 对。
3: 是不是？所以加在一起呢，东方购物的这套组合是268。
4: 对，
3: 如果你要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我给大家来看看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4: 扬州舞厅迎春茶社，我们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给到您菜单看一眼啊，然后您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外面市场是什么一个价格了。我们菜单里边我们现场里边直接是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就是900块钱，然后我们原味狮子头也是有售卖的，28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3: 没错，
4: 我们零零总加起来这套组合超过小1000块钱。
3: 是的，
4: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组合其实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
3: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饭店当中吃饭呢，那当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用。
4: 对，是。
3: 但是呢，我只是跟您讲说，在东方购物我们会更加的来得划算。
4: 是，没错。
3: 就是。所以现在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哈模拟到了您在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克，这就是一克，对不对？
4: 对，这样一克，不是整个一大份啊，就只有单独这么小一小盅。其实，在我们迎春茶社里面卖30块钱，您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话是七盅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210块钱，也就差不多快接近我们今天卖价了啊。但是您知道我们换算下来，我们今天每一颗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4: 7块几毛钱。这样的性价比也只有在我们开年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我们才能给到您这样的一个优惠。
3: 1、2、3。
4: 对，
3: 看到没有？
4: 非常非常出彩，
3: 好不好？
4: 是。
3: 1、2、3。看到没有？
4: 每一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为什么能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都是老师傅手工帮您手打进行上劲的，所以说您不管吃到每一口里边，包括你看赵金现在帮您挤出来这样的一个汁水，这个汁水它来源于就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提鲜这样的汤底给您做出来，特别特别鲜香。
3: 看到没有？它当中啊会因为手工上劲，有许许多那种毛孔，
4: 对，没错，是，
3: 所以呢，在这个气孔当中，它其实存留的全部都是老母鸡汤呀，
4: 对呀。
3: 大骨棒汤呀，
4: 是
3: 这种帮你熬出来的这种汤汁，
4: 对的。
3: 那您在咬下去的同时，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软软糯糯，
4: 没错。
3: 第二个，你会发现好鲜好鲜，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而言，
4: 对的。
3: 因为爸爸妈妈们喜欢吃肉吗？喜欢的。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肉啊，
4: 带
3: 肉丝儿太嵌牙了，
4: 没错。
3: 有的时候还会嚼不动，但是这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好啊，我用什么来帮您嚼？我用我的嘴唇。来帮您加一加，我先把它稍微亮亮啊。
4: 也就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我狮子头讲究的是一个久煮不烂，但是入口即化。
3: 是的，所以像外面我不用牙来给您咬。 看到没有，
4: 就是这么轻轻一抿，
3: 看到没有，
4: 就感觉上下颚这么一抿啊，然后用嘴唇碾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肉就会随着您的嘴巴就顺流下去了，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对，
3: 看到没有？
4: 是，
3: 我没有用牙齿去帮您嚼，
4: 对的，
3: 我完全用于我的嘴唇来去帮您嚼到这个狮子头，
4: 是，
3: 不需要您去费劲儿。对于一些我们哪怕戴假牙的，甚至没有什么牙齿的观众朋友们，
4: 对的，
3: 你在吃这个狮子头，你就能吃到荤菜，你又能吃到肉了，
4: 对的，
3: 还能吃到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鲜美的滋味。
4: 对，
3: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它在我们的过年之后，这是第几次直播？
4: 第一次直播，我们今年龙年第一场就进入新春了之后，第一场直播，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卖的这样一个马蹄狮子头。今天的组合是从原来的二，听好了，是从24颗，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10颗，
3: 是的，
4: 10颗了之后变成34颗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就划算了。
3: 没错，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34颗，
4: 34颗，
3: 34颗的话呢，是268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4: 换算每颗7块9毛钱。
3: 对，在我们的舞亭的迎春茶社当中，它还是需要卖上大概30块钱
4: 一颗，对的，是，
3: 对不对？所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速度的抢现货了。下的观众80008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
4: 加油。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两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1: 感谢一百二十多位的观众
2: 朋友
1: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次帮您反复重申啊，
2: 对的，
1: 今天呢就是特别应时应景的
2: 马蹄狮子头。是的，
1: 马蹄是什么？马蹄是水八仙之一，
2: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它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接下来的天气慢慢更热一点了，
2: 对的，
1: 我多吃点马蹄，
2: 应时应景，
1: 它还蛮消暑的，
2: 必须是，
1: 是不是？所以呢，再配上我的狮子头，因为我们说句大实话啊，如果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吃个什么五个、六个狮子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腻，
2: 稍微有一点点，
1: 对不对？
2: 但是加上马蹄，
1: 你配上了马蹄之后，两个人就是绝配，
2: 对的，
1: 对不对？
2: 解腻的同时又不乏，就是哎，我又能吃到非常好吃的鲜猪肉。关键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们猪肉对你有任何的负担，因为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做到极其干净，它没有任何添加以及防腐。
1: 是的，所以感谢55的观众朋友，您率先抢购到了。
2: 是的，
1: 它是在我们整个2024年的第一场直播，
2: 回馈第一场。
1: 是。那我们的沈军也给大家带来一份诚意，
2: 没错。
1: 它的诚意是什么呢？
2: 直接给大家做到我们常规组合里边，我们售卖的组合里边都是24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直接拿出重大力度，直接加赠10颗，变成34颗，24涨到34颗这样的狮子头，
1: 没错，所以多加了10颗狮子头。
2: 是，
1: 这多加的10颗狮子头，大家可不能小看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武亭的迎春茶社是在这个扬州的三春之一，
2: 富春、迎春、衍春，
1: 是三春之一。所以呢，这个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当中，你去买1克的狮子头，一克的狮子头，
2: 就一只啊，
1: 就要多少钱？
2: 30块钱左右。
1: 里边呢，可能多一颗小枸杞，
2: 对的，
1: 多一颗小香菇、小青菜，
2: 对的，
1: 对不对？就多这些，然后再帮您装在精美的容器当中，
2: 装盘好看点，
1: 它就要30块钱1克，
2: 是这样的，
1: 对的，没错。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算下来大概多少钱？
2: 7块钱左右。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跟我们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产品，您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拿给你的和拿在店里边是不一样的？不会的，因为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之后送到不同的点而已。但是我们告诉您，我们直接从扬州发到您手里边，一模一样产品。
1: 是的，我们只是帮您打了个包，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然后
2: 寄了个快递，
1: 这边
2: 是
1: 帮您发过来，
2: 没错。
1: 然后您也不用自己去舟车劳顿了。
2: 是，
1: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给大家推荐扬州的狮子头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烟花3月下扬州。
2: 现在是3月，是不是？但是我那时候说的是农历，但是没关系，依旧现在可以这样去说啊。
1: 没错，
2: 现在这个时节去扬州非常棒，去扬州就会吃美食，吃什么东西呢？吃狮子头。
1: 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报道，那个报道里边就说扬州的当地人他已经跟全国人民呼吁，大家不要再来了，大家千万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扬州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2: 对的，
1: 本来你也许开车开4个小时过去，现在可能开的时间更长。
2: 没错，
1: 也许本来你去迎春茶社排队排1个小时左右，但是现在2个小时、3个小时真的不敢
2: 说。天天就是进去之后还，对对，前面还多少人排队？100多号，100多号，就是这个样子状态。
1: 没错，所以说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让您引号云下扬州。
2: 对，足不出户品遍扬州。
1: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之后，他们自己留下的激情洋溢的留言。
2: 是的，
1: 他们又怎么说呢？你看第5次购买扬州，
2: 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1: 都很满意。
2: 是的，
1: 我还会买。
2: 对，
1: 对不对？再来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这位观众说的，
2: 对的，
1: 是他所吃过的，好吃的狮子头，
2: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
2: 货真价实
1: 吃了不上瘾啊，
2: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您看啊，肉质细腻啊，
2: 入口感，口感好，
1: 太方便了。
2: 是的，
1: 烧汤放些鸡毛菜就能吃一顿饭了，
2: 是，
1: 对不对？所以您看啊，已经无数次回购了，这样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胜枚举。
2: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11、12年了，
1: 没错，
2: 这样的。
1: 那相比较了，阿拉上海您吃的鳕鱼，那狮子头它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鳕鱼呢就是这样捏一捏，对不对？然后
2: 在
1: 油里边炸一炸，
2: 对的。
1: 但是狮子头它的工艺可能更加的考究。 凶，
2: 对的，
1: 对不对？咱不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2: 对，
1: 咱只是说今天我们势头它
2: 复杂情况下更多一点，
1: 对不对？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呈现出这一锅鸡汤，其实你觉得说是不是跟你势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告诉您，您吃下去的每一颗势头，它里边的那个香的味道，它就是大骨棒的熬汤。
1: 借我一下啊，您看好啊，借我一下这个，这个大骨棒对不对？
2: 对，大骨棒。
1: 还，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狮子头，它在那个上镜完之后，它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啊
2: 放在高汤里炖煮，
1: 放在高汤里边炖煮
2: 两遍，
1: 对不对？
2: 对，
1: 炖煮两遍。
2: 两遍，第一遍是把所有的浮沫血腥煮出来，
1: 是的。
2: 第二遍之后才是把它所有的鲜味再吸进去。所以说您不管吃到哪一颗狮子头，都是鲜香无比。
1: 没错，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里边还帮您包裹着高汤。
2: 对的，
1: 这真的是无比之鲜美。
2: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我们。是加了势头，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就来自于此。
1: 没错，所以说呢，与此同时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
2: 是的，
1: 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与此同时，现在140多的观众朋友们，
2: 140个
1: 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如果您去到舞亭的迎春茶社，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刚刚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2: 是
1: 大家都要下扬州了，所以现在在扬州的早茶也好，
2: 人山人海，
1: 午茶也好，
2: 对，
1: 或者你去吃晚茶也好，全部都是人，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感受一下云下扬州，
2: 是
1: 好不好？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0708800，手机优惠0215211999000，
2: 加油。

0: 字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2: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电话还在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多组订购的。
3: 是的，
2: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3: 对的。
2: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狮头在自己家里面还真方便啊。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汤，这些是大骨棒、老母鸡和鸭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2: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3: 对，
2: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泡馍，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3: 还没消化完，是吧？
2: 对，所以请提问啊。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3: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我们都是一年披萨。
2: 我帮你说价格，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3: 冷冻里边，
2: 对
3: 的，
2: 对
3: 对。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2: 好，
3: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2: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3: 对的，
2: 常温5个月
3: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2: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有什么钢丝啊、丝织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3: 对
2: 不对？没脸看，
3: 对，
2: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3: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2: 是的，所以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3: 清水变浓汤。
2: 是的，下的观众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519900，
3: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加油观众朋友，大家一百多位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袋的这个三十颗的马蹄石，
1: 每袋六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狮头，再有一袋四颗，
1: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0: 一共是三十四颗。
1: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0: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二十四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四颗装，然后是六袋，四六二十四只。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三十四颗，多给您十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狮子头。 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精华钻的。
1: 是的，所以从时今天只需要两百六十八元的价格，您可以把它带回去。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放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0: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
1: 然后的话，
0: 我们直接给您菜单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1: 排队要几个小时？
0: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 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四五十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一两百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0: 对的，
1: 每年的三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于此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看到吗？马蹄狮子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三十块钱一颗，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三十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二十八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四颗作为赠品。 给到您，从零零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它差不多小一千块钱，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两百六十八通通带回家。
1: 所以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0: 对的，
1: 叫做什么？
0: 双嫩组合。
1: 双嫩组合，
0: 对，
1: 哪两个嫩呢？
0: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子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
1: 我们的那个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这样汤的香味，是的，
0: 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1: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因为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0: 是的。
1: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啊？来，一、二、三，好嘞，看到没有？真的是一二三，炖炖炖炖。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
0: 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1: 是的，而且你看啊，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军。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栩栩如生的它的一种。
0: 溢出的汤汁凝聚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和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啊，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得到。
1: 是的，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0: 对，
1: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0: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 颗粒感咴起来的时候非常爽脆的，
1: 是的，
0: 这就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1: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是会真的是受不了，
0: 对，抑不住是吧？嗯。
1: 稍微让它我吹凉，
0: 烫一烫是吧？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呀这些东西，是吧？嗯。
1: 烫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0: 嗯，好香啊！
1: 汤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0: 嗯，好香啊！
1: 汤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嗯，好香啊！汤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 不是？嗯。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0: 对的。
1: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方便。
0: 方便，对的。
1: 对不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总共是几颗？
0: 一共是34颗。您不用担心，我们常规组合里面卖的就是24颗这样的组合。今天直接给您多了10颗，让您频道实惠，频道优惯，直接变成34颗。
1: 没错，141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啊。那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
0: 对的，
1: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开年之后的
0: 第一次是
1: 来自我们的狮子头的直播，也快要没有现货了。
0: 没错，
1: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00，
0: 加油。
2: 扬州的狮子头很有特色。肥鸭玻璃很好吃，
3: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鸭本地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2: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0: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最后的气氛内容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不出我要晚上吃什么。
1: 狮子头、啊，
0: 对不对、嗯？那蔬菜炒一个，
1: 必须
0: 有。狮子头烧两个，对不对？
1: 关键是嘛，我们狮子头它既是菜，它又能是汤。嗯，你炖煮的时候，它里边那个汤啊，可以做成那个你平时喝的那个汤。但是狮子头夹出来，它是一个荤菜，哦，非常非常棒。关键里面还夹了是吗？是马蹄，哦，这个蔬菜太棒了。
0: 没错，与此同时，它不是我们上海人吃那个很紧实的肉圆。
1: 对的，
0: 它是挺糯糯的，嗯，对不对？而且在里边溢满鲜汁的，
1: 大骨棒的味道，
0: 对不对？扬州狮子头，
1: 老母鸡的味道，
0: 没错。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以前人家平底锅，因为像淮扬菜嘛，
1: 对的，
0: 它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
1: 是没错，
0: 有八大有四大，你看它又能进八大菜，又能进四大菜系，足以证实了它的，对不对？
1: 是
0: 的，是不是？而且以前哈、啊，就是说很多的宫廷御厨，它基本上面呢，它都是从做淮扬菜开始的，
1: 是
0: 要考验它的刀工，
1: 没错，
0: 要考验它的火候，
1: 还有食材。
0: 淮扬菜不便宜，
1: 对的，没错，
0: 对不对？在市面上面，人均可能都是要200-300块钱，
1: 要的，
0: 对，就好一点 的，高级一点的淮扬菜，
1: 这肯定要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在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淮扬菜当中的经验、
1: 翘楚，对的，
0: 让您带回家。嗯，自己很简单，我需要很烦的自己再去揉，自己再去捏吗？
1: 不，完全不需要。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常温情况下打开，打开袋子，然后水烧热，把我们狮子头加进去。记住，10分钟开水啊，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是的，
1: 我们就帮您这道菜这个饭给做好了。
0: 没错，所以呢，真的还是缓解了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们可能牙口不是太好。嗯，也其实不是说爸爸妈妈你们啊，
1: 对的，
0: 我昨天自己在那里吃那个肉，吃一整碗肉，然后左边右边上边下边的牙齿全部卡满都是肉丝儿，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肉比较可能硬一点，
1: 对的；
0: 二比较难嚼，三比较难挑，对不对？但是呢，狮子头的话呢，它完美的帮大家把这些方案全部都解决了，
1: 规避掉了，对的，
0: 没错。嗯，您几乎都不用去嚼，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让您所有吃的方便、用的方便、买的方便，回去做的时候更方便。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们不爱吃荤菜，
1: 没错，
0: 而是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对的。
0: 所以狮子头它横空出世在东方购物以来，就深受到我们爸爸妈妈的喜欢。
1: 这一横空有十。

0: 我们今天连卖都没有卖到三毛钱，
1: 对对，
0: 这是作为赠品给到您的，所以说今天是真的划算。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马蹄狮子头。
0: 对的，
1: 马蹄狮子头，其实我跟大家讲说，我们都说不时不时。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你要开始吃一点那种水八鲜，
0: 没错，
1: 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
0: 是的，
1: 而马蹄的狮子头，它又能解了狮子头腻，
0: 对的，
1: 又能让您吃到那个肉的香气，
0: 是
1: 两者互不会牵扯，只是会相辅相成。
0: 相辅相成一定有的，
1: 对不对？再来原味的狮子头，
0: 经典原味，没错，
1: 再加上一起34颗，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0: 对的，
1: 阿鱼总。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现货告急，严重告急当
0: 中了，最后30组，没错，
1: 是的、首先拿回家之后，如果我们的冰箱是有富余，那我们就首先先去放冰冻，
0: 时间放久一点，一年没有问题，对的，
1: 对不对？因为如果说实在是冰箱，对不对？冰冻层
0: 放满了，
1: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0: 冷藏、冷藏也可以放，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冷藏也放满了，常温拿出来总有的地方吧，避光常温5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我们给您保证，好吗？
1: 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做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对的，
1: 比如说你家里有香肠、咸肉啊什么的，对不对？
0: 家里有什么往里放什么，我们不挑，不管是家里的豆制品啊、素菜类的东西，往里加就好了。记住，我们是食材，我们又是好的汤底。
1: 没错，这与怂水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再挑大家啊，你看，而且啊，你如果说你用这个狮子头，你去做那个全家福砂锅，以往可能要用鸡汤打底，
0: 要掉鲜味，
1: 对不对？它本身我们就是用鸡汤，
0: 对的，我们本来就有
1: 熬出来的汤，
0: 没错，
1: 10分钟来。
0: 清水变浓汤，记住了，水烧开之后，我们狮子头冷冻情况下也可以的，常温情况也可以扔进去，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让您品到的是一锅鲜汤，同时是一道扬州的经典美食狮子头，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滴出来没滴啊？
1: 有汤吗？
0: 都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有这个味道，就是您很多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喜欢你们家那个狮子头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就是这个，
1: 没错。不好意思，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0: 最后2分钟，
1: 100多万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34克的狮子头是你们的数量当中比较多的吗？
0: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售所有的组合里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最多的一个组合，
1: 最多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下的观众吧。0708800，手机用户21511999，
0: 加油！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再说大家啊，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
0: 最后2分钟
1: 结束了，所以再次说一遍，今天是不是你在2024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开门红福利？
0: 开门第一场，我们直接拿出我们现在目前在售所有组合里边最多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这样的34克组合，全部都是狮子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看到，是我们对您最大的一个那个付出了，是吧？
1: 没错。所以与此同时哈，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过年我雨死他了，我提前说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很麻烦的去做这个狮子头的菜肴吗？
0: 完全不用，记住我们5天的口号：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水，然后剪开我们包装，把狮子头扔进去，只要10分钟，菜有了，饭有了，汤有了，这就是齐活了。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我跟您讲啊，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面，我会去吃一个小宵夜。我怎么吃这个宵夜呢？我会泡一碗那个方便面，然后里边呢，我再加个大概2-3颗的狮子头进去。
0: 太棒了，关键是什么？既方便又美味，而且关键是实实惠惠。您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吃一颗狮子头，像我们门店去吃要几十块钱，不用的，每一颗我们算下来只要7块几毛钱。所以说这就是方便菜又好吃，关键是什么？又经济实惠。
1: 最后的5组了吗？只有最后的5组了吗？
0: 最后5组，对不起，我们那个首发我们就只有这点备货量，没办法。但是今天买到是真的是买到实惠了。
1: 那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备货会少？刚刚也说了，扬州现在人很多，
0: 确实
1: 想吃狮子头的人也很多，
0: 手到费费。
1: 还能从牙缝中
0: 挤一点出来，
1: 省出了一点现货，
0: 确实。
1: 那其实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
0: 对的。
1: 看到这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吗？
0: 是我们开门组合。
1: 福利的组合吗？
0: 绝对福利组合。
1: 是的，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999000，
0: 加油。
2: 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3: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2: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自己吃到了，啊，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0: 是。
1: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呢。

0: 多组多组订购
1: 的。是的，
0: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1: 对的，
0: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势头在自己家里面还真方便啊。
1: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汤这些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0: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1: 对，
0: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沫，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1: 还没消化完是吧？
0: 对，所以请提问。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1: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
0: 我们都是新鲜披萨。我帮你稍微加个，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1: 冷冻里边，
0: 对
1: 的，
0: 对
1: 对。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0: 好，
1: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1: 对的，
0: 常温5个月
1: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有什么钢丝啊、丝织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1: 对
0: 不对？没脸看，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1: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0: 是的，所以说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1: 清水变浓汤。
0: 是的，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0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1: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加油观众朋友，大家一百多位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没错，是的，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的黄哥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袋的这个三十颗的马蹄，
1: 每袋六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狮头，再有一袋
1: 四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三十四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二十四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四颗装，然后是六袋，四六二十四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三十四颗，多给您十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狮子头。 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精华钻的。
0: 是的，所以从时今天只需要260元的价格，您可以把它带回这里。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放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
0: 没错。
1: 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菜单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0: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1: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 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四五十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一两百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1: 对的，
0: 每年的三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从时，相关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看到吗？马蹄狮子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三十块钱一颗，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三十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二十八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四颗作为赠品。
0: 给到您，
1: 从零零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它差不多小1000块钱，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260包通通带回家。
0: 所以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1: 对的，
0: 叫做什么？
1: 双嫩组合。
0: 双嫩组合，
1: 对，
0: 哪两个嫩呢？
1: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子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
0: 我们的那个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这样汤的香味，是的，
1: 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0: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因为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啊？来，一、二、三，好嘞，看到没有？1、2、3，炖炖炖炖炖。
1: 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 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0: 是的，而且你看啊，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军。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栩栩如生的它的一种。
1: 溢出的汤汁凝聚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河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啊，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得到。
0: 是的，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1: 对，
0: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1: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 颗粒感咴起来的时候非常爽脆的，
0: 是的，
1: 这就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0: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是会真的是受不了的，
1: 对，抑不住是吧？嗯。
0: 稍微让它我吹凉，
1: 烫一烫是吧？这其实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啊这些东西，是吧？嗯。
0: 汤汁溢出来，汤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2: 好香啊！
1: 是很香的，对的，没错。嗯，
0: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1: 对的。
0: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它本身味道已经正正好好。
1: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0: 对，我知道酱油就正正好好。
1: 对的。
0: 但我只是想夸它，
1: 对的，
0: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1: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炖蛋。 上升了一个层次，
0: 而且沈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颗粒感，
1: 对的，
0: 它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1: 要去找，
0: 你不是的，
1: 对的，
0: 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你就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1: 对的，
0: 就是而且千万朋友们刚刚说过了要承诺给大家，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嗯，就随便拿了一包，
1: 这是原味的，
0: 就是原味的，
1: 金色袋子是原味的，我们绿色袋子是我们马蹄啊，我们同事给大家看的同时，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是真的做到没有任何防腐添加，
0: 没错，我们给大家。 大家看配料表啊，您看猪肉，而且我们写清楚，
1: 标注五花肋条，
0: 肋条肉，
1: 对的，
0: 水、糖、盐、酱油，然后呢淀粉，然后鲜鸡蛋，看到没有？
1: 嗯，
0: 味精、葱、生姜、黄酒，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完全没有，你放心好了。
0: 嗯，是不是？ 是，所以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
1: 方便。对的。
0: 看到这里，把更多时间就把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吗？
1: 是我们开门组合。
0: 是福利的组合吗？
1: 绝对福利组合。
0: 是的，接下来的观众8000、8000、8000，手机用户2215111999000。
1: 加油。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0000212515199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07880002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6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加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
4: 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 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你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5111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交交了零。

0: 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215-1991900。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立夏了，所以说夏天是全面来临，而且很多观众也知道鹅绒材质一定什么冬暖夏凉的，不仅是冬天盖鹅绒被特别的舒服，其实我们上海黏腻的这个夏天也很适合盖到特别好的鹅绒被。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来了，用到是有道抗菌面料95%的鹅绒的朵朵绒，打造一个可以水洗当季的一个夏被带给大家。这个盖起来又舒服，打理起来又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尤其契合快来临的母亲节，我们很多的上海的精致的女性太太对自己要好一点，也可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自己的妈妈，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2: 娟娟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向你推荐的是一款高端的羽绒被，特别适合我们夏季。这些天我们都在忙着把冬季的春秋季节被子要挪起来了，夏天被子出来了，那夏天我们依然要睡眠要好，那就是选好被了。好被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么多年我们盖着羽绒被睡眠很舒适，就是被子好，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把夏被依然让我们舒适睡眠送给你，
1: 是
2: 今天这款性价比相当好，它是好东西，你仔细听。
1: 真的，我们说上海这种春夏交替时节，对吧，就是气候挺多变的，一会儿特别的干燥，一会儿又下雨，特别的潮湿，气温波动也是蛮厉害的。鹅绒被当下来盖又很温，然后呢又有特别好的排湿透气性，而且你看一下我们这条全新亮相这样的一个高端鹅绒被，颜值真的很漂亮。我们说到了那种春夏季节，家里

0: 你的被子啊，不要那种颜色过深，比较的清新淡雅，让人感觉视觉效果看起来特别特别的舒爽。看看我们的奥利弗这一条，真像家里面很高档的床品套件一样，装点你整个软装的一个氛围。
1: 是，
0: 陈老师啊，你们现在这个奥利弗的被子花型做得那么的漂亮，是不是也是启用了全新的设计师啊？
1: 没错，我们这个设计师他特别有眼光。
0: 嗯，
1: 很多我们现代女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0: 嗯，
1: 有美学眼光的，
0: 哎，
1: 希望我们的被子是家里的大件嘛，
0: 嗯，
1: 要漂亮，眼睛要一亮。你看这几款被子的颜值有的说吗？没得说啊，
0: 是
1: 相当的好看，花型很细腻
0: 啊，干净的白色底色，上面你看特别好看的花朵的这个造型啊，但是做的非常的灵动，而且玫紫色这个颜色也是显得家里面比较的温馨，比较的典雅。
1: 对，
0: 并且刚才我在摸的时候发现，咱们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表部摸起来非常的柔软细腻，咱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轻柔的一个表部一个贝壳，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说每一格里面我们这个九五的鹅绒朵朵绒啊，还是有一定的蓬度，还是有一定这个立体结构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们这个肌肤啊这个表部没有什么违和感。这个被子啊你是可以贴身贴肤来盖，
1: 是
0: 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不需要了。
0: 是，而且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被子啊，因为我们所有这个表布 A 比两面都是这样的轻柔贝壳，
1: 嗯，
0: 揉捏按压没有夸嚓夸嚓的声响，
1: 几乎静音。
0: 哎，既盖在身上特别的亲肤，非常的顺滑以外呢，嗯，你夏天翻身呐，啊，掖被子呀，倒腾这个被子，没有那种特别吵的声音。
1: 是的，
0: 晚上睡眠特别浅的朋友，就是要用到这样的特别静音、特别顺滑的表布。
1: 没错，
0: 而且看看我们的笔板。背面背里给大家看一下，两面都做印花，对吧？
1: 没有 A B
0: 两面同样的这个材质，
1: 没错，
0: 没有因为什么省成本呀，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不印花。
1: 没错，颜值没有 A B 之分，你打理也方便，成本也更高。
0: 嗯，
1: 所以好被子一定从各个细节为你考虑。
0: 嗯，是的，我们还有什么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别看我们是一个夏天盖的这样的一个薄被啊，告诉大家，做工一点都没有为大家省成本哦，两道彩线。滚边包边的工艺，
1: 外毛工艺
0: 被子的边框轮廓都特别特别的立体，精工细作。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个被子啊，我们奥利弗打造冬被也好，对吧？秋冬被也好，春夏被，咱们的做工依然非常的精致啊。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套里面的绒啊，我们说买一床好的鹅绒被，重中之重就是买里面的填充物。咱们今天绒啊，都是奥利弗选择特别好的鹅绒当中首挑出来的九五的朵朵绒。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
1: 我随意把绒抓起来。
0: 嗯，
1: 为了让我们消费者在镜头上看得仔细一点，嗯，我把绒再往上提，大家可以看，我是随意的捏了一把，哦，但是它很神奇，像鸟窝一样抱团粘连在一起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手挑绒，手挑绒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工挑选。
0: 嗯，
1: 我们对羽绒的提炼是国家用机器，这是个行业标准
0: 啊。
1: 机器提炼羽绒，它从80、90越轻的羽绒也往上，这样的羽绒我们再加一道手续。什么手续？手工挑选。
0: 嗯，
1: 手工挑选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
0: 嗯，
1: 给你每一朵来挑。我说的每一朵就是四个工人围着桌子的啊，
0: 嗯，
1: 大家从镜头上可以你仔细看一看，里面一色绒杂质飞丝有没有？没有的，它完全是挂着串着，有爪钩一样的粘连在一起的。
0: 嗯，
1: 好的羽绒判定标准必须要这样。你再仔细看，看到啥杂质没有？看到飞丝没有？什么都没有吧？我把
0: 关键是秦老师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绒啊，单朵单朵没有分离开，一直挂着吊着，而且他把这个绒啊团在手掌心当中，不用担心有什么白鹅毛片呀、毛梗啊，对吧？扎到它，就它这个体积的伸缩比是特别大的，不扎手以外，手掌只要打开，依然你看看这种绒丝爪钩朝四面八方延伸，
1: 对，
0: 立体结构非常非常的蓬松，
1: 是，
0: 像是你再把手即使倒过来也没问题。什么叫做名副其实的吊吊绒？有调性，有爪钩，每朵相互挨着的绒哦，它们都是啊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儿的。
1: 看看我手上，
0: 所以你看看，不管是秦老师手背上面比较少的那个绒，还是他你看这个大的这个手爪这个抓的那个绒哦，都是有到很好的调性。很多观众真的会选择这么好的吊吊绒的鹅绒做填充物，不管是做什么季节的被子，特别的经久耐用。
1: 是，
0: 它是能够保证每一格，对吧？你在用的时候，你持久去什么打理呀，或者多个季节拿出来用，它不会让你啊比较容易。盖到只有两层表布，
1: 对，
0: 因为有些绒啊，可能说绒朵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
1: 是
0: 它容易分离开，对吧？如果那个绒朵移位的话，有些就盖到被子两层那个贝壳。
1: 对了，
0: 但我们这个每一格持久多少，蓬蓬松松，给大家维持那个立体结构，被子的厚度啊，时间是很长的。
1: 对的，好的羽绒被，它要制作好，
0: 嗯，
1: 材质要好，
0: 嗯，
1: 还要久洗。 不变形。嗯，我说的是酒洗这款面料是值得你反复酒洗不走样的。
0: 不单单是面料，我们因为整条被子是都可以啊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水洗的。
1: 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被子不仅是啊不用套贝壳被套，颜值很漂亮。就是你这个被子啊，不是说原来什么下被，你要什么自己那个被套脱卸掉，只洗那个被套，然后被子不能洗，
1: 很麻烦，
0: 容易藏污纳垢。我们是整条被子扔到洗衣机里面，轻柔挡你去水洗，这个是里外彻底的干净，避免藏污纳垢的问题。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表布还给你做到有道抗菌的功能哦，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咱们来看。针对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
1: 对的，
0: 这三个细菌以后你可以比较放心，他们就说有这样的功能哦，避免这些细菌在我们这条被子的被壳上面大量的滋生。
1: 对呀，有这个功能特别适合下被，因为下被大家都知道会微微的出汗，
0: 是
1: 有些男士可能比较油腻的头发啊、脸面啊，那你不洗很难过吧？那这个被子完全支持你洗，天气好，早晨我洗了，下午投一投，晚上就能盖了啊，特别的好打理，好方便。
0: 是的，速洗速干，久洗不变形，久用不变形，所以特别适合我们湿热的黏腻的上海的夏天。但难得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被子品质好，对吧？然后呢，功能多，但是它的价格还划算。我跟秦老师，我们两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先告诉大家，奥利弗在我们上海各大门店的实体渠道当中，这个被子当季也是在正价做销售，新世界呀、第一百货呀、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同款被子。因为是95鹅绒朵朵绒，填充量200克、300克，
1: 是
0: 抗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布被壳，被子可水洗，专柜一条5尺2698，
1: 对的，
0: 6尺是3498元，
1: 明码标价，
0: 哎，真的就是要明码标价，价格也蛮坚挺的。
1: 是，
0: 如果你在某猫渠道看到，奥利弗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确实比专柜要划算很多，但是也要卖到1198和1298，
1: 也是个活动价，
0: 比专柜足足便宜了5尺，便宜了1000多，
1: 是
0: 6尺那边是便宜了足足2000多，
1: 没错，
0: 电商渠道价格确实划算，但东方购今天为什么我跟秦老师站在这儿，我们这么的有底气，因为我们的价格比他们的电商价格还要再划算好几百，
1: 是
0: 这档售价是多少？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
1: 来，
0: 来
1: 我们看一下，
0: 3、2、1，本档东方购物5尺499，6尺才599，
1: 这个价格，
0: 天哪，秦老师不得了，这个差不多是比专柜足足便宜了700元左右啊！
1: 对呀，这个价格可以告诉消费者，你买高端的鹅绒被，表布还有功能，在市场上真的是很难很难找到的。今天我们在特殊节目当中向母亲献礼，这个价格呈现了。
0: 秦老师，我现在外面看到很多什么化纤的那种什么薄被呀、春夏被呀，单独一条600多、700多。今天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的多季被，价格才就什么500不到，然后呢600不到。
1: 对。
0: 但我们还没有结束，今天因为秦老师也讲了母亲节特惠，咱们不只是这个价格买裸被，而且还有金爆礼物送给大家。但送礼物的，我要帮你请出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丁总。
1: 丁总好，
0: 感谢您，
2: 主持人好，秦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呢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线下专柜当季在售的一个爆款，
0: 是
2: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方案呢是今天这个价格买到这床被子已经是我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了，
0: 是
2: 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看到比今天更加优惠啊。但是呢，后天是我们的母亲节，所以我们奥利弗呢也是临时特别改了方案，要给到大家一份超级大礼啊！
0: 什么礼物？来，丁总放到我们的这个大的画架板上，
2: 对，
0: 给我们看一下，
2: 可以给大家来看。
0: 再送什么呀？
2: 全棉的被套，这个在我线下专柜5尺床498，6尺床598。你今天是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
0: 可以买，再送一个被套啊！而且实物在我们现场，我们的镜头给观众看一下。
2: 是，
0: 这个也等于说是尺寸随主品，
2: 对，
0: 买5尺的被子送5尺的被套，买6尺的被子送6尺的被套。
2: 是的，
0: 我发现这个赠品的价值已经跟东方购整个组合499、599差不多了。
2: 对，
0: 因为这平摊下来，咱们今天组合里面两个寝具大件，那每一个单件价格才就200多块钱啊！
2: 今天这个价格不能算，我们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因为这款被子是我们5月份刚刚线下专柜上新的，同步上新的，整个被子全部都是带有功能性的一个表布，抗菌的表布，非常适合接下来的夏天，还有后面的一个黄梅雨季，
0: 它
2: 超级适合。对
0: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赠品也是独立包装给到大家，你其实家里面对吧，被套一定是要什么，就是勤洗勤换，你也不缺的，所以家里面我们独立包装，你要自己用呀，送人呀都可以。
2: 对，
0: 而我们主品的整条被子无需套配格被套，
2: 是
0: 夏天随时用脏随时洗，特别的方便，
2: 多种方式跟你来使用，
0: 多种方式主赠品我们这两件，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习惯你自己来分配，或者当做礼物也可以，
2: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爆线当中全面告知，这种性价比组合在东方购如果不是要赢我们的母亲节，平时常规节目难得一见，赶紧打电话需要被子哪个尺寸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鹅绒被，搿个鹅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已经是有四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力度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嗯，因为我说今天价格这么优惠，500元不到，600元不到，两个寝具大件，每一件都是你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是必备的。嗯，因为今天我们一床是啊，95鹅绒的、朵朵绒的、水洗的一个当季被。嗯，然后呢，我们的表卧是有到抗菌的这个功能。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
1: 对，
0: 花型也特别特别的好看。秦老师，一床可以水洗的夏被、多季被，我们说它的这个表布的这个材质、做工，包括它的彩线跟这个绒啊，冲在一块儿，要保证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表布、被壳，它的这个质量和工艺的把控是更加严格的。
1: 那对了，那就是各个环节，面料、绒、制作都要是强强联手，对吧？哪一个环节你马虎一下，就是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羽绒被很多，但是夏被很少，能水洗的被子更少。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些要求，首先面料可水洗，但是它必须要柔软，适合我们的睡眠静音一点，然后还有里面绒要好。夏天嘛，我们微微出汗，
0: 要有
1: 潮湿的鸭腥味，对吧？那鹅绒绝对没这种感觉了。
0: 这个被子咱不是单单是这个表布可水洗，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水洗。然后里面我们也是适宜的填充到这种春夏交替时节当季能够盖的非常适宜的一个克重哦。
1: 对了，
0: 关键里面我们是有爪钩、有调性的95鹅绒朵朵绒啊。
1: 是，
0: 单独这个被子5996只499五指都划算，再送一个全棉被套。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家里面正好什么，今年夏天开始有了我们这个被子啊，就说打理方便，对吧？然后呢，被子呢里外彻底干净，家里面的夏被呀、床铺呀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省去了多次脱卸被壳、被套，只洗被壳，被子不能洗，里面很多的一些脏东西、藏污纳垢，上海观众都是什么爱干净的，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又省力，盖得又舒服，排湿透气，还特别特别的干爽。
1: 是，
0: 1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你买到也是我们上海这边啊自家门口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我们的奥利弗。画面上面我们这么好的绒啊，所见即所得，朵朵绒的鹅绒95绒子纯度给大家手工挑选，所以我们今天一份价格，真没想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是两个寝具大件。
1: 是
0: 呀，如果不是我们迎母亲节，这么优惠的方案力度大家很难看到。
1: 对，
0: 首先大家看到我旁边有这样的一缸绒，这一缸绒哦100克，告诉大家，刚才我讲了奥利弗，今天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每50克就是300多元以上。
1: 对，
0: 这个一缸绒你在专柜那边就是要花到你看看700多元以上来购买。100克绒哦，2两的绒它就有我人这么高。
1: 是，
0: 说明什么？95鹅绒朵朵绒它的体积很大，爪钩很长，绒丝很丰盈。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被子你是每年春夏交替夏天拿出来盖，久用不变形。
1: 对的，
0: 蓬松度一直是特别好的。
1: 对的，
0: 我们那边把这个被子卷起来其实挺费劲儿的，卷得牢牢的，给大家做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跟专柜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绒一模一样，表布咱们也是什么用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功能的这样一个柔软的一个表布。
1: 没错，
0: 所以专柜这样的一条被子价格就是2000多，就是3000多。
1: 对呀，其实专柜这个价格，我们欢迎消费者有时候到我7楼，那就是新世界去看一看专柜的价格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定的499、599、5尺、6尺，原先我们的方案是裸被。那经过母亲节，大家感觉要给母亲一个大礼物，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赠品是特别加的。所以消费者，你想一想，这么高端的羽绒被用今天这个价格还有大礼品，这样的机会要错过吗？真的不要错过了。
0: 跟大家讲，我们先来讲主品啊。今天我们的被子不仅是整个的被子它的填充的鹅绒的这个克重是适合春夏交替夏季来盖，
1: 是，
0: 对吧？表布也特别的好看，然后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整条被子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单独你外面要套被壳被套，然后脱卸下来，对吧？你要解什么固定绳啊，然后被子不能洗，放在一边，
1: 不用
0: 洗那个被壳被套，然后或者家里面新的被壳被套先换上去。咱们不是整条被子用脏了，或者孩子什么饮料打翻啦，临时的污渍弄到上面了，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它可以耐受洗衣机的搅动，它的洗涤，它的多次的这个甩干，你用我们的这个被子的正确洗涤方法，轻柔挡来洗涤，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久洗不变形，
1: 是
0: 久洗不掉色。
1: 对，
0: 洗完以后就像秦老师讲的，对吧？挺好的天气就往外面一晾，尤其你比如说那个大太阳那种天气中午洗，下午晒一晒，晚上就能够又能够用了，而且也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可水洗的鹅绒被还给大家免费再送一个全棉的被壳被套。为什么？ 母亲节，就像齐老师刚才讲的，我们今天其实这个价格可以不送赠品，
1: 是呀。
0: 但是今天为了让大家说家里面啊，别的季节我贝壳被套我也要用的呀，对吧？我其实家里面你说那个就是很多的一些寝具呀，对吧？什么四件套呀，被套就家里面一个必需品，我们再送一个全棉被套给到大家，
1: 加赠
0: 498和598的这个价格，像是我在专柜花2000多、3000多，我买你这条可水洗鹅绒被，有没有送贝壳被套？
1: 不可能送，为什么？什么出赠啊？专柜就是什么价格买什么东西，碰到专柜特殊活动，我们说穿了啊，打对折，就是碰上好运气了，那对折多少？
0: 28位定了，
1: 那几乎是。多少？1700、1800啊，一床被子啊。那你要其他赠品，这个账没办法出呀，就是这么回事。有些消费者说，我商量一下，拿个枕套，拿个毛巾。都没有，没有就没有。
0: 是的，在市面上面6尺的我们两个寝具大件，将近市面价格是要4000元左右。
1: 是，
0: 咱们今天一份价格只需要是要599元，特别的划算。所以今天你只要选择是要需要哪个被子的尺寸，我们的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两个寝具大件，每一件单品200多块钱。
1: 是，
0: 不管是买我们这样一个哪怕5尺的一个贝壳被套，你买不到；要买一条2000多、3000多的可水洗的鹅绒的春夏多季被，也买不到。
1: 是，包
0: 括这个价格你绝对放心，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等待你的来电。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3: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3: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3: 我看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个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今天咱们这样一个就是春夏被，包括就是我们里面所有这个绒，就是画面上面刚才所见即所得，
1: 对呀、啊，
0: 有调性的，带有到爪钩的绒哦、嗯。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清楚，其实我们说鹅绒材质它是适合我们上海一年四季来盖的，
1: 对，
0: 冬天是湿冷，我们上海的这个夏天就是湿热，
1: 对，
0: 所以你特别

0: 就有画面上面这样子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的好的鹅绒被。
1: 是，
0: 关键这条被子还让我们爱干净的上海观众哦，能够直接被子去水洗。可以水洗的鹅绒被，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1: 对的，
0: 不是所有的工厂的工艺都能够做到。多次多个季节反复洗的鹅绒被能够不走样，能够不变形。所以我们要买什么专业大品牌的牌子？
1: 是，
0: 丁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现在我们奥利弗各大线下的门店专柜渠道，像你们这种啊。绒的填充物品质好的，可以水洗多功能的这种啊被子，在线下也很热销。我看你们专柜人很多啊。
2: 对，像我们奥利弗30多年，我们在上海的世百一店、巴黎春天、新世界商城7楼，我们都有我们的品牌零售专柜。而且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选了这款被子，为什么？因为从5月份开始，我们这款可水洗的面料推到市面上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手。
0: 是，
2: 因为包括像下周的温度，大家就已经会看到31度最高温度。像昨天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燥热，
0: 就真的是热起来了，对吧？
2: 对，
0: 就是你温度一高，人出汗一多，对吧？你晚上盖的那个被子，首先就是要舒爽，
2: 对，
0: 然后出汗多，汗渍弄到这个被子上面，对吧？不是说我们单单只洗一个贝壳被套，或只洗它这个面料，我们是整条被子彻彻底底在洗衣机里面，你都自己啊轻松了，不是你要去什么搓一搓局部的污渍，洗衣机里面一扔，整条被子的表布贝壳带着里面的绒，彻彻底底啊，洗衣机机器帮你洗干净。
2: 对，
0: 这个你是特别省力的，但是你又很有生活品质。我们是一个崭新的一个鹅绒的可水洗的一个春夏多季被带给大家。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400多500多，真的物超所值。已经觉得我们今天不管是买这个配到我们里面这么好绒的一个抗菌面料的贝壳也好，买我们里面这么多克重的绒也好，这个被子怎么算都物超所值。但我们今天还要送赠品，丁总，你带来那个赠品我们真的没想到，
2: 全棉被套。因为本来我们今天这个方案我们就只做一床裸被的，其实我们就是单单裸被499-599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秒杀全渠道了，已经是我全渠道最优惠的一个价格。但是因为后天就是母亲节，我们奥利弗有很多很多非常忠诚的老的粉丝，我们也想够能够给他能够享受到一些好的组合，
0: 是
2: 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方案我们一旦是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0: 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您是把这条我们的单独直接给到大家，一年可以从春夏交替季节盖到整个的夏天，
2: 是
0: 甚至盖到初秋时候的一个多季可水洗鹅绒被，
2: 对，
0: 先属于您。
2: 对，
0: 还有一个尺寸随主品的一个全棉的被套，
2: 是
0: 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2: 对，
0: 不是裸被，这个被套你想家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寝具大件一个必需品啊，对吧？
2: 是，
0: 你别的季节的被子你套这个贝壳被套也可以没问题，这就单独价值498-598。
2: 是，
0: 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是两件都给你。
2: 对，
0: 被套相当于200多块钱，5尺6尺不管哪个尺寸的这个鹅绒被也相当于200多块钱啊。
2: 对，今天的主品跟赠品都是我线下专柜的正品正价的货，就是你只要有到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去我线下专柜，你去看看这两个东西在不在。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是我全渠道最低的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大活动都不可能有比到今天更加低。但是这个品质你完全放心，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其实我为观众订购到了，我告诉你今天不买，如果这次不是迎母亲节，我们丁总奥利弗那边不可能再送一个也是专柜不愁卖的一个全棉被套给到大家。
1: 赠品拿掉了，
0: 赠品我们售完，赠品是送完为止。
2: 是，
0: 我们这个组合也是限时限量的。如果你今天不买，哪怕一步到奥利弗他们的某猫渠道电商网络渠道，没有任何赠品，就一条鹅绒被的裸被，5尺是1198元，6尺是1298元。
1: 是是，
0: 不是400多，不是500多，还要给你一个全棉被套哦。所以价格你算清楚，哪里购买更划算？现在我们全面报线当中，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被子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也是独立包装。哪怕你说我们那个主品被子可以水洗，我被套当做礼物送给别人，送给自己的妈妈也可以哦，全部都是很好的品质。打电话来，我们等待你的来电。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4: 的。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 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3: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辣身高头。

0: 老重的，分量老重的，始终用过搿奥利弗搿皮头、羊肉皮头，盖辣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1: 搿皮头对勿啦？又松，盖辣身浪向又暖热。
2: 盖辣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皮头就勿大想用了。
1: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恩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勿错的。
2: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

0: 现场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个被子的表布颜值特别特别好看，
1: 是
0: 真的没得说，就是让大家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不管是丁总、秦老师，你们线下门店专柜很多的顾客，还是我们东方购看我们节目的一些我们的观众啊，审美的眼光，就像秦老师讲到，品味、生活品质都很好。
1: 是
0: 我家里面买几只大件，我首先就是颜值要高，
1: 对呀，
0: 对吧？跟我家里面各种装修风格、软装都要特别特别的百搭。其实我们说这个贝壳，我们从颜值来讲，从它材质本身适合贴身贴肤盖的这个特点来讲，这个贝壳也是我们的奥利弗给大家精挑细选、精工细做的。
1: 是，
0: 里面我们的鹅绒啊，更加别说了。秦老师，我问你啊，朵朵绒是也有鸭绒的朵朵绒，对吧？
1: 哎，对。
0: 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它们的区别和优势在哪里？
1: 朵朵绒顾名思义，手工挑选，每一朵每一朵为你挑的精工细。但是鸭绒也可以手挑呀。但是鸭绒和鹅绒，它是两种品种的绒朵，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鸭体型比鹅小，所以采集绒朵也小，因为它是食鱼虾的鸭子哦。那鹅它是食草的，所以除了它的绒朵大、蓬松度好，它是没有任何腥味的。这个区别是根本的区别。所以消费者在市场上，鹅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了。
0: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的专柜，哪怕同克重，哪怕同表布，你连买一个鸭绒的朵朵绒95的填充物做的这样的被子都买不到，
1: 肯定
0: 咱们今天给你是鹅绒，
1: 是
0: 吧？然后我们这个表布还有到抗菌的功能，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而且这个被子整条被子可以水洗。
1: 是，
0: 你现在不信，把家里面很多老旧下被拿出来看一下，有黄渍的，有污垢的，有些异味的，对吧？就是不方便洗，有些被子夏天你还是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1: 对，
0: 只能洗外面你自己要配的那个贝壳被套，对吧？
2: 对，
0: 四件套里面那个被套。被子还是一直啊，可能说每年夏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你都没怎么洗过，
1: 不洗难过啊。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不一样，对吧？整条被子可以水洗，但是不是所有的羽绒被、鹅绒被都能够水洗。
1: 是，
0: 咱们这个被子啊，它的彩线、它的航缝工艺，
2: 对，
0: 它的四周的包边，双直口加上滚边的工艺，
1: 完全出库标准。
0: 耐受是洗衣机里面每次你洗涤，对吧？我们洗衣机内桶的这个转动，包括后续的这个甩干，包括它的很多的洗涤的这个工艺，今天我们这条被子能够做到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哎，让我洗洗脱屑了，对吧？洗的里面那个什么绒朵，那个晒干以后不蓬松了，那是不行的。所以这条被子啊，比很多奥利弗别的不能洗的被子，它的绒的挑选要求，它的表布的工艺，
1: 要求更高，
0: 做工要求更加的高。所以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你逛很多的门店专柜都能够买到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
1: 对。
0: 但是丁总，你们今天这条被子，我真的觉得契合我们上海顾客夏季爱干净、夏天出汗多、湿热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2: 对，其实很多细心的消费者就会发现，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羽绒被，但并不是每一家都能够做到，一个是朵朵绒，还有一个就是可水洗。
1: 是。
2: 可水洗它的要求工艺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2: 首先你的面料、你的航缝工艺，你要经得起洗。
1: 对。
2: 不像有一些被子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它就散架了。
0: 哦，
2: 而且我们不是说只能洗一次，我们是一直可以用下去，一直可以洗下去。我们整个原料绒从原料开始就是清洁去灰除菌，反复的清洗之后，它整个一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对，所以说才有到我们这种品质的羽绒被。
0: 对，所以啊，这条被在线下也是啊，热卖的爆款，畅销到不行。有很多观众是冬天用过奥利弗的什么冬被呀、秋冬被呀，现在他也知道，尤其像国外很多的一些国家，一年四季都盖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
2: 是，
0: 咱们很多说啊，上海对吧，包容开放的城市，我们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对吧，心态也很年轻。你夏天用用看鹅绒被，恒温在你这个不管是开不开空调那个房间里面特别的舒服顺滑，以外给到你干爽透气，
2: 超级划算。
0: 但我们今天买这条被子以外，已经觉得物超所值，已经觉得真金白银省下来了，我们再给你送一个贝壳被套，
1: 临时加赠。

0: 价、独立包装销售的产品。
1: 是，
0: 今天如果不是母亲节丁总，您这个礼物是不会送的，可以不送的。
1: 本来这个价格，其实今天就是一床裸被，就是因为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也是临时改的方案，所以我前面一直在强调，我们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真的是补不出来，因为今天每一床被子都是工人手工挑选的，非常的耗工耗时。
0: 是，
1: 而且你今天买的这床被子也是我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爆款。
0: 是的，再跟丁总确认一下，我们今天啊，我给大家算好了，我们的这个五尺专柜如果是两件，对吧？被子加这个贝壳被套，市面总价3000多，
1: 对，
0: 我们只要499。
1: 对，
0: 我们的六尺主赠品两件加起来4000多，我们只要599。
1: 对，
0: 除以二，单件哪怕是六尺都只有200多块钱。
1: 是，
0: 这种性价比，这种方案组合，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包括你们的某猫电商渠道，全年哦，哪怕我说后面的618，有没有可能看到？
1: 绝对没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格，我就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你如果在其他任何渠道有看到说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有买到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今天你的被子跟被套你全部留在家里，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来返还给你。哇，
0: 所以
1: 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0: 真的，
1: 而且今天的品质你更加不用担心，全部都是线下专柜的正品正货。
0: 是，
1: 因为今天有一部分库存是我从线下专柜调过来的，因为这点货真的是工人的非常的耗时，
0: 是
1: 就是要手工挑选。
0: 对的，补不了多的，也没有办法，我们会什么快速加工制作，给大家什么省成本呐、省时间，都是每一条精工细作，耗费很多的人工和工期时间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放心订购，价格你完全啊，我告诉大家，下了单再去比较价格，东方购物完全有信心。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节目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刚才我们三个人也在说啊，这个被子和这个组合怎么算里外里都划算。
1: 对呀、
0: 我觉得啊，其实不仅平时我们现在说消费降级了，把钱用在刀刃上，你还有一个东西是无价的，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的时间。
1: 是
0: 你家里面夏天每一年每个夏天，你拖鞋、被壳、被套，洗呀、晾晒呀、收呀、重新装上去啊，多麻烦呀，对不对？我们很多老年人说年纪上去了，事情也多，对吧？精力也不足，平时也想好好休息，对吧？
1: 对，
0: 你越是这种晴好的天气，你说忙活家里面这些啊，换被壳被套的事情特别的麻烦。
1: 对，
0: 你家里面如果今年夏天开始有了奥利夫，我们这个被子啊，省时间省精力啊，
1: 对，
0: 免去了装被壳被套洗涤的麻烦。
1: 对的，对的，
0: 被子整条都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你本来预想不到，哎呦，这个被子啊，盖的这个被子能够洗啊，是里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不是说一个好像就是说被子一直去那么脏的那个盖下去，因为有些屋子它也会渗到这个被子里面，不仅是这个表布被壳很脏，你家里那个被套很脏。
1: 没错，我们其实生活习惯也要与时俱进，对吧？我们不仅要明的要讲卫生。其实我们被人家没看见的衣服，我们敢穿出来。

0: 都是蛮整洁的，对吧？家里的寝具也要注意卫生哦。以前我们夏天的东西就是烦恼要洗嘛，所以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化纤的可洗，或者是毛巾毯可洗，对吧？那我们出口很多国外，我们做外贸的很多都是可水洗的羽绒被哦。那我们有这个灵感，那我们国人也享受夏季睡眠舒适，那可水洗吧，帮我们从麻烦的劳动上面解放出来，便捷的生活让给我们
1: 一个年纪大的人21组喽，
0: 对，解放劳动力。年轻的人他喜欢便捷一点方便一点，他就满足你，
1: 对，
0: 他是久洗不走样的，表布柔软舒适，对吧？不用套被套，里面不是有点腥味少许你敏感呢，它是鹅绒朵朵绒，所以由表及里都是好货。它的含绒率，对吧？是国家95%的朵朵绒，所以消费者，我说的这几个数据，你想一想，要有这些数据，市场上价格贵吗？但今天我们特殊活动给到你的价格是一个活动价，母亲节，然后在特殊活动当中，我们有特殊加了一个全棉被套，这全棉被套是加的哦，大家不要有这个概念，是搭的，是加赠你的。其实我们原先的方案这个被套是没有的，那以后可能再出现，我们这个被套就没了。
1: 对的，关键我们看看我们主品里面这个鹅绒95朵朵绒，洁白丰盈，钱老师拉起来有一定的高度，但是你看，就是吊在一块挂在一块，
0: 是
1: 吧？他的手其实只抓住一点点，
0: 是。
1: 但下面这么横向的宽出来、蓬出来，这个体积啊，靠什么呀？绒朵跟绒朵之间每一根绒丝上面的爪钩，
0: 对，
1: 它不仅是融合饱满，爪钩上面有什么？很多的一些小钩子，
0: 对呀，
1: 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挂在一块，朵朵绒、吊吊绒，顾名思义哦。你知道很多专柜，你去看过价目表就知道，鹅绒、朵朵绒基本上都是排在价目表很上面的。
0: 是，
1: 每50克，奥利弗那边的单价是300多元以上。
0: 对，
1: 所以啊，我觉得这样的绒啊，给到你是不仅是什么价格贵，我们给到你是被子里面持久的蓬松度。
0: 对，
1: 羽绒被作为球状纤维来讲，它的立体结构在，它的保暖性就在，而且久用不变形，只要它是干爽的情况下，它的蓬度、它的立体结构、厚度就是持久给你维持的。
0: 对呀，羽绒被为什么我们建议在消费者也生活品质提高了，我们要盖羽绒被？五星级酒店我们出去旅游很舒适，它就是羽绒被啊。那我们自己家里要享受一年四季的羽绒被，市场上价格贵，今天活动价格很实惠。
1: 是，
0: 我们看看好的羽绒，
1: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1组，
0: 捏着放开，为什么要捏着？因为羽绒它是储存空气，它对外面的湿，对吧？它有一定的透气性，
1: 毛线
0: 所以羽绒被还有一个别名叫会呼吸的被子，它很透气，不闷热啊。我们盖着这样干爽舒适的被子，睡眠就舒适了嘛，对吧？这很直观啊。
1: 谢谢钱老师，我们把这个绒缸和这个我们的板拿下去，我们把这个被子再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被子表布也特别的漂亮。你看现在是一个远的镜头，对吧？你就看过来，哎呦，很清新，很雅致，好像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啊，春意盎然，对吧？很多上海最近一些什么花展呀，很多观众说，哎呦，花朵元素，我家里面也会什么定期买花，对吧？插在那个花瓶里面，也要跟小姐妹闺蜜啊去看看花展。这个你看家里面，咱们春夏季节就是那种啊，好像很多的花朵随风飘扬的感觉。
0: 是，
1: 而且梅紫色，真的发现啊，有些可能年纪已经60多岁、70多岁，但是我们很多太太依然什么心态很年轻，
0: 对，
1: 很喜欢那种粉粉的、红红的那种颜色。
0: 我本人在东方购物，我们推荐好多好多好看的好的羽绒被啊，我这款是我其中特别喜欢的一条啊，
1: 一个
0: 我是留在心里特别喜欢的这个。我说喜欢，消费者你可以拿到看一看，打开我感觉你同样会喜欢，
1: 而且
0: 它的颜色很好，
1: 特别的柔啊。
0: 柔柔软软，
1: 表布很柔，贴身贴肤盖，这种柔就是为了我们让大家不用套被壳被套，你就贴身钻在这个被窝里面，尤其你夏天薄的睡衣啊、睡裙啊，裸肤度比较的高的，感受一下奥利弗可以水洗的轻柔表布，
0: 是
1: 给到你肌肤真的就是啊，感觉没有什么那种啊僵僵硬硬的，对吧？有什么那种好像疙疙瘩瘩，跟肌肤有违和感，非常的顺滑和舒服，
0: 柔软，
1: 而且还静音，
0: 静音，
1: 随便我怎么揉捏按压，
0: 是
1: 你别现在白天不感觉这个被子啊叠的时候，哎呦好像有点声音，咱们这个是一个什么静音的一个超柔表布，
0: 对，睡眠前的人特别友好，
1: 对，而且我们还有什么抗菌的这个功能哦，我们的表布单独做专业机构的检测，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3大细菌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抑菌率的一个结果，90%大于99%，表明咱们这个表布贝壳有抗菌的功能，
0: 是，
1: 而且整条被子还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水洗，是整条被子水洗，不需要你自己套贝壳被套，再把贝壳被套拿下来去洗那个。

0: 贝壳被套，不是单独洗表面的东西，是里外给你彻彻底底的干净。这样的被子今天400多、500多，每年你从春夏交替季节盖到整个夏天，甚至盖到初秋，差不多将近6个月左右，5个多月没问题，性价比特别高。但是专柜这条被子可不是东方过这个价格哦，专柜一条是2600多五尺，3400多是这个六尺，
1: 是。
0: 要是哪怕你说平时你们搞点活动打点折扣，也打不到500不到和600不到呀。
1: 对，其实消费者大家都是很讲究实惠的，对吧？我走出东方购物也是消费者，我们趁商厦搞活动，我们以新世纪七楼吧，那它五一节的也有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力度蛮大的，对折我们以今天六尺的为例，什么价格？
0: 是，也是要将近是1700左右了。
1: 对呀、啊。它是裸背哦，什么所谓裸背就是没有任何赠品，你再买3组5组5条、都没有赠品的，没有赠品就是没有赠品。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节目很特殊，价格是特殊的价格，母亲节送赠品了。
0: 是的，哪怕你说我不要赠品，我就单独买裸背，我在你们某猫电商网络搜一搜看一看，一定比专柜划算吧？确实划算，但是价格要多少呢？5尺1198，
1: 对，
0: 6尺1298，
1: 是，
0: 都是4位数1000元以上哦。
1: 没错，
0: 我们是499和599，再给你送一个价值啊498、598的全棉贝壳被套，
1: 对，
0: 两个寝具大件，除以二，每件单面多少钱？200多块钱。
1: 性价比，
0: 所以东方购物性价比，我跟钱老师包括丁总底气很足，站在这边，希望大家且买且珍惜，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把握。我刚才因为丁总一直没有回到我们台上，因为我是希望他能够今天我们现货卖完以后再可以追加点货，再可以补点货。但是秦老师和丁总都在摇头说这个补不了的，专柜也调不来的。专柜因为人家也是现在正当季的产品，
1: 季节到了呀，
0: 就是不愁卖，就是专柜真的有顾客没有看东方购物节目，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这个被子，都是2600多买，3400多买的。
1: 对呀、啊，我们专柜其实也有很多顾客，他一直追随我们的产品，因为他感觉我眼睛看得见，对吧？他就价格贵就贵了。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大家买过的有共识，好货便宜，对吧？那今天又是特殊活动，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全棉的面料平时不能洗，今天我们是可水洗的面料，大家记住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便捷生活，
0: 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水洗。
1: 对，
0: 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做可水洗被子它对面料有特别的要求、我们不是单独只洗那个面料，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而且被子的表布我们也有检测报告出去给大家看过，我们是有抗菌的功能的。
1: 对，
0: 所以它是绒和这个贝壳能够做到可水洗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便捷性，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1: 没错，
0: 不是所有的绒都能够耐受这么多次的一个洗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奥利弗这条被子说专业品牌，出好的高品质的东西，让大家生活简单、便捷省力，对吧？
1: 对，花钱花得满意，
0: 持久保持干净，花钱还花得满意。
1: 是，
0: 今天不是花钱，我觉得是帮大家省钱的。
1: 对，
0: 你跟专柜比啊，直接我们两件东西加起来是3000多，对吧？你直接省了2000多，六尺你两件买下来是要省将近3000
1: 元。那我就悄悄的听命的，你又去下机组。你下完机组，你开箱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你可能越下多，你越划算了。你假如下了单，看见好货了，再要补货，可能是没的。
0: 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全棉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独立包装，你可以自己家里面放着，对吧？别的被子用，或者你直接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也可以。我们也提前祝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朋友们母亲节快乐。赶紧抢单订购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把握。
1: 我刚才因为丁总一直没有回到我们台上，因为我是希望他能够今天我们现货卖完以后再可以追加点货，再可以补点货。但是钱老师和丁总都在摇头说这个补不了的，专柜也调不来的。嗯，专柜因为人家也是现在正当季的产品，
0: 季节到了呀，
1: 就是不愁卖，是吧？专柜真的有顾客没有看东方购物节目，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这个被子，都是2600多买，3400多买的。
0: 对呀、我们专柜其实也有很多顾客，他一直追随我们的产品，因为他感觉我眼睛看得见，对吧？他就价格贵就贵了。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大家买过的有共识，好货便宜，对吧？那今天又是特殊活动，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全棉的面料平时不能洗，今天我们是可水洗的面料，大家记住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便捷生活，
1: 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水洗。
0: 对，
1: 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做可水洗被子它对面料有特别的要求、我们不是单独只洗那个面料，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而且被子的表布我们也有检测报告出去给大家看过、我们是有抗菌的功能的。
0: 对，
1: 所以它是绒和这个贝壳能够做到可水洗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便捷性，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0: 没错，
1: 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全棉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独立包装，你可以自己家里面放着，对吧？别的被子用，或者你直接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也可以。我们也提前祝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朋友们母亲节快乐，赶紧抢单订购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
6: 嗯，
5: 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
6: 嗯，
5: 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6: 哎，不止，
5: 多了。
6: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
5: 嗯，
6: 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
5: 嗯，
6: 咀嚼能力退化了，
5: 哎，
6: 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
5: 嗯，
6: 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5: 对呀，
6: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
5: 嗯，
6: 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5: 这里面。
6: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
5: 嗯，
6: 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
5: 嗯，
6: 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5: 对，
6: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
5: 哎，
6: 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
5: 嗯，
6: 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
5: 嗯，
6: 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
5: 嗯，
6: 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
5: 嗯，
6: 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5: 是，
6: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
5: 多好，
6: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5: 24、6、80、10种、
6: 嗯，
5: 啊，十种，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
6: 对，
5: 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6: 很全，
5: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6: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5: 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6: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5: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
6: 哎，
5: 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6: 是的，非常干净
5: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6: 对，
5: 从这边给大家撕，哎，
6: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5: 嗯，
6: 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5: 看看啊，
6: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啊，
5: 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6: 很厚实，
5: 真的很多，哎，观众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6: 对，
5: 非常多非常多。
6: 嗯，
5: 这一包里我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6: 哎，
5: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30克
6: 呢，
5: 37、210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6: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 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5: 还有
6: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5: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6: 非常的细，
5: 很细腻
6: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你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5: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6: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嗯，
5: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6: 是
5: 不是饱腹感很强。
6: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5: 冲在一起喝，
6: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5: 对，
6: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5: 太充盈了，
6: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尝到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5: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6: 这个才划算。
5: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6: 对，在后面拿。
5: 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6: 对，
5: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6: 是的。
5: 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6: 5块多钱，
5: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6: 对。哇，
5: 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6: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5: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6: 对，
5: 别过了。哎，是的，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6: 不要超过2包啊！
5: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6: 是的。
5: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6: 对，
5: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8: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9: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8: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10: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7: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10: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7: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这个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
0: 一
1: 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啊、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是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1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9，几乎给您打了个位置。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哎，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没都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不对，是、这个、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手里没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啊、
0: 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精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哦，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个8块多钱的，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域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1999000。
2: 薏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
1: 精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
0: 15克
1: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校，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他说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了，别提他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0: 好吃的
1: 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哦，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
0: 的，
1: 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呢，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
0: 哎，
1: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啊。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7: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7: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怨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啊、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对
0: 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了？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嗯。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递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补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精米、黄小米
0: 30克
1: 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量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啊！
0: 这太高了。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刻，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又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炒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人参这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1: 对，
0: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竟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了。
1: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都顺畅不顺畅吧。
0: 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1: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2点，
0: 是，
1: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 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
0: 早餐可以吃、啊、嗯，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嗯、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1: 是的，
0: 它是有粗有细
1: 有调和，
0: 哎，有调和
1: 有滋补，
0: 十个精品在里面的、嗯、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1: 对，
0: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嗯，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1: 对，
0: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购物动不动卖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会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嗯，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茸起家，专做参茸的公司，
1: 对，是的。
0: 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嗯、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四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嗯，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嗯，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嗯，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嗯，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上面的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6: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嗯、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哦、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嗯，
1: 精米，
6: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嗯、那么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常、
1: 嗯、对，
0: 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哎，
1: 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饭、哦、
0: 你跟饭拌在一起，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嗯、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嗯、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生命、
0: 嗯嗯、当然
1: 对吧、嗯、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嗯、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0: 这一包里边啊，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
1: 不
0: 是0.15，
1: 哎，是啊，
0: 所以一天2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嗯、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你说谁加的呀？ 神像啊。
1: 对。
0: 哦，恍然大悟。
1: 是专做生荣自
0: 己的。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感就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1: 是的。
0: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1: 对，
0: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参茸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就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不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做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1: 是
0: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
1: 了。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这些10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1: 那不行的，
0: 那不行的，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1: 标准化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以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0: 对，
1: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那些材料，我是打成那个可以喝的状态，所以早上没时间做饭没关系，这一包下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材料，对于我滋补的或者说给我基础的这些五谷为养的能量型的材料都在其中，
0: 一直在吃啊，
1: 所以像这样的食物
0: 真不错，
1: 平时我们不要说哎呦我要等牙齿咬不动的时候再吃，我等那个饭吃不下再吃，您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您在越早的时候为身体去注入好材料，将来回报给你的生命的时长、生命的质量那就会不一样。
0: 刚才我吃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这个参的味道肯定有，我是觉得是足以，因为它有1.5克，不是0.5克，不是0.15克啊，所以大家安心吃，尤其是在夏季大量流失元气的情况，我们把它补起来啊。
1: 对，
0: 这一盒市面上就是59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几盒啊？
1: 十盒，
0: 十盒就是590，就600块呗，
1: 哎，
0: 是吧？600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几乎打了个5折，就是算60左右，300多块钱。300出头一些，哎，不是300出头，
1: 398，
0: 虽然对398，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10盒装，你不要订4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2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哎，这天我饿，我不想吃别的，我想保持保持身材，
1: 餐也很
0: 好，拿上2包，这一到就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啊，就订10盒装，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和邱老师所言不虚的，这个人参的味道。绝了啊！02151119900订购吧。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刚才跟小邓说，我说呀，我来上海这么久，我没有见过这叫馒头。大家应该理解我是北方长大的，我对于馒头的理解是里面没有馅儿才叫馒头，有馅儿的话我们北方人叫包子。但是这个既不像馒头也不像包子，但它叫什么名呢？它叫馒头的。它是没有上面的盖儿，它不完整。大家看一看，它是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图了没？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碗里面盛了非常多的、非常棒的一个那个就馅儿一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叫馒头啊，它叫杨枝甘露贝贝。哎呦，真好听，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像是那个叫蛋挞似的，它叫贝贝。哎，这个也叫贝贝，奶酪贝贝，但它名字叫做贝贝，它不叫包子，也不叫馒头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和组合，一个是全新。一个是减价格，首先来看一看减价格的。小邓之前跟我说，这个价格是原价，
3: 原价150，上次直播150，
2: 哎，你看看
3: 直降51，
2: 那多有底气，15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更开心，直接降了50块钱左右，99元就让您带回家了。这每包算下来呢，毛个近12块钱一包，这个算得下来啊，你除就知道了，8包嘛，8大袋嘛，一包里面是有6只啊。这一包里面是有6只贝贝，哎，真好听，真可爱，这个名字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厉害了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你自带的积分，以及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10块钱一只，约啊，我就说个约了啊，约10块钱一，不是一只啊，一包10块钱，就里里外外和你这个99的这个能差个近2块钱，一包就差个近2块钱。你算算看，18包的话，你一乘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差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对于贝贝了解的话，那你就直接订到过程。你说我不了解，我想先听听的话，可以的。但是我要告诉您，您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个是某马的吧？
3: 对的，对的，
2: 是不是？
3: 对的，
2: 某和什么什么马的那个也是好品质的，是不是6只？

0: 然后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奶酪。
1: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
0: 奶油。
1: 我还是不太明白，稍等啊，我先问一下这个白这个地方是什么？
0: 这个是咱们用小麦粉做的呀，
1: 就是像馒头那个小麦粉是吗？
0: 对的，面粉做的呀。
1: 哦，那这个里面这个口味是？
0: 哎，里面这个就是跟咱们蛋挞一样，加了奶酪、奶油，然后黄油这些，就咱们总共用了四重那个乳制品嘛，去确保它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奶香馒头或者那种吃的多的话，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那种是不带馅的，咱们这个馅料带了馅料之后，奶香味儿更足，对吧？
1: 我尝尝看，光你听你说我就馋了。我看看这个奶香味，哎，看这正好分两半了，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哦，它这个面的品质还不错哎。咱且不说别的，我先尝尝味道啊。
0: 所以我们叫做奶酪馒头嘛，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贝贝，因为我们觉得它这个形状，我们觉得很可爱。
1: 叫馒头没错，它就是平常做馒头那个
0: 面。它其实就是馒头，
1: 馒头那个面，但是它里面这个芯儿，它做成刚才说的奶酪，
0: 对，
1: 奶酪好浓哦。奶味非常浓，
0: 奶香味非常浓，
1: 非常浓。
0: 因为我们加了有奶油，然后干酪，然后黄油、牛奶，我们都加了，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而且这个面特别筋道，
0: 是
1: 它不死。什么叫死？就是那个面嚼两下就是硬疙瘩，对吧？很难嚼动，它松软，非常蓬松，嚼起来面乎乎、软乎乎的。这个再来一个吧。
0: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叫做杨枝甘露的。
1: 再来，
0: 我觉得大家如果平时吃那种饮品啊，或者说甜点，可能吃那种杨枝甘露，对吧？里面加的是一些芒果啊，包括那些东西在里面。
1: 杨枝甘露好吃哎，饮料也好喝哦。
0: 对的，酸酸甜甜的口味，但外边的这一层我们还是用的那种面粉做的，但是我们这个
1: 黄的，
0: 哎，我们加了南瓜粉
1: 啊，
0: 加的南瓜去调的这个颜色，不是加的色素，包括里面这个酱，您看这种流心的这种质感
1: 哦，
0: 你看这种加的杨枝甘露酱在里面。酸酸甜甜的口味搭配外边的这一层皮，您吃下去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口感，
1: 开荤了啊！真的是，可劲吃一吃。
0: 真的，我以前
1: 感受感受啊，
0: 我以前最多吃馒头也就吃一个那种奶香馒头，或者说就是不带馅的那种。这个品其实我们也是最近两年我们才关注到的，就是说卖得很火。因为为什么火？其实你又可以当做甜点来吃，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1: 它是酸酸甜甜的，
0: 对
1: 的，就杨枝甘露什么味儿，它就什么味儿。哇！
0: 你现在在那吃，我这边已经闻得到这个芒果的这种香味儿，
1: 对的，
0: 对吧？杨枝甘露的酱
1: 好浓哦，这个好浓郁，它不像水。如果大家看到吧，如果水的话，它早就滴下来了。
0: 哎，对，它是流心的那种，
1: 它非常浓啊，大家看到吧，非常浓稠，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好，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构成和组合啊。因为今天呢是首次给大家一个构成做降价，
0: 对，
1: 另一个构成是全新。有些观众说，我就买了几包吃没过瘾，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这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里面有六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已经比市面上某和什么什么那个马什么什么的有卖，你搜啊，你给拍下来，你现在搜一搜图片，近20块钱一盒也是六只，我们今天一盒也是六只，重量大差不差，我们这个是8袋，那你99除以8，你算得出来的啊，然后这个。199，自带积分进2块，然后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7块钱左右，192，你再除以18，你就算上今天我们多少钱一只了，多少钱一包，不是一只，一包
0: 10块钱左右了啊。
1: 对，这个划算，而且吃得很快，好好吃啊！我估计啊，按照您孙子如果是小学4年级左右往上走，这一包根本不够吃。简直是打打牙祭，稍微的开开胃。
0: 我觉得不够吃的，
1: 我觉得不够吃这一包，
0: 而且吃的会停不下来。他吃了这个奶酪的，觉得很香，然后会去试一下那个杨枝甘露的。
1: 是。
0: 然后你想，你平时给他叫奶茶什么的，你还觉得担心不健康或者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蒸的，又主食又吃了，然后这种口味的点心又吃了，对吧？
1: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味道比较丰富多彩。
0: 是。
1: 你光啃个馒头没啥意思。
0: 太单调了。
1: 对，太单调了。
0: 太单调了。
1: 今天我们可以把所谓的甜点。所谓的经典的饮料的这种口感完全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馒头里，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贝贝，它取名叫贝贝，你就可以理解成像蛋挞一样的馒头形状，里面加了料。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而且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 对吧？有的给。

0: 这个皮儿啊、哦，我跟大家讲，超级软糯。哎呀，绵绵的，有嚼劲儿，非常好。而且里面那个是所有的馅儿，所有这些馅儿、嗯，不管你是奶酪的还是杨枝甘露的、嗯，特别的柔滑，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软软的、滑滑的，那个稍微有点小粘度，因为它浓度高。哎、
1: 我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跟咱们吃的那种流心的那种月饼差不太多，它是流心，但它又不是纯液体的那种。嗯。然后，但是吃起来跟你吃那种蛋挞的香味是一样的，因为
0: 这个里边那个奶酪就跟蛋挞的味道极其像、哎，你就这么理解。它只是说皮儿变成了馒头的那个面，
1: 对
0: 面，大家理解了吧？如果您孩子喜欢吃蛋挞，必买它，一点都不要犹豫，就这个特别特别好。但是你说黄颜色的是什么东西？黄颜色它外面这个面粉里放了
1: 南瓜，它不是用色素调出来的，我们是加的南瓜调的这种黄色，就是大家吃的那种南瓜馒头或者那种黄馒头，对吧？哎，然后里面的那个酱，我们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酱，对吧？如果大家平时喜欢吃点这种点心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哎，
0: 它的名字虽然叫贝贝啊，不管它叫什么，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1: 它就是馒头。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备料表里面是什么啊？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给大家敢看的，不敢看你就不要买了。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哎，有人添加量哦，写的清清楚楚，
1: 22%以上
0: 啊，多好！嗯，为什么又香又浓又纯的？
1: 你看个牛乳非常浓，
0: 你看跟牛有关系的，不管奶油啊还是牛乳，你看添加量多高？
1: 对，
0: 这俩加在一起啊，40了呀！
1: 对的，
0: 整个一个才多少？它都占40啊！包括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哦，又有个奶的东西。
1: 对，
0: 这大于1.8%，黄油也是奶香奶香的。
1: 是，
0: 你看看这里面，乳粉、猪油、淀粉、食用加工、酵母，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吧？没有什么染色剂、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哎，
1: 对的。
0: 那如果有些观众说，我就想尝鲜试试看。完全可以，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哎，我试试看，我没有吃过。原来你们的价格是150，那个构成是哪个呀？
1: 99，这个直降51了。
0: 咱有一说一啊、哦，你都是咱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骗大家。199，总价略高，但是单价略低，大概每一包算下来，拿出微信扫到这里呢，大概合个10块钱左右一包，就这一包是6只啊。话说回来，虽然它99，原价是150的。上一档节目就150，这次给大家降了50多块钱左右，99除以8包，每一包算下来，如果你连减总减的话，11块多，毛个快12块钱，他俩差个不到2块钱，单包价格不差2块钱，所以你说我不差这个2块钱，那没关系，您就定这个99的，你就当个尝尝鲜。其实这个东西没多大，你家冰箱里放
1: 得下，我觉得吃得很快的。
0: 你当天送到，拆出2包，一包拆杨枝，一包拆奶酪。就马上就蒸一下就好了。除了蒸之外，我记得还有空气炸锅了。哎，我们那小东给大家看一个，
1: 炸一个，
0: 好吧？
1: 炸一个，
0: 开一个炸的。我觉得炸完之后了，应该像一个。哎，大家有没有吃过烧烤那烤馒头片？
1: 对的。
0: 我总觉得像那个，我没吃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烤的，别烫着啊，
1: 别烫着。它炸出来，你看这外边的这种馒头，有些喜欢吃炸馒头的，这个外边就很酥脆。
0: 我就喜欢吃炸馒头的感觉。
1: 然后吉吉，你看里面这个，它是流心的那种质感，给它掰开来，
0: 哎呀，
1: 流心的质感。
0: 多好多好多好，
1: 奶香味，而且你把这个奶香味炸了一下，它就非常非常的浓。你看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还留在里面。
0: 来，再帮我拿一个，你给我拿一个那个蛋挞。
1: 啊，你要吃哪个口味？
0: 随便
1: 拿个杨枝甘露的吧。
0: 可以。
1: 我来试试。这种烤完之后，它的香味跟你正常蒸出来，它确实是不一样。
0: 它长这样啊，我给大家360度看一看。你看它即便这样倒着，它不往下流，看到没有？浓不浓？您说浓不浓？浓稠啊，尝尝看口感。
1: 你知道杨枝甘露的？杨枝甘露的酱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的，搭配奶香，哇，酸甜的奶香的那种质感。
0: 我第一次把杨枝甘露空气炸锅炸杨枝甘露，有点像是把那个杨枝甘露的饮料放在锅里去炸一样的呀，就很新奇。嗯，而且关键是皮儿，当然你要时间到啊，它可以做到脆脆的。它现在呢，这皮儿是半脆半硬的一个状态，也蛮有嚼劲，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口感，尤其是里面绵绵沙沙。甜甜的杨枝甘露的味道非常浓，就是那个喜欢吃芒果的那种。哎，
1: 你如果平时喝过那个奶茶或者那个饮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很好，很好吃，很好喝。
0: 我给大家放假了，一定给自己家的晚辈备这个，你信我的。
1: 他
0: 没几个小孩子不爱吃蛋挞的。
1: 对的，
0: 首先我先说，没几个不爱吃蛋挞的，如果爱吃蛋挞，今天这个保证你爱吃，你放心，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蛋挞，你就这么理解，中国蛋挞，
1: 中式蛋挞，
0: 对。
1: 对吧？
0: 不好意思，碰到你了，
1: 就把外边那个咱们用的那个蛋液，咱们换成的那个小麦粉，哎、
0: 对，
1: 然后加点奶油、牛奶，给它做的
0: 你就这么理解，它就是中式蛋挞。哎，
1: 对的。
0: 好吧，就这么一下就懂了。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奶酪，一个是杨枝甘露。建议大家 虽然我前面摆的这个是哪个构成的？
1: 我这大组合，
0: 这大组合，
1: 大组合更实惠，
0: 各
1: 单价更低，
0: 各酒包各酒包，大构成更实惠，单价低一点，入门槛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说实话都是百十来块钱，不至于这么什么。您可以订购大构成，哎，儿子女儿家里有孙子孙女的，你给你儿子女儿家里先放一波，自己老两口家里面留一点，老爸老妈那省得出去天气热下雨什么的，你在家里面放两包，我跟你讲，特开胃，不寡淡不无聊。光吃个馒头，啃个馒头，就算你吃有带馅儿的所谓的馒头，也不过是平常什么猪肉馅儿。
1: 我觉得大家换换口味嘛，
0: 对
1: 吗？平时包子、馄饨、馒头、白馒头或者南瓜馒头吃太多了，你确实你不搭配点东西吃不下去。
0: 反正我觉得适合南方的口味，大家回去试试看，好吧？不管99、199都可以，抓紧先订02151111999。
2: 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哎，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您要是对蛋挞特别感兴趣，你知道蛋挞现在蛮贵的哦，
1: 还贵。
0: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这只支数，大概市面上得个5块钱一只吧，我忘记了。好一点，我忘记了啊，他大概有没有？
1: 差不多要哎，
0: 我差不多，我记得，因为我给我儿子买
1: 那个某鸡的那个，好像是8块钱一个。
0: 就我就说好品质的，你别跟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渠道来的。
1: 对，
0: 你就按5-6-30哎。嗯，你按正常蛋挞价的话，你这一包30喽。
1: 哎，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一包10块钱多，但是说你不是蛋挞，对我们不是蛋挞，我们是中式蛋挞呀。我们外面这一层呢，是咱们最为经典的中国人最喜欢的面，但它不厚，
1: 奶香馒头，
0: 对，它不像你说那个一咬完之后了，特别就没味，然后感觉嚼不动啊，又太厚了什么的，不是那种像你知道以前做包子啊，馅儿就那么小颗，哎，皮儿那么大，
1: 老厚了，
0: 对，
1: 咬也咬不动，
0: 咬不到肉啊。
1: 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这个馅儿非常多，所以里面的包括奶酪也浓郁，包括那个杨枝甘露的这个什么
1: 酸甜的口味，
0: 哎呀，特别好，我的天哪！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说的什么来着？那个蛋挞感兴趣，只要你对蛋挞感兴趣，就一定定天天进人中式蛋挞。中式蛋挞名字叫什么？贝贝。嘿嘿，以前有一个霹雳贝贝，应该暴露年纪了，你没看过吧？
1: 我没看过。哎，
0: 鄙视他一下，不是我同龄人，他没看过。我也看过小说霹雳贝贝啊，这个贝贝啊，杨枝甘露，这个口味呢是有点刚才说到的那个芒果的味道，然后再有点稍微的偏酸一点点，那种杨枝甘露嘛啊，所以这个大家喝过这个饮料的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今天非常之浓郁到爆炸，你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看多可爱，长得圆咕咕的啊，就像一个那个。聚宝盆，哎呀，对对对，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怎么这么熟？如果过年卖这个了，应该卖爆，你知道吗？这金色，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你过年卖这个，
1: 跟个小金人宝一样的，
0: 真的，这个必须过年卖它，太有好彩头了。此时此刻大家买它啊，像个聚宝盆似的，一个金元宝似的，这个真好。还有一个，这个是奶酪贝贝，这个奶酪贝，不管你是金元宝的贝贝，还是我们今天白色的贝贝，它都一样的啊。你看它里面都很干净，随便给大家看一个，这里面小麦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生牛乳奶油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你看又是这好东西，又有黄油，多好，没有乱七八糟的吧？还有乳粉。你看看是什么猪油、淀粉、食品加工酵母，这是酵母，没有染色剂，没有防腐剂，
1: 对的，
0: 没有添加剂，
1: 不添加防腐剂，
0: 来吧，给大家保证，
1: 不添加脱氢乙酸钠的这个防腐剂，这个是不能用的。以前的面点大家可能买的会。